0: 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6: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7: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6: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7: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6: 0531-8292-6060
7: 0531-8292-7070，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8: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北京时间的8:03，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的栏目。各位好，我是亚欣，每天上午的9点到8点钟，周一到周五，我们是为大家开通了两部帮忙热线，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这事儿啊给您办成了，办好了，推动问题的解决。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啊，解决不了、推不动的事儿，那么欢迎您来拨打这两部热线当中的任意一步，我们来一块儿共同的面对。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看到我们的很多朋友也聚焦在了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里啊，比如我们的老朋友三勇老师，他给我们留下了路况啊，依旧是他每一天作为我们的编外人员为我们提供路况。来看看今天，他说打卡济南北原高架，这会儿是西向东全福桥段，还好啊，这路况还不错啊，大家礼让安全，祝我们所有的朋友开心顺意，把祝福也反弹给我们的三勇老师。那也希望更多的新老朋友都能够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可以像三勇老师一样来播路况，大家帮助大家，或者来说天气，再或者是来打卡，就是留下打卡第几天这几个字儿，到了第100天的时候您温馨提示一下我们，我们这个抢着啊把您邀请进节目的专属群聊。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啊。山东继续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今天白天我省中北部地区仍然有强对流的天气，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潍坊和烟台今天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山东地区呢在今天是有雷雨或阵雨，明天呢全省是有分散性的雷雨或阵雨，到了后天啊天气晴见多云了啊。总之我们希望今明两天大家一定要避开低洼的区域，除了上班上学尽量的减少户外的活动，做好我们的这个防雨的一些措施啊，当然也最好是配备一些比如说应急的药品啊，这个充电宝啊，饮用水啊等等的一些应急所需要的物资。交广帮忙在您身旁，每周一到周五两部热线为您开通，就在早晨的8点到9点钟。今天是我们的周四啊，很多朋友在前两天和我们反映了一些他们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烦事儿，比如聊城的这位李先生啊，他说他关于交通违章想要进行一个申诉，什么情况呢？在6月6号的下午，李先生呢，他在这个一个路口可变车道。因为不可控的因素，在这个可变车道停车停了10秒，被交警判定是不按导向行驶。你停那儿了，你不走了啊，就是不按导向行驶，罚款了100元啊。然后这位李先生就认为，我这个因素是不可控的啊，我停车也不是我想停在那里的，我希望进行这个对于交警判定不按导向行驶来进行一个申诉。那么如果确实有比如说要再避让行人呢、要避开车辆啊，要避开妨碍物啊，然后在那儿停了10秒，那么可以依法进行申诉。我们也建议李先生第一步呢是打开交管12123的 APP， 然后在违法处理这个里面选择交通违法消除申请，在12123交管 APP 里面的违法处理选择交通违法消除申请啊，交通违法消除申请。然后第二步呢，您就得上传证据了啊。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固定证据，这是维权的第一步。上传比如说行车记录仪视频啊，或者您就是因为不可控因素停在那里了，我们当时大家就给自己拍一下当时停在那儿的一个可以举证的视频或者照片。然后咱们不是打开这个交管12123的违法处理里面的交通违法消除申请了吗？然后把证据上传上去，并详细的说明这个停车的原因，以文字的形式。总之图文啊咱们都要有。然后第三步呢是也可以到线下哈、如果说线上因为他申诉是在7天的有效范围内啊，所以希望大家呢别等到7天过后，也可以同步到线下，带着身份证这个驾驶证行驶证啊，到这个区或者县的交警大队来现场申诉啊。如果说申诉被驳回了啊，7天内有7个工作日内一般会有结果。如果申诉被驳回了啊，那么我们就可以向市啊交警支队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复核。所以我们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这个对于交警的判定结果想要进行申诉的这么一个事儿的话，咱们就清晰的记得第一步啊，咱不是在交管12123上看到了吗，这个违法处理，然后就点击里面的交通违法消除申请，上传您固定的证据，并且详细的阐述这个当初是为什么会进行违法的一个原因啊，然后也同步的啊带着驾驶证行驶证到县或者区的交警大队现场申诉啊。如果说申诉被驳回了，咱们再到市的交警支队来申请这个复核。希望大家在路上都能做到平安出行啊，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遵守了这个交通规则，那么说实话，我们的路况啊，还有我们的安全啊，都会被保障的更好。所以呢，希望大家在路上还是安全第一，咱们遵守交规。 交广帮忙，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八点到九点钟，我们都会为您开通两部帮忙热线。帮忙热线呢是不希望大家用上的，但是如果您有需要啊，找不着人，不知道找哪个职能部门，这条路并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或者是我确实找了职能部门，但是事儿他没推动，问题还是没有被解决，那么欢迎您带着您的问题情况啊，加上您的具体诉求来拨打我们的两部号码，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早晨八点到九点钟，两部帮忙热线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
9: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0: 哎，好啊好啊，
9: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1: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3: 哎，好球！
14: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啊，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北京时间的8:11，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交广帮忙的栏目。各位好，我是亚欣。两部帮忙热线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您如果遇到了任何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推不动的事儿或者麻烦事儿啊，不知道找哪个部门解决的事儿，欢迎您拨打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两部热线，在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八点到九点钟。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仅是帮忙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当然也会和大家共同面对我们自身的啊一些随着岁月啊才会出现的一些皮肤问题啊。咱们都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出生自带的这15克玻尿酸会不停的从我们的皮肤、膝盖啊等等的一些里面啊去流失，所以您的皮肤可能从原来的水灵灵变成现在的啊干瘪瘪，这很正常，每个人都是如此啊。但是有些人他就能够即使做不到逆转时光，也能够定格时光，就让自己老得慢一点。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它会给自己的皮肤做好防晒啊，防晒这一点太重要了，朋友们啊。虽然我自己都不太注意防晒，但是我知道它有多重要。就是因为您如果不做好防晒，首先会晒出来斑，斑本来就在皮肤底下，您不做好防晒，这个皮儿越来越薄或者越来越脆，就会让斑显现出来。有斑，您说脸上那么斑驳，它就会显老啊，而且也显丑。我们不是制造容貌焦虑，而是真的从皮肤健康的角度，希望大家让自己的皮肤把这个基底打得更强韧一些。所以说防晒很重要，那戴个口罩，戴个这个帽子就可以啊。那如果说您上上强度啊，到我们的这个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打上化妆品两个字，去买这个兰蔻的防晒小白管，给您立减了整整100元，保证是正品也没问题啊。当然后续我们该怎么做呢？刚才说到了出生自带15克玻尿酸啊，那随着这个我们岁月增长会不断的流失，所以我们要补充玻尿酸。但很多朋友说这个玻尿酸还能真补到皮肤里吗？得看它的分子量，小分子量的玻尿酸就能透过您小小的毛孔进入您的皮肤之内，所以大家不要盲目的选择玻尿酸的产品，有的它只能是支撑填充作用的，有的分子量更小的它能够帮你做到渗透进皮肤内进行保湿锁水的工作。那么林博士的玻尿酸啊，玻尿酸钠的舒颜熬夜面膜，大家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都知道熬夜是我们现在不良的一个生活习惯，但是很多人都会出现。而林博士他是林佩学啊老师真的自己研发的一个品牌啊，他的玻尿酸我是实打实的热爱。因为首先他做玻尿酸钠是最专业是相对来说更专业的，最主要的是它的熬夜面膜真的可以让你感觉有水光的效果。最主要的是它是5克一支的次抛包装，现在最最主要的是把价格打下来了，朋友们，官方旗舰店100克要129，咱们这里20支刚好100克只要89.9元。有需要林博士玻尿酸钠熬夜面膜的朋友们，就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阿拉伯数字7，就能够购买到林博士的熬夜面膜啦。
6: 山河壮阔， 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

0: 时招募。
1: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四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0: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0: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4: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5: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4: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5: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4: 0531-8292-6060，
5: 0531-8292-7070，
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北京时间的8:18，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交广帮忙的栏目，每周一到周五早晨8点到9点钟，两部帮忙热线为您开通，倾听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烦恼，最重要的是我们看看问题卡在哪里了，那么向哪个方向可以推动这件事的解决，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遇不到事儿啊。但是说如果一旦我们出现了推不动的一些难题，或者是绕不过去的一些关卡，希望大家能知道由我们交广帮忙。两部热线您记好，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刚才看到有朋友问哈，我们的林博士玻尿酸呐、舒颜熬夜面膜啊，有些朋友打这个面膜的啊，打这个购买的啊，就是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对话框里面打上阿拉伯数字7，就是一个数字7，您就可以购买到正品保证，并且是赠送运费险加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林博士品牌的玻尿酸钠输液熬夜面膜，一共20支，每支是精华次包装的5克啊，是面膜。那么整体啊，给大家从129元打到了89.9元，最主要的是在下单前您添加客服微信，能够在89.9元的基础上再减个30元，到手仅需59.9元，算下来一次啊熬夜面膜的护肤不到3块钱。但是您在外面买啊，那就是129了，您在我们这儿买才是59.9元。林博士这个品牌就是咱们山东济南的品牌，但是林院士他是从机关里面提取出来玻尿酸的人，所以他自己又自研出的林博士这个品牌，大家就知道想要购买玻尿酸为主打成分的护肤品，那么咱们就要选择足够专业的品牌，支持国货的同时，也能让自己的皮肤享受到真正的水光肌感，享受到真正有效的全分子量的玻尿酸钠。全分子量就意味着小玻尿酸、大玻尿酸以及中等玻尿酸都跟您包含在里面了，既能做到表面的支撑，深层的抗老以及中层的锁水，同时呢也是把价格打下来了啊。要知道整整100克，刚才说到了129，现在只需要59.9元，但是记得啊，添加客服微信

0: 减个30才能再享受到这个价格，是运费险加上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20支啊，总共能用20次熬夜面膜，林博士品牌的，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阿拉伯数字7就可以购买啦。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我们来有请来自济南的夏先生。夏先生您好。
2: 哎，您好。
0: 哎，请问您要反映什么问题？
2: 我那个前天晚上带着家人去阿元娱乐去吃饭的时候，然后这个在用餐的过程当中，一开始我反正已经感觉到有虫子，我当时没在意，以为是蚊子和苍蝇什么东西。
0: 嗯。
2: 但是后来这个因为用餐过程当中嘛，孩子有点瓜子不安，孩子很小。
0: 嗯。
2: 然后平常都很老实，然后突然就是有点闹了，然后就安抚孩子嘛。过一会儿，孩子发现在那个座位靠背那儿有一个蟑螂。
0: 哎呦我天哪！
2: 是吧？在这个你想在恒隆这个店，而且是阿元娱乐，你说这规格吧？咱正常来说，这个应该是卫生环境什么都已经很达标了。
0: 嗯，对。
2: 然后反正当时，然后我就抓紧给这个当时那服务人员说了，然后他们呢来了一个应该是负责人。
0: 嗯嗯。
2: 负责人呢就拿了个纸，就把这东西摁死了，拿走了。你说当时我们就离我这么近，你说你就摁死。
0: 然后呢？他们进行了什么样的安抚或者是有效的措施？
2: 对，他跟我说呢，就是说那个不好意思，反正态度是没问题，但是他跟我说的啊，送我盘菜。我说我都已经吃完饭了，你这送我个菜什么东西，我这感觉有点不太什么。然后我就问他们，你们最近有没有做对这个消毒什么的。他说啊，我们近期刚消杀了，刚消杀就有这个蟑螂，而且是活体的，他在那爬，就有点说实话接受不大了。然后呢他过一会儿又拿2瓶饮料来，就说啊，我们送一瓶饮料怎么着。我说你们这样处理啊没有什么意义。然后他问我有什么想法，我就说你最起码你们做这个餐饮的，对这个食品安全法什么的，你们应该也懂，
0: 嗯，
2: 对吧？
0: 嗯。
2: 然后他说那个啊，要不然我送你什么代金券，你下次来消费的怎么着？
0: 嗯，
2: 啥东西？
0: 就是整体的态度没有问题，但是具体做什么了，似乎又没有针对他们店内出现蟑螂给我们提供最近的一个消杀的表格，对不对？然后也并没有针对我们这次的用餐提供非常实打实的一些抵扣或者是优惠。
2: 对，然后后来呢他说怎么着这个给我打个折啊，我说不用了，我说你们要这样的太多在这儿负负炎炎了，我说起码你们得有一个配个代表或者负责人啊什么，你区域经理什么，我说可以联系一下，给看这个东西怎么弄。再说这个东西在这个恒隆这种的大门店里是吧。
0: 嗯 嗯， 嗯。
2: 然后我就让家人先走，因为孩子已经闹得很厉害了，我就让他走了。
0: 嗯， 嗯。
2: 我呢就自己等着，应该大约9点，因为我7点半开始用餐。
0: 嗯，
2: 我等到9点。
0: 嗯，
2: 他还没有给我什么样的说法，就说他有点把我的晾那儿了。那我就说我结账我走呗。然后我最后我给他那个负责人，我说留我一个电话，我说你把你负责人电话留给我，我说希望你们主动联系我，在9点半之前。如果你不联系我，我就找商场。
0: 嗯，
2: 是吧？这个东西，你想想，在咱济南，我是济南本地的，你要是外地人上来吃，有可能把这个东西一发朋友圈，那这东西又得炸锅了，可能这个门店就得会停业整顿。
0: 嗯，他们后续联系您了吗？
2: 没有，就到9点半都没有联系。然后我这时候联系了商场，我为什么给咱这个打中电话了？我就失望在这儿。门店不联系，我给商场打完电话了，商场给我态度也很好，就说啊，不好意思带来什么不好的体验了，全是这种套话，然后说明天给您联系。我等到了昨天11点半左右，还没有人给我联系。
0: 嗯，
2: 你知道，就这个东西，就是我一直在追着屁股后面在跟进。
0: 就是维权这个事情，确实是需要我们作为消费者自己去争取，但是你说。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肯定是他们要主动的去来推动这个事儿，往更好的方向发展。那我先跟您确定一下，因为维权第一步是咱们确实要固定一下证据。您有没有拍当时这个虫子的照片？
2: 我这个拍了，
0: 拍了。
2: 嗯，
0: 很好，因为监控其实也可以查到。
2: 对对，监控他们都有。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一开始我就感觉到虫子，我说你们可以看监控，我一直在看腿上。要是那天我穿的是个短裤，
0: 嗯，哎呦，这个，然后保存好了那个消费小票了吗？或者是
2: 都有，我这个都有
0: 记录，都有，对对对，因为
2: 您说，
0: 嗯嗯，因为它肯定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2: 对对对，
0: 咱们的法律也肯定是支持我们维权的，只是确实维权的路，嗯，看起来是有一点您自己一个人在孤立无援的往前走，因为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我们是可以要求来退还餐费，并且主张10倍或者是1000元的惩罚性的赔偿金的。
2: 对，我想你也查查，所以我查查，我不是说非得要求他给我赔钱怎么着，起码有个态度。
0: 他、就是、
2: 哪怕说白了，当天晚上你跟我说这单免了或者怎么着，或者给我做出一定相应的补偿，我都能接受。但现在我的活已经到这儿了，晚上不联系，第二天不联系。我打完投诉电话之后，然后他们的区域负责人才给我联系了。我说那什么时候给你的我的电话？他给我11:30才给的，那就是刚刚给到。那我就问我说，昨天晚上你们在干什么？这种危机公关做到这种程度，那这个品牌上做什么经营呢？
0: 因为首先商家如果只同意啊，这个给您送个菜啊，给您赠个饮料，或者我甚至给您重个座，它不等于免除赔偿责任。所以我们确实是可以根据您之前也查到那个食品安全法的第148条，来继续主张我们法定上的赔偿。刚才说到的餐费十倍。如果就是餐费十倍，如果不足1000的，可以按1000来算。如果餐费当时餐费是多少？
2: 200，应该不到260吧。
0: 嗯嗯，其实他这个第148条的内容就是可以要求退还餐费并赔偿1000元。那么您这个可以拨打那个12315，就当然我们也是作为记者，如果说后续跟进的话，那么也会有人来跟您一块儿推动这个事儿的解决。那么您有没有联系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这个热线12315？
2: 我也是，就我想跟您刚才说的就这样，就是我在中午一直等嘛，等到下午我最后再给他。我其实设了3个时间线了，从九说去第一天晚上9:30到第二天11:30，到这然后我又给他说，我说你希望你们，我联系上区域经理之后，我说你希望你们，他给我一个方案，他说要么给我打50%，要么你就他说问我什么样的需求，然后怎么着，我说这不是在谈菜价，他说要不然给你免单吧，我说我单已经免完了，我不需要你们什么免单，我说你们承担你们相应的责任也行，我说你再去回去给你们自己去沟通沟通门店。他说门店店长离职了怎么着，我说一大堆理由。我说那这样的话，我说咱不用去扯了，我说我一等到2:30有没有给我最终的答复，没有答复我就到时候我会把这事情曝光，去找这个市监部门或者是对吧，这个打12345。哎，果然人家还是不联系，然后我就打电话打12345，然后打完12345呢也没有回音。哎，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您说实话，
0: 你说白了，孩子他没有被蟑螂咬到，这就算好的，真的。因为我们目的就是为了督促商家重视这个食品安全，但是现在他却在回避这件事情，既没有帮我们来按照这个食品安全法退回餐费。也没有针对他的行为做出一个具体的补偿的一个行为。
2: 是，我回去之后我会把衣服什么的。这有的我就是得洗了好几遍，但心里总是在膈应。那孩子呢？你说这么小，他1岁多，都表达不出来。但是反正，
0: 但
2: 现在主要是出去玩，看这虫子，就昨天带他出去玩，看虫子就。就立马就扑回来了，他也不会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说这事儿了。
0: 是这个，我们把您所有的信息都记录下来了，在我们这里有记者后续跟您跟进的话，我们也会去来询问那个商家。所以说，商家联系方式您稍后也给我们留一个，好不好？
2: 行，您是要门店呢，还是他们有一个什么济南负责人呢？
0: 都给我们吧，好吧。然后再者就是也辛苦您来向市场监管部门打12315反映，因为他们也能起到一个督办，或者说通过。
2: 我就昨天打了，我打了他，我直接转12345，没有什么12315的，我说。
0: 您直接拨打12315，他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这个监督热线。
2: 对啊，我就是打的12315，他直接给我转了12345了。
0: 行，那这样您先把那个商家电话留给我们，好不好？
2: 好。
0: 行，如果有后续跟进的话，会有记者跟您联系。
2: 好的，那麻烦
0: 您。行，夏先生，哎。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2: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2: 0531-8292-6060，
1: 0531-8292-7070，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北京时间的8:33，此刻您锁定收听的是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的栏目。在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8点到9点钟，我们为您开通两部帮忙热线，那么希望您不会用到这个热线，但是有需要的话，比如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难事儿、烦心事儿、推不动的事儿、解决不了的事儿，那么欢迎您来拨打电话，咱们一块儿共同的想想办法。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我们来有请菏泽的康先生。康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
3: 你好主持人。
0: 您好您好，请问您要反映什么问题？
3: 就是说在建成县的部分路段都是存在，就是说下大暴雨的话就是积水严重。
0: 嗯嗯，也就是咱们的街道有积水。
3: 对，就是一下暴雨的话积水严重。
0: 嗯嗯，积水的那个程度大概是面积多大，程度有
3: 大概就是在卷城南边城南的淮河街嘛，就是从这个淮河街由东往西，从这个玉翠上府开始，玉翠上府、领域城、梦想城三个小区的门口一下暴雨的话，然后就是积水都严重了。
0: 嗯嗯嗯，这个会积水到多深？
3: 嗯，大概就是能把整个车轮给淹没吧。
0: 车门？
3: 车轮
0: 啊，车轮啊，但那也很深了那个。那么会多久以后才会整个水都被排完？
3: 如果说幸运的话，可能一夜就干，一夜就没有了；如果不幸的话，可能两三天就是说这个水就还排不掉。
0: 它是应该是街道来负责这个事儿，然后它是涵盖了三个小区那么个长度的，对吧？
3: 对。
0: 您有没有像比如说因为我们要先找到对的责任部门，它肯定是市政部门，但是具体
3: 也没有找这一块，也没有找这一块，也不知道怎么找。
0: 因为公共区域的话它并不是小区内，小区内咱可以找物业它来养护，但是公共区域咱们就得向街道办反映。咱们街道办的电话或者说您自己有没有 找找找找，就是说也没有找过，就是没有，就是像某个部门就是说找过，就是这样。具体哈，我们找跟您找也都是就是联系到这个街道办，所以说您如果有街道办的电话可以留给我们，您如果没有的话没事儿。 这个的话咱们后续再说，然后12345呢它可能会是一个更直接的渠道，因为它可以按责来转办给相关的部门进行受理。如果说紧急工单的话一般是3天内可能会办结。然后这个12319它是一个城建的服务热线，您也没有对接过，就是说没有对接过这一块，就是说
4: 后来没有对接过这一块，就是说，
0: 这个问题存在多久了？这个问题的话存在有七八年的话，这周边的小区建成了有七八年了吧，就是一直这样吧，具体什么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就是这一块，就是说，
4: 后来没有对接过这一块，就是说，
0: 就大概什么时候他这个水越积越多，甚至都能淹没车轮，
4: 就是说一到下大暴雨的时候。
0: 明白，因为最近确实是降雨的一个集中期，所以这种问题就会变得更加严重。你想想咱们开车还好一点，你这不开车的你就得趟着水没过膝盖的走过去，就是这样。
4: 就是说玉翠上府防御的玉翠绿的翠，实际上呢上城区的城。
0: 玉翠上府，翠绿的翠。玉翠上府城，就是这个小区。当然
4: 玉翠上府还有三个，这片就是有三个小区，还有一个领域城梦想城。
0: 是，您都留给我们，因为要找到对应的这个街道办，然后进而找到相关的这个职能负责部门，就市政部门。当然他那个积水照片您有没有拍，因为到时候有那个视频。好，如果有后续记者联系您的话，到时候问您，就是咱们转给我们一下好不好？好的。
4: 大概是前天吧，然后下了一场大雨，然后这两天就没有了。那么也是一晚排好了那个水。对，也就是说积水的深度大概是车轮那么高，然后持续的时间大概是一晚，也就是半天。对，也就是一晚左右。然后如果说这是幸运的话是一晚左右，如果说不幸的话可能就是连着好几天下雨的话，那就
0: 不好说了。是因为这个我们确实要看一下内涝嘛，你道路管理单位有没有及时排水，你要是没有及时排水，你是不是要设立一个警示标志，因为它有的地方坑洼不平，确实会造成安全的隐患。
4: 他那边也没有设，有时候，但是
0: 每
4: 两年就设过一次，头两年设过一次之后就没再设了。
0: 是在哪个区域设置了警示标志？
4: 就是在
0: 就是大概在顺耕路口那儿淮河街顺耕路口那一片。那个地方设置标志是更深吗？还是，
4: 就是说在快接近那个水的，快接近那个积水的地方就开始设置警示牌了，就是在那边。
0: 是指警，然后这个水排好了就撤走了。
4: 水排好差不多就撤走了，具体的话我也没太在意，就这一块。
0: 懂懂懂懂懂您的意思，康先生，我们把您的这个具体的诉求都记录下来了。然后相关的物业，因为它也不归物业管嘛，对吧？它是小区外的。对，行，因为维权咱们需要耐心，如果说您方便的话，您也可以先打123-45，或者是直接打城建服务热线，因为他们是专门就是针对城市建设管理处理排水设施堵塞道路积水等问题的，就叫1239。 幺二三幺九，对，然后呢咱们同步进行，因为我们这边跟您说实话他每天嘛会有不同的线索，记者肯定是办完这个事儿再办咱们的事儿，但是我们肯定都是能办则办，所以说这个知道，对对对，如果说后续记者有联系您的话，那么咱们再进行一个后续的对接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好的。
0: 行，康先生，那您还有其他事儿反映吗？
3: 暂时没有了。嗯，
0: 行行，那咱们后续再有记者联系您好吧。 好的，好的，好的，好。好，刚才是来自我们的菏泽的康先生跟我们反映，道路积水的问题，积水是蔓延三个小区旁门口的路啊，然后一到了下大雨的时候，积水程度能达到膝盖深，达到车轮处那么高，然后持续的时间呢，可能会是半天甚至更长，半天其实就一夜嘛，一夜那排好水了，第二天大家就不会影响出行，但是往往是在降雨集中期，可能他一天还排不完水，我们并不是说排水排得快啊，咱们就可以让这个问题静置或者说不处理了，因为他肯定可能会存在这个积水，如果说他经常积水，就可能会造成财产或者是人身的一个损失，那么到时候我们找谁索赔呢，对吗？更不要提咱们的路过的小朋友还有老人，他们要趟过膝盖深的水，膝盖那么深的水啊，会存在哪些安全隐患了？所以道路有积水，我们肯定要找相关的市政 部门来进行一个解决，就先找街道办，然后我们同步对接市政部门，来看看具体能什么时候把路的这个底下的排水设施给修理好。首先得检查是吧？咱们市政管理部门来派施工方来进行检查，看是不是排水存在问题。如果说存在问题，那什么时候修？ 什么时候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在解决问题之前，我们是不是要及时的来设置一个警示标志，提醒大家这里水深啊，那里这个有坑啊？总之，他三个小区的人加起来，绝对很多很多人了啊，咱也不说到底有多少人了。那么那么多人的人身安全，我们肯定要给大家保障好。所以，希望呢， 咱们的这个大家如果说遇到这种问题，及时的拨打幺二三幺九，就刚才我们说到的关于重建服务的热线幺二三幺九，然后能够找到我们的具体职能部门的话，这个问题也有被积极推进解决的希望。 北京时间的8点42分， 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交管帮忙的栏目。 在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8点到9点钟， 我们为您开通两部帮忙热线， 0531-8292-6600-0531-8292-7070。刚才是我们接到来自济南的这位先生，他跟我们说什么呢？ 家里1岁多的小朋友跟着自己去恒隆一个火锅店吃火锅，那么在用餐过程中一只活体 蟑螂爬到了小孩的背后，导致小孩吵闹。那么这个时候工作人员的处理方式就是把蟑螂捏死，并且赠送菜或者是饮料。但是根据我们在网络上查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我们的法律是支持维权的，支持我们的消费者可以要求退还餐费，并且主张价值 并且主张价值10倍或者是1000元的这个惩罚性赔偿金。那么目前商家呢，他是只想要来退还餐费，关于这1000元的惩罚性的赔偿金，我们该如何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刚才我们也是建议这位先生首先是拨打幺二三幺五来进行市场监管部门的一个投诉，带着什么呢？我们的照片，我们的支付记录，我们的沟通记录等等。那么如果我们能够进行维权成功的话，这是皆大欢喜的事情。但是最最重要的是，我们刚才说到了，是推动这个商家他重视食品的安全，蟑螂他这次在小孩子的背部才仅仅1岁多大，那么您在日常做这个消杀工作，记录是什么？那是不是做得足够勤？那么对于我们的后续进行一个整改，您又是怎么做的？所以我们希望这件事情我们会持续跟进，也希望咱们大家在生活当中不会遇到这种事情，食品安全还有道路交通安全都能够做到保障。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我们的热线在直通持续的开通当中，在每周一到周五就是八点到九点钟这个过程会有两部热线，0531-1829-2600或0531-2700。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
1: 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 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4钻以及5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8月8号到15号，情感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
2: 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101，156-0640-110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实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北京时间的8点47分， 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的栏目。 周一到周五早晨8点到9点钟 是交广帮忙的一个板块，我们呢开通了两部帮忙热线，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物业维权或者消费纠纷或者市政投诉，或者是您联系了职能部门也没有推动帮忙解决的事，或者您联系哪个部门都不知道，想知道这条路该往哪儿走的话， 就拨打我们这两部热线，在每周一到周五早晨8点到9点钟，0531-8292-6600，0531-8292-7070。 当然咱们的帮忙也不止仅限于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当然也有皮肤上会出现的烦恼啊，这个我们交广好物啊，大家都能来到交广商城走一走看一看，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您打上化妆品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上线的是兰蔻小白管，它是一款防晒啊，防晒呢不分四季也不分年龄啊，当然也不分晴天阴天，因为阴天也会有固定波段的 紫外线透过云层穿过玻璃照到我们的脸上会干嘛呢？让我们的皮肤首先会变黑，因为黑色素在保护你，当然其次呢晒伤了啊，这就是皮肤出现炎症了，后续的修复它就麻烦了啊，咱们可能甚至都没有办法通过护肤品来进行一个基本的养护了，所以希望大家做好防晒的工作，哪怕戴个帽子戴个口罩打把伞，或者是上个强度啊，比如您打个球或者去这个通个勤啊，在路上 户外通勤的话，那么就兰蔻小白管防晒，了解一下。我们首先说价格，是399元，直降100元，到手只需要299元。我们为您准备的兰蔻，它是护肤的一个品牌，是国外，所以有一些关税的影响。那与此同时，小白管呢，它有三大怎么说呢，三大我觉得比较值得购买的一些点，比如首先它有一定的修护加上抗氧化的成分在里面， 不仅防晒而且护肤。第二点是它非常好推开，无论您是油皮还是甘油混合啊，唰就成膜了啊，后续上妆非常贴合，不会油腻，不会糊脸，更不会假面。这就扯到了，这就说到了我们的第三点啊，它是有一定增白的效果，让您的脸是泛着自然且有一点点泛白的 珠光啊，不是说一抹上哇哦就是脸上成这个那非常非常白的样子了，并不会啊，它只是给你打造一点点的珠光感水光肌的效果。所以哪怕是素颜咱们使用了这款这个兰蔻小白管护肤产品，也是能有一点点素颜霜的效果，既能护肤也能有效的防全波段的紫外线，而且把价格打下来了，还有一点点增白效果，299元就能到手正装的兰蔻小白管 护肤。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这三个字就可以抢购我们的这款防晒单品了。所有的商品啊是登录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验的，包括我们说到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如果您不想这个关注护那个防晒产品啊，给您推荐一款精华。 精华是用在水乳之后，用在面霜之前，算是护肤当中的第三步吧。当然像我就是用水精华和面霜啊，可能连眼霜都不会用，因为我用精华就够了。精华它里面大部分都是功效的 有效的成分啊。那么娇韵诗的双萃它有什么效果呢？首先是您如果熟龄肌，就皮肤皱了啊、干了啊、这个缺油了啊，就特别适合，因为双萃就意味着它是双管齐下，是水和油同补，它们用了黄金配比，让这个质地啊 根本不黏腻，非常好推开，就像乳液一样，但是里面又有油的成分，特别适合那些干巴巴的不水灵灵的朋友啊，来为自己提供一些油分的滋养，并且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大多都是植物提取物，所以如果您的皮肤比较敏感，很挑护肤品的话，那么娇韵诗的双萃精华是能够让您用得住啊，又适配几乎大部分肤质的这么一款精华，能够干嘛呢？帮您来 养护啊，让您的这个皮肤屏障变得更强韧，底子打好了，无论后续的上妆啊，还是咱们这个素颜啊，看起来首先能够让您的皮肤不会显老化啊，能够抑制或者说减缓这个衰老的速度。再者，它为什么减缓速度？因为它是抗氧化的嘛，它里面还有这个抗氧化的成分，姜黄跟提取物，这也是它们的核心成分，就是抗这个 自由基对细胞造成的氧化性的损伤，所以想抗老想要气黄气想抗氧化的朋友就可以关注娇韵诗的双萃精华，价格非常划算，原价1390在我们这只要599元，顺丰包邮，并且呢是所有的商品能登录掌上海关 APP 进行核验，您放心选购，品质靠谱。无论是599元的娇韵诗双萃精华还是299元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都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 打上化妆品这三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当然在我们稍后的节目畅游天下当中也是为大家推荐好多好玩的路线啊，每个月就是玩，带着各位玩，当然遵循三大原则，首先是主持人家领队陪着您玩啊，是双陪同啊，双保险。第二是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我们所有的线路都是这样的啊，就付一次钱是零购物真纯玩。第三点呢是20人爆满积分团，表保留这个足够的空间感，为大家准备的7到8月份的行程呢有4条，2条国外线，2条国内线，国外线是欧洲4国游加 尼泊尔，国内线是北疆加大西北。咱们先了解一下欧洲4国游，是8月8号出发， 目前只剩个位数席位了，12天去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4个国家， 价格是26,999元，一价全含， 国航直飞北京往返，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欧洲的出体验啊，必须给您保障到位。 今天是9号， 我们明天啊是截止提报签证的材料，如果您真的心动不如行动，想要跟着我们去欧洲、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的话，在8月8号的话，就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 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解锁完整的行程，或者直接拨打报名热线来了解具体的一些细节，比如我们住哪儿呀，吃什么呀，第一天玩什么呀，这个签证怎么办，怎么提交啊，来到我们的报名专线这儿，156-0640-1011，156-0640-1011。 除了欧洲四国游安排在了8月8号12天之外， 我们也为大家安排了7月28号出发或者是8月6号出发，去哪儿呢？去尼泊尔的行程。为什么要去尼泊尔？因为您去了尼泊尔还能顺带着看到喜马拉雅山，它就在您的旁边，近在咫尺啊，是最壮阔的背景板，特别适合那些这个不想着去爬山但是又想看到喜马拉雅山的朋友。这次价格非常划算。 怎么划算法呢？首先我们是住的好，其次价格低，全程五星级的酒店啊，在尼泊尔入住，福利价格是5999元。咱都出国了，都看到喜马拉雅山外了，都住上五星级的酒店了，连住了才只要5999元。 7月28号或者是8月6号分两期出发前往尼泊尔，有需要的朋友就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 156-0640-1011，156-0640-1011， 或者是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再来说两条国内的线路，北疆和西北啊，都是好地方啊，但我们也都知道都是人多的地方，尤其赶到暑期内，人多意味着什么？首先我们订票难啊，我们这个体验感会有点拉低啊。第三呢是， 可能您住宿什么的都会变贵啊，机票也会翻倍。我们给您做到什么呢？首先这个价格这么几个月了没变过，朋友们啊，没有任何坐地起价，甚至给您把价格打下来了。您像去北疆都知道北疆在暑期有多火吧，原价是9899元的行程，安排在7月12号， 还有一般是7月19号双飞8日游前往北疆，不要9890，只要7899元。 我们是入住当地四星级的酒店，酒店给您订好了，这个门票给您搞定了，住宿啊，还有这个吃啊，您一价全含7899元双飞8日游，吃的是大盘鸡、和木图火锅、特色羊肉手抓饭，还有专属的新疆红酒晚宴等等。看什么呢？赛里木珊瑚嘛，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当然还有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以及五彩滩的落日，还有世界魔鬼城以及和睦都带您一一去领略。 7月12号出发，也就是到了本周日出发。还有一般是7月19号出发，想去北疆的朋友啊，8天7899元，名额非常非常紧张了，个位数。想要感受北疆，就来联系我们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或者是打电话啊，打热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还有一个最新的行程啊，它是最新上线的行程啊，并且住的 比较好，要知道西北在这个暑期它有多火爆啊，这意味着我们订票难，订票贵啊，无论是这个机票啊，火车票还是我们的酒店，我们给你安排的是8天西干大环线，是6999元，价格公开透明，朋友们啊，8天，而且是升级2个晚上的5星级的酒店，还特别安排了草原篝火晚会、湖景航拍，当然依旧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依旧是一价全含， 就是二身抱满疾风团。我们去西北感受一下青海湖，看一看翡翠湖，去一下鸣沙山、月牙泉，再看一看张掖七彩丹霞，再去莫高窟感受一下丝路传奇。总之，无论是我们的甘肃还是我们的 新疆都给您把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查看任何的线路都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解锁行程。当然我们的凌博士玻尿酸钠的舒颜熬夜面膜啊，朋友们价格太划算了，因为首先凌佩学博士自研的品牌，凌佩学它是从鸡冠里面提取出来玻尿酸的人，所以您现在知道玻尿酸怎么好，那玻尿酸是它提取出来的，它跟 普通的面膜不一样，它是搭载了全分子量的玻尿酸钠面膜，就意味着它是既能补水同时也能抗老的熬夜面膜。价格啊多低呢？ 129元， 给您打到了59块9。您只需要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阿拉伯数字7，朋友们，这个熬夜面膜总共20支， 就快就能用整整二十次的面膜，是零配饰，零波士的品牌。想要熬夜面膜的朋友啊，想要打造水光肌，让自己真的能够老得慢一点的朋友，又能支持国货的朋友，又能真的想要用到真玻尿酸的朋友，来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阿拉伯数字7就可以抢购啦。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4: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3: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0: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3: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3: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3: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5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3: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5: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 快乐出发。

早上的9:05:49，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着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接下来的一个小时，9点到10点钟呢，我将会跟大家一路相伴，这也是我们守候了17年的一份陪伴哈。就是17年来，每天9点到10点，只要你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畅游天下的节目，也可以听到带着你到处去玩的这么一档节目。7月12号的时候呢，我要带着咱们山东的听友呢去到新疆，这是我们新疆三湖的行程哈。当然12号有点太紧张了是吧，您要是有时间的话呢，可以考虑一下7月18号我们还有一个相同的新疆三湖的行程，那就在前面一段时间哈。我们的英荣也是刚刚从新疆带队回来，6月份呢我们有2个团都是英荣带队的，但是呢7月份和6月份去新疆是去的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这么安排？因为我们知道伊宁伊犁的这个花海啊，在7月份的时候再去看就只剩下残枝败叶了，所以呢我们就再往北一点，这样呢气温也更舒服一点。有人说这会儿去新疆特别的热哈，他说的是吐鲁番，那我们呢也是特别给大家呢避开了这样非常热的地方，只去北疆。哎，而且呢特别往北是到了阿勒泰，到了禾木哈，就是我们看我们地图的那个地方啊，基本上就是在最上面的那个小角的那个地方，那就是阿勒泰了。那我们这次三湖的行程呢，在阿勒泰呢也是有一个喀纳斯湖，非常神奇的一个湖。想跟我们一块儿出去玩，方法呢也非常简单。现在呢就是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回复旅游你就可以看见怎么跟我们出去玩了。那说到出去玩呢，这个也快到周末了哈，周末的这个旅游自驾地呢就是泰安的大宋不夜城。现在呢我们听节目呢是有机会得到免费赠送的价值160元的景区门票，一个人160，要是一家出去的话那就是480，小500块钱呢。我们赠送的这个景区门票还有入梦水浒的演出票，所以你进去之后呢不光是有这个门票啊，可以各个地方的去，而且呢还可以看演出。这两天我也是刷到了一些我们的这个大衣哥啊去这个大宋不夜城演出的这个一些短消息哈，就会感觉还是挺亲切的。当然呢我们也会有限额哈，就是每天门票的限量呢是300张，报名人数不限，先报先得。这个的参与方式呢也是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两个字。那如果你已经在我们畅游天下的群里呢，你可以现在就联系一下群主。说到旅游啊，真的国家都在大力的推进哈，就是文化和旅游部现在呢也是在青海省的海北藏族自治州启动了2026年的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的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呢各地都会围绕着消夏避暑还有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还有博物馆游这些热点的需求，增加优质的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过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的消费券，这样的消费补贴也是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的时光，畅享美好的旅程。此前呢消费季是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机构呢在活动期间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还有观赛等多方面的一些惠民的措施。

0: 同时呢，国务院批复同意了文化旅游部正式印发了旅游强国建设15的规划，这个规划呢就为国家级的专项的一个规划，将作为15期间我国旅游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性的文件，为了推进旅游强国建设，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明确的政策指引和行动的依据。你看，这是让我们多出去玩一玩，而且呢也要提高质量，就是玩得好一点。我们最近安排的行程啊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8月8号、8月12号分别呢有2期去到欧洲4国的行程，而且呢我们是直飞的哈，从北京直飞布鲁塞尔。欧洲四国呢是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士。12号的行程呢已经满了，8月8号如果你还想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欧洲转一转的话呢，还有机会哈，也是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这个的价格啊，看到我们的听友问这个的价格，26,999元，这个呢是一价全含，没有任何额外的其他的支出。你就比如说机票，你就比如说住宿，12天的吃住行游玩，所有的都含在里面。那就包括去到欧洲，我们呢去乘坐法国巴黎塞纳河游船，游船的费用也加在里面。我们去到瑞士的时候呢，我们要坐缆车上雪山，缆车的费用也包含在里面。想象一下法国的那份浪漫，德国的童话世界。哎，有人不理解，说德国跟童话怎么能加在一块儿呢？德国不是非常严谨的那种工业吗？哎呀，它有它自己的这一面，也有它非常童话的一面，那就是我们呢会带着大家去到天鹅堡和新天鹅堡。去到新天鹅堡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这像一个童话世界一样，所有的迪士尼乐园的那个城堡，就是相当于每个乐园的中心都是仿着新天鹅堡而建的，就是那种尖顶那种白色的房子，你会看到它的原型，非常非常的梦幻，所以这样它就有了一份童话般的存在。到瑞士就是看它的田园风光了哈，田园风光也是非常非常的棒。意大利文艺复兴啊，整个的意大利呢也有非常多的建筑值得我们好好的去看一看，也包括了威尼斯水城。你看，就连在威尼斯水城乘坐贡多拉游船这样的费用，我们也是包在其中的。欢迎一波我们的听友吧，人心太拥挤，欢迎欢迎简单，欢迎面条超人，欢迎 Tony， 欢迎秋谷高峰，欢迎自由自在，欢迎一杆老枪，欢迎七只今晚，欢迎中华霄，欢迎嘻嘻哈哈，要欢迎勿忘初心，中后传家，阳光星星，好多我们的听友啊，还要欢迎阳光下的守望。他还说走独库也堵车，确确实实哈，在新疆现在呢，他的这个独库公路是开了，每年的6月份到10月份是他开放的时间，但就是在开放的这个时间过程当中，也有可能呢会遇到天气不好啊，或者山体滑坡啊，就不能去走，所以能走独库公路还是非常幸运的哈。每年我们给大家去安排新疆游的时候，都会带着大家呢走遍最美的地方。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看一看我们到了那个地方自己拍的照片到底有多么的好看。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 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

0: 号到十五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花样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畅游天下，跟我走吧，跟我走吧。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3: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

9:18，此时此刻您正在停留的位置是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刚才就有小伙伴问说这个周末去这个大宋不夜城怎么报名哈、报名的方式呢，就是你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那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联系的情况哈、就直接加我们小管家的微信就可以了。那如果呢你已经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各个群里哈，包括我们前段时间组建的各个城市群，鲁 A 鲁 B 鲁 C 鲁 D 啊，在各个城市群里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找我们的群主然后报名就可以了哈。我们的出行时间呢就是周六周日，我们送给大家的呢是价值160元的景区门票，再加上入梦水浒的演出票，每天呢也是有限量的哈，限量300张，所以呢先报先得。是不是一说到出去玩你就已经迫不及待了？这也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潮天下给我们自驾的会员们的一个福利了。整个的10号、11号、12号你可以任选一天报名，但是呢是需要登记的哈，需要提前把你的这个身份的信息发过来，我们发到景区那边去。如果啊你选择啊11号那周六，那我们的主持人呢也是可以哎带着大家一块儿出去玩的。星空下的守望呢说自己最近去了珠海的万山群岛和厦门的鼓浪屿，哎，一说鼓浪屿就有一份浪漫的感觉，而且呢是有音乐的，就是那种自带 BGM 的。

有听友问我们的这个青甘大环线了，刚才听到我们主持人Alice介绍了，对吧？这次啊，我们还真的是给大家安排的特别的合适。你就比如说八天七晚的行程，我们就升级了两天，是五星级的住宿，但是价格呢只需要6999元，去两个省哈，青海和甘肃，就是整个的西北呢就是覆盖其中的，也算是王牌的西北的 旅行线路了，很经典哈，就是它是一个大环线，它就不会让你感觉哈，就是整个的是来来回回的，我们的这个路线呢就是这么一条大环线，各种的风光都在其中了，全程不走回头路，一次性的带大家呢解锁包括雪山、湖泊、沙漠、戈壁、草原、丹霞这六种非常极致的地貌。一说到丹霞地貌哈，真的去到西北，去到青海甘

0: 这条线的时候，你才能够感受到那份震撼。张掖的这个丹霞地貌，这里是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的丹霞地貌之一，层层叠叠的那种七彩岩壁，非常的炫灿又非常的壮阔。 很多很多的影视作品都在这儿取景，是觉得冲击力非常足。我们老师提醒哈，就是去到那儿的话，你一定要，就是穿那种比较鲜艳颜色的衣服。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很多地方啊，一拍都是绝美大片，但是呢，它的这种 颜色的这种碰撞会让我们平时在办公室里穿的那种灰色的衣服黯然失色，所以在那儿呢，你就穿上你漂亮的裙子就可以了。我们会奔赴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湖，它的那份湛蓝的湖水连天际，那种碧波万顷啊，辽阔无垠，置身湖畔所有的疲惫都会一扫而空。 还有就是被誉为天空之镜的茶卡盐湖，乘坐着那种网红的小火车穿梭在纯白的盐湖之间，它的那个镜面湖面倒映蓝天白云，那跟我们这儿的天还真的不太一样哈，跟昨天的还有点像。总之是氛围感直接拉满。 除了自然的这种正经呢，我们还会打卡到世界级的人文瑰宝，被誉为千年艺术宝库的莫高窟。那作为一个世界文化遗产非常精美绝伦的壁画，栩栩如生的雕塑，也承载着千年敦煌的文明，真的是一眼穿越千年，感受古人非常极致的艺术造诣。
1: 那这次呢，我们也安排了沙漠、奇骆驼、鸣沙山、月牙泉、沙泉共生，千年不枯。每次说起来奇骆驼的时候啊，我就会想到哈，前两天在沙漠里面下雨了，沙漠之舟真的变舟了。但沙漠里下雨的时候的那种景象也真的是很美，因为它的沙呢只是浅浅的一层，下面呢它渗不下去，但是呢沙子又非常的干净，所以呢那个水啊沉淀出来就是非常漂亮的那种颜色。想象一下金色的大漠，然后又有一汪水，这就是月牙泉给我们的那份浪漫。 这次西北青甘大环线的时间安排呢，是安排在了8月8号到8月15号，全程呢是8天7晚的行程。你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回复"旅游"两个字，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我们这次呢还打卡藏地信仰艺术殿堂塔尔寺，它整个的寺呢是那种金色的墙啊，那种顶就一直上去了，而且呢酥油灯长明不息，这儿的转经筒也是承载着上千年的一份祈愿。 您去了就能够感受到藏传佛教的一份静谧和神圣吧。当然我们还会走进黄河穿越而过的兰州，到了兰州呢还会带大家吃正宗的兰州拉面。这次也是我们全程主持人带队品质护航的一次行程，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 除了去欧洲四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我们最近的行程呢还给大家安排了尼泊尔。尼泊尔呢安排在7月28号到8月3号、8月6号到8月12号两个7天的行程。到尼泊尔呢你会感觉哇像大富翁的游戏一样哈。 价格很合适，只需要5999元，但是我们在尼泊尔这7天一直会住在五星
0: 度假酒店，这是国际的那种五星度假酒店。其实五星级的酒店呢，也是有区别的哈，就是五星国际度假酒店是最高的一个等级。去到尼泊尔，你就会感受到那份佛教的一份虔诚吧，整个的也算是一个佛国，而且呢，它的手工艺品也非常的出彩。到那儿呢，我们就不骑骆驼了，我们骑大象。所有的行程都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旅游了解详情。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6: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7: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0: 9:35，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刚才一说到我们要去新疆啊，7月12号露露要带队带着大家出发，其实呢就是这个周日，如果赶不上这班的话，7月19号也是相同的行程哈，我们是两期连发的。8月份我们也有安排新疆，不过呢每一个月份的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你像6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会去看伊犁的花海哈，跟普罗旺斯相同的纬度，所以看到的花呢，看到的薰衣草呢，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浪漫。去年呢我也带队去了新疆，我们就去的是这个伊犁河谷哈，整个的行程呢跟我们这次安排的还是不太相同的，原因呢就是花会谢了，那我们呢就会给大家安排更好的更漂亮的行程。那我们守望就说了，说他曾经啊跟朋友自驾走过一次环塔线7500公里，经过了吐鲁番、库尔勒、和田、喀什、阿克苏，他说是最好是6月去，不然太热了。我们之所以7月份呢带大家去到新疆的三湖，也是因为现在呢是这边更凉快更舒服的。他说现在北疆比较凉快，像那拉提、伊犁河谷、巴音布鲁克自驾容易堵车。环塔的比赛今年挺热闹的，是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整个的一个比赛哈。那我们这次给大家推出的7月12号、7月19号两期连发的这个行程呢，也是哈会走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喀纳斯、禾木村、五彩滩、魔鬼城、乌伦古湖和阿勒泰的风光。所以你看一下，整个北疆精华的大环线全都在里面了。这基本上呢也是我们对比了几十条新疆的线路以后最适合大家，也是密度最高零遗憾的一个北疆全景的王牌线路哈。市面上也会有一些是直走湖泊啊、直走村落的，但是我们这次的三湖行程也是把北疆所有顶流的美景一站式的打包了，山水、湖泊、草原、雅丹、星空、古城全部囊括其中。人间瑶池、天山天池，这肯定不用说了，新疆的名片哈，也是很多人新疆梦的起点。盛夏7月的天池美得刚刚好，雪山皑皑还会倒映在这个碧绿的湖面上，两岸呢就是青松翠柏、繁花遍野，湖水清澈通透，抬头看是终年不化的博格达雪峰，脚下就是静谧的湖水。所以有时候你看新疆最近几天哪怕温度是比较高的，但是它吹过来的风是非常舒服的哈，就是因为有雪山，它跟咱们这儿吹出来的这个风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也会带大家奔赴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这是盛夏新疆的风神之地。可以说7月的赛里木湖呢是全年的颜值巅峰，湖水呢是从浅蓝、湛蓝到深蓝层次变化的，无边无际的蓝色湖面再搭配上漫天的白云、碧绿的草甸、遍地的野花，风吹草浪，湖水涟漪，而且视线极度的开阔，站在湖边的那一刻所有的烦恼瞬间都放空了。它之所以说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也是因为它的湖水的颜色非常非常的治愈，可以说呢是我去年去到新疆最动心的风景地之一。这次的重头地呢是我们的人间净土、神的自留地喀纳斯。一说喀纳斯，是不是你也想到了这个喀纳斯水怪？有人会说中国最美的秋色是在喀纳斯，我亲测过哈，盛夏7月的喀纳斯呢是另外的一种颜值。秋天呢会有一点点消败哈，怎么说呢，就是它那儿冬天来的特别早，10月1有时候就已经开始下雪了哈。我们这个时间去呢是满目的苍翠的那种原始森林，喀纳斯的河水也是非常的通透，非常的碧绿， 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三湾连串。我当时在这三湾的时候的感受的就是不想走了，真的就是神仙一般的地点。拍照还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小要点哈，尽量穿单色的。为什么？因为它的颜色太逼人了，就是那种非常非常鲜艳的颜色。如果我们安排去安徽，然后徽派建筑还有那种烟雨蒙蒙的感觉哈，像我们的那个皖赣山水亲子游是那种水墨画，那到了新疆你看到的就都是油画一般的感觉，一步一景，步步如画，但是这画呢是那种浓烈的颜色。想象一下，清晨薄雾缭绕山谷，炊烟袅袅，烟气氤氲，森林河流草地木屋交织出来的是一份非常非常治愈的田园画卷，静谧又纯粹，仿佛闯入了与世隔绝的秘境。禾木村这个村子呢，被称为是中国最美村落，它呢也是北疆非常温柔治愈的一个小众的秘境。整个村庄就坐落在群山森林中间，它就像被抱着一样哈。它是那种原木的小木屋，错落排布，绿草茵茵，溪流潺潺，四周就是连绵的青山，茂密的白桦林。就算是盛夏，和睦呢也是清清爽爽的，没有那份酷热哈，不燥热的一个地方。尤其是一早一晚，傍晚看落日漫过村庄，抬头呢就是漫天璀璨的星空。我们在和睦看星空啊，你就会找到小时候的感觉，看见银河就在那儿，是城市里永远看不到的一份极致的风光。怎么样，想跟我们一块儿去新疆的话，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156064010111，你也可以随时拨打，这也是我们小管家的微信号哈，156064010111。1011呢是我们在好多地方的一个调频的号。刚才说到雅丹了，是不是我们刚才没有提到这个雅丹地貌？我们这次的这个三湖的行程呢，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乌尔河的魔鬼城，感受北疆的壮阔和苍茫。这儿就没有水了，只有林立的在戈壁滩上的那种奇形怪状的雅丹奇石，它呢历经了千万年的风沙雕琢，很雄浑，很苍凉，又很大气磅礴。当风吹过来的时候呢，你可以听到很多那种比较奇怪的声音。想象一下，如果晚上来的话，再看见各种形状的这种雅丹的奇石，是不是有一点瑟瑟发抖？我们一定白天去哈，金黄余晖洒满戈壁，那种氛围感也是非常出片的。星空下的守望说，赛里木湖、喀纳斯、博斯腾湖、新疆这三大湖一定要去，尤其是喀纳斯湖，七月太合适了，可以乘船游览，景色太美了。是的，喀纳斯是我觉得更神秘的一个存在哈。去到那儿的时候呢，我们会乘船到湖中间，也会登上观景台，来看一看你有没有幸运的看到这个水怪的可能。有回我们坐船进入到这个喀纳斯湖里面的时候呢，还救了一只水鸭子。这次呢，我们还会去到一个地方，乌伦古湖。它呢也被称作是新疆第一大海子。新疆的很多湖呢，他们都叫什么海什么海哈，原因这个地方呢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那我们说的乌伦古湖呢，你可以捡到戈壁玉，而且呢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名字，它叫福海。是不是去了就特别有福气？所以呢，7月12号、7月19号这两期团期，可以呢跟着我们一块儿去七月的北疆，全年最舒服、颜值最高、体验最好的黄金季节。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 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3: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2: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3: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3: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4钻以及5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情感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畅游天下，跟我走吧，跟我走吧。
0: 花样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跟着我们一块儿到各个地方去玩。你看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行程，如果要出国的话呢，就是欧洲4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8月12号的团已经满了，8月8号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哈，也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去，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看到。那同时呢，我们在7月28号到8月3号、8月6号到8月12号还有7天6晚尼泊尔的行程，这都是出国的。你想一下，尼泊尔那被这个雪山包着的哈，被阿尔卑斯山包着的那么一个地方，夏天得多舒服啊。尼 泊尔的价格呢是七天六晚全部入住五星级的国际度假酒店，只需要5999元。那我们欧洲四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含着所有的包括北京直飞布鲁塞尔的机票，含着12天的住宿以及吃的方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红酒晚宴，准备了好多欧洲特色的餐，包括法式大餐，包括吃披萨，当然呢也有我们中国胃爱吃的中餐。所有全含着只需要26999元。那如果在国内想要玩一玩的话呢，西北青海甘肃这样的大环线也是8天7晚的行程，并且2晚呢升级5星的住宿，价格只需要6999元。还有去新疆呢是3湖的行程，包括赛里木湖，包括天山天池，包括喀纳斯的行程，还有包括乌伦古湖，都是在包含其内的。这次新疆的行程呢12号、19号也是双飞，7899元。怎么样，无论哪一个都是让你很心动吧。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你就可以看到了。这么近那么远，哎，刚刚发来消息打卡第91天，哎呦，第91天，这就是3个月了，你已经坚持了1个季度了。想跟我们自驾近一点就在省内玩一玩，这个周末呢也是安排的满满当当的。从明天开始，7月10号、11号、12号，你可以任选一天哈，报名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畅游天下大宋不夜城，它就在泰安啊，回复啊报名就可以。怎么回复呢？您就可以先加我们的群，您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之后呢，你就知道怎么样联系到我们呢。联系上之后呢，找群主回复报名两个字，你就可以得到价值160元的这个大宋不夜城的门票。门票呢还包含了一个演出票哈，就是入梦水浒，每天我们是限量300张的，报名人数不限，先到先得。并且呢11号我们的主持人 Alice 主持人英荣呢会带着大家一块儿去到这个地方，一块儿去大宋不夜城玩一玩，看一看入梦水浒的演出。今年回山东老家一定要爬泰山。我这说到泰安之后呢，我们这有浓浓的乡愁的小伙伴就发来了这样的话哈。去到这种大宋不夜城啊，看看演出是很好的。前一段时间呢，就是这个大衣哥也过去演出了，就是挺热闹的哈，就会感觉一下就在身边。但是呢，你一进到那个园子，你就可以换到另外一个世界。就怎么说呢，你可以穿着古装在里面一点都没有违和感，可以拍很漂亮的照片，也可以去了之后哈，进去之后再给自己化个妆。不过说到化妆，经常熬夜长期带妆啊，换季皮肤不稳定的小伙伴哈，我们呢也给大家呢分享一个常年口碑在线适配所有肤质的护肤好物，娇韵诗的双萃精华。体验过的都知道哈，它是那种水油黄金配比的那种质地，带着淡淡的天然的那种草木香味，非常温柔，非常治愈。最直观的惊喜呢就是上妆的效果，你的皮肤水润稳定之后，彻底告别卡粉浮粉妆面啊，就是斑驳的这些问题，可以让底妆牢牢的适合自己的这个肌肤，非常干净服帖哈，也非常细致。 可以算是非常简单的日常护肤维稳的一款经典的护肤单品了。官旗价格呢是1390元，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商城上新价只需要999元，直降400元，到手仅599元，货品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化妆品就可以下单了。所有的商品呢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NBB 核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交易师每一个产品它的那个香味都很特别，也真的是大牌的那份调香哈，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存在。刚才有朋友哈问到我们去尼泊尔，哎，真的去到尼泊尔之后呢，你就可以有一个骑大象穿越原始森林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体验。有人也说，哎，我骑过大象，但是你骑过大象穿原始森林吗？真的是亚洲顶级的野生丛林秘境，应该会颠覆你对尼泊尔的那种认知吧。奇特旺最经典最不可替代的一个旅行的体验哈、啊，就是非常稳健的坐在大象的背上，你也就是说有点紧张的，但是呢坐一小会儿你就会感觉很舒服了哈。整个我们是穿行在原始的婆罗双古树森林之中，它的那个四周是藤蔓缠绕，草木非常繁茂的，就好像你一下闯进了那种动画片里。远处你可以看到野生的鹿群，有羚猴，有孔雀，运气好的话还可以邂逅非常珍稀的独角犀牛，你就像走进了那种 BBC Discovery 那种纪录片里那种原始丛林的野趣。拉普蒂河它的河水呢非常非常的清澈，整条线路呢是人文信仰、古迹、丛林、野性、仪式感全部拉满，这也是一份尼泊尔的全景之旅。想了解详细的情况，你就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旅游两个字。想要直接报名，那您就打我们的电话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再跟大家说个总结哈，要去到海外的话，除了尼泊尔，还有8月8号可以报名的欧洲四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士。那如果想要在国内玩一玩的话，新疆12号呢是露露带队的，19号也是三湖的行程，还有就是我们还可以走一走青甘大环线、青海、甘肃。刚才不也说了吗，我们最近的一个有关于旅游发展的大会就是在这儿开的哈，就是暑期文旅消费季这么一个大会，也将会举办30000场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的消费券。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情感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2: 是 Smart For Two 的车主，
3: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4: 本田思域的车主，
5: 保时捷车主，
6: 福特锐界的车主，
7: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8: 奥迪 Q5 的车主，
9: 宝马320车主，
10: 五菱缤果的车主。
11: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2: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3: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4: 领克03的车主，
15: 丰田荣放的车主，
16: 路虎揽运的车主。
17: 我是猫的
18: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9: Hello， 大家好，我是无敌飞度的车主。平时开车在路上呢，最喜欢听的歌曲是《我们的时光》。其实第一次听这首歌，感觉最大的感触就是旋律特别的清新流畅，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是一首很耐听、很好听的歌曲，推荐给大家。

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来到北京时间的10:07了，感谢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开始的是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在本周第四个工作日的上午，向全省的朋友们问好，也特别的想问一句啊，今天早晨上班路上你赶上下雨了吗？那雨下的大不大呢？今天早晨呢，沈城济南就是一整个啊乌云密布，看起来是由北往南的那么一个趋势啊。因为我家住的比较的靠济南的这个南边，早上起来我准备出门上班的时候，我就看到说哟，北边怎么那么一片大阴云呢？哎呀，我说赶紧的出门吧，结果呢就赶紧出门，紧赶慢赶的赶上了下的最大的那一阵儿啊，就是整个雨刷已经是开到最大的那个状态了，还是看不清楚。结果呢开着开着到了这个单位啊，这个路口的时候停了，晴了。我说就是因为紧赶慢赶赶上了最大的那一阵儿啊。但是呢看着这个雨啊，济南来看的话是还没有下透，感觉今天这个雨呢还会卷土重来，整个这种闷热的感觉呢并没有得到明显的缓解啊。那不知道咱们省内其他城市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现在下过了雨或正在下着雨吗？这天气啊闷不闷热呢？欢迎您在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通过以下的方式啊来跟我们说一说，保持沟通和互动。最常用的就是您现在一边听广播一边发微信给我们，找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六个字啊，山东交通广播，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直接加关注发微信就可以了，文字的、语音的、图片的都行啊，更推荐直接发文字信息，因为最为直观，您发过来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我就能播读了。当然现在不光是可以听广播啊，我们节目是音视频同步直播，我们呢也可以来到视频直播间，同样呢在微信里您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这六个字，除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还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或者呢您搜索1011排行榜这个微信视频号，这是咱们节目的自己的这个视频号啊，都没有问题。来到视频直播间留言评论啊，公屏留言我也是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来进行播读的。刚才说到了啊，沈城济南今天早晨的时候啊，这个下了一阵大雨，然后呢感觉这个雨呢会继续，看到省气象台发布的预报啊，这个是继续来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而且呢不光是济南啊，全省大部分的城市都可能会涉及。那么看这个预报是这么说的啊，昨天的时候呢，德州东部、滨州、济南北部以及淄博北部都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到10级局部11到12级的雷雨阵风。那今天呢早晨的时候啊，继续发布强对流的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潍坊和烟台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伴有雷电。那其他地区呢也是有雷雨或阵雨的情况。那么明天的时候呢，全省会有分散性的雷雨或阵雨，到了后天啊，也就是周六的时候，全省天气晴间多云，这个到周末的时候啊，这个雨才能过去。那么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逐渐趋向台湾以东洋面，将会影响我国近海。这个是最新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啊，那么大家呢有什么要说的，您所在城市的天气的情况啊，对于交通的影响啊，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啊，哎，身边发生的一些新鲜有趣的事儿啊，都可以啊继续的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了。当然除了这个天气啊、心情状态啊，我们还要聊和车有关的消息。昨天的时候呢，有一个消息呢比较受关注啊，就是关于小米汽车。一大早啊，这个小米汽车呢就官宣了全新的汽车品牌 Sky Nomad。就是意思是天空游牧者，哇，很酷的感觉啊。它的中文名呢叫 彭城，澎湃的彭，路程的城啊，有很多人说果然啊还是叫这个名字好听一点，因为之前一直都会说可能他的中文名叫巡天啊。那现在呢，这个中文名的彭城这个公众号已经是可以关注了，所以呢这个名也基本上是板上钉钉啊。那网传后续的这个彭城啊，将会设立独立的线下展区，规划专属的门店，旗下车型呢也不再悬挂小米汽车那个米字的标志啊，而会换装全新的SkyNorma 的专属品牌的logo。那么针对这个消息呢，业内解读目前呢是有一些分歧，有部分媒体呢判定说这个品牌呢是小米汽车全新独创的一个子品牌，但也有观点认为它就是一个全新的产品序列啊，并不是独立的品牌。那抛开这个品牌定位的争议啊，目前可以确定的是什么呢？这个 SkyNorma 的旗下车型啊，将会完全区别于目前小米的速七、御七这样的一些主打年轻化然后操控属性的高性能的纯电车，而会聚焦家用市场，推出主打大空间的增程式 SUV 的矩阵，也就是此前 业内热议的叫昆仑系列啊，它是内部产品线的一个代号，是彭城全系增程 SUV 的统称啊，这个可能正式推出之后名字就不叫这个了啊。其中呢，此前误传代号是御九的全尺寸旗舰 SUV 的谍照啊，频繁的曝光全网。那么这个车也成为了啊 SkyNorma 的首款上市的车型，而这款新车的上市节奏啊，目前已经是逐渐明朗啦。根据业内爆料，六月中旬，小米汽车已经面向全国招这个销售团队，而开展增程车型的专项培训。新车预计本月底就会举办技术发布会了啊，八月中下旬正式上市开售。这个名字你觉得怎么样？小米也要出增程 SUV 了，你又看好与否呢？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

尤其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八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时间的10:19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本周第四个工作日啊，您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啊？有没有对这个交通产生影响啊？你的心情状态啊，工作的这个效率啊等等啊，只要是您感兴趣的一些内容，也欢迎您在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聊一聊，说一说，保持沟通，保持互动。那么再重复一下啊，我们的沟通方式，您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6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来发送文字信息就可以了。那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也是和大家聊到了啊，这个车圈昨天比较受关注的一条消息，就是小米汽车官宣了它的全新品牌啊。继小米的苏七、玉七这样的一些车型热销出圈之后呢，小米汽车正式开启品牌发展的新征程。昨天一大早啊，这个官宣了他们的全新汽车品牌 Sky Nomad 啊，就是天空游牧者。那旗下的车型呢，是完全区别于苏七、玉七这类这个主打年轻化操控属性的高性能的纯电车，会全系聚焦家用市场，推出主打大空间的增程式 SUV 的矩阵。那关于这样的一条消息呢，有一些这个汽车博主也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啊。有人就说，别的不说啊，说小米的这波命名确实比很多的车企呢要高级一点，别人还在纠结这个9是不是比7大， Pro 是不是比 Max 强，哎，小米直接来了一个 Sky Nomad， 把车的这个想象空间给拉满了啊。说小米的这台大车也终于快从路测照走到台前了，因为最近真的太多这个谍照啊，这个在曝光之前呢，就一直说那叫玉九啊，但是呢，人家放弃了九哈、这样的一个名字的命名。还有这个博主说，看到这个名字呀，有一种向往自由的感觉。那如果说针对的是户外场景，这台车肯定一定是有一些有意思的配置啊，再就是续航，你都向往自由了，那续航能力肯定得跟上。是吧？具体期待官方亮出更多的信息吧。对，目前毕竟只是说到了这个名字啊，品牌的名称，其他更多的信息都还没有啊。所以呢，问问大家，觉得小米汽车官宣的全新的这个品牌的名字啊，哎，你觉得怎么样啊？中文名叫鹏程，澎湃的鹏，路程的

成啊。那小米呢，现在啊，虽然不知道它具体的产品，但是板上钉钉的是也要加入到啊这个家用市场，家用车这个市场的主打家用的这样的一个 SUV 的行列了，要出增程 SUV 啊，你又看好与否呢？可以通过啊这个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聊一聊，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和我们一起啊来互动，那么发送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会有一个二维码回推给您啊，您识别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了。那么再来说一说，就是这个小米啊，这个全新官宣的这个品牌，就是 Skynoma 的这个最新啊曝光的消息。综合来看的话，它主打家用的增程 SUV 呢，至少会包含三款车型是矩阵啊。未来呢，量产的定名大概率是鹏程的 N70、80、90 Max。啊，此前呢，网络已经曝光的三款车型伪装测试全家福，三车呢均搭载激光雷达。虽然呢这个车身是覆盖了重度伪装，但是整车的设计语言是比较统一的。外观差异呢主要体现在车身的尺寸，而且是完全的区别于预期系列这种轿跑的一个 SUV 的车身啊。其中呢，这个 N90 Max 呢，就是此前网传的 U9， 它的车身长度是超过了5.2米的，锁定全尺寸 SUV 这个级别。那车尾呢，采用的是一个天地门的经典的布局。高配版本呢，会搭载原厂电动升降的一个车顶帐篷，这是目前啊很多的这个博主在说这款车的时候聊到的啊，这个车顶帐篷到底有没有实用性啊，啊有没有用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讨论。那么 N80 呢，定位的是一个大中型的 SUV， 车长呢是大约5.1米，其实也不短了啊。会提供5座或6座两种座椅版本。N70 的车长是不到5米的，主打大5座的布局，定位呢是中型或者是大中型的家用 SUV， 主攻大5座。那么通俗来说的话啊，就是这个Skynoma 的就是小米汽车官宣的全新品牌旗下车型的布局的逻辑啊，比较对标的是理想 L 系列的打法。其实就是说这个小米的这个新品牌要出增程 SUV 的时候，大家也难免就是第一时间会想到说，哎，这是要跟理想 L 系列去对打了吗？毕竟啊，说到这个增程大空间的 SUV 啊，这个理想还是比较标杆的。那么它的呢，会依靠啊这个差异化的车身尺寸、座椅布局，覆盖不同的价位、不同层级的家用市场。那么按照小米汽车定下的说，今年全年啊55万辆车的交付目标，那仅凭苏七、预期纯电系列肯定是难以达成，因此呢，这个新品牌啊，家用增程 SUV 将会成为小米汽车下半年啊拉升销量啊、补齐交付缺口的一个核心增量车型。对此，你看好与否？有什么样的一些期待吗？也可以来聊一聊啊，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那过会儿呢，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和大家来聊本周我们的全新榜单主题。哎，本周我们这个推出的是中看不中用的热销车这个排行榜啊，大家也可以直接发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本期主题的有奖投票。哎，你觉得这上榜的车型哪一个是最中看不中用的热销车呢？就可以来行使权利投出您的一票了。过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也有嘉宾老师上线和我们一起来聊上榜车型。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5: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4: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5: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4: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5: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6: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4: 威海、烟台 FM 94.4，
6: 临沂 FM 104.5，
4: 青岛 FM 105.4，
6: 聊城 FM 100.9，
4: 淄博、潍坊 FM 106，
6: 日照 FM 105.2，
4: 菏泽 FM 106.6，
6: 龙口 FM 96.6，
4: 诸城 FM 103.1。
6: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7: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8: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9: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10: 严谨权威的分析，
11: 专业诚意的服务，
12: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13: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14: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15: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0点37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排行榜，我是魏晓。本周四啊，我们继续呢陪伴大家一起呢在出行的路上聊一聊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啊，路上看到的即时路况啊，心情状态啊，新鲜有趣的事儿，还有和车有关的一些内容。您在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啊，想和我们说什么，或者是想发表什么样的看法，别忘了直接发微信就可以了。找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6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来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那么在请出嘉宾老师聊本周的榜单主题之前呢，我们还是先到交广商城咱们去逛一遭哈。这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自己的线上商城，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啊，又是一个大牌美妆，也是常年的被化妆师啊、美妆博主们去力推的一支防晒霜。 到了这个小暑节气了啊，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就要来了，哎呀，马上也要入伏了，这个防晒的工作现在总不能再落下了吧。那么这一支防晒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兰蔻小白管儿。那它的这个质地啊，像是保湿乳液一样，所以呢，没有那种很闷的、很厚的、很油腻的感觉，就是上脸呢推开毫无阻力，非常的轻薄通透，而且它的成膜速度非常快。然后呢，就是你哪怕头发丝儿啊，这个弄下来也不会说有的那种涂上去啊，这个不成膜，就粘在脸上，不会的，它的。这个和底妆的适配度啊是非常省心的，你也不用去刻意的等很久。很多朋友没有感这种感觉啊，就是我涂完了防晒霜，我要等它干透了，哎，我等一会儿我才能上底妆，它就不需要啊，不用刻意去等，你再去上粉底啊、上气垫啊啊什么的，就非常的顺滑啊，彻底去告别说粉底结块啊、眼下那个地方卡干纹啊、哎呀就是很斑驳呀这种尴尬啊，这支防晒是不存在的。而且呢，这个价格咱们一定要是非常之给力啊，原价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咱们现在的价格是这样的啊，上新价399，活动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现在到手只需要299块钱，而且呢是顺丰包邮的啊，24小时急速发货。大家呢可以随时登录掌上海关 APP 来进行核验啊，这个大家都担心是不是正品嘛，您去核验一下啊，就知道品质是非常靠谱了。需要一个大牌的防晒啊，经典防晒霜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发化妆品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来下单，化妆品三个字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来下单吧。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5: 汽车排行榜节目现在继续，回归到本周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榜单主题了，就是中看不中用的热销车的排行榜。当下啊，车太多了，不要被花里胡哨的配置吸引，别被听上去很便宜的价格啊阻碍了判断，也不要被看起来很贴心的服务蒙蔽双眼，热销车型也真的是会有坑的。那本期我们的主题呢，就梳理一下当下的国内车市啊，看一看哪一些热销车型也是有点中看不中用的呢。关于这样的一期榜单主题啊，大家也可以来进行讨论和投票啊，发送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啊发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有奖投票吧。那今天呢，也是由我们的嘉宾老师上线和我们一起来聊榜单主题。今天的上线嘉宾是北京资深汽车专家何正茂何工，有请何工上线。您好。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15: 好，先问一下何工，本期我们的这个榜单主题啊，虽然这个文字不长，但是我们有嘉宾说这个主题很难推荐，说感觉挺矛盾的，是既要热销它还得中看不中用啊，说这个不是很矛盾吗？那在您看来，热销和中看不中用是不是矛盾体呢？
16: 这个确实是有点矛盾，因为当大众就是消费者，广大消费者去选择一辆车的时候，被很多的消费者共同去选择，说明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受众群体的，一定是在某些方面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所以说这个不中看不中用又热销，确实有点矛盾。当时我看到这个榜单的时候，我也犹豫了一下，我看看要选什么车型。
15: 所以就是一听这个确实啊，文字不长，但是有一些矛盾点，选择起来还是比较纠结的，是吧？
16: 是的。
15: 好，那您就是分析完了之后，找到了您的这个话题的切入点之后哈，那您觉得当下咱们国内车市这种中看不中用的车或者热销车啊是多还是少？
16: 这个类型的车如果说从某些角度去看的话还是挺多的。因为现在国内很多车呢都是同质化是比较严重的，一样的非常相似的外观，非常相似的这个车内布局，非常相近的动力标定，然后整个的驾驶体验方面，对于一般的车友来讲的话， 又不是特别的能够区分开来，类似这样的车型确实是很多，当然也有一些车型可能以比较低的价格，然后吸引了广大的消费者去为此而买单，但是这些车型的话，我个人认为，我是从这个角度来推荐的车型。
15: 嗯，所以就是还是找到了这个切入点了，对吧？
16: 是的。
15: 嗯，好，那你看这个普通的咱们这个消费者啊，买车的时候，那基本上还是看的比较多，因为呢，这个都说外行看热闹嘛，啊，他可能看看外观啊，或者说是怎么样啊，可能觉得开一开，哎，不错就行了啊，还是看的多啊，很容易被中看给拿捏到。那如何就是规避一些这种购车风险呢？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吗？
16: 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确实。选这个热门的头部品牌的这些车企的车型肯定是小概率犯错的。如果是选一些小众品牌而且市场上保有量比较小的车型的时候，那这时候犯错的概率就是相对来讲就大一点的。
15: 嗯，就还是在这个品牌的这个选择上面还是比较重要的，对吧？
16: 是的，
15: 就是踩雷的几率会大大的降低。
16: 是的。
15: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看在这一期榜单啊，中看不中用的热销车这个排行榜上您推荐的第一台车。这台车我觉得就是热销两个字毋庸置疑了啊，50宏光 mini EV。 哎，来说一说您推荐这台车上榜的理由都有哪一些呢？
16: 分为几点。第一方面的话来讲，这是一台低价的入门车型，纯电动的，然后它是一台城市的城市就是道路的一个代步工具，它只能说是一个代步工具。我自始至终给它打的标签就是合法上路的老头乐。
15: 嗯，
16: 这是一台这个微型的，相对来讲就是厂方呢对它做的这个营销切入点也是比较到位的，所以说从它上市发布到这些年来讲的话，整个的销量是相当不错的，而且在曾经某有几年的时间段之内，每个月它都是排到销量排行榜第一的。当然它的入门价格确实也是吸引了很多的消费者为之而买单，感觉像买一台这个摩托或者买一台这个自行车一样，因为两三万块钱这种很多人都是能够负担得起的。所以说这种车型来讲的话，从使用的角度来讲的话，我就是我说的第二点啊，安全性和使用特性方面来讲的话，这台车型并不具备应有的这个特质。汽车车辆的话，它首先要保障我们的这个驾驶和乘员的安全，但在这台车方面来讲的话，无论是从车辆的车身结构到它的这个被动主动安全各方面来讲的话，它是无从保障的。所以说一，价格便宜；第二，安全无保障；第三呢，在整个的使用场景来讲的话，它是非常狭窄的，只能说你上下班或者接送孩子，或者是就是城郊来回走个短途几公里，然后你跑我觉得还可以，但是在城市的环路上，包括在这个高速路上的话，这种车是不适合的。
15: 嗯，就是它的这个使用的场景确实是比较的窄，
16: 受限的。对
15: 对，很受限。所以就是尽管在一段时间之内它非常之热销，但是是在当时，现在就是我觉得很多的车就是又便宜，然后呢可能用起来这个用途又更广，所以呢就是尤其是近段时间以来，这辆车的销量是不断的在下降，是吧？
16: 是的。
15: 嗯，好的，这是您推荐这台车的理由啊。那接下来看一下您推荐上榜的第二台车，相对来说好像就是没有那么的就是热度没有那么的高啊，是本田的 Type 2这台车，对吗？
16: 是的。
15: 嗯，那这是一台什么样的车？您推荐它上这个榜单的理由又有哪一些呢？给大家来说一说吧。
16: 首先是这样的，在这个本田的整个全系车里面的话，我们知道在曾几何时有很多车型，它是以这个相应独特特例的这个外观，然后以独特特例的这种设计，然后吸引一些小众的消费群体，比如说酷派版本，比如说这种手动版本，比如说这种特定的性能版本的车型。实际上来讲的话，我们知道 Type R 这个车型它是一台本田的性能车，在国际上的话呢，整个汽车市场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但是在整个的国内市场来讲的话，从前期的市场的平行进口导入，当时六七十万一台的这个去选一台本田 Type R 2.0T 手动挡的一台 这个车型，然后到后期由东风本田导入国内，然后当时的售价是要到40多万，而我们知道在它上市之后在国内的销量是非常惨淡的，当初早期的这种一车难求加价，加到这个6-7千万去买车的这个镜头一去不复返，然后呢现在我们也看到这台车它是有比较大的折扣，前段时间的话我看到有车有说30多万就买到了，但是作为一台这个花30多万的代价去买到的车，买到了什么呢？我觉得这台车是不值当的，
15: 就是相当之不值的这样
16: 的
15: 一个感受哈。好的，那您推荐上榜的两款车型啊，您都这个把他们的这个推荐理由说了一下哈。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期榜单上的其他的嘉宾老师推荐上榜的车型，您有没有觉得哪一辆车也是哎好像很适合这个榜单的，您选择一下哈。有这个问界 M5、尊界 V800, 还有仰望 U8, 问界 M9。还有智己的 LS9, 还有蔚来 BAAS 车型，还有吉利的星越和小米的苏7，哎，这样的一些车有没有哪一台也是觉得哎还蛮适合上这个榜单，你想说一说的吗？
16: 这些车，这些榜单上的车型的话，其实在当下来讲它是有很多车型还是市场有这个非常竞争力的，比如说吉利的星越，这个车无论你认可与不认可，它是在市场的这个认可度就是比较高，在整个的这个在入门版的这个电动车型当中的话，它的销量是持续霸榜了很长时间。所以说你把它推到这个榜上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有失公允。同时的话来讲，就是说它在整个市场被认可，它是还是有很多的一些亮点，比如说车型大小合适，价格合适，车的配置方面合适，然后最终的话就让广大消费者为此买单。消费者的眼光，我们也不能这个给他去贬低。同时的话呢，就是现在由于网络信息比较发达，车辆的这个比对啊，包括技术数据啊，以及诸多的这个车媒体的这种测评啊，都是给了很好的佐证，让大家在去选车的时候，一台车型经过不断不同角度的这种测评，好的坏的，然后这个分析的比较透彻，这样的让广大消费者在选车的时候能够选到一台自己心仪的车型。
15: 所以就是刚才看到了这个榜单上其他上榜的车型之后，您觉得这辆车有点冤，对吧？上这个榜单。
16: 是的。
15: 好嘞啊，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分享啊，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下次节目当中再见。
16: 好嘞。
15: 好，刚才我们这个嘉宾老师啊，是何正茂何工上线和大家呢一起来聊到了我们本周的全新的榜单主题，就是中看不中用的热销车这个排行榜。你看如果说是中看不中用的车，那可能就多了去了啊，很多朋友就得要吐槽了。但是呢后边加上了三个字热销车，感觉呢就是矛盾就出来了，你这个选择的难度呢也就高上去了啊。这个车又热销，但都说这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怎么咱们老百姓掏钱去打造出来的热销车还会有一些中看不中用的地方吗？哎，可能就会矛盾起来了啊。那关于本期的榜单主题，大家的看法是什么样的？或者呢你心目当中哪一辆车还是比较符合这个主题的要求的啊，也可以来进行一个有奖投票啊，发送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我们这个投票链接就发送给您了。本次上榜的车型呢有这个智己的 LS9 啊，蔚来的 BAAS 车型啊，问界 M5, 问界 M9, 尊界 V800, 仰望 U8, 还有今天我们聊到的五菱宏光的 mini EV, 还有本田的Type R, 还有吉利银河星越、小米苏7啊，这些车确实都是热销车，甭管是当下哈正在热销，还是之前有过非常高的那种销量的车型啊，确实都是热销车啊，都是讨论度比较高的，大家也可以进行我们的有奖投票、有奖互动了。刚才其实我看了一下这个五菱宏光 mini EV 啊，因为这台车它 的热销的数据基本上都是在前几年刚刚推出，但是线下呢，这个国内的尤其是纯电车的这个整个竞争的环境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么它最近的这个销量呢也是不断的在递减的啊，就没有那么神了。那么看到的最新消息是第五代的五菱宏光 mini EV 是在今年的三月底的时候啊正式上市。那么这一代的这个五菱宏光 mini EV 呢，起售价是42800，提供了两种续航版本，205和301，首次呢推出了一个四门四座车型，安全和智能配置呢也进行了一个升级，哎，上市之后的月销量稳定在15000辆左右。其实说实话，在当下这个车市哈，这个数字没有它之前那么神，但是也绝不难看啊。像它第五代车型关键的升级，这个车身结构方面啊，关键部位呢采用了那种超高强度的钢啊，标配主副驾驶的安全气囊、车身稳定系统，包括它的动力系统啊，30千瓦三合一的电驱，100公里电耗呢是8.9，然后呢支持直流快充、交流慢充、家用随车充，从30%充电到80%的话，快充是需要35分钟。而智能配置啊，像10.1英寸的中控屏啊，配着萌趣的 UI， 支持手机的远程控制、无感进入、OTA 的升级啊，有这个三大手机联网功能等等啊，就是感觉还真的是跟之前的那个 mini EV 有了很多的升级啊。好了，那本期的榜单主题，最终谁会在榜单上位置比较靠前呢？周六的时候我们的榜单将会揭晓啊，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关注。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榜单主题先聊到这儿，最后一点时间和大家聊点开心的事儿啊，暑假嘛要出去旅行啊，尤其是家里有娃的朋友们，那每年暑假肯定都要出去玩一趟。那如果您现在正计划去旅行还没有定下来，就关注一下我们的线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啊，多条宝藏线路都在火热招募当中，那性价比是绝对高，而且都是咱们主持人自己去带队的啊。发送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目前在招募的详细的行程图文介绍就会推给您了。像我们现在全新上线的青甘大环线的双飞8日游啊，在8月8号的时候将会正式启程。那么这个行程呢，真的是纵览西北顶级的风光，青海湖畔啊，唤醒自我；翡翠湖邂逅蒂芙尼蓝的梦幻；鸣沙山月牙泉聆听大漠驼铃；再走进莫高窟，探寻丝路传奇，还会看到张掖七彩丹霞的斑斓的色彩。全程呢，咱们坐2+1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是可坐可躺的啊，行程当中也会非常的舒适。而住宿一直都是高标准啊，全程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其中有2晚还会升级到5钻酒店。而西北美食特色藏餐啊，也都给大家做了安排，还特别有这个草原篝火晚会呀、湖景航拍啊这样的一些特别的服务。那也是主持人全程带队的啊，24小时管家服务，让您玩的省心又尽兴。现在报名的话价格也是相当合适了啊，是8天7晚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个人只需要6999块钱。但是我们都是小团制啊，每一团的名额都是有限的，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咨询和报名，号码呢是156-0640-1011。而我们7月份还有一个专属团啊，是新疆的，这个行程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就是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热门的景点啊，像赛里木湖、喀纳斯湖、乌伦古湖的三湖之外，还有天山天池、和睦五彩滩、魔鬼城等等啊，咱们一个都不少，通通打卡、啊、住的也是4钻酒店，也是坐陆地头等舱的航空这个豪华大巴，还有这个大盘鸡呀、和睦的土火锅呀、专属的红酒晚宴，这样的特色美食一路相伴。七 月十九号啊，我们这个第二团将会准时出发啊，这个大家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别等到最后名额下没了啊。这个经报价呢，只要7899，原价是9899的，每个人啊都会优惠2000块钱，一家三口四口就得优惠到6000到8000块钱啊，一个大家电就出来了。所以呢，名额是很紧张，而且到了最后的阶段，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和报名，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好的，看一看时间，今天上午我们汽车排行榜节目呢就先聊到这儿了啊，稍后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更加精彩，希望您持续的锁定收听。
17: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5: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17: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5: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17: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5: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7: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5: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啊？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啊。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各位好，欢迎这个时间来到爱车管家环节做客，我是武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此刻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维修保养。进入到夏季之后，很多的车友都能感受到这个天气啊，可能就会有突然的雷阵雨，说急那个雨是真急，风也是真的特别的厉啊。很多的车友朋友们就感觉那个车开起来飘乎乎的，尤其是赶上那种刮大风狂风的这个时候，所以呢有些车友就会特别担心自己的这个车灯的问题。这不最近呢我们就有车灯这个有车友投诉哈，说自己的新车感觉呢贯穿式的尾灯，尤其是在视线不好的时候，不管是下雨天还是说我们刚说到有的时候大白天这个风一来，感觉天一黑跟晚上没区别哈，所以车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所以这位车友就吐槽自己的贯穿式的尾灯就非常的不靠谱，一年的车子就非常不靠谱哈。确实就问说有必要售后去更换吗等等类似这种问题，我们先跟大家呢一起来聊聊。想问一下各位了，进入到夏季您的车开着还顺手吗？有哪些可能也会像这位车友吐槽的地方，甭管是新车还是我们的老车友，欢迎大家呢一起来聊聊。今天呢一起跟大家支招的来自于润展的汽车售后总监，欢迎李学超李工。李工上午好。
1: 上午好，你好，大家好。
0: 刚才我吐槽一年的车子贯穿式的尾灯，它呢是感觉有漏的地方，有虫子进，而且呢感觉还有潮气有积水那种情况，所以他说一年的车怎么会这样。
1: 别管尾灯或是前面那个大灯，因为它在通电就工作的时候它都会有热量产生，因为灯呢它都有一个通气孔，比如说他说有虫子进，也就是说有可能哪个地方就是密封不好或者是通气孔过大，一年的车应该在质保期之内，这种情况还是建议到4S店把尾灯给换掉。
0: 这个别担心哈，肯定是售后可以管的，它能质保哈。
1: 对，因为它有虫子进的话时间长它会进灰尘，或者是到4S店检查这个灯哪个地方漏的，确实哪个地方进的，看看可不可以处理。一般情况下这种灯出现这种问题大多数都得需要换新的，
0: 是吧？
1: 对，
0: 有的时候就觉得配件哈想不出来一个灯能多贵但是其实真的有很贵的。那说到这个里边有水汽，我想说一下有的可能是不是问题，就像他这个
1: 特别说大灯吧，这么多年大灯特别一些新车有时候刚提车时候就是他那个就是你洗完车开灯之后里面有雾气，很轻微的雾气，只要是不形成水珠，不是形成很大的那种水珠，或者是雾气的面积很小，这种情况都正常的。因为刚才我说的大灯都工作的时候它产生热量，它内部的空气会热胀冷缩和外界来回的交换，
0: 它就跟咱开车是不是前边那个前窗有雾产生其实差不多的逻辑。
1: 对，差不多的道理，一样的道理。只要是大灯它能水汽能看到轻微的在灯脚上或哪位置有轻微的雾气那种情况不用管它，正常的。一般的车因为它通气孔那地方都有干燥剂，时间长它吸附就是没问题了。但是有些假如说大灯里面形成水珠的，很明显水珠的那种，那种需要检查维修或者更换。但是有雾气呢正常的，大多数新车呢别说前几次你洗完车或下完雨之后发现雾气，用一段时间之后它大90%以上的就没了。
0: 所以我们判断一下啊。
1: 对，因为这现在的灯的非说是大多数都是 LED 灯，但是 LED 产生热量也是挺大的，比起以前卤素灯热量不能说比热量小吧，也差不多。因为啥呢，以前那个卤素灯它功率大多数55瓦左右，这现在 LED 灯虽说那个灯的功率不大，但是产生热量还是很大的。
0: 咱们来区别对待，所以这位一年的车友的吐槽问题啊，您这个大概率售后是100%的管，因为您这个跟刚才说的那个雾气已经不是一回事了，大概率您这个得更换了。但是能接受到这个车友的心情，就觉得一年的车这个样子就是挺不开心。还有车友吐槽什么呢，吐槽雨刮器异响，它是24年的车，你看到现在其实也就是2年的时间甚至2年不到， 老师，我现在只通电，不行驶或者低速行驶的时候，或者是低速雨刮器开低速的啊，它只要归位就能听见那个声音，它都不是一点吱嘎吱嘎，它不是啊，它是隆隆的轰轰的。哇塞，这个形容的跟拖拉机似的。

0: 的。
1: 他这种就是，目前为止也说原车的有效票，即使高端车，你只要是太阳底下暴晒，最多两年的有效期，两年之后虽说能用，但是效果很不好。我们一般建议，如果经常暴晒车辆，就是最多两年就得更换。
0: 哦，
1: 像他24年的车，基本上也算两年了嘛，可以更换。这个不在质保范围，它是一个易损件的油花片。
0: 是，关于保什么？昨天的时候，我们还有车友大家一起讨论啊，因为现在的新能源啊，李工你是知道的，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车友对于电池三电的技术、电机、电控，其实非常非常关心。谁买一个车，他也得先考虑这几个大件啊。所以电池呢，我们是遇到极端的情况，什么情况呢？新车电池是不是可以迅速衰减到 R 级呢？有这种个例吗？有，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数据啊，李工，并不一定百分百特别权威，但是呢，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比较真实的反映很多车型的特点了。一年的新车有2.4可以到 R 级，2.4的比例，100辆车里面2.5辆。新能源车电池直接到 R 级，啥意思？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哈，就是你买了一辆新车，崭新的新能源，可能你的电池就恨不能要报废，挺吓人吧？听着挺吓人是吧？但是现在有技术，什么叫做依旧如新？李工，这个可能就跟我们的油车哈，我们专修比如特别厉害的发动机的，专修特别厉害的变速箱的，这种专修是很相像的。电池是不是可以回归到，它是旧的，它是可能到 R 级了，但是它是不是能够修回去？哎，你别说，因为现在呢越来越努力在向前啊，技术的发展，比如说你是电芯的问题对吧，还是怎么怎么样子。因为李工你知道现在有很多的新车，它比之前提高了它的就是质保的一个等级，原来的时候说三电啊，这个终身质保什么之类的，但是不一定含电芯，但是现在它会电芯对吧，它除了给你保多少年保多少公里之外，它可以把电芯含在里面，甚至是终身质保等等类似这种。所以我觉得也是随着吧，可能占比越来越高。你知道李工今年的新能源的占比已经提到历史新高了。
1: 但是刚才说到这个三电的质保，这现在买车还得注意里边的坑太多。
0: 是
1: 好多说是终身质保，说白了终身质保车企你仔细看一下，要么条件非常苛刻，要么就是说白这个车企成立没几年，
0: 他第二任车主很多都是白搭的。
1: 对
0: 对，
1: 还有什么也是说他这个车企没几年，能活几年还都不敢说。
0: 今年
1: 谈何的终身质保。
0: 今年这个大家可能印象非常深刻的某些车型，比如说高和的车型，或者是说还有像哪吒的车型等等哈，威马的车型等等，依然有一些车友肯定是买了这些车还在跑，但是售后怎么办对吧。包括现在有一些车友，大家买车的方式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李工你看以前的时候是 4S 店买车对吧，新能源很多人现在是哪儿呢？商场买车对吧，网上直接盲定买车，或者是在交付中心买车，交付中心一般离市区都比较的远，但是它只是个交付中心，可能会有售后在里面啊。但是朋友们你想想看，你能像 4S 店一样把你所有 4S 指什么，朋友们你想想 4S 指什么，就从你买车开始到你整个的售后再到你二手车的这个置换，全生命周期它其实是含的，它是囊括的。可是现在的新能源不是、
1: 但是新能源这些交付中心很容易甩锅，
0: 没
1: 遇到问题，也就是说你这个我这只是一个交付中心，
0: 对，
1: 售后是售后，也就是说你这个钱我不是就从你不是从我这里买的，你从厂家买的，他也是说好多时候把责任甩得一干二净。
0: 所以我们迫切现在随着这个我们整个行业的变迁哈，迫切其实也要需要有一些解决的问题，比如说这么多新势力也好，或者是说传统的主机厂现在也有新能源啊，包括合资。合资最近我其实还是特别想提奥迪，奥迪最近有一件事情是被车友还是认可了， 以前他

0: Quattro 的时候，他去做 Quattro 的试驾，李工你是知道的啊，你懂的，因为奥迪你特别的熟。他的这个试驾应该说在主机厂做的还是非常可圈可点的，很有口碑。那么在新能源之后，他做了一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就是，你说我没支架对吧？来，我马上马的给你乾坤支架，合作了之后，他在新能源目前的对标，他同样试驾会了。这一点很多很多的新能源哈，就是包括新势力在内，他不安排就是这种大型的试驾会，但是奥迪仍然把 Quattro 的那个试驾很好的，现在我什么都不说，我就把竞品车型都放在这儿，这三款车你来试，试完了之后你看你买啥。结果新的奥迪的新能源，就比如说他的那个 E7X，就类似的哈，就类似这种车型，我听说在有些地方高的试驾会之后，70%选了奥迪，没选那个竞品。那俩竞品可都很强啊，新能源里那俩竞品一个也不弱。但是
1: 因为说白了，这些所有的新车，特别的一些新势力那些造车，他只给你谈冰箱、彩电、大沙发，底盘操控他不谈，因为他没有。
0: 我们还是听听技术老师。别
1: 说，他不敢，就是拿到台面上，不敢拿出真枪实战。说白了，像 F1 那个发生时候是那个电那个上海站，国产新势力，一个没有，国产车一个没有。平常咋呼的那么响，也就是说吹嘘那么厉害，技术多好多好，各项多牛，但是真正实力的时候，他就不敢站出来了。他拿不出来。
0: 我希望大家有机会买新车的时候听一听售后，然后同时也多关注一下，比如说 CNCAP 这种五星检测，各种真实的数据是什么样的哈，供大家去做一下参考。今天呢，正好我们也请到李工跟大家支招，维修过程当中，尤其是夏天，咱现在可是越来越热了，而且这个雨说不定就是一阵狂风暴雨啊，雷阵雨的天也越来越多。如果你像刚才雨刮的问题、灯的问题，包括还有其他有什么方向盘的问题等等，大家都可以随时找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一起来说车型、公里数和想问的问题，我们现场给大家支招，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热线也是开通的，大家看是发微信还是打热线都可以。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5: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4: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5: 这么危险啊！
6: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7: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8: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9: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8: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

0: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2: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燃情骑士，今天进行到的板块是爱车管家，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聊汽车的售后保养。不管是各位买的新能源车，还是我们的老车友十几年车龄了，没关系啊，公里数偏大也没关系，既然到了盛夏，自驾游的时间呢是越来越多了，很多的车友看出是放暑假来了啊，小朋友一早有跟着爸妈去上班的没，或者呢还有一些小朋友已经是计划好在家待不住了，就说你这个暑假带我去哪玩呀，是吧？欢迎大家呢一起节目当中咱们来聊聊汽车自驾的过程当中不能掉链子，对吧？有任何呢需要了解的维修保养改装，包括现在呢一些车友朋友们还会买一些各种各样的配件啊，就是包括呢一些小的，你觉得老师哎这有没有用，是不是智商税啊，随时都可以一起来聊。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欢迎各位一起来说说。同时呢我们跟大家来聊的不仅仅是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啊，还有车友呢吐槽也是可以的。我们节目当中呢因为有专家在，不仅是可以给大家支个招，咱又不花钱，再有一个呢就是万一牵扯维权的问题，也欢迎各位一起来说啊。一起来听刚才有车友说到的自己的这个车呢是3天的一个新车，发动机的这个故障灯亮显示 D 档呢是给油没有动力，刹车失灵，而且呢还后溜车。这个听起来3天的车这个样子有点过分了啊。来，我们来有请一下今天的嘉宾，来自于润展的汽车售后总监，欢迎李学超李工。3天的新车你听完第一反应是啥，李工？
3: 嗯，确实有这种情况，无论油车或电车，
2: 嗯，
3: 也说新车，因为它毕竟是都是一些机械零部件它组合在一起的，它还是有故障的概率。这种情况是直接说白了回 4S 店让 4S 店检查吧，
2: 嗯，
3: 看什么问题，
2: 对，咱别纠结了，
3: 对，
2: 嗯，
3: 既然事情你赶上了，
2: 嗯，
3: 你只能解决，没啥好办法，
2: 确实也不知道是什么新车电脑啊，还是什么整车供电啊，还是哪哪哪的各种问题啊，我觉得实在不行你要嫌弃，我觉得你3天的车这个样子，第一看它的维修能不能彻底解决，如果不然的话，我甚至都觉得你可以换新车。
3: 嗯，换新车不一定，你得看什么故障。
2: 嗯，
3: 看什么故障，
2: 看它能解决吧。
3: 换新车你严格按照那三包法来，所以说3天，但是它是你看有可能是一个小的部件引起的。
2: 嗯，
3: 也就是说你修完就 OK 了，没什么问题。
2: 嗯，
3: 那也没必要。
2: 嗯嗯，能解决哈，能解决的话。嗯，来听车友，刚才咱不是说最近夏天雨季多嘛？啊，它这个也不是灯什么有水什么之类的，它反而是车里有积水，在哪儿呢？就是拿掉脚垫儿，他老觉得啊那个有湿湿的那种感觉，然后把那个地垫用手按下去吧，哎，他就能觉得有积水。老师，我查了哈，我的顶棚从顶棚开始看，我看了我一圈我的车也没有水渍。但是我就不知道它这是哪儿堵了还是什么的问题，老感觉它这个地垫这个地方是潮的。
3: 首先就是如果天窗的车辆检查一下天窗的排水孔是否有堵塞，因为有时候天窗它漏水你看顶棚是看不出来的，有的它顺着这个 A 柱，特别是 A 柱那个两玻璃缝底下它是渗下来，有时候它不一定能渗到咱那个饰板上。另外还得看一下咱那个空调的冷凝水排水孔是否畅通，有可能空调冷凝水它堵塞之后它也会往外渗，往车内漏水。
2: 嗯嗯。
3: 另外呢，像还得排除一点，是不是咱人为的洒上的水
2: 啊？
3: 有这种
2: 是吧？
3: 因为车底下你洒上水之后，因为相比来说车内空间比较密闭，它蒸发的很慢，也说它干的非常慢，有这种情况。
2: 我自己有一次哈，是这样的，就是冬天下大雪，那个雪特别特别厚，一会儿就是那个车顶上就一层雪了。那天我印象非常深刻是什么呢，那个伞我把它扔在后座，我给忘了。我回头想起来的时候，我就心想，哎呀，那得化水。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伞上的雪水特别多。我第一反应就是，你看它那个，我是扔哪儿了呢？放在那个后排那个位置吧。它那个主驾，我当时第一想法就是什么呢？主驾它不是那个座椅来回滑动那个滑轨吗？我给扔到那儿去了，就是离着它特别近。我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滑轨这个那个水化了之后，那不都得滴到附近。因为地垫我是不担心的，滴到地垫无所谓，是吧？它反正它自己慢慢干。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哎呀，这个地方要是锈了怪烦人。第一想法是这个。我
3: 是经常性，也是车内进水无非一个是天窗冷凝水，还极个别车就是空调的进风口的位置
2: 啊。
3: 假如说特别是前风挡底下的流水，就是前防火墙后面好多车型都带个流水槽，那地方如果有一些灰尘树叶什么的杂物堵塞，流水槽里面水满了之后会顺着空调的进风口流到车内，也有这种情况。另外还有就咱自己撒上的水。
2: 我是
3: 一般就这种情况，特别是天窗是最多的，其次就是空调冷凝水。
2: 所以就第一反应是顶棚如果没有水渍的话，真不一定哈，真不一定它没有水。好，给大家一个思路供参考，所有有天窗的朋友们在这个雨季的时候其实它都非常适用一下大家。另外还有车友会说了，说那个后窗的雨刮器老师也不喷水了，但是电机听声音是工作的，我要检查什么？
3: 看一下那个后雨刮壁上那个喷水嘴是不是堵塞。
2: 这
3: 如果听到电机，对，电机工作的时候，自己最好的判断就是找个就是，也说那个水泥地面或者沥青地面，你喷一会儿水之后，你听电机工作了，看地上有没有漏的水。如果地上没漏的水，大多数90%以上可能性都是那喷嘴时间长被一些水垢堵塞。
2: 公参考、啊。
3: 因为这个，对，因为这玻璃水呢，说白了，因为我干什么我知道。90%以上的玻璃水都是自来水勾兑的，杂质特别多。
2: 晓得了，明白了，供参考哈，车友们。
3: 除非你买一些大品牌的、真正好的玻璃水，那是你看它配料表，好多就是纯净水，也就是说防冻的是那个工业食用酒精，有些
2: 一分钱一分货，
3: 然后再配上一些洗涤剂勾兑的，确实好用。耐用，也就是说你一直用着好玻璃水的话，别说后边那个雨刮喷嘴，前面雨刮喷嘴它也不会堵。它没有水垢。
2: 你看，
3: 因为这现在我们说市面上90%以上的玻璃水全是自来水勾兑。
2: 供参考哈。还有刚才车友又吐槽说最近下雨是吧，那个日行灯和自动大灯都开着，就发现呢有雾气和水珠。你看又一个吐槽的。雾气刚才李工解释了是不算什么事儿哈，但是你说你这个有水珠，
3: 如果要是像有些灯内像那很面积很小的话，像水珠，假如说有些能跟小米粒那种大小的一些水珠，面积不是很大的话，不超10%的话，那也可以算是正常的。但是像有些像黄豆粒那种大小的水珠，那就不行了，那就进水了。
2: 你来判别一下啊。这个大家一到这种时候都爱吐槽，确实是夏天到了，懂。我们再来看一下老车友，他的车是2015年的车，确实是离现在比较久了啊，是个老途观。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在这个冷车的时候，3档升4档就顿挫，等车热好了就会症状消失。所以我想问一下老师，这个应该检查什么？
3: 他的途观这一款车大多数是配的是6AT 的变速箱，但是途观 L 它就是那个7速双离合的。它这种情况还是先检查一下，首先把发动机动力方面排除， 有任何问题先排除掉之后，看是不是变速箱升档降档顿挫。

0: 首先你得看一下油，变速箱油是不是很长时间没更换，或更换油的品质不好，也会造成这个冲击。先检查这些，不用考虑，不用上来就考虑变速箱内部的故障，
1: 嗯，
0: 概率不高，
1: 是吧？
0: 还是从一些外围的最简单的方法去排除。
1: 因为现在自驾游比较多啊，整个周末你会看着，我早晨起来因为有采访的原因，我周末发现济南南山啊，哇塞，8点钟立功，很夸张吧、那车就开始，你就看着堵，所以我当时在想说这个大家出游的热情是真的高啊，特别明显啊，这一点啊真的是感觉到暑假来了，威力挺大的。所以如果您的车子平时这个咱就是上下班带个步的哈，和现在暑假到了就不一样啦，咱周末咱得安排出去接送孩子，各种辅导班啊，什么兴趣班啊，也各种。所以我建议一下大家啊，在夏天高温还有时不时的来场雨，有的时候这个雨最近理工你也是知道的，还有冰雹呢，对吧？强对流这种天气也是存在的，所以以防，我觉得别把自己的车撂道上，这种情况能有机会咱去 4S 店，比如说你说我出保了，那好，那你找一个信得过的大的连锁，或者是你认识的熟的啊，靠谱的，咱都可以去做一下全车的一些检查，只有好处确实没坏处哈。一个小玻璃水你可想，刚才李工说就咱，反正我不知道你，我那玻璃水是送的，是真的哈，我实话实说，我那就是送的，我也没买，就是保险送的，所以你不用吧，你会觉得哎，好几瓶呢，别浪费了，用了吧。像这种大概率都是90%的自来水勾兑的，你想想，你是不是观察一下自己啊？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1: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0: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3: 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各位好，欢迎这个时间继续回来。今天呢，我们安排的板块内容是维修保养。不管大家呢买了新车，咱现在已经换成了新能源，是混动的还是纯电的，另外呢还有一些车友朋友们仍然像刚才15年的车子到现在啊，其实我觉得燃油车是

0: 10年以上，实际上是非常扛打的啊，照样好着呢，用的这个顺手的有的是，所以其实它的生命周期可以很长。不管大家有任何的小疑问，你说哎，老师，这个车就像刚才说的哈，换挡的时候也不顿挫啦，还有一些电车3天的车，刚才您听到了没有，3天提车，第3天出现这样的问题等等，都欢迎大家呢一起该吐槽吐槽，但是吐槽之后咱们还是寻求一些好的解决办法。今天请到的是来自于润展的售后总监李学超李工，尤其是各位在德系车方面呀，包括还有很多的车友朋友们有一些疑难杂症了哈，他其实真的挺厉害的，济南至少很多同行其实都是找他的，会问他的啊。放心，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提问。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各位就这6个字儿，叫山东交通广播。方便呢，您就可以直接把车型、公里数描述一下问题，发过来啊。如果打电话，您就可以记住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刚才还有车友问我旅游。直接俩字儿哈，这一定是老朋友。咱那个刚才片花里说得很清楚，暑假期间丰富多彩，要出国有尼泊尔和欧洲4国。尼泊尔的话呢，是这个不用签证的啊，它比较这个好办，而且价格非常的超级实惠，5000多块钱，这里面含了国际的5星酒店，同时还有很好的一些，包括尼泊尔骑大象啊哈，就这种小朋友可以很好印象深刻的这种参与，不仅仅是抬头就能看见喜马拉雅啊。同时还有是什么，还有珠穆朗玛峰，没有高反哦，没有高反，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尼泊尔不一样，因为它不像西藏啊，给大家解释一下。另外还有一个出国呢，是来自于欧洲，欧洲的话这次咱们是德法意瑞，就是德国、法国、意大利跟瑞士，在欧洲当中的都是老牌，非常非常有深厚文化底蕴且景色优美的国度，要人文有人文，要自然风光有自然风光，就是你甭管是想去这个让孩子去博物馆好好看一看，还是想去许愿池许个愿，还是想去这个威尼斯看看世界水城长啥样，这全都是真是囊括了。景色不仅好，安排吃的也是非常的好的，给大家安排到的红酒的特色的晚餐，还有来自于像瑞士的那种瑞士山顶的小火锅等等哈，都非常丰富多彩。当然德餐跟法餐就不用说了哈。想吃正宗的意大利的披萨还有意面，来去吃一个，绝对是正宗道地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大家都可以直接找到156-0640-1011，打这个电话是微信一个号哈，就这个号既是电话又是微信同号，你都可以直接加，或者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里回复旅游两个字儿。国内呢，国内这次咱们有青甘和北疆的3湖，北疆的话呢，我有一点点发言权，因为去过天池，不愧是王母娘娘的后花园啊，而且到那儿之后吃的老好了，就是新疆这个吃的呀，太让人羡慕了，真的朋友们，欢迎大家一起去带着孩子打卡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再加上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而且除了湖泊之外，我们能够在小木屋里，在和睦一起去看看童话的小木屋，在五彩滩看落日，在世界魔鬼城的雅丹地貌让孩子看一看地理课上是什么，来现实当中复课了哈，非常棒。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不用担心，咱们是陆地头等舱，你在高铁商务座坐的啥座，哎，几乎就恨不能是这种座，绝对是能躺着就不坐着，那个太舒服了，一人一个座哈，一人一个座，确实是非常非常的舒服，不用担心，充电口就在旁边，随时刷着手机，一路看着美景。吃我刚才说了，不用多说哈，新疆吃的那可真的是，去吧，好多好吃的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一样，回复旅游和156-0640-1011就可以了。那么8月份，这是7月的啊，8月份你说不行啊，孩子现在还上辅导班呢，8月份的话呢，咱没问题，还有青甘。整个大环线一起去敦煌，咱们去看看那个月儿山，去看看这个月儿泉哈，鸣沙山，然后晚上的时候他们那个卡拉 OK 是真的，你懂的，满山遍野一起齐唱呀，朋友们，这样人生难得的景色 很难，真的只有在那儿才行。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这次因为毕竟是青甘大环线啊，带着大家呢去除了莫高窟之外，我们看看青海湖，去张掖的七彩丹霞一起去打卡，这也是一样，跟新疆一样啊，全都是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不用担心，纯玩啊，纯玩，喜欢哪个就拍哪个好吗？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详细行程直接回复旅游全出来了，欢迎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带着娃，带自己的爸爸妈妈，咱们一起畅游天下。
1: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爱车管家，我是武红。今天呢，请到的是润展的汽车售后总监李学超，李工。李工，刚才呢，我们车友继续吐槽，说那个今天哈，那个漏水的，这个下雨感觉有雾的啊，大灯吐槽的。此时此刻，我们车友说，我就是天窗排水孔堵了，从 A 柱开始渗水。感谢我们的车友给你呼应了，李工，你看，
2: 因为。这现在天窗就不是说某一款车，而是整个市面上的车，只要能可开启的天窗，基本上漏水几率都很高。还是说有些人有些车主说啊，我这个天窗我从来没用过，怎么那还漏呢？我说这用不用给你这个漏不漏是它不没影响的，因为天窗虽说关闭它有密封条，但天窗上面它还是会落灰尘，特别一些灰尘之后很容易在滑轨里面堵塞之后，最容易堵的什么那种有法国梧桐那种小球球的毛毛是最多的，而且非常细小，落下之后跟棉絮似的，就在落水孔堵住，这种情况是最多。
0: 现在直播间对看我
2: 用不用
0: 啊
2: 一样堵。
0: 哎，你知道你说完第一句话的时候哈，在直播间能够看我视频直播的，我就已经扶脑袋了。就是觉得这可真是怎么整，朋友们，咱用不用和他堵不堵，哎，不是说咱不用他就不堵，照样堵。我就一件事儿行吗？天窗这个事儿啊，你问任何一个售后总监，因为李工干了很多年很多年的售后总监了哈，你就问任何一个售后总监，我告诉你，他但凡跟你说实话，他不忽悠你，他都可能会告诉你，就这个要是坏了。或者是有什么异响，哎，要修个天窗都挺难的。为什么难啊？就是因为修天窗你要想把它修好了，就是你可能把这个你发现的这个问题修好了，连带着可能原来没有的问题兴许它有可能会出，就这个天窗挺挠头。你说它是鸡肋吧，但是它该通气儿的时候或者是该能那啥的时候吧，也有点用。
2: 你看天窗可开启是它漏水，然后呢，这现在你看这些大多数新车带的天幕的，但是夏天热死，虽说就是天幕，我这现在我的热法说，外面贴上天窗冰甲，里面贴上前风挡的太阳膜，就是隔热好的太阳膜，然后又弄了一层那种静电的那种隔热的吸附上三层。
0: 你知道李工
2: 还是一样，这现在就是你，也说不是说你晒透了之后里面非常热哈，就是你正常开着，你那个手往天窗上面那个位置一放就烤人，还是很热的温度。
0: 别
2: 说天窗有天窗之后对着空调压缩机负荷影响特别大，一直最大负荷在那拼命的工作，但是里面的温度还是不是很舒服。你特别在头部的位置，因为靠近那个天幕天窗上边，就感觉头顶热乎乎的一只。
0: 特斯拉后排车主打伞的有没有？来自己感受一下。然后我现在也是那个大天幕，我刚才听完你说的第一反应就是我扶脑袋扶早了，你说的这不就是我吗？真是没办法哈，确实现在新能源的车去你真的没办法，一个时代。
2: 你要想说白了，你要想稍微中高端以上车，你要想买不带天窗的，你买不着。
0: 时代如此哈，就是这个时代造的车，确实是咱忍受一下啊。来听一听看，这个我们莱芜的车友说，他是2013年的标致301，现在的问题是一打开油箱盖啊，它有气排出。老师，我就不知道这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
2: 他这不正常，就活性炭罐堵了，堵了之后，也就是说咱油箱，现在这时候的气候比较热，天气比较热，油箱蒸汽它没法和外界的就是空气来回交换了，进不了气了，这种把活性炭罐更换掉就好了。
0: 活性那就
2: 活性炭罐
0: 这个贵吗？
2: 标志的应该不是很贵，但是有些车的是非常贵的。
0: 谁贵？比如，
2: 路虎。
0: 路虎，那它贵，它谁让它是路虎是吧？懂了。
2: 揽胜车不光贵，而且那个碳罐，也说十来万公里之后
0: 啊，
2: 堵的还非常多，
0: 哦、
2: 还都得换。
0: 行吧。哎，没办法。来，我们刚才车友还有一个吐槽的哈，说他是18款的车，18到现在哦，这个8年了是吧？然后呢，老师，我这个现在是这样哈，打火的时候啊，需要给油才能启动，它是个偶发。现在呢，还能有一个毛病是什么呢？加速的时候感觉跟之前比，它会往前冲，还有油耗高了。这几个事儿有联动作用吗？
2: 有关联，他也没说什么车型。首先，他这种情况，也是说那个倾斜节气门，也是说很像节气门脏了之后，他说启动的时候给油，其实汽油车但给油给的不是油，是控制的节气门的开度，也是说节气门正常怠速状态下，它脏了之后它进气量不够，你不好启动。你给点油之后，它有一定的开度，进气量足够了，它就好启动。另外，他说给油的时候有时候发冲那种感觉，也就是说节气门脏之后，发动板发卡，也就是说开启不这么顺畅，它很容易就是发动机工作不稳。先检查一下节气门。另外，像他这种情况，建议喷油嘴和积碳全都看一下。我估计也没弄过。
0: 8年的车哈，真的不知道您之前的时候保养咱都做了些啥，除了换油之外，供参考了。老师们，
3: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8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查甲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4钻以及5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0: 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刚才呢，听到了我们青甘环线的介绍啊，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暑假有机会的话，跟着我们继续畅游天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可以直接回复旅游，而我们呢，在好物推荐里面只想给你最好的。那此刻呢，我们来说到的就是娇韵诗的双萃。经常啊，很多夏天我们很多的车友就睡得晚，觉得天太热了啊，所以呢可能会看点小短剧啊，刷点这个视频啊等等，长期 期如果女孩子是带着妆的，而且是熬夜，换季的时候，像现在夏天，你可千万不要觉着，哎，夏天的时候出汗多哈，它不缺水。我告诉你，换季出汗多，反而你的皮肤更容易缺水，很容易不光是晒伤的原因哈，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够的这种好，整个带着一个黄气，很疲惫，是不是？所以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娇韵诗双萃。娇韵诗不用多说，它常年的口碑一直是非常非常在线的，而且呢，它是一个护肤当中不挑人的，它从来没有什么复杂的概念，就是舒舒服服实打实的一个使用体验。它有一个独特的黄金配比哈，是水油黄金配比，所以它是天然植萃，很清香的天然的大自然的味道，治愈又温柔。最棒的是什么？你只要用娇韵诗的双萃，晚上哪怕是你熬夜了，你最近周期了，你爆痘了，就类似这种皮肤状态各种不稳，你用它来维个稳，然后早上起来你想在上妆之后，你会发现说，嘿，皮肤什么卡粉浮粉啊，斑斑薄薄的这种状态不存在。娇韵诗的确是很好很好的，有一个打底的支撑，底妆可以很牢的扒在脸上，非常的好。女孩子们，或者是我们有一些资深的姐姐们，我觉得小姐姐们哪怕是都欢迎大家自己，如果没用过的话，因为我自己用过娇韵诗，我非常非常负责任跟大家说，真的，你晚上你熬夜甭管咋地，你用它，你早上起来你照镜子，你看是不是觉得真的值得拥有，确实是值得长期用。而娇韵诗它真的很友好，你想这个品牌是孕妈妈都可以用的，你就不用多说它有多纯粹了吧。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你去看观奇，观奇的话它有1390块钱这一瓶。最近有没有家里过生日的？反正我妈妈的生日快到了，咱们今天直降400元，我们给到大家直接到手价599，非常非常的给力啊，是双重的一个折扣，直接到手只有599，娇韵诗双萃一瓶的价格，非常的给力。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直接回复化妆品，化妆品就可以了，然后直接可以登录掌上海关的 APP 去查一下正品验购的全链路，让大家可以放心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化妆品，化妆品。最近有媳妇儿过生日的吗？我们家真的是从现在开始每一个月都有过生日的，光买生日礼物都够我脑子里盘算好一阵子了。来吧，替你省心省钱啦，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化妆品，有送礼需求的朋友们记得可以有礼盒配给你哦，来回复化妆品直接可以抢购啦。
1: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爱车管家环节当中来，我是武红。今天呢，在整个的维修保养环节一起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济南润展汽车售后总监，欢迎李学超李工啊，跟大家支招。我们刚才有打火困难，给油才能启动，偶尔呢可能还要往前撞啊，往前冲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李工也解释了，咱先把节气门啊，是吧哈，这种啊都洗一洗，积碳啊清一清。我觉得李工在夏天过程当中跟冬天比，还有什么，就是结合刚才车友提的这个，我觉得是普适的，就是只要是油车，哎，你能想到的给大家来买一送一，送一个提醒。
2: 因为目前为止就是一直现在的就是也说车的就是倒车水平，油车就是发动机那么成熟的技术，首先就是夏天最关心的就是发动机散热问题。散热也就是说不是说咱在仪表上看到水温表水温高了，那叫水温高。其实呢，也说正常的话，也说水箱你散热不好，或是你用的防冻液质量不行，它会干嘛？也说它仪表上水温显示正常，但实际呢，它那个发动机工作温度有可能比它正常的工作温度高3到5度，甚至稍微再高一点。但是你这使用的时候你是觉不出来的，只有用我们那个专用电脑，你读它发动机水温数据，你才知道。别看多这几度，但是呢，散热不好之后会造成，首先你的空调的负荷大，这种效果不好。还有什么？发电机发电量大，然后电子扇工作负荷大，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其实车说白了，像刚才那位车友说的，他那个就是必须给油。他这种车干嘛？平常他保养也没保养到位，只是。 等到有问题才去修车。
0: 嗯，
2: 其实呢，我们呢一直理念是干嘛？提前按照里程，标准呢就是到什么里程数，干什么维修项目。也说就跟好比说火花塞似的，像这现在大多数车，直缸内直喷涡轮增压的车辆，火花塞大多2到3万公里建议更换。
0: 嗯，
2: 其实你适当延长也行，但是我建议不超5万。但是5万之后油险也能用，但是一些极端工况下，它会严重影响你性能，也就是说到最后会引起一连串的问题。
0: 嗯，供大家参考。
2: 也就是说提前，也就是说不是等到车坏了再去修，
0: 是
2: 提前把这一些东西按里程数，就是按照标准提前更换掉。
0: 嗯，
2: 别说你这个车呢一直处于最优的工作状态。为什么我经常说有些人开车10来年了还跟新车一样，
0: 是
2: 不是说外表漆面，而是说整体的他那个车的工况，发动机的悬挂了。
0: 嗯，
2: 有些人开10来年这个车跟新的一样，但是有些人开车呢1、2年、2、3年之后就开得破破烂烂了。
0: 嗯，呵护一下。
2: 有时候他对，有时候有些人换车，他不是因为确实想换，但是车开的确实让开烂了，感觉没修的价值了。
0: 我用一个特别土的词儿啊，之前的时候说跟开拖拉机似的，
2: 对，
0: 或者说跟开的开花了都是吧。嗯，懂的都懂、
2: 有些人也说他是只是说用车理念不一样，他对车的要求不一样。
0: 嗯，
2: 但是呢好多人呢就是对车要求比较高了，说白了车也不能过度的去爱护它，也不能过度的去珍惜它，它就是一个代步工具。
0: 是，咱先
2: 把它保持在一个好的状态就行了。
0: 咱先回复一下这个车主的问题哈，他刚才有新朋友发来的问题，他那个玻璃抖动怎么个状态之下呢？就是降下来的一刹那抖动的声音就比较明显。有人
2: 说
0: 让他换升降器，也有人说让他换双层玻璃，还有人跟他说你润滑就行了，他现在不知道该咋办。
2: 嗯，他也一个他也没说车型年限，玻璃升降过程抖动首先考虑就是在玻璃导槽里面是不是太脏了。我们像这种情况，我们呢不就是解决方案，就是首先把你玻璃导槽彻底清理干净之后，用专用的那个橡胶保护剂给你润滑。假如说润滑完之后还抖动的话，那下一步才能考虑换玻璃升降器。
0: 嗯，它是个逻辑，
2: 还是先保养。
0: 对
2: 对，还是先保养。
0: 嗯，好嘞。
2: 我一直就是修车一直说从最简单的成本最低的入手，不要先上来考虑一些大件。
0: 嗯，这个多好呀，大家都喜欢，为什么省钱呢？谢谢李工今天给我们大家一起来支招，非常感谢，谢谢。大家有什么问题，济南油气近的哈，都可以去润展找他。然后另外还有今天跟所有参与互动的朋友们说一声，我们给大家呢在夏天当中知道各位需求哈，所准备的礼物免费的七星台的门票。如果说你离着济南周边比较近，因为他那个地方是四界首，古时候啊，据说原来这个孙武练兵马的一个地方，演武场，你想想那个地方其实历史非常非常的悠久，而且它有齐长城的遗址在，也是小朋友我觉得学历史去对科普感兴趣的话都可以。而问题是那儿负氧离子特别的高，有喜欢说夏天想找个凉快的地儿可以露营啊，哎，可以看落日也可以看星空，因为那儿有很好的这个住宿的条件，晚上露营的也特别好。如果你喜欢，来七星台的门票我给大家准备了，节目当中是免费发放的，大家只要感兴趣，你说暑假了带着孩子去哈，想去玩玩，或者带着老人想上山上去吃个地道的石锅炖鸡啊等等啊，没问题。来，你只需要回复机车两个字入群，你来找我，有5红5要门票，来回复机车两个字，回复机车两个字都会给到大家提供这个免费的门票啊，这个没有任何的门槛，去就行，咱大大方方的送，既然是免费送，咱没有任何的门槛，只要你说我想带着孩子去玩都可以。或者还有很多年轻的朋友，这里确实是打卡的圣地啊，那儿有鹊桥，你要想求个婚，我觉得其实那地儿真的特别好，那个鹊桥上特别值得你去许个愿，特别特别值得。 我们曾经还想跟大家策划一下，万一你真有这种的需求，你跟我说一说，策划这事儿我会干呢，对吧？我擅长呢。不行，送你个免费的婚车车队好不好？这事儿咱能干得到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但凡是想去青银台有机会想去玩的，你说我和我们能不能备一下门票？没关系，今天节目当中免费送哈，大家都可以直接来回复机车两个字来报名，没有问题。因为最近夏天，各位买新车的这种意愿啊，还有很多朋友，确确实实是想买一个大的旗舰型的轿车。说到新车，最近的比亚迪海洋网大型的旗舰家轿海豹零八就正式上市了。嚯，它这个价格，当时在发布会上推出的时候，很多人都真的现场一片欢呼。这么一个大的旗舰车，来到了196,900到239,900。而且现在还有一堆的叠加政策，一年以内的免费的闪充权益，至高10,000的置换补贴等等。这次他们推出是泊车加智驾双兜底，海豹零八当然配的肯定是闪充技术了，因为现在上的车一定是闪充。另外它的纯电续航可以来到多少呢？905公里的纯电续航。它还有云辇 A， 包括还有后轮转向等等，这种很多的一些领先的科技在啊。真的，什么叫做旗舰的机场？我到现场，真的很多的车友对那个车漆呀、啊、印象巨深刻。很多就叫一见倾心，对不对？所以它的这个整个前脸看上去极简的线条勾勒，有那种乘风破浪的气势，而且它那个日行灯啊，哇，特别的犀利，寒冰之眼，很高级，而且车身超长，5.15米。然后轴距来到了3.03米，这都是越级的一个轴距和超长的一个姿态啊，非常好，里子面子得有，对吧？所以这次我刚才说了，车漆非常非常的讲究，是手工打磨的，很好看，超级推荐大家去看一看那个阿卡珊瑚红，还有包括呢波塞冬绿等等，真的很赞。里面的配饰就是内饰的色彩也有很多很新鲜的啊，供大家选择。毕竟是个旗舰轿车，大电池加闪充，综合的续航可以来到多少？综合的续航可以来到1660公里，而亏电的油耗只有3.6升，确实很强哈。如果各位呢喜欢的话，这次山东交通广播也给大家有一些各种机会，想去试乘试驾，回复一下车子的试乘试驾都没有问题。刚才看到了有朋友回复机车要那个门票了是吧？我看见了，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机车两个字，门票直接留言，我给你送。
3: 北京时间12:00。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2: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1: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嘿，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角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2: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2: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是主持人。好，接下来我们请出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6: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5: 梁教授，截至昨天凌晨，由您联合益堂发起的限定组合优惠活动已经是圆满的落下了帷幕，但是我们场外的热线电话却依然是在一个爆线的状态。总结起来就是7个字，有人欢喜有人忧。确实是这样，虽然我们的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现在场外的电话还是接连不断。其实活动这几天包括我在内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都特别的忙碌，每天接电话都接到了很晚，就是想让大家更多的帮大伙儿把名额抢到了，让大伙儿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优惠的力度。
6: 我记得其中有一对老两口，老爷子71了，高血压，冠心病，心脏下了2个支架，平时走路快了就憋闷，上不来气儿，晚上睡觉也躺不平，得靠着枕头半坐着才行。老太太比他小2岁，69，糖尿病20来年了，3年前合并了脑血栓，落下了偏瘫后遗症，右半边身子不太听使唤，走路拄着拐棍也走不稳当，得人搀着，老两口都在用咱们的方法调理，身体各方面都在往好的方向走。老爷子过去血压一直不稳，高压忽高忽低，心脏也经常憋闷，老太太那边因为脑中风偏瘫后遗症7、8年了，手脚常年冰凉，夏天都得穿厚袜子，末梢神经也不好，皮肤总是痒，晚上挠得睡不好觉。老两口特别满意，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电话一接通，一听是我接的， 老两口在电话那头高兴得不得了，抢着要跟我说话。老爷子声音洪亮，抢过电话就说，梁教授你知道吗，我和我老伴儿昨晚算完账以后高兴得半宿没睡着觉，翻来覆去的念叨，当时就觉得这病好像一下又好了一大半。我说那是怎么回事呢？老爷子说，过去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老两口一起用确实花销比较大，家里就那些退休金，还要给儿女帮衬，舍不得买，都是几盒几盒的凑着用，用完了再买，算着日子省着使。这一次赶上咱们这个限定组合的优惠活动，老两口一商量说，这回不能再犹豫了，身体要紧，直接订了足够用的量，里里外外一算省下来10000多块钱。老爷子说，这10000多块钱搁在平时得攒好几个月，这回活动真是帮了大忙了。而且老爷子还说，怕抢不上名额，活动那天一早天还没亮他就醒了，守在电话机旁边，手里攥着号码一遍一遍的拨，手指头都按酸了，也不敢停，就怕错过，最后抢到了第28名，正好赶上前50个名额的额外安排。老两口电话里一个劲儿的道谢，说这回心里踏实了，不用再算计着用了，可以安安心心的按着指导走。我跟他们说，你们能抢到这个名额是你们自己的运气，也是你们自己的决心，身体是自己的，咱们做的就是对得起大伙儿的这份信任。然后他跟我讲说，我们还有点后悔，后悔没有定最大的那个量，那要是定了最大的那个量，组合配套更丰富，里里外外一算，怎么也得省下20000多块钱。你想啊，20000多块钱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那可不是个小数目。有的家庭一个月退休金加起来也就那么多，省下这20000多，相当于大半年的生活费都出来了。老爷子电话里跟我说，这笔钱省下来能给老伴儿买点好的吃的补补，也能给自己添置点需要的东西，不用再像以前那样每个月算着钱过日子，吃药都得掐着指头算还剩几盒，还能吃几天。他说这种感觉比省了钱本身还让人高兴，因为心里不慌了，不焦虑了。当然我跟他讲，应该他俩的病情不需要那么多，现在的量就够了。因为我们不是说有活动大伙儿想报多少就报多少，是根据你的具体情况需要多少，我们会建议大家来报多少。说实话，接到这老两口的电话，其实我们也特别高兴。你想为什么说我们想尽一切办法给大伙儿来争取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因为对于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讲，身体好转那肯定是第一位的，这是咱们最看重的。同时对于大家伙儿来讲，省钱这一块其实也是至关重要的。尤其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常年离不开调理，很多患者朋友很多家庭都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省下来这点钱全部都花在看病买药上了。所以我们这一次活动的出发点是什么呢？能帮大家，我们说省点是点，能帮你省多少是多少。尤其是老年朋友，咱们说得了病更不容易，能让他们少花一分是一分，少操一份心是一份心。
7: 那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已经顺利的抢到名额参加到我们活动的这些朋友，那么这几天吧基本上就陆续可以拿到了。拿到药以后的第一件事情，一定要给我们场外打电话，具体要详细询问一下你的使用方法和剂量。因为治病的根本，我们说不光是在治病，同时也是在治人。而每一个患者，你像他得病的时间不一样，有长有短，有3-5年的，有10年20年的，再有呢就是病变的病理程度它也不一样，所以用法用量这个也不是完全一样的。那么我们要达到这种最佳的一个状态，最快的一个恢复，就一定要用适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用法用量。
6: 很多朋友在收到之后都会打电话过来咨询具体的使用方法，我们也都会一一详细的告知。大家收到之后一定不要自己凭感觉随便用，该什么时间用，该用多少量，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安排也不一样，所以收到之后一定要及时打电话过来，我们会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指导，这样才能确保每一步都走得稳妥。大家别怕麻烦，也别犯懒，一个电话的事儿问清楚了心里才踏实， 用起来也放心。
5: 嗯，是的，成功参与上活动并且已经顺利拿到组合的听友，千万别在健康的路上被人落下，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场外电话
6: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5: 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对您进行专业一对一的用法指导，帮助您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不过啊，梁教授，还有很多电话没打进来，或者是刚刚听到节目电话打晚了，没有参与上活动的朋友，仍旧是在拼命的打电话争取机会哈。
6: 嗯，
5: 那这部分的患者就显得懊恼不悔啊。
6: 嗯，是，肯定是这样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有人欢喜有人忧啊，肯定是这样。你像昨天下午吧，陕西咸阳我们有一位患者朋友，其实他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而且也是一直跟随着咱们的节目。这位患者朋友是什么情况呢？是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已经好几年了，原来自己没法走路，日常生活都得靠家里人帮忙，后来用了咱们的方法之后，身体状况有了明显改善，现在已经可以自己慢慢活动了，所以全家人对咱们这个调理方法非常认可。这一次听到咱们这个限定组合的优惠活动，他本来想着赶紧打电话想订最大的那个量给自己用，也给老伴儿用，他老伴儿有心梗的问题也想一起调理，但就是因为电话打晚了，名额已经爆满了，很遗憾没能赶上这次机会。老爷子啊特别着急，一晚上都没睡好，心里头懊恼的不行，觉得好不容易等到这个机会偏偏就差了一步。还有一位是辽宁抚顺的一个新朋友，他是想给他母亲来订药的，因为他母亲心梗已经五年多了，然后前前后后呢下了两次支架，支架以后呢就是一直靠药物来维持，而最近呢又查出来有这个心衰了，就是可以说就是很多的方法都用上了，结果不见好，反而这个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后期啊他怎么知道咱们这个节目和调理方法，是通过朋友的一个介绍。
5: 哦，
6: 尤其他了解到说这个联合调理的思路可以做到心脑同治，这个路子本身对心脑血管方面的调整是有帮助的，心脏和大脑供血供氧都跟血管环境息息相关，血管通畅了两边自然都能受益。也是着急报名，结果就是我们这个场外电话老占线老占线，那一占线了他就想那我再等一等吧，等一会儿我再打，结果就这么等呀等呀，最后错过了这样的一次活动。
5: 嗯，
6: 啊，很自责啊。这样的患者朋友确实很多啊。你像有很多朋友就现在还一直给我们场外打电话，大家不想放弃。但是说实话，因为活动结束了它就是结束了，名额它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啊，当然咱们说呢错过了十年仅此一次心脑瘫的一个免费赠送呢，肯定是很遗憾的。当然呢，我们说没有参加到活动的这些朋友啊，也不用太着急上火啊。那么说身上的这些病怎么办呢？大伙儿记住，有我在，不会说放任大家伙儿不管的。
5: 嗯，
6: 而咱们的梁氏中医呢，我们也有很多的治病方法，那我也会尽全力来帮助大家你去减轻疾病的这个痛苦。所以我们大家有任何问题呢还是一样直接打电话呢来找我，我给大家开方子给你们用药，也会把这个问题得到很好的一个控制的。当然啊，就是因为这一次呢报名参与活动的朋友太多了啊，我们说这个订单数量太大，那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患者在留这个姓名呀地址呀电话呀，可能有一些
7: 错误的啊，或者说这个地址电话我们说核对不上的，包括呢也有啊，比如说像重复报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所以说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这个倒不是，应该是捡漏的这个小机会吧，可能会有。那当然肯定不会多，比如说每个地方可能会有一两单两三单，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对于着急治病用药的，大家又想说哎呀我就想享受这个活动政策的这些朋友啊，这个还是打场外电话。我还是那句话，哪怕说咱们捡漏，我只有这么一个名额我捡到了，那毕竟抢到了，第一个你可以享受到所有的优惠政策，主要是什么，我们能够及时用上，能把病情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控制，咱们看到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大家伙这么着急争先恐后的参加活动抢这个名额，为什么？其实主要的原因我跟大伙儿讲，优惠活动只是一个方面，而最最主要的大家看重的是实实在在的调理效果，这个永远是第一位的，大家一定是奔着效果来的，当然有这个活动那肯定是好上加好，又省了钱，这当然是好事儿。而咱们反复给大家讲，肾为五脏之根，百病之源，就是不管你是大病也好，重病也好，还是说久治不愈的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实际上根源的问题在哪儿？在肾的一个虚损，我们在调理的过程当中找对了方向，那这个病就相当于好了一大半了，你方向对了，路子就走稳了，身体的根基才能慢慢稳固下来。而针对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咱们从根源上来讲，心脑血管问题的核心在于血管和血液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咱们全身的血管遍布每一个角落，心脏和大脑需要的氧气和营养全靠这些血管一刻不停地输送，血管通畅的时候，血液流动顺畅，心脏和大脑就能得到充足的养分，人就有精神有劲儿。但如果血管长期受到压力和血脂等因素的影响，血管壁会慢慢变厚变硬，失去弹性，管腔变窄了，血流就不顺畅了，同时血液本身也变得粘稠，流动性差了，流速变慢，靠血液输送的氧气和营养就送不过去了，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就跟不上了。这就是为什么心慌、憋闷、头晕、乏力这些症状会慢慢出现，而且越来越频繁。所以调理的方向就是要从改善血管和血液的环境入手，把血液的粘稠度降下来，把血管的状态调整好，让血液能够在血管里顺畅的流动，

跳动平稳有力，心率也能维持在一个正常的节奏。大脑也是一样，大脑是人体的总指挥部，对氧气和营养的需求特别大，供血充足的时候，头脑清醒，反应灵敏，精神状态就好。血管得到调整之后，血管壁的弹性和柔韧性会慢慢恢复，血液在里边流动的时候就更顺畅了，不容易瘀滞堵塞，血液本身的状态也在改善，粘稠度下来了，流动性好了，流速也正常了，血管再次堵塞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这样一来，心梗、心衰这些突发情况的几率就会大大减少，平时那种提心吊胆、生怕突然犯病的感觉也就没有了，心里的压力小了，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即便已经发生过心梗、心衰的患者，也不用过于担心，随着血管和血液环境的逐步改善，心脏的压力会减轻，心跳会变得更有力，心率也会逐渐稳定下来。以前那种动一动就喘，连胳膊都抬不起来，走几步就得停下来歇半天的费力感就会慢慢改善，整个人的体力和精神状态都在往好的方向走，生活质量也就跟着提高了，不再是整天躺着不敢动，事事都得靠家人的状态，自己也能慢慢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当然咱们最大的优势在哪儿呢？就是及时进行调整，可以避免搭桥和支架的威胁，然后让心脏的各项指标都稳定下来，这个是对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重大的意义。那么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同样有确切的帮助，像脑梗的、脑出血等等的问题，咱们的思路就是从改善血管和血液的环境入手，疏通堵塞的血管，让血流畅通，恢复血管的弹性，来降低心脑病突发的风险。你像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长期脑供血供氧不足，就会出现头晕，晚上睡不好，白天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这些问题。因为大脑长期得不到充足的血液滋养，脑组织、脑细胞的功能就会慢慢下降，神经传导功能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说这些问题如果拖的时间长了，偏瘫后遗症会越来越明显，比如说认知障碍、语言障碍、说话说不清楚、肢体麻木、吃饭呛水呛饭、半身不遂、走不了路等等，这些都是脑中风后常见的表现。而如果在没有发生脑中风之前就提前干预，这些大问题是可以避免的。那为什么这些问题会反反复复越来越重呢？根源在于肾。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藏精，精能生髓，髓通于脑，肾精充足的时候，大脑就能得到充分的滋养，思维清晰，反应灵敏，记忆力好。肾精亏虚了，脑髓得不到充养，大脑的功能就会下降，头晕，反应慢，记忆力减退，这些问题就跟着来了。同时肾主水，管着全身的水液代谢，肾气不足了，水液代谢紊乱，血液里的垃圾就排不出去，堆积在血管里，血管越来越窄，越来越硬，血流越来越不畅，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就跟不上了，心梗、脑梗这些大问题就找上门来了。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看起来是血管的问题，是心脏和大脑的问题，但根上跟肾的亏虚是分不开的。过去很多人只盯着心脏治心脏，只盯着大脑治大脑，一个病一个病的看，一堆药一堆药的吃，越治越多，越治越重，花的钱多，遭的罪也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方向错了。心脏和大脑是同一个血管系统，心梗和脑梗本质上都是血管堵塞。血管的问题不会只发生在局部，心脏血管堵了，脑血管也会堵，它们是连着的。如果只治心脏不管大脑，只治大脑不管心脏，就等于只堵住了一个口子，其他地方还在漏。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患者一边吃着治心脏的药，一边又得了脑梗，一边吃着治脑梗的药，心脏又出问题了。因为血管的问题是全身的，不是局部的，而咱们这个方法是从根源入手，先把肾的根基稳固住，让肾精充足起来，脑髓得到充养，大脑的功能才能恢复，同时

0: 从细胞的层面去修复已经受损的心肌细胞和脑细胞，心脑同治，两个方向同时走，把血管和血液的环境改善了，把肾的根基稳固了，把受损的细胞修复了，这些问题就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不用再一个病一个病地折腾，也不用再吃一大堆药了。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我节目当中一直和大伙儿在强调，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儿，治心不治脑，永远好不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心脏和大脑是同一个血管系统，血管遍布全身，心脏供血出了问题，大脑的供血也会跟着受影响。反过来，大脑的血管堵了，心脏的血管也往往好不到哪儿去。很多人只盯着心脏治，心脏的支架下了，药也吃了，但脑血管的隐患还在。过几年脑梗来了，又有人只盯着大脑治，脑梗暂时控制住了，但心脏的血管还在堵，心梗的风险依然在。所以心脑血管疾病一定要心脑同治，整体治疗才能彻底拔除疾病的病根儿。那怎么才能真正做到心脑同治呢？咱们的思路就是要把血管和血液的环境整体改善了，同时从细胞层面去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和脑细胞，让它们重新恢复活力。这样心脏和大脑的问题同时得到解决，就不用再一个病一个病地折腾，也不用再吃一大堆药了。这些年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路子，才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重新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是是是，现在可以说全国各地包括国外受益的患者可以讲太多了，咱们远的不说，你像我们医院旁边卖茶叶蛋的刘大姐，她就是咱们这个路子的受益者。说起来，我和大伙儿一起说一说她的这个情况。
1: 其实提起她吧，我觉得她命挺苦的。因为几年前他们家老伴儿因病去世了，然后他们家儿子呢是在老伴儿去世的第二年出车祸离开人世了。所以你想啊，身边最亲近的两个人相继去世了，大家想一想，对于他来讲这个打击太大了。
2: 是的。
1: 咱们有句话怎么来说呢？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挑苦命人。就是他们家儿子去世以后四五个月的时间吧，他讲，然后儿媳妇呢就狠心扔下五岁的小孙女离家出走了。所以从那以后吧，他就一个人一边照顾他们家小孙女，一边呢就在我们医院旁边呢卖茶叶蛋维持生活。当然日子苦不苦，肯定是很苦，你说他心里苦不苦，这个不用我说，我觉得大家都能理解，特别苦。
2: 是，
1: 但是好歹呢，咱们说有小孙女相依为命，这个其实也是算生活当中的一缕阳光吧。结果就是没有想到呢，就是她去年冬天的时候，这个刘大姐突发心绞痛，因为当时她是怕吓到他们家小孩儿，然后自己一个人忍着疼痛打车到我们医院了，结果就是急性的心梗，然后下了两个支架才保住了生命。但是你想，由于她常年劳累，然后再加上身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家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他心脏的问题特别严重，就是我们支架只是把他严重堵塞超过 75% 以上的这个两个地方给他撑开了，然后他冠脉血管呢还有两处堵塞的，一个是 55%， 另外一个是 40%。 你想这个就没有达到下支架的一个标准，肯定是不会给他下支架的。命是救回来了，支架以后吧，他还是感觉心脏这一块经常有憋闷，像有的时候蹬三轮车没蹬几下，这个就需要休息一会儿，有的时候比如说哎呦蹬急了啊，赶个上坡路，他就能够感觉到说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后背这个地方针扎一样的疼，其实这个还是一个很典型的心肌缺血的一个症状啊。但是没有办法，那他说经济情况不允许啊，我也必须得每天干这个活，不干这个活你想没饭吃啊，怎么办啊，他每天只能是靠一些急救药来维持，就实在难受了含点硝酸甘油。那么我们讲心脑病它是互相影响的，就是有心脏病的患者你不及时治疗，很快会合并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这个刘大姐也是一样。为什么说每次谈到她我真的特别心疼啊，就是她不到半年的时节，也是她在医院卖货的时候不幸就突发脑梗了，直接就晕倒了。就是当时幸亏就是我们医院的工作人员及时发现，然后及时把她这个送到我们这个急救科了。头颅 CT 检测呢，它是脑梗啊，当然也进行了抢救治疗，然后病情呢暂时是稳定住了。但是刘大姐她这个属于心脑共患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不能够从根本上心脑同治的话，你想后期她再犯急性的心肌梗塞或者说急性的大面积脑梗死，这个风险就非常高了。
2: 嗯，
1: 然后刘大姐啊，哎呀，一想到自己这个病情就控制不住的上心，一个劲儿的就哭，就是那种大伙儿怎么说呢，这种情况，因为自己已经其实是很苦了，身体上的苦，家里上的苦，然后你想他有小孙女才五岁，他娘说我儿子我没有照顾好，你说我小孙女我要再照顾不好，我怎么向死去的儿子交代呀？
2: 是，
1: 所以呢听到这些话我心里特别难受，就是特别特别同情这样的患者，因为他的命已经够苦了，就是我们真的不忍心说再让他遭罪了啊，更不能说看着他们家小孙女失去奶奶最后成为孤儿。后来我全面了解了他的情况以后，我就跟医院商量，然后给他做了特殊的安排，因为这样的患者咱们不能不管，真要不管他可能维持不了多长时间。咱们反复讲过，肾为先天之本，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刘大姐的情况说白了就是根儿在肾上，肾精亏虚了，脑髓得不到充氧，大脑的功能就下降了，头晕迷糊反应慢，这些问题就来了，肾气不足了，水液代谢紊乱，血液里的垃圾排不出去，堆积在血管壁上，血管越来越窄越来越硬，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就跟不上了，胸闷心慌压气这些问题就跟着来了。你看他那些症状，胸口憋闷压气，前胸后背刺痛，头晕迷糊，这些不是孤立的毛病，根儿上都是肾的问题。所以对症的路子就得从肾入手，把肾的根基稳固住，肾精补上来了，脑髓有氧了，大脑的功能才能恢复，肾气足了，水液代谢正常了，血液里的垃圾才能排出去，血管才能慢慢通畅。心的问题和脑的问题其实是同一个根上长出来的两个叉，对症了就得心脑同治，不能只盯着一个地方，方向对了病根才能拔除。后来刘大姐身体各方面都慢慢往好的方向走了，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了，用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他找到我，我记得特别清楚，他给我带了一大袋纯绿色的蔬菜，大伙知道吗？所以对于咱们这个方法，10年的临床经验总结下来，

0: 犹豫就错过了，病也耽误了。你能迈出这一步，说明你是真想解决问题，是对自个儿身体负责。您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我都听明白了。血压高15年，冠心病6年，心绞痛半个月20天就犯一回，颈动脉有斑块，脑供血不足，全身关节还有骨刺、颈椎、腰椎、膝关节、脚后跟都有问题。您这一身的毛病看着多，实际上都是有联系的。
1: 梁教授，您说我这情况，医院让下支架，我是不想下，但是我这个病是不是别严重了？
0: 您这个问题问的关键，我跟您说说，高血压时间长了，血管长期承受高压，血管壁会慢慢受损，弹性下降，血管内壁容易形成斑块。斑块长在心脏血管就是冠心病，长在颈动脉就是颈动脉斑块。您血压一高就头晕、犯迷糊、头重脚轻，这就是脑供血不足的表现。心绞痛半个月就犯一回，说明心脏的供血供氧已经跟不上需求了。这几样事儿搁在一起，确实存在风险。您不想下支架这个想法我理解，费用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支架只是把最堵的地方撑开了，整个血管的环境没有改变，其他地方还可能再堵。所以方向不是光去解决一个堵点，而是要从整体上把血管和血液的环境改善了。
1: 那我这个骨刺呢，跟这些也有关系吗？
0: 骨刺是关节退行性改变，和您血压高、心脏问题是两回事儿。不过您别着急，您现在要做的不是盯着这些病一个一个去治，而是先把心脑血管这个最大的风险控制住。颈动脉有斑块，脑供血不足，血压还不稳，如果不及时从根源上调整，脑血栓的风险确实存在。您自己也能感觉到，头晕、犯迷糊，这都是大脑供血跟不上的信号。所以您现在方向要对，先把血管和血液的环境稳住，把血压调整好，让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得到保障，这才是关键。
1: 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透亮多了。那我这个情况，您觉得我的路子走得对不对？
0: 您能听到节目，能琢磨出道理来，还能下定决心尝试，这一步就走对了。您刚才说的那句话我特别认同，不能拖，一拖就出大事。您现在要做的就是按照咱们这个路子，从整体上把身体调理好，把血管和血液的环境改善了，把血压和心脏的问题稳住，骨刺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可以慢慢来，先抓主要的，把心脑血管的风险控制住，其他的再一步一步解决。
1: 教授，你这么说我心里啊都有底了、
2: 更有底了、
1: 有希望了。
2: 好好 好, 好、再见。
1: 再见，梁教授，不打扰你了，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3: 好的，无论您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是风湿、老骨病、胃肠道、前列腺等疾病啊，还是老慢支、肺气肿、眼病等等，对现有的治疗效果不满意，或者心里有这样那样的治疗疑惑，您都可以求助咱们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梁玉霞梁教授，给出您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案，让您健康无忧。那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4: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5: 和你通上话，我太高兴了。
0: 好，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5: 哎，梁教授，我就直接说了，是这样的，我们家条件不好，我们老两口就一个人有退休金，也就3000来块钱，除了吃喝买药，每个月都紧紧巴巴的，要是犯病住院都得孩子们给拿钱， 这些年没少拖累孩子们。我先说说我老伴的情况吧，他是有肺气肿、慢性糜烂性胃炎合并胃溃疡、前列腺肥大。他肺气肿老是咳嗽、咳痰、痰多，一天能咳一大缸的，气喘的不行，吃饭吃不了多少，啥也不敢吃，胃疼、吐酸水、胃胀，有时候犯恶心，吃不好，人瘦的也就剩100多斤了。前列腺肥大，尿频尿急，一晚上起夜5-6次，一会儿一趟，没法睡觉，天天窝在家里，哪儿也不敢去。
0: 咳嗽、气喘、胃疼、吐酸水、尿频、起夜多，这三方面的问题都不轻，而且相互之间是有关系的。我跟你说说这背后的道理。肺主气，思呼吸，肺气充足的时候呼吸顺畅，肺气不足了，气的推动力就不够，咳喘、痰多、气短就来了。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胃的功能正常了，吃进去的东西才能转化成气血，供给全身。胃一出了问题，消化吸收就跟不上了，气血生化不足，体质就会下降，人就越来越瘦，越来越没劲儿。而前列腺的问题，中医来讲跟肾的关系特别大，肾主水，管着全身的水液代谢，肾气不足了，水液代谢就紊乱了，膀胱的固摄功能下降，尿频尿急、夜尿多就来了。你看，肺、胃、肾这三大系统是相互连着的，任何一个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其他两个。肺气不足，就不能把气血正常输布到全身，胃的消化功能也会跟着下降，胃的功能弱了，气血生化不足，肾气也就得不到补充，肾气一亏，水液代谢紊乱，又反过来影响全身的气血循环。所以这三方面的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身体内部环境整体失调的结果。
5: 那梁教授，您说我老伴儿这情况，医院也去了不少趟，药也吃了一堆，可就是反反复复的不见根好，您说他这肺胃肾都有问题，到底该先治哪一个？我们也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了。
0: 很多患者都有这个困惑，一身毛病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我跟你讲，像你老伴儿这种情况，不能一个一个去治，也不能分先后。为什么？因为这三大系统是连着的，你治肺的时候，胃的问题还在，肾的问题也在，互相牵扯，治了这边那边又加重了，所以才会反反复复，越治越多。正确的思路是从整体上入手，把身体的根基稳固住，根基就是肾，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咱们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藏精，精能化气，气能生血。你老伴儿的肺气肿也好，胃病也好，前列腺问题也好，追到根儿上都和肾有关。肺主呼吸，但肺吸进来的清气需要靠肾的纳气功能才能下纳归元，肾不纳气了，呼吸就浅，就喘，就咳，就咳。胃要消化食物，但胃的腐熟功能靠的是肾阳的温煦，肾阳不足了，胃就像灶堂里没火，饭煮不熟，消化不了，前列腺也好，膀胱也好，排尿归肾管，肾气不足了，膀胱固摄无力，尿频尿急就来了。所以你看，肺、胃、前列腺的问题根源都在肾上，肾精充足了，肺的濡养呼吸才能伸长，肾阳足了，胃的温煦消化才能正常，肾气固摄有力了，排尿才能顺畅。所以这个根基就是肾，肾稳住了，肺、胃、肾三个系统的问题就能同步改善。这就是为什么说万病不治求之于肾，方向对了，身体的问题才能从根儿上解决。
5: 我明白了，梁教授。那我再说说我的情况吧。我主要是眼病，高度近视900度，白内障手术后又复发了，还有玻璃体浑浊，眼底黄斑变性，眼底出血了2次，打了激光，现在啥也看不清，就勉强能做点简单的饭菜，平时都是孩子们买好菜送过来。再有就是贫血，天天喝红枣汤也没用，孩子们说我脸上煞白煞白的，便秘也挺严重，4-5天才一次，肚子胀得难受。
0: 眼睛的问题 眼底反复出血、黄斑变性、玻璃体浑浊，这些都属于眼底微循环障碍。眼底的血管是全身最细的血管，血液要流到那里本身就很不容易，一旦血液质量下降，循环不畅，眼底就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缺血缺氧，视网膜和黄斑的功能就会下降，视力就跟着模糊了。贫血就是血液质量的问题，气血不足，血色素低，血液血氧能力下降，全身各个器官都得不到充足的营养，眼睛自然也跟着受累，便秘也是身体代谢功能下降的表现，该排的排不出去，毒素在体内积累，也会影响气血的生成和循环。所以你的眼病、贫血、便秘这些问题，根儿上都是肾精亏虚、气血不足的表现。肾精充足了，气血充盈了，血液质量上来了，微循环改善了，眼睛才能得到充足的营养，视力才能慢慢恢复。
5: 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对了，梁教授，我前两天已经报上名了，但是当时报完之后，我心里一直犯嘀咕，怕我们老两口两个人的量不够用，万一到时候不够了，是不是就错过这次活动的机会了？还能不能再重新申请多一些？好的，好的，梁教授，太谢谢您了。
0: 不客气，记住了。既然报上了就安心了，后续有问题随时打电话。
5: 梁教授再见，谢谢您。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被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老慢病、一体多病等问题困扰，如果您长期吃药效果不理想，如果您对当下的身体状况感到担忧，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认真接听您的来电，记录您的情况，好的方法值得您试一试，好的机会也值得您把握住，别让犹豫耽误了身体，别让观望错过了时机，现在就拨打热线，说出您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想办法。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赶紧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你好，
6: 梁教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哎，
6: 梁教授。梁教授，这好不容易打通了电话啊，我还有点激动啊。我要说什么，我一下都忘了，你别切笑。
2: 哎呦，不会的啊，慢慢说，不着急，慢慢说。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6: 哎，好好好，梁教授，我算是一个新朋友，听节目时间不长，但我听进去了。梁教授，我这一身的毛病说起来都发愁，我肥胖，体重超标，导致四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没有一个指标是正常的。大夫说这些指标相互影响，不好降。痛风发作的时候，那疼的就像拿刀在身上割肉一样。手术还做了两次，取了痛风结石，但还是不行。反反复复的。
0: 四高并存。确实互相牵连，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这四项指标每一项都不正常，彼此之间还会相互加重。血压高了损伤血管，血脂高了堵塞血管，血糖高了损伤神经和微血管，尿酸高了沉积在关节和肾脏，四高叠加在一起，血管的负担要比单一问题重得多，所以才会出现心脑供血不足、痛风反复发作这些问题。那除了这四高，还有哪些不舒服？
6: 还有睡眠不好，手脚冰凉，尿频特别勇，不管 白天晚上一会儿一趟跑厕所，尿也不多，就频白天不敢出去溜达，怕找不到厕所尿裤子，晚上更遭罪，刚睡着就被尿憋醒了，一晚上起来好几趟，根本睡不踏实。还有就是心绞痛，偶尔也犯胸口闷得慌，检查说心脑供血不足，虽然没有脑血栓，但我特别怕，怕哪天突然就偏瘫了，那就全完了。胆囊息肉也做过两次手术了，怕再反复长，怕变成病变，浑身不舒服，酸困乏，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绑着一样，特别难受。
2: 你说的这些症状，尿频、手脚冰凉、失眠、浑身酸困，包括心绞痛、胆囊息肉、反复手术，都是在四高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连锁反应。为什么这么说？血压高，血管长期承受高压，血管壁受损，弹性下降，血管就变窄了。血脂高，血液粘稠度增加，血流变慢，血管壁上就容易堆积斑块。血糖高，血液里的糖分浓度升高，微血管首当其冲受到损伤，末梢循环出了问题，所以手脚冰凉麻木。尿酸高，尿酸盐结晶沉积在关节和肾脏，痛风发作，肾功能受损，都跟它有关。四高叠加在一起，血液变得又黏又稠又滞又堵，血管被堵得越来越窄，血流越来越慢，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就跟不上了，心脑供血不足就来了，心脏供血不足就出现心绞痛，大脑供血不足就头晕犯迷糊。尿频，夜尿多，其实是肾的功能受到影响，肾气固摄无力了。胆囊息肉反复长，也是身体代谢功能紊乱的表现，垃圾排不出去，就在体内堆积，形成各种增生，结节、息肉。所以说，你这四高的问题是整个身体代谢循环出了状况，不是单一的问题。
6: 那梁教授，我这四高是不是特别难治？大夫都说相互影响，不好降。
2: 确实不好降，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同一个链条上的不同环节，你光降压、血脂、血糖、尿酸，不管血管还是堵，你光降糖、血压、血脂、尿酸，不管微血管照样受损，必须从根源上把血液和血管的环境改善了，让血液的粘稠度降下来，血管的通畅度提上去，代谢功能恢复正常，四高的问题才能同步改善。你现在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很关键了，听节目听进去了，说明你心里有数了，想解决问题了，方向对了，身体会慢慢有变化的。你放宽心，一步一步来。
6: 好的好的，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透亮多了，太谢谢您了。
2: 不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过来。再见。
3: 好的，我们再见。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要结束了，只能和在线上等待的众多朋友说声抱歉了。最后还想就着刚才这位患者的话题说几句心里话，我就特别佩服这样的老人家，虽然身体出现了疾病，但是他能很正确的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调理方向，而且他们的观念非常新，很能接受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思路，愿意去了解、去尝试，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所以最后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咱抓紧时间别再耽搁了，疾病这东西最怕拖，越拖越复杂，越拖越难办，赶紧转变旧思路，别再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该尝试的新方向就要敢于尝试，该打的热线就要敢于打进来，把健康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重新获得生活的主动权。我们的健康热线是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 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流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她的证书编号是14120100038。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03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56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是主持人。好，接下来我们请出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5: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4: 梁教授，截至昨天凌晨，由您联合益堂发起的限定组合优惠活动已经是圆满的落下了帷幕，但是我们场外的热线电话却依然是在一个爆线的状态。总结起来就是七个字，有人欢喜有人忧。确实是这样，虽然我们的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现在场外的电话还是接连不断。其实活动这几天包括我在内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都特别的忙碌，每天接电话都接到了很晚，就是想让大家更多的帮大伙儿把名额抢到了，让大伙儿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优惠的力度。
5: 我记得其中有一对老两口，老爷子71了，高血压，冠心病，心脏下了两个支架，平时走路快了就憋闷，上不来气儿，晚上睡觉也躺不平，得靠着枕头半坐着才行。老太太比他小两岁，69，糖尿病20来年了，3年前合并了脑血栓，落下了偏瘫后遗症，右半边身子不太听使唤，走路拄着拐棍也走不稳当，得人搀着，老两口都在用咱们的方法调理，身体各方面都在往好的方向走。老爷子过去血压一直不稳，高压忽高忽低，心脏也经常憋闷。老太太那边因为脑中风偏瘫后遗症7、8年了，手脚常年冰凉，夏天都得穿厚袜子，末梢神经也不好，皮肤总是痒，晚上挠得睡不好觉。老两口特别满意，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电话一接通，一听是我接的，老两口在电话那头高兴得不得了，抢着要跟我说话。老爷子声音洪亮，抢过电话就说，梁教授你知道吗，我和我老伴儿昨晚算完账以后，高兴得半宿没睡着觉，翻来覆去的念叨，当时就觉得这病好像一下又好了一大半。我说那是怎么回事呢？老爷子说，过去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老两口一起用确实花销比较大，家里就有那些退休金，还要给儿女帮衬，舍不得买，都是几盒几盒的凑着用，用完了再买，算着日子省着使。 这一次赶上咱们这个限定组合的优惠活动，老两口一商量，说这回不能再犹豫了，身体要紧，直接订了足够用的量，里里外外一算，省下来10000多块钱。老爷子说，这10000多块钱搁在平时得攒好几个月，这回活动真是帮了大忙了。而且老爷子还说，怕抢不上名额，活动那天一早天还没亮他就醒了，守在电话机旁边，手里攥着号码，一遍一遍的拨，手指头都按酸了，也不敢停，就怕错过，最后抢到了第28名，正好赶上前50个名额的额外安排。老两口电话里一个劲儿的道谢，说这回心里踏实了，不用再算计着用了，可以安安心心的按着指导走。我跟他们说，你们能抢到这个名额是你们自己的运气，也是你们自己的决心，身体是自己的，咱们做的就是对得起大伙儿的这份信任。然后他跟我讲说，我们还有点后悔，后悔没有订最大的那个量，那要是订了最大的那个量，组合配套更丰富，里里外外一算，怎么也得省下20000多块钱。你想啊，20000多块钱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那可不是个小数目。有的家庭一个月退休金加起来也就那么多，省下这20000多，相当于大半年的生活费都出来了。老爷子电话里跟我说，这笔钱省下来能给老伴儿买点好的吃的补补，也能给自己添置点需要的东西，不用再像以前那样每个月算着钱过日子，吃药都得掐着指头算还剩几盒，还能吃几天。他说这种感觉比省了钱本身还让人高兴，因为心里不慌了，不焦虑了。当然我跟他讲，应该他俩的病情不需要那么多，现在的量就够了。因为我们不是说有活动大伙儿想报多少就报多少，是根据你的具体情况需要多少，我们会建议大家来报多少。说实话，接到这老两口的电话，其实我们也特别高兴。你想为什么说我们想尽一切办法给大伙儿来争取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因为对于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讲，身体好转那肯定是第一位的，这是咱们最看重的。同时对于大家伙来讲，省钱这一块其实也是至关重要的。尤其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常年离不开调理，很多患者朋友很多家庭都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省下来这点钱全部都花在看病买药上了。所以我们这一次活动的出发点是什么呢？能帮大家，我们说省点是点，能帮你省多少是多少。尤其是老年朋友，咱们说得了病更不容易，能让他们少花一分是一分，少操一份心是一份心。
6: 那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已经顺利的抢到名额参加到我们活动的这些朋友，那么这几天吧基本上就陆续可以拿到了。拿到药以后的第一件事情，一定要给我们场外打电话，具体要详细询问一下你的使用方法和剂量。因为治病的根本，我们说不光是在治病，同时也是在治人。
7: 对，
6: 而每一个患者，你像他得病的时间不一样，有长有短，有3-5年的，有10年20年的。再有呢，就是病变的病理程度，它也不一样，所以用法用量这个也不是完全一样的。那么我们要达到这种最佳的一个状态，最快的一个恢复，就一定要用适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用法用量。
5: 很多朋友在收到之后都会打电话过来咨询具体的使用方法，我们也都会一一详细的告知。大家收到之后一定不要自己凭感觉随便用，该什么时间用，该用多少量，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安排也不一样，所以收到之后一定要及时打电话过来，我们会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指导，这样才能确保每一步都走得稳妥。大家别怕麻烦，也别犯懒，一个电话的事儿问清楚了，心里才踏实，用起来也放心。
3: 是的，成功参与上活动并且已经顺利拿到组合的听友，千万别在健康的路上被人落下，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场外电话
8: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对您进行专业一对一的用法指导，帮助您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 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荣俄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审第28012500037零七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564544。以上是广告时间。不过啊，梁教授，还有很多电话没打进来，或者是刚刚听到节目电话打晚了，没有参与上活动的朋友，仍旧是在拼命的打电话争取机会哈。
6: 嗯，
3: 那这部分的患者就显得懊恼不悔啊。
6: 嗯，是，肯定是这样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有人欢喜有人忧啊，肯定是这样。你像昨天下午吧，陕西咸阳我们有一位患者朋友，其实他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而且也是一直跟随着咱们的节目。这位患者朋友是什么情况呢？是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已经好几年了，原来自己没法走路，日常生活都得靠家里人帮忙，后来用了咱们的方法之后，身体状况有了明显改善，现在已经可以自己慢慢活动了。所以全家人对咱们这个调理方法非常认可。这一次听到咱们这个限定组合的优惠活动，他本来想着赶紧打电话，想订最大的那个量给自己用，也给老伴儿用，他老伴儿有心梗的问题，也想一起调理，但就是因为电话打晚了，名额已经爆满了，很遗憾，没能赶上这次机会。老爷子啊，特别着急，一晚上都没睡好，心里头懊恼的不行，觉得好不容易等到这个机会，偏偏就差了一步。还有一位是辽宁抚顺的一个新朋友，他是想给他母亲来订药的，因为他母亲心梗已经5年多了，然后前前后后呢下了2次支架，支架以后呢就是一直靠药物来维持，而最近呢又查出来有这个心衰了，就是可以说就是很多的方法都用上了，结果不见好，反而这个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后期啊，他怎么知道咱们这个节目和调理方法，是通过朋友的一个介绍。
3: 哦，
6: 尤其他了解到说这个联合调理的思路可以做到心脑同治，这个路子本身对心脑血管方面的调整是有帮助的，心脏和大脑供血供氧都跟血管环境息息相关，血管通畅了，两边自然都能受益。也是着急报名，结果就是我们这个场外电话老占线老占线，那一占线了他就想，那我再等一等吧，等一会儿我再打，结果就这么等呀等呀，最后错过了这样的一次活动。
3: 嗯，
6: 啊，很自责。这样的患者朋友确实很多啊，你像有很多朋友就现在还一直给我们场外打电话，大家不想放弃，但是说实话，因为活动结束了，他就是结束了，名额他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啊。当然咱们说呢，错过了十年仅此一次心脑瘫的一个免费赠送呢，肯定是很遗憾的。当然呢，我们说没有参加到活动的这些朋友啊，也不用太着急上火啊。那么说身上的这些病怎么办呢？大伙儿记住，有我在，不会说放任大家伙儿不管的。而咱们的梁氏中医呢，我们也有很多的治病方法，那我也会尽全力来帮助大家，你去减轻疾病的这个痛苦。所以我们大家有任何问题呢，还是一样直接打电话呢来找我，我给大家开方子，给你们用药，也会把这个问题得到很好的一个控制的。当然啊，就是因为这一次呢报名参与活动的朋友太多了啊，我们说这个订单数量太大，那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患者在留这个姓名呀、地址呀、电话呀，可能有一些错误的啊，或者说这个地址电话我们说核对不上的，包括呢也有啊，比如说像重复报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所以说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这个倒不是，应该是捡漏的这个小机会吧，可能会有，那当然肯定不会多，比如说每个地方可能会有一两单两三单，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对于着急治病用药的，大家又想说哎呀我就想享受这个活动政策的这些朋友啊，这个还是打场外电话，我还是那句话，哪怕说咱们捡漏，我只有这么一个名额我捡到了， 那毕竟抢到了，第一个你可以享受到所有的优惠政策，主要是什么，我们能够及时用上，能把病情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控制，咱们看到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4: 嗯，
6: 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大家伙这么着急争先恐后的参加活动抢这个名额，为什么？其实主要的原因我跟大伙儿讲，优惠活动只是一个方面，而最最主要的大家看重的是实实在在的调理效果，这个永远是第一位的，大家一定是奔着效果来的，当然有这个活动那肯定是好上加好，又省了钱，这当然是好事儿。而咱们反复给大家讲，肾为五脏之根，百病之源，就是不管你是大病也好，重病也好，还是说久治不愈的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实际上根源的问题在哪儿？在肾的一个虚损，我们在调理的过程当中找对了方向，那这个病就相当于好了一大半了，你方向对了，路子就走稳了，身体的根基才能慢慢稳固下来。而针对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咱们从根源上来讲，心脑血管问题的核心在于血管和血液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咱们全身的血管遍布每一个角落，心脏和大脑需要的氧气和营养全靠这些血管一刻不停的输送，血管通畅的时候，血液流动顺畅，心脏和大脑就能得到充足的养分，人就有精神有劲儿。但如果血管长期受到压力和血脂等因素的影响，血管壁会慢慢变厚变硬，失去弹性，管腔变窄了，血流就不顺畅了，同时血液本身也变得粘稠，流动性差了，流速变慢，靠血液输送的氧气和营养就送不过去了，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就跟不上了。这就是为什么心慌憋闷头晕乏力这些症状会慢慢出现，而且越来越频繁。所以调理的方向就是要从改善血管和血液的环境入手，把血液的粘稠度降下来，把血管的状态调整好，让血液能够在血管里顺畅的流动，这样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才能得到保障，身体的根基才能稳得住。只要血管和血液的环境得到了改善，血流顺畅了，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就能跟得上，身体自然就往好的方向走。心脏每天不停地跳动，每一次跳动都在把血液泵向全身，把氧气和营养输送到每一个器官每一寸组织。如果血管通畅，血流顺畅，心脏泵血的时候阻力就小，负担就轻，心脏工作起来就不费劲儿，跳动平稳有力，心率也能维持在一个正常的节奏。大脑也是一样，大脑是人体的总指挥部，对氧气和营养的需求特别大，供血充足的时候，头脑清醒，反应灵敏，精神状态就好。血管得到调整之后，血管壁的弹性和柔韧性会慢慢恢复，血液在里边流动的时候就更顺畅了，不容易瘀滞堵塞，血液本身的状态也在改善，粘稠度下来了，流动性好了，流速也正常了，血管再次堵塞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这样一来心梗心衰这些突发情况的几率就会大大减少，平时那种提心吊胆生怕突然犯病的感觉也就没有了，心里的压力小了，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即便已经发生过心梗心衰的患者也不用过于担心，随着血管和血液环境的逐步改善，心脏的压力会减轻，心跳会变得更有力，心率也会逐渐稳定下来，以前那种动一动就喘连胳膊都抬

像脑梗的、脑出血等等的问题，咱们的思路就是从改善血管和血液的环境入手，疏通堵塞的血管，让血流畅通，恢复血管的弹性，来降低心脑病突发的风险。你像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长期脑供血供氧不足，就会出现头晕，晚上睡不好，白天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这些问题。因为大脑长期得不到充足的血液滋养，脑组织、脑细胞的功能就会慢慢下降，神经传导功能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说这些问题如果拖的时间长了，偏瘫后遗症会越来越明显。比如说认知障碍、语言障碍、说话说不清楚、肢体麻木、吃饭呛水呛饭、半身不遂、走不了路等等，这些都是脑中风后常见的表现。而如果在没有发生脑中风之前就提前干预，这些大问题是可以避免的。那为什么这些问题会反反复复越来越重呢？根源在于肾。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藏精，精能生髓，髓通于脑，肾精充足的时候，大脑就能得到充分的滋养，思维清晰，反应灵敏，记忆力好。肾精亏虚了，脑髓得不到充养，大脑的功能就会下降，头晕，反应慢，记忆力减退，这些问题就跟着来了。同时肾主水，管着全身的水液代谢，肾气不足了，水液代谢紊乱，血液里的垃圾就排不出去，堆积在血管里，血管越来越窄，越来越硬，血流越来越不畅，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就跟不上了，心梗、脑梗这些大问题就找上门来了。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看起来是血管的问题，是心脏和大脑的问题，但根上跟肾的亏虚是分不开的。过去很多人只盯着心脏治心脏，只盯着大脑治大脑，一个病一个病的看，一堆药一堆药的吃，越治越多，越治越重，花的钱多，遭的罪也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方向错了。心脏和大脑是同一个血管系统，心梗和脑梗本质上都是血管堵塞。血管的问题不会只发生在局部，心脏血管堵了，脑血管也会堵，它们是连着的。如果只治心脏不管大脑，只治大脑不管心脏，就等于只堵住了一个口子，其他地方还在漏。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患者一边吃着治心脏的药，一边又得了脑梗，一边吃着治脑梗的药，心脏又出问题了。因为血管的问题是全身的，不是局部的，而咱们这个方法是从根源入手，先把肾的根基稳固住，让肾精充足起来，脑髓得到充养，大脑的功能才能恢复，同时从细胞的层面去修复已经受损的心肌细胞和脑细胞，心脑同治，两个方向同时走，把血管和血液的环境改善了，把肾的根基稳固了，把受损的细胞修复了，这些问题就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不用再一个病一个病地折腾，也不用再吃一大堆药了。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我节目当中一直和大伙儿在强调，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儿，治心不治脑，永远好不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心脏和大脑是同一个血管系统，血管遍布全身，心脏供血出了问题，大脑的供血也会跟着受影响，反过来大脑的血管堵了，心脏的血管也往往好不到哪儿去。很多人只盯着心脏治，心脏的支架下了，药也吃了，但脑血管的隐患还在。过几年脑梗来了，又有人只盯着大脑治，脑梗暂时控制住了，但心脏的血管还在堵，心梗的风险依然在。所以心脑血管疾病一定要心脑同治，整体治疗才能彻底拔除疾病的病根。那怎么才能真正做到心脑同治呢？咱们的思路就是要把血管和血液的环境整体改善了，同时从细胞层面去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和脑细胞，让它们重新恢复活力，这样心脏和大脑的问题同时得到解决，就不用再一个病一个病地折腾，也不用再吃一大堆药了。这些年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路子，

0: 才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重新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是是是，现在可以说全国各地包括国外受益的患者可以讲太多了。咱们远的不说，你像我们医院旁边卖茶叶蛋的刘大姐，她就是咱们这个路子的受益者。说起来，我和大伙儿一起说一说她的这个情况。
1: 嗯，其实提起她吧，我觉得她命挺苦的。
2: 嗯，
1: 因为几年前他们家老伴儿因病去世了，然后他们家儿子呢，是在老伴儿去世的第二年出车祸离开人世了。所以你想啊，身边最亲近的两个人相继去世了，大家想一想，对于他来讲这个打击太大了。
2: 是的。
1: 嗯，咱们有句话怎么来说呢？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挑苦命人。
2: 嗯，
1: 就是他们家儿子去世以后四五个月的时间吧，他讲，然后儿媳妇呢就狠心扔下五岁的小孙女儿离家出走了。所以从那以后吧，他就一个人一边照顾他们家小孙女，一边呢就在我们医院旁边呢卖茶叶蛋维持生活。
2: 嗯
1: 啊，当然日子苦不苦，肯定是很苦。你说他心里苦不苦，这个不用我说，我觉得大家都能理解，特别苦。
2: 是。
1: 但是好歹呢，咱们说有小孙女相依为命，这个其实也是算生活当中的一缕阳光吧。结果就是没有想到呢，就是他去年冬天的时候，这个刘大姐突发心绞痛。因为当时他是怕吓到他们家小孩，然后自己一个人忍着疼痛打车到我们医院了，结果就是急性的心梗，然后下了两个支架才保住了生命。但是你想，由于他常年劳累，然后再加上身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家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他心脏的问题特别严重，就是我们支架只是把它严重堵塞超过 75% 以上的这个两个地方给它撑开了，然后它冠脉血管呢还有两处堵塞的，一个是 55%， 另外一个是 40%。 你想这个就没有达到下支架的一个标准，肯定是不会给它下支架的。命是救回来了，支架以后吧，它还是感觉心脏这一块经常有憋闷，像有的时候蹬三轮车没蹬几下，这个就需要休息一会儿，有的时候比如说哎呦蹬急了啊，赶个上坡路，他就能够感觉到说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后背这个地方针扎一样的疼。其实这个还是一个很典型的心肌缺血的一个症状啊，但是没有办法，那他说经济情况不允许啊，我也必须得每天干这个活，不干这个活你想没饭吃啊，怎么办啊，他每天只能是靠一些急救药来维持，就实在难受了含点硝酸甘油。那么我们讲心脑病它是互相影响的，就是有心脏病的患者你不及时治疗，很快会合并脑血管方面的问题。这个刘大姐也是一样，为什么说每次谈到她我真的特别心疼啊，就是她不到半年的时节，也是她在医院卖货的时候不幸就突发脑梗了，直接就晕倒了。就是当时幸亏就是我们医院的工作人员及时发现，然后及时把他这个送到我们这个急救科了。头颅 CT 检测呢，他是脑梗啊，当然也进行了抢救治疗，然后病情呢暂时是稳定住了。但是刘大姐她这个属于心脑共患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不能够从根本上心脑同治的话，你想后期她再犯急性的心肌梗塞，或者说急性的大面积脑梗死，这个风险就非常高了。
2: 嗯，
1: 然后刘大姐啊，哎呀，一想到自己这个病情就控制不住的上心，一个劲儿的就哭，就是那种大伙儿怎么说呢，这种情况，因为自己已经其实是很苦了，身体上的苦，家里上的苦，然后你想她有小孙女才五岁，她娘说我儿子我没有照顾好，你说我小孙女我要再照顾不好，我怎么向死去的儿子交代呀？
2: 是。
1: 所以呢，听到这些话我心里特别难受，就是特别特别同情这样的患者，因为他的命已经够苦了，就是我们真的不忍心说再让他遭罪了啊，更不能说看着他们家小孙女失去奶奶最后成为孤儿。后来我全面了解了他的情况以后，我就跟医院商量，然后给他做了特殊的安排，因为这样的患者咱们不能不管，真要不管他可能维持不了多长时间，
0: 咱们反复讲过，肾为先天之本，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刘大姐的情况说白了就是根儿在肾上，肾精亏虚了，脑髓得不到充养，大脑的功能就下降了，头晕迷糊反应慢，这些问题就来了。肾气不足了，水液代谢紊乱，血液里的垃圾排不出去，堆积在血管壁上，血管越来越窄，越来越硬，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就跟不上了，胸闷心慌压气，这些问题就跟着来了。你看他那些症状，胸口憋闷，压气，前胸后背刺痛，头晕迷糊，这些不是孤立的毛病，根儿上都是肾的问题。所以对症的路子就得从肾入手，把肾的根基稳固住，肾精补上来了，脑髓有氧了，大脑的功能才能恢复，肾气足了，水液代谢正常了，血液里的垃圾才能排出去，血管才能慢慢通畅。心的问题和脑的问题其实是同一个根上长出来的两个岔，对症了就得心脑同治，不能只盯着一个地方，方向对了，病根才能拔除。后来刘大姐身体各方面都慢慢往好的方向走了，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了。用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他找到我，我记得特别清楚，他给我带了一大袋纯绿色的蔬菜，大伙知道吗？所以对于咱们这个方法，十年的临床经验总结下来已经非常成熟了。咱们梁氏中医对所有的新老朋友一直有一份责任在，就是不管你是心肌缺血、心绞痛、房颤、冠心病、早搏，还是脑梗、脑出血，或者有脑动脉硬化、颈动脉斑块、脑中风、偏瘫后遗症、脑萎缩等等这些问题，咱们都希望帮助大家在正确的方向上少走弯路，不花冤枉钱。
3: 是这样的啊，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那如果收机前的您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您记好是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欢迎回来。如果收机前的您有任何疾病治疗上的困惑，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让梁教授和专家团队给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更快迈入健康人的行列。电话号码您记好是
4: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打进热线的朋友的电话啊，有请第一位听友。喂，你好。
5: 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0: 你好。
5: 哎，梁教授啊，你终于接通我电话了。哎呀，给你打的好几遍了，早就想和你通话，完了就是打不通你电话。这一通的话特别激动
0: 啊，听出来了，很激动很高兴，终于接通电话了。
5: 梁教授，我太感谢你了，我也是老朋友了，这次活动我也参加上了，总算没白等这么多天，心里头这块石头算是落地了。 太感谢你了。
0: 能参加到活动，你们高兴我也高兴，因为这个活动太来之不易了。十年难遇的一次，你能赶上说明你动作快，有决断力，好多人都想报都没报上。行了，咱们就不说这些了。你也是老朋友了，知道咱们的调理方法，说说你现在的情况吧。
5: 梁教授，我主要的大问题就是这个血压高15年了。
1: 哦，
5: 这血压控制的反正还一般吧，
1: 嗯，
5: 好的时候130/85，高的时候150/100。
1: 啊，
5: 嗯，哎呀，一高起来那头晕呐，犯迷糊，头重脚轻的。
1: 嗯。
5: 还有冠心病6年了
1: 啊，
5: 半个月或者20来天就犯一回心绞痛，
1: 嗯，
5: 必须得含服那个硝酸甘油能缓解，丹参地丸、救心丸不行。
1: 哦，嗯，
5: 每次犯病吧，自己个都后怕呀。你说万一一下猝死了，
1: 嗯，
5: 怎么办呢？你说
1: 对，
5: 哎，
1: 确实是啊，
5: 就是这些年呢，管心脏病的药是没少吃啊，不管用，医院也没少去，
1: 嗯，
5: 也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了。每次去的大夫都是告诉我下支架
1: 啊，
5: 我是怎么想呢？不想下支架，一个是费用太贵，支架做完了再加上后期吃的药，
1: 嗯，
5: 就是报销完也好几万。
1: 对，
5: 主要是身边吧好多朋友，哎，他们有的都下了支架了还犯病。
1: 嗯。
5: 而且是后期没完没了的再下支架呀。
1: 对，咱说呢也不可能一个人你没完没了去下支架，是不是？
5: 嗯嗯
1: 嗯。
5: 再有吧，我这颈动脉斑块吧查出来有3年多了
1: 啊，
5: 脑供血不足，大夫说有那个发生脑血栓的风险。
1: 对，
5: 哎，我自己都怕。
1: 嗯，
5: 哎，你说这偏瘫了遭罪不说，还得拖累家人。
1: 那肯定是 啊。
5: 嗯。再有吧，我全身关节还有骨刺，颈椎、腰椎、膝关节，还有那个脚后跟全都骨刺。
1: 哦，
5: 动不动就疼啊，走多了、受凉了、累着了，也疼得受不了，不敢多活动。
1: 啊，
5: 梁教授，我是无意当中听到你广播的，听你讲的那些东西，我越听越觉得有道理。以前在医院里头，大夫给开了药，我就吃来吃去也就是那么回事儿，维持着治标不治本，我自个儿心里也犯合计，这药吃到哪天是个头啊，万一哪天维持不住了，那不就出大事了吗？心里头一直悬着不踏实啊。后来听你节目感觉你说的特别实在，不是在糊弄人，讲的东西听着就能琢磨出道理来，慢慢我就觉得这个路子靠谱。尤其你那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说咱们不能让患者走弯路花冤枉钱，这话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就觉得你这个人可信，这个路子也可信，所以我就下定决心不能再拖了，再拖下去真怕出事儿。是咱们有缘听到节目了，我才算找着方向了。
0: 老同志，我觉得这一点你做得非常好，你能听进去，能琢磨，还敢于去尝试，这个就比很多人强了。因为很多朋友听了节目心里也动，但就是犹豫，前怕狼后怕虎，一犹豫就错过了，病也耽误了。你能迈出这一步，说明你是真想解决问题，是对自个儿身体负责。您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我都听明白了，血压高15年，冠心病6年，心绞痛半个月20天就犯一回，颈动脉有斑块，脑供血不足，全身关节还有骨刺、颈椎、腰椎、膝关节、脚后跟都有问题。您这一身的毛病看着多，实际上都是有联系的。
5: 梁教授，您说我这情况医院让下支架，我是不想下，但是我这个病是不是别严重了？
0: 您这个问题问的关键，我跟您说说，高血压时间长了，血管长期承受高压，血管壁会慢慢受损，弹性下降，血管内壁容易形成斑块。斑块长在心脏血管就是冠心病，长在颈动脉就是颈动脉斑块。您血压一高就头晕，犯迷糊，头重脚轻，这就是脑供血不足的表现。心绞痛半个月就犯一回，说明心脏的供血供氧已经跟不上需求了。这几样事儿搁在一起确实存在风险。您不想下支架这个想法我理解，费用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支架只是把最堵的地方撑开了， 整个血管的环境没有改变，其他地方还可能再堵。所以方向不是光去解决一个堵点，而是要从整体上把血管和血液的环境改善了。
5: 那我这个骨刺呢，跟这些也有关系吗？
0: 骨刺是关节退行性改变，和您血压高、心脏问题是两回事儿。不过您别着急，您现在要做的不是盯着这些病一个一个去治，而是先把心脑血管这个最大的风险控制住。颈动脉有斑块，脑供血不足，血压还不稳，如果不及时从根源上调整，脑血栓的风险确实存在。您自己也能感觉到头晕、犯迷糊，这都是大脑供血跟不上的信号。所以您现在方向要对，先把血管和血液的环境稳住，把血压调整好，让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得到保障，这才是关键。
5: 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透亮多了。那我这个情况，您觉得我的路子走得对不对？
0: 您能听到节目，能琢磨出道理来，还能下定决心尝试，这一步就走对了。您刚才说的那句话我特别认同，不能拖，一拖就出大事。您现在要做的就是按照咱们这个路子，从整体上把身体调理好，把血管和血液的环境改善了，把血压和心脏的问题稳住，骨刺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可以慢慢来，先抓主要的，把心脑血管的风险控制住，其他的再一步一步解决。
5: 教授，你这么说我心里啊都有底了，
1: 更有底了，
5: 有希望了。
1: 好好好，嗯，再见。
5: 哎，那
1: 啊，
5: 哎，再见，梁教授，不打扰你了，再见、啊、
1: 再见、
5: 哎、好，
1: 嗯，
5: 再见。
3: 好的，无论您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是风湿、老骨病、胃肠道、前列腺等疾病啊，还是老慢支、肺气肿、眼病等等，对现有的治疗效果不满意，或者心里有这样那样的治疗疑惑，您都可以求助咱们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梁玉霞梁教授，给出您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案，让您健康无忧。那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4: 0531-5954六五四四零五三幺五九五四六五四四。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6: 梁教授，你好。
0: 嗯，你好，欢迎你。
6: 跟你通上话，我太高兴了。
0: 好，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6: 哎，梁教授，我就直接说了，是这样的，我们家条件不好，我们老两口就一个人有退休金，也就3000来块钱，除了吃喝买药，每个月都紧紧巴巴的，要是犯病住院都得孩子们给拿钱，这些年没少拖累孩子们。我先说说我老伴的情况吧，他是有肺气肿、慢性糜烂性胃炎合并胃溃疡、前列腺肥大，的肺气肿老是咳嗽、咳痰，痰多，一天能咳一大缸的，气喘的不行，吃饭吃不了多少，啥也不敢吃，胃疼、吐酸水、胃胀，有时候犯恶心，吃不好，人瘦的也就剩100多斤了。前列腺肥大，尿频尿急，一晚上起夜5-6次，一会儿一趟，没法睡觉，天天窝在家里，哪儿也不敢去，
0: 咳嗽、气喘、胃疼、吐酸水、尿频、起夜多，这三方面的问题都不轻，而且相互之间是有关系的。我跟你说说这背后的道理。肺主气，思呼吸，肺气充足的时候呼吸顺畅，肺气不足了，气的推动力就不够，咳喘、痰多、气短就来了。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胃的功能正常了，吃进去的东西才能转化成气血，供给全身，胃一出了问题，消化吸收就跟不上了，气血生化不足，体质就会下降，人就越来越瘦，越来越没劲儿。而前列腺的问题，中医来讲跟肾的关系特别大， 肾主水，管着全身的水液代谢，肾气不足了，水液代谢就紊乱了，膀胱的固摄功能下降，尿频尿急，夜尿多就来了。你看，肺、胃、肾这三大系统是相互连着的，任何一个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其他两个，肺气不足，就不能把气血正常输布到全身，胃的消化功能也会跟着下降，胃的功能弱了，气血生化不足，肾气也就得不到补充，肾气一亏，水液代谢紊乱，又反过来影响全身的气血循环。所以这三方面的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身体内部环境整体失调的结果。
6: 那梁教授，您说我老伴儿这情况，医院也去了不少趟，药也吃了一堆，可就是反反复复的不见根好，您说他这肺胃肾都有问题，到底该先治哪一个，我们也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了。
0: 很多患者都有这个困惑，一身毛病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我跟你讲，像你老伴儿这种情况，不能一个一个去治，也不能分先后。为什么？因为这三大系统是连着的，你治肺的时候，胃的问题还在，肾的问题也在，互相牵扯，治了这边那边又加重了，所以才会反反复复，越治越多。正确的思路是从整体上入手，把身体的根基稳固住，根基就是肾，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咱们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藏精，精能化气，气能生血。你老伴儿的肺气肿也好，胃病也好，前列腺问题也好，追到根儿上都和肾有关。肺主呼吸，但肺吸进来的清气需要靠肾的纳气功能才能下纳归元，肾不纳气了，呼吸就浅，就喘，就咳，就咳。胃要消化食物，但胃的腐熟功能靠的是肾阳的温煦，肾阳不足了，胃就像灶堂里没火，饭煮不熟，消化不了，前列腺也好，膀胱也好，排尿归肾管，肾气不足了，膀胱固摄无力，尿频尿急就来了。所以你看，肺胃前列腺的问题根源都在肾上，肾精充足了，肺的濡养呼吸才能伸长，肾阳足了，胃的温煦消化才能正常，肾气固摄有力了，排尿才能顺畅。所以这个根基就是肾，肾稳住了，肺胃肾三个系统的问题就能同步改善。这就是为什么说万病不治求之于肾，方向对了，身体的问题才能从根儿上解决。
6: 我明白了，梁教授。那我再说说我的情况吧。我主要是眼病，高度近视900度，白内障手术后又复发了，还有玻璃体浑浊，眼底黄斑变性，眼底出血了两次，打了激光，现在啥也看不清，就勉强能做点简单的饭菜，平时都是孩子们买好菜送过来。再有就是贫血，天天喝红枣汤也没用，孩子们说我脸上煞白煞白的，便秘也挺严重，四五天才一次，肚子胀得难受。
0: 眼睛的问题，眼底反复出血，黄斑变性，玻璃体浑浊，这些都属于眼底微循环障碍。眼底的血管是全身最细的血管，血液要流到那里本身就很不容易，一旦血液质量下降，循环不畅，眼底就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缺血缺氧，视网膜和黄斑的功能就会下降，视力就跟着模糊了。贫血就是血液质量的问题，气血不足，血色素低，血液血氧能力下降，全身各个器官都得不到充足的营养，眼睛自然也跟着受累。便秘也是身体代谢功能下降的表现，该排的排不出去，毒素在体内积累，也会影响气血的生成和循环。所以你的眼病、贫血、便秘这些问题根上都是肾精亏虚、气血不足的表现。肾精充足了，气血充盈了，血液质量上来了，微循环改善了，眼睛才能得到充足的营养，视力才能慢慢恢复。
6: 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对了，梁教授，我前两天已经报上名了，但是当时报完之后，我心里一直犯嘀咕，怕我们老两口两个人的量不够用。 万一到时候不够了，是不是就错过这次活动的机会了？还能不能再重新申请多一些？好的，好的，梁教授，太谢谢您了。
0: 不客气，记住了，既然报上了，就安心了。后续有问题，随时打电话。
6: 梁教授，再见。谢谢您。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被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老慢病、一体多病等问题困扰，如果您长期吃药效果不理想，如果您对当下的身体状况感到担忧，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6: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认真接听您的来电，记录您的情况。好的方法值得您试一试，好的机会也值得您把握住，别让犹豫耽误了身体，别让观望错过了时机。现在就拨打热线，说出您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想办法。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赶紧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你好，
7: 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7: 哎，梁教授。
0: 嗯，
7: 梁教授就正好不容易打通了电话啊，我还有点激动啊。
0: 啊，
7: 我要说什么，我一下都忘了，你别切脚。
0: 哎呦，不会的啊，慢慢说，不着急，慢慢说。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7: 哎，好好好，梁教授，我算是一个新朋友，听节目时间不长，但我听进去了。梁教授，我这一身的毛病说起来都发愁，我肥胖，体重超标，导致四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没有一个指标是正常的。大夫说这些指标相互影响，不好降。痛风发作的时候，那疼的就像拿刀在身上割肉一样。手术还做了两次，取了痛风结石，但还是不行，反反复复的。
0: 四高并存，确实互相牵连，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这四项指标每一项都不正常，彼此之间还会相互加重。血压高了损伤血管，血脂高了堵塞血管，血糖高了损伤神经和微血管，尿酸高了沉积在关节和肾脏，四高叠加在一起，血管的负担要比单一问题重得多，所以才会出现心脑供血不足、痛风反复发作这些问题。那除了这四高，还有哪些不舒服？
7: 还有睡眠不好，手脚冰凉，尿频特别勇，不管白天晚上，一会儿一趟跑厕所，尿也不多，就凭白天不敢出去溜达，怕找不到厕所尿裤子，晚上更遭罪，刚睡着就被尿憋醒了，一晚上起来好几趟，根本睡不踏实。还有就是心绞痛，偶尔也犯胸口闷得慌，检查说心脑供血不足，虽然没有脑血栓，但我特别怕，怕哪天突然就偏瘫了，那就全完了。胆囊息肉也做过两次手术了，怕再反复长，怕变成病变，浑身不舒服，酸、困、乏，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绑着一样，特别难受。
0: 你说的这些症状，尿频、手脚冰凉、失眠、浑身酸困，包括心绞痛、胆囊息肉、反复手术，都是在四高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连锁反应。为什么这么说？血压高，血管长期承受高压，血管壁受损，弹性下降，血管就变窄了。血脂高，血液粘稠度增加，血流变慢，血管壁上就容易堆积斑块。血糖高，血液里的糖分浓度升高， 微血管首当其冲受到损伤，末梢循环出了问题，所以手脚冰凉、麻木，尿酸高，尿酸盐结晶沉积在关节和肾脏，痛风发作，肾功能受损，都跟它有关。四高叠加在一起，血液变得又黏又稠又滞又堵，血管被堵得越来越窄，血流越来越慢，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就跟不上了，心脑供血不足就来了，心脏供血不足就出现心绞痛，大脑供血不足就头晕犯迷糊，尿频夜尿多，其实是肾的功能受到影响，肾气固摄无力了，胆囊息肉反复长，也是身体代谢功能紊乱的表现，垃圾排不出去，就在体内堆积，形成各种增生，结节、息肉。所以说，你这四高的问题，是整个身体代谢循环出了状况，不是单一的问题。
7: 那梁教授，我这四高是不是特别难治？大夫都说相互影响，不好降。
0: 确实不好降，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同一个链条上的不同环节，你光降压血脂、血糖、尿酸，不管血管还是堵，你光降糖血压、血脂、尿酸，不管微血管照样受损，必须从根源上把血液和血管的环境改善了，让血液的粘稠度降下来，血管的通畅度提上去，代谢功能恢复正常，四高的问题才能同步改善。你现在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很关键了，听节目听进去了，说明你心里有数了，想解决问题了，方向对了，身体会慢慢有变化的，你放宽心，一步一步来。
7: 好的好的，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透亮多了，太谢谢您了。
0: 不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过来，再见。
3: 好的，我们再见。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要结束了，只能和在线上等待的众多朋友说声抱歉了。最后还想就着刚才这位患者的话题说几句心里话，我就特别佩服这样的老人家，虽然身体出现了疾病，但是他能很正确的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调理方向，而且他们的观念非常新，很能接受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思路，愿意去了解，去尝试，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所以最后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咱抓紧时间别再耽搁了，疾病这东西最怕拖，越拖越复杂，越拖越难办，赶紧转变旧思路，别再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该尝试的新方向就要敢于尝试，该打的热线就要敢于打进来，把健康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重新获得生活的主动权。我们的健康热线是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04分，感谢各位好朋友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这声温度啊，你有没有感受到这个热情热度？今天我下楼接这个嘉宾的时候，就感受到这个有点这个骄阳似火的这个感受哈。所以此刻您所在的这个城市是多少度呢？您对这份炎热有什么好的应对方法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先来互动一下这个事儿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关注之后啊，在这个左下角的小键盘处给我们留言。此时此刻那么炎热的天气，我们看有多少朋友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来吧，欢迎一下我们的嘉宾，来自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肖广蒙。肖律，肖律，这份炎热您体会到了是吧？
5: 今天确实很热，尽管那个早上下了一场瓢泼大雨，但是只要雨一停哈，夏天就这个特点，立马会这个气温会回升啊。所以说来讲， 跟刚才这个用个词来形容，我觉得骄阳似火也不为过。嗯，
6: 不为过哈。您看说这话大家听出来了，肖律不光是感受这骄阳似火的照射，还有早上写那鱼也淋着了，这
5: 鱼正好淋个全身。那个今天早晨刚下了节目，正好九点啊、已经叫好车去天桥法院去开庭。
6: 嗯，
5: 结果这个网约车显示已经到了，但实际上没到，我就从那个避雨的那个地方去找他，也找不到，他电话也打不通，显示不在服务区。结果我在雨中跑了两三趟，然后就淋成落汤鸡了。这是，我说要是知道下这么大，我就再给节目组借把伞了。这是下去之后，因为着急，车已经显示到了嘛，着急要走，所以说也没拿把伞。
6: 重要的是没耽误开庭是吧？
5: 没耽误开庭，因为我们是第二个庭啊，我去了之后第一个庭还没结束啊。
6: 所以说到这儿，大家就体会到了哈，这个我们肖律不光是有多种身份哈，也是我们广播和电视多档法治民生栏目的客座嘉宾，所以早上一早就有节目，下午您看还上午开完庭之后又赶来做我们的节目，所以非常的辛苦哈。大家此时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哈，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哈。机会难得，肖律呢擅长经济合同、公司法务、投资并购、 PPP、 公共法律服务等领域的法律事务，主要职业领域为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处置、民商事争端解决、公司治理以及法律风险防控、证券投融资和并购等。同时他还担任着济宁仲裁委、德州仲裁委仲裁员，是我们齐鲁工业大学政法学院的咨询专家哈。所以社会责任肩负的很多哈，所以也借此机会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法律服务方面的这个帮助哈，所以在这儿我们也表示感谢。好了，此时此刻还是给大家说一下，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天气，您是在集中精力的开车，是否也在用心的听我们的节目哈，获取到更多的法律知识，我想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出行安全才更有保障哈。我看到很多朋友居然给我们来打卡签到打卡了，通过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个左下角有一个小键盘处给我们留言，咱们就可以充分的互动和交流哈。来吧，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先来说个事儿哈，这是我们广大的这个车主朋友，我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说到什么呢？就是互碰自赔。互碰自赔这个车险理赔模式啊，您在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首先我们先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互碰自赔怎么来理解这个事儿呢，小吕。
5: 互碰自赔啊，它实际上来讲就是它是民间在处理交通事故过程当中经常遇到的一种情形。它一般是针对这种小额的这种赔付的这个事件因为大家都剐蹭了，然后双方可能都有过错，
6: 是，
5: 只不过可能如果要按交警那个严格来算，可能有主要责任有次要责任，但是因为事儿不大嘛大家为了简单解决你修你的我修我的然后呢也不需要这种严格的责任划分。在这种情况下来讲，我觉得如果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那么来讲只要不存在法律规定的这种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那么双方就应该按照这种这个互碰自赔这种方式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6: 刚才肖律所说了，这个应该是原则上是支持的哈。就是事故各方嘛，根据责任划分和自愿选择，你各自向你自己所在的那个保险公司报案理赔就可以了。但是后面我想让您给我们解析的是什么呢？如果车主选择了这个互碰自赔的这个模式之后，反过头来再向对方保险公司索赔，这个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5: 我觉得来讲就是说这个只要是在这个事故当中这种造成的损失双方已经达成了这种一致，那么按说你这两方那个车主都应该按那个协议履行，也就是说我承诺我自己的车辆由我自己或者说我所在的保险公司来出资进行修复的情况下，那就不能向对方的保险公司再进行索赔。
6: 明白，无权就同一损失重复主张赔偿是吧？
5: 是的，
6: 所以这个财产损失它讲究的是一个填补原则是吧？谁也没有在交通事故当中获益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您就别打那个擦边球想这一出了是吧？这是上节目之前有朋友提及到问到，实际上我看到典型案例当中也有，就此还为此起诉到法院，所以最终的话法院就不会予以支持的。
5: 是的，还有之前 有时候经常调侃说自己向法院起诉自己。
6: 哦，
5: 你起诉自己之后，如果法律规定就是你需要赔，那个意思也不是自己赔，都是由自己所在的保险公司赔。
6: 嗯，
5: 这个来讲肯定只是一种调侃或者笑话，这个在现实当中不可能的哈，原被告不可能是同一个主体的啊，所以说来讲是这种是实现不了的。
6: 嗯，
5: 另外来讲，就像李维老师所说的，这个在民事这个赔偿领域来讲，它采取的是一种这个损失填补的一个原则哈，你只要是通过某种方式获得了这种赔偿，或者说得到了这种这种理赔，你不能就这个相同的损失来主张两个不同的主体进行一个赔偿。
6: 是
5: 啊，
6: 所以在这儿哈，我们也提示大家，刚刚还说了这个今天这个济南的这个温度挺高的哈，不知道您所在的是哪个城市，您当地的气温是多少，尤其这个时间段哈，也欢迎给我们互动一下。还是说这个温度越高，有时候人出行过程当中容易急躁，心平气和是最好的养生，是吧？现在大家都在追逐每个节气点都养生嘛。
5: 嗯，
6: 小暑刚过两天，
5: 确实是这样。这个一方面来讲呢，给这个我们所处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6: 哎，
5: 啊，你不知道很冷的时候，或者很热的时候，或者是你想去做什么不如意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外在这种环境或者因素对我们的心情影响是很大的哈。
6: 嗯，
5: 另外一种呢，我感觉还是啊，根本在于我们本身处理问题的这种方式，或者说这种性格啊，就是有些人脾气不好一点就着啊，有些人处理问题简单粗暴啊，遇到感觉他不爽的事他就大发雷霆。这种情况来讲，可能一旦发生了一些纠纷，特别是很小的一些纠纷啊，就会容易导致了这个矛盾的升级，甚至发生一些恶性的一些案件。所以说提醒大家啊，就是说外在的因素当然是很重要，因为我现在热的不行，我很难受哈。但是如果内心来讲应该要平静，发生了一些纠纷，发生了一些事情来讲，应当是心平气和的去解决。
6: 对，
5: 一旦采取了其他那种暴躁的手段去解决，很可能这个后果远远超出你当时的你最初的那种想象。
6: 嗯，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这样的炎热的天气，我们先给大家一番心理上的疏导，大家沉心静气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如果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有相关的问题要咨询，或者是说对我们所说的这个典型案件听众所咨询的问题有什么个人的观点意见要表达，也欢迎和我们互动哈。微信平台公众号别忘了左下角有一个小键盘，给我们输入您的相关文字内容，我们在节目直播的同时就可以看到，之后给您有一个对应性的回复了哈。说到这个酒后驾驶，醉酒是超过80以上的这个标准就达到了这个醉酒啊。但是有一点，如果达到醉酒要置对方于醉酒者刑事责任的话，我们是和要和他造成的这个严重后果相挂钩吧？
5: 他首先来讲，就是这个醉酒的标准是80毫克每100毫升，这个标准目前来讲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大家不要有任何的心理侥幸啊。至于是否追究刑事责任来讲，特别是就是刚过线啊，80毫克到150毫克一般之间哈，就在这个情况下来讲，如果没有其他的一些加重的一些情节哈，包括一些行为或者说造成的一些损害后果，如果没有的话，一般啊现在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你具备了某些行为或者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后果，就可能尽管说你低150毫克每100毫升，但是仍然追究刑事责任。
6: 嗯，
5: 你比如说最简单，从行为上来讲哈，就是说如果说我看到交警在查酒驾，哎，我采取这种逃避、阻挠甚至暴力的方式来躲避检查，那这个情况下有可能就会被追究这个刑事责任。啊，另外一个来讲呢，尽管说你这个酒精含量刚过了80，但是啊，因为你发生了交通事故，给人员啊造成了伤害或者给财产造成了一些损失，那这种情况来讲，那么啊，这个追究刑事责任也是可以的啊。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形，我们就举这个例子，就是法律这个在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它不是简单的以这个酒精含量的这个80毫克每100毫升作为一个唯一的一个标准啊。
6: 也谢谢肖律的这番提示哈，发生问题之后，恰恰别选择去用激进的这个方式去解决，对吧？心平气和总解决的这个方法。另外法律也有它温情的一面，是吧？
5: 是。
6: 好嘞，节目在直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别忘了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在等候您，0531-8292-6060-7070。
2: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0: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2: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0: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0: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6: 来吧，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记好我们节目的具体播出时间，是在贯穿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节目的这个主旨就是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所以在这儿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周四通常情况之下是我们来自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来做客直播间哈，给大家送来法治的力量。事实上在这儿还是给大家说一下，大家通过学习法律，专业人士解读法律，增长了一定的法律知识，但增长了之后呢，有时候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就想运用一下，但这个用的话前提是您得用到恰到好处。
5: 是啊，
6: 对，这个福不我埋的长点是在哪儿呢，就有很多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这不这两天天热嘛，围绕着这个事故发生率也有所增高，所以就这个事儿呢，怎么给大家灭灭这个火，发生事故之后你有保险该走的走，现在是什么出现一种情况，保险公司该赔的赔，
5: 嗯，
6: 但是作为被保险人往往会追究这事儿，凭什么赔啊，我还没签字呢，
5: 嗯，
6: 哎，这种情况之下您签不签字，当然作为被保险人应该是签字的哈，这个程序，但如果不签会导致什么情况，出现了这种赔付的话，您会追究人保险公司的这个责任吗？
5: 这个情况来讲呢，就是首先啊，他是有知情权的啊，就是保险公司在处理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要进行告知的啊，这是第一，要保障知情权。第二点来讲呢，就是说你所预留的电话，
6: 嗯
5: 啊，或者说其他的地址，包括邮件地址，如果说人家跟你沟通，你也不接，你也不回复啊，那么这种情况来讲，就不能视为保险公司对他知情权进行啊侵害，就是人家正常履行了，我通知你啊，就说这个事我要去评估了。啊，需要评估他损失多少钱啊，是吧？这种情况来讲，就说已经一而再再而三通知你，你要么不接电话，要么不回复啊，不给别人一个定点。在这个情况下来讲，你想他不可能说一直拖延下去，事情总要去解决。所以说，保险公司在履行完这样的告知义务之后，那么来讲啊，你不愿意去，那就意味着你放弃了相关的权利。那保险公司进行了一个评估，如果保险公司对第已经做出了一个赔付，然后需要向你进行追偿，那你不能说我不知情啊，或者说保险公司为什么没有通过我签字，为什么没有通过我允许啊，然后就做了某些行为，
6: 是
5: 你这个理由来讲，那就从法律上来讲是不能作为抗辩的理由。
6: 来看下面这起案例哈，事情发生在2025年4月，杨某驾驶机动车与滕某的这个车辆就发生了碰撞，交警认定杨某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造成滕某车辆维修合计是4000多元，因为杨某仅投了这个交强险，这个交强险财产公司呢就赔偿了这个限额2000，杨某呢投保的这个保险公司已在限额内是足额赔付，扣除了该款项之后呢，剩余还有2000多，那么这个车辆的损失呢由杨某 没有主动赔付，所以腾某随即向投保的保险公司申请了代位理赔，也就向自己所投保的保险公司申请代位理赔。2025年5月，保险公司向腾某垫付剩余维修费。

0: 这个事儿不合理是吧，小吕？
1: 确实就是这个问题哈，就是说这个，正常保险公司应该通知他啊。但是来讲，如果说通知了啊，他不进行回应啊，或者说这个拒接电话等等，那么人家保险公司不可能一直等着他。
0: 是。
1: 那保险公司该评估的评估，该给对方修车的给对方修车，在这种情况来讲，没有侵犯这个被保险人的知情权。
0: 嗯。
1: 那么相关的一些发生的一些费用来说啊，正常啊，如果说被保险人拿不出相反的证据，那么法院啊就要推定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达到了法律规定的啊这种举证的标准。
0: 所以在这儿我们说，有的时候对方这个有的时候在理赔过程当中出现一些难度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也干脆不费那个周转，不费那个口舌了，直接向自己所承保的，当然前提是你投保了车损险的情况之下走自己的保险是吧，然后这就叫代位追偿了，保险公司取得您的这个认可之后再向对方来主张这个权益哈。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代位追偿呢，以往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及到过，但是有很多听众就是不太明白，包括好多的车友也不太明白，这个我只投了一个交强险，往往在这个没有三者险其他的这些附加险种的话，那履行这个代位追偿还是受限制的吧，小林？
1: 你要是仅仅是
0: 投保交强险
1: 投保了交强险这一块来讲，你如果说这个给对方造成了车辆损害，那么来讲赔偿的限额是非常少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就说给对方造成了损害，那么保险公司在那个限额之内赔偿了之后，那么你的责任来讲，那人家这个保险公司是可以向你进行追偿的，这个倒没问题，只不过来讲数额大小的问题。
0: 是啊。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再次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全线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吧，此刻东营的季先生打来电话哈，要咨询，来，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问题。季先生，
2: 喂，你好，你好，
0: 哎，请讲。
2: 啊，是我是吧？
0: 哎，是您，是您，请讲。
2: 然后有个事情，然后想咨询一下律师。
0: 您说。
2: 然后我简单的说一下我们的事情经过啊。然后我们是东营雷锋车队，然后我们车队的一个队员呢，正常行驶的情况下，然后正常等红绿灯的情况下，被一个醉酒驾车的一个人给顶了，顶了之后，这个人想跑呢，然后顶着我们队员走出2公里之后，然后走到一个市场里边，没办法，他逼停了，没有很多，因为很多群众都看不惯了，因为这个性质很恶劣，然后但是把他逼停了之后，然后他下了车又把我们队员给打了又。现在报了警了，报警以后警察是然后酒驾认定的是酒驾，是每那个每毫升好像是128左右，好像是
0: 达到醉驾了。
2: 对对对对对，醉驾状态，而且是把我们的人打了。
0: 人伤情况怎么样？现在
2: 人伤现在是住院，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因为没有什么大碍，应该是。
0: 明白。然后您的问题是，现在是交警事故认定是事故发生在哪一天？
2: 应该是这个月的5号那天。
0: 5号，那个事故认定出来了吗？
2: 事故认定现在还没有，现在
0: 没出，基本也是全责是吧？您断定的是吧？
2: 对对对，因为他醉酒驾驶嘛，然后逃逸，然后顶着我们队员走出2公里。
0: 嗯。然后现在这个民警，你当时也报案了是吧？110也打了。
2: 对，120120，112全部报案了都。
0: 伤者没什么大碍是吧？目前。
2: 对，现在临时没有什么大碍，这医院正在检查，现在是。
0: 那现在组织调解了吗？这个事儿？是怎么是处理？
2: 组织，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交警说是属于治安，然后治安呢说你们交警那属于交警，然后开始扯皮，然后后来，然后交警说移交给了派出所，派出所昨天下给我们调整了，调解了以后，关于就是赔偿想对方想私了的问题，就是
0: 对方想私了这个事儿是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嘞。来，剩下的时间我们交给肖律哈，就这个事儿的话，它构成不了刑事责任，是不是？您是潜意识想问这个问题？
1: 他现在来讲呢，是有两种情形，是吧？第一种来讲呢，就是醉驾逃逸，这个事件来讲，他刚才是说了是128毫克，是吧？
0: 是吧？128毫克。
1: 如果说128毫克 这个每100毫升，刚才我们提了，正常情况下是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0: 嗯，
1: 啊，但是来讲有这种就是醉驾逃逸啊这种情况达不到就是法律规定的啊说的那几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那么来讲啊就只能按治安这个案件去处理，
0: 嗯，
1: 啊，如果说查明他有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发生了交通事故啊，他承担个全责或主要责任，然后造成了相应的人员损害或者说车辆的损害，那这个来讲是另外一说的哈，
0: 嗯，
1: 是该追究刑事责任，要追究刑事责任，
0: 嗯，
1: 这是第一个。第二来讲打人这个事件，打人这个事件来讲，他尽管是给这个发生交通事故发生这个交通剐蹭是存在关联的，
0: 是，
1: 但是他毕竟是属于两个独立的行为，
0: 嗯，
1: 啊，所以说来讲如果单纯的这个打人呢，那么来讲这个就要看他是否构成啊轻微伤、轻伤，
0: 嗯，
1: 啊，现在来讲就是应该是不是也没做伤情鉴定啊？这
2: 对，没有做伤情，
1: 啊，没做伤情鉴定啊。另外来讲就是刚才你说顶着什么这个走了两公里啊？
0: 顶着人是吧？
2: 因为我们是个出租车司机，正在正常等红绿灯的同时，然后他顶了之后，顶了之后他下来，我们队员不是下来理论吗？我们是个女同志，是个女司机，理论以后因为他喝酒了，然后他开车想跑，然后我们人就站在已经。他的车的引擎盖跟前，然后他一跑的时候，然后我们的人就趴在上头了，他就直接顶着我们跑了两公里。
0: 嗯，
1: 哦，那这种情况来讲，我觉得是性质是比较恶劣的。如果说单纯的光以这个治安事件来讲，
2: 对对，
1: 可能不足以惩处这种这个就是违法行为啊。他把这个一个出租车女司机，然后在引擎盖上不顾他的人员那个伤亡，然后强行开了两公里啊，
0: 嗯，
1: 这个行为来讲，我觉得比那个打人那个更恶劣啊。
2: 开了两公里以后，因为他跑到一个市场里边去了，市场里边他开不动了，我们司机下来。车之后，引擎盖爬下来之后，再给前面把它拖下来了。
1: 啊，
2: 然后他就把我们司机又打了，打了之后，我们司机呢死死抱着他的腿，就死也不放。
1: 嗯，
2: 然后110才来的，
1: 啊，
2: 就这么个情况。
1: 所以他这个行为来讲，不能简单的说这个给这个女司机、女出租车司机造成这种那个身体的伤害作为唯一评判的标准。就他这个过程来讲，把人家在引擎盖上来强行开的这个两公里，我觉得这个情况应该也符合是以危险方法危害这个公共安全。一个是对他造成，另外来讲，因为女司机本身也在这个引擎盖上，他这个作为这个开车的这个人视线也会受阻，也可能会对这个公共安全也会造成影响，
0: 是
1: 啊，所以说这个情况来讲，你们给这个公安那边再积极争取，我觉得这几个行为很有可能是构成这个刑事立案的这个标准的。
0: 嗯，
1: 当然具体情况来讲，还得看公安部门调查。你比方说这个事故的责任认定啊，对人员造成的这种伤害程度呀，以及就是说这个它是不是存在这个相关的那个醉驾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的一些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一些情形，现在来讲才几天是吧？这才4天的时间是吧？
2: 对，第4天今天。
1: 啊，因为他有一个调查的过程，你们可以把你们的诉求给公安机关积极反馈，
0: 嗯，
1: 然后由公安机关调查看是否构成刑事案件，好吧？
2: 那就是我们现在等着是吧？
1: 等等就行啊。
2: 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公安这边处理完之后，是不是交警们还要处理他？
1: 他对交警处理，你比方说他醉酒驾驶这一块来讲，该吊销这个驾照，该进行这个行政处罚的，那是另外的这个范围，该处理的也要处理，好吧？
2: 好嘞。
0: 好嘞，吉先生，是这样，是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师傅，是我们的D姐，是吧？这个情况呢，就是说配合好警方，做好后期的包括调查取证啊，是吧？这一块，配合好，然后这个案件进程什么样的情况，咱们随时沟通，好吧？
2: 好嘞，谢谢你，
0: 就这样，吉师傅，再见，
2: 再见。
0: 好嘞，稍后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立刻回来哈。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角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情感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感谢各位继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今天是周四，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肖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不光是交通广播这一个称谓，还有一个山东应急广播，所以说每每遇到一些紧急突发事件，我们要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发生的。下面我们就播报一条紧急信息，现在正有一辆车牌号为粤 A80ET8 的重症监护车从广东驶往山东，车上载有一名重症患者。如果您此时此刻正行驶在广东到山东的高速上，发现这辆车，请紧急避让，让出生命的通道。再重复一下，车牌号为粤 A80ET8 的救护车，我们也对您表示感谢。所以在这儿，真的是每一次插播这样的信息的同时，内心里也有一种紧张感、紧迫感哈，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希望此时此刻在收听山东交通广播、山东应急广播的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如果您是驾车正好行驶在广东到山东的高速上，那么能够紧急避让一下这辆救护车，在这儿我们也表示由衷的感谢。希望来山东的路上一切平安顺利哈。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在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由这个热天提醒到大家，出行中 开车过程当中一定要心平气和，才能杜绝一些意外的发生。但是刚刚接听的那个电话是我们东营的出租车雷锋车队的队员打来的这个电话，您看这个仅仅是发生的原本不大的一起事故，虽然是对方是酒驾，但是如果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处理和后期，就像这位吉师傅所反映的这个情况，不光是逃逸，不光还顶出这个我们的这个堤解1.5公里，接近2公里的这个距离。那这个过程，刚才肖律在分析的时候，事实上你虽然这个受伤人目前在住院，没有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可能最好的量就是一个皮外伤，但是这个性质这个过程是不是造成的很严重啊？
4: 是啊，它对于社会影响造成的这种负面这个影响也比较大哈，这个性质比较恶劣。其实来讲，发生了这种交通事故，发生了这种车辆的剐蹭是很常见的。如果大家都能够心平气和啊，然后进行一个友好的协商，我相信至少这个性质哈不会说这个继续恶化，然后呢矛盾不会升级。即使作为肇事这一方来讲，他的赔偿的这种力度呀，或者说被罚款的这种额度呢，都是在一个很小的一个范围之内的。相反来讲，你采取一些比较这种就是不符合我们这个平静情绪之下处理的这种模式的话，那么你罚款、拘留甚至追究刑事责任啊，然后你给对方赔的钱可能也很多，你这样来讲是得不偿失。
3: 是，
4: 有时候可能来讲对方的要求稍微是超出了这个我们正常的这种标准，但是你也得理解对方的心情，你心平气和的把这个事情解决了，这个钱也不是说他自己想要多少就要多少的，是有法律的评判尺度的啊。所以来讲你不认可他要，你也没必要生气，我们就可以说啊，我们这个商量商量，不行就该报警的报警，该诉讼的诉讼，然后让法院或者让警察给我们做一个评判就是了。你没必要大打出手呀，用车相撞呀等等这些极端的那种手段，我认为来讲这是害人害己的行为，是坚决不可取的。
3: 我想此时此刻这位司机师傅的这个肠子也悔青了哈，但是您早知这现在这一刻您悔不当初啊，还是说遇事啊大家冷静，更何况坏就坏在这个喝了酒上，喝了酒就这么把持不住了。
4: 是啊，
3: 本身这个还不是个追尾，是个剐蹭
4: 啊。
3: 你看，包括我们前面解读的这个法律规定，刚才肖律也说80到150，甚至你到150，你在小区里挪挪车，没影响到别人，这都构成不了刑事责任的。
4: 对对对。
3: 但你现在把人顶出去，这个活生生的那个视频在这放着呢，你怎么说呢？怎么圆这个事儿呢？
4: 是啊，另外来讲，不管怎么样，是这个大家一定不要啊，这个酒后驾驶，更不要醉酒驾驶啊。有些人平时走个路来讲，喝完酒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你开这个车更是这个样，并且来讲你这个酒后开车以及这个醉驾，它都是这个违法的一个事情哈。咱不管说交警有没有当场抓住你，但是你如果发生了这些事故啊，就很可能立马这个性质就严重多了。所以说你没有必要啊，你真喝酒，你想喝酒喜欢喝酒，你打车也好，你这个坐公交车也好，这现在来讲都很方便，手机叫车是非常的便利哈。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要铤而走险做这种事。但是呢，就刚才咱第一阶段来说的来讲，他很多事情处理，他给自己的性格，给自己的这种性情是有极大关联的。他就是说不开车，他走个路了，或者打车，他都可能给他人，给这个出车司机产生这种语言甚至肢体上的冲突。
3: 是，
4: 你这个东西就真的没必要啊！有时候来讲话赶话了，可能也挺生气的啊。但是能不动手的，坚决不能动手啊！更不要采取其他的一些违法的一些手段。真是你这个东西，你这一拳下去，有可能几十万都没了，有可能还要坐牢等等来讲，大家所以说就李威老师刚才说了，一定要心平气和的去解决，一定要心平气和的去解决这个东西。尽管是苦口
3: 婆心，
4: 但是来苦口婆心，但是来讲，就是很多人就是抑制不住自己的这种冲动， 结果造成了之后，很可能就是一个家破人亡的一个局面啊！这种事情它是屡见不鲜的，它并不是说好像你耸人听闻说的哪那么严重。其实根据我们的媒体报道，根据我们的实物案例来讲，这种事情叫屡见不鲜，并不是说没有遇到过啊。
3: 所以做我们法律服务类节目，让大家能够晓得法律的规定，一定要知进退、明事理哈，才能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来吧。这个大热天里别那么心烦气躁的哈。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说您所在城市多少度，您这个热到什么程度了，山在这儿给大家拜拜火哈。为什么呢？有时候这个大热天里有时候不知道吃什么，在这儿我给这位朋友，给所有的此刻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哈，这个季节多吃点莲藕，清清爽爽，静心润燥哈。好嘞，这是从这个吃的方面给大家提示了，再回归到我们这个法律服务专业方面哈，所以遇到一些相关的问题，我们的职业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一定是给大家一些解决方法的一些途径哈，所以大家一定要听得进去哈，能够心领神会。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感受，都可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别忘了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个左下角有一个小键盘给我们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您的相关内容了。说到这个暑期来临哈，小朋友也开始享受这个愉快的假期了，但是作为商场内的这个儿童游乐场成为家长和孩子共同选择的同时，那么作为游乐场背后的安全隐患也要引起公众的注意。如果小朋友在玩乐的这个过程当中受伤了，监护人、游乐场、涉事方应该如何来承担责任呢？借下面这起案例呢，也给大家做一个法律解析。2岁的小帅是与家人一起去商场游玩，家人购买了这个蹦床游乐的项目门票，所以孩子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呢，不小心是碰到并导致了自己什么呢，胫骨骨折，住院经鉴定之后呢，也构成了一个十级伤残，对一个2岁的孩子构成了一个十级的伤残。孩子父母呢认为是另一个叫小杰的这个小朋友在玩耍的时候碰到了自己的孩子，导致这个孩子摔倒。那个游乐场呢也没有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所以就将碰着到他的这个小杰还有他的监护人以及游乐场告上了法庭，要求被告共同承担医疗费、护理费，还有包括残疾赔偿金、鉴定费等13万余元。所以你看，都是小朋友，2、3岁的小朋友都是在游乐场受伤，这个责任怎么来划分呢？小吕，
4: 在这种情况来讲，就看首先要看这个伤害后果是如何造成的。
3: 嗯
4: 啊，就是说这个小帅是因为小杰的行为，
3: 对了
4: 啊，
3: 导致的
4: 啊，导致了是吧？所以说来讲，就是那就是说这个，可能双方的父母在这个孩子游乐过程当中没有尽到相应的监护责任啊，要承担一定的过错啊。另外来讲呢，还要看就是说这种经营性的场所，你比如说商场呀、饭店呀。啊，这个火车站等等啊，就是一些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或者经营场所的经营者，有没有尽到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的啊这个安全保障的义务啊？你像这一个，刚才我听你说好像是3岁的孩子是吧？3岁的孩子来讲，你游乐场让3岁的孩子独自在里面进行玩耍啊，没有大人的这种陪伴，也没有工作人员的这种在中间能够随时排除隐患，或者说规范保障义务啊，所以说来讲，那么游乐场这一块也应该要承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范围之内的啊这种责任啊。
3: 所以就像肖律所分析的，最终法院是酌定让小帅产生的这个损失是由其监护人，对方的监护人和游乐场各承担50%的赔偿责任。所以在这儿还是提醒大家，这个安全责任的义务一定要尽到。所以说，不想赔偿的前提是，想免责的前提是无责呀。那有责就得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假期当中提醒，暑期的安全也是至关至关至关重要的。
5: 暑假旅行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5: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2: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 体验一日跨四季，
5: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2: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5: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5: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

0: 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规。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节目贯穿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所以有问题，生活当中您所遇到的一些烦心事儿、解不开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那在这儿呢，别忘了我们的职业律师会给大家一些参考性的指导建议哈。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哈。您有相应的问题也可以留在直播间。当然，我们节目当中所说的这些典型案例，包括听众朋友所咨询的这些问题哈，您有个人的观点和看法的话，也可以发表过来哈。通过也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这个左下角的小键盘处给我们留言就可以看到了。再来回归一下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小朋友在这个暑期过程当中的这个安全问题哈，有一点要给大家交代清楚。在这个案件当中，商场内的这个游乐场当中，两三岁的孩子在一起玩耍，那么最终呢，导致其中的一个孩子胫骨骨折，而且构成了十级伤残。所以这个孩子的父母呢，就将这个娱乐商场，还有包括这个导致，就说这个孩子另外一个小朋友也是年龄不相上下的两三岁的这个孩子，就说是在玩耍的时候碰到了自己的孩子，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摔倒，构成十级伤残。所以说这个受伤的这个孩子的父母呢，就将对方这个孩子的监护人还有包括这个游乐场要都作为被告。最终法院是各承担50%，这个50%是谁承担的？是游乐场承担50%，还有作为这个受伤孩子的监护人，也就十级伤残的这个小帅这个孩子这个监护人承担50%。那么作为那个所谓的这个受伤孩子，家长觉着在玩耍的时候是小杰碰到了自己的孩子，这个呢，因为这个小杰是为什么没判他们的这个承担责任呢？这个事儿就大家觉着，因为这个孩子他不具备可预见性，就孩子都年龄太小了，所以作为这个小杰以及监护人承担损失、承担赔偿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法律是这样判决的。所以作为肖律来说，您还有什么补充意见吗？
3: 其他没有，就是说来讲呢，就是首先法律不能强人所难，就是说来讲，你不能预见的事情，你不能对无需对他要承担责任。
2: 是
3: 啊，另外来讲呢，就是民事领域来讲，就存在就是说什么，一般是承担过错责任啊，也就是来讲，就是说这个，小帅
2: 受伤的是小帅
3: 啊，受伤的是小帅，然后这个，小杰这一块来讲，他如果说这个没有这个预见能力的话，那么来讲就不需要他承担什么责任，就没法推定他存在过错嘛。
2: 对，
3: 嗯，
2: 所以说寒暑假期间不仅是这个游乐场哈，什么辅导班啊、商场啊，这不都是些公共场所都容易产
3: 生。对，这些公共场所来讲，这个出现了这种人身方面损害，依据的都是同一法条，民法典1198条规定的这种公共场所或者经营场所啊，它的这个安全保障义务的一个问题。如果你进到了之后，那么来讲你不承担；你如果没有进到的话，那么来讲你要承担你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范围之内的啊这种赔偿的责任啊。
2: 所以在这儿，有的时候大家想学习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法条哈，别忘了这个刚才我们肖律提示的民法典的1198条，是吧？大家可以看一看哈。另外提示我们这些公共场所的监管责任一定要尽到位，不然的话那就得为此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哈。
3: 是的啊。
0: 法律 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此刻呢，我们还要插播一条紧急信息哈。现在呢，正在有一辆车牌号为粤 A80ET8 的重症监护车从广东正驶往咱们山东，车上呢是载有一名重症患者。如果此时此刻您正行驶在广东到山东的高速上，发现这辆车，请紧急避让，让出生命的通道。再次重复一下，车牌号为粤 A80ET8 的救护车，在这儿我们也所有向让行的所有的驾乘人员表示由衷的感谢，也希望这个载有重症患者的救护车能够平安顺利的到达山东入院治疗。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这个事关安全的这个问题哈，有的时候我们在租赁的过程当中，就是有时候这个租赁合同当中约定了什么呢？写明了安全事故由承租方承担全部责任。我们不都说列明一些条款吗？避免自身承担一些无谓的责任吗？那由此签署了这个之后，房东就不承担责任了吗？小吕，
3: 这个肯定不是的。这个民法典明确规定了，就是这个，免责条款无效的情形之一啊，就是说这个涉及到人身伤亡这种承诺免责的这种情形啊，所以说出现了这个情况上来讲啊，不是以双方签订的这个条款为准，还是要看双方对这个事件发生的过错啊，以及过错的大小来判定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2: 来看下面这起案例啊，极具典型性，对我们的这个出租的一方，还有对我们这个租赁方都有安全提示。毕竟事故发生之后，案件形成了，有的时候我们说获得多少的赔偿，甚至这个生命失去了这个代价啊。所以为了避免这些不安定的隐患，我们把这些案例再次再给大家通过节目说一下哈。这个事件是发生在2025年，王某当时租赁了某公司名下的这个铺面，从事什么呢？熟食经营。双方也合同充分约定了租期啊，还有押金等事项之外呢，还特别载明了，就是这个租赁期间用电啊、用水啊，按国家规范要求作业，如发生安全事故及损失，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也就是说承租方。事发当日中午，王某是在这个操作间内被电流击伤了，随即也是联系了电工维修。电工现场检查之后就指出了，是这个电线的这个线径太细了，无法承载现有的这个设备的负荷，所以仅临时重新拉线并更换了开关消除，并但是这个隐患并未消除哈。不久呢，如果就此打住还好，但是王某在这个处理冷藏冷柜的时候再次触电，而经抢救无效，这个生命就失去了。所以调查发现，这个店铺日常使用的就是220伏的电压，因为这个熟食加工需要店内还有380伏的电压，所以这个用电环境复杂，加上线路老化，承载能力不足，就形成了反差，最终导致了这个事故。所以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起事故发生也是载明了这个安全发生安全事故由租客负责，那么作为这个租赁方完全免责吗？发生了人命的关天啊，不可免责是吧？
3: 首先来讲，这个是不可免责，刚才已经说了哈，就是法律规定啊，在这种造成人员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的情况下的一些免责条款来讲，它是无效的哈。在这个案件当中来讲呢，就很显然来讲，就是你作为一个出租这一方来讲，对于一些电器、燃气等等其他的这些设备，你要保障它要符合国家正常的安全标准。如果说不符合安全标准或者存在一定的隐患， 那么你出租方来讲就应该承担你过错责任的这种这种赔偿责任啊。所以说在经常出租这个过程当中来讲，它主要是分两个方面的责任，一个是出租一方，一个是这个承租这一方。出租一方你要保障你的设施房屋符合安全标准，而作为承租一方，你要保障你属于一个正常的使用相关的设备啊、电器等等啊这些东西。如果说因为你的不当使用啊，造成了这个线路的电荷过载，或者说引发火灾等等一些情况下来讲，那你作为租客来讲，你要承担你过错责任的过错范围之内的这些责任。所以具体的情况来讲，就看双方哈责任大小的一个问题啊。
2: 所以刚才肖律的这番解读，希望大家无论作为我们这个承租方还是这个租赁方哈，都应该警示，就是你合同当中虽然写了发生事故、安全事故，这个由什么哪一方负责，这个安全保障义务是法律法规的义务，不能通过合同约定免除的，这点是写上也白写。
3: 写了白写啊，但是来讲呢，为什么要写这一条呢？就很多人感觉，就是如果说对方不懂啊，正好因这个事儿来讲，我就不用赔钱了，我可以适当给你出点这个抚慰金呀、补偿金呀，安慰安慰你。但是你不要向法院告我，有些人是基于这种心态，所以说他知道无效，他也可能会写到合同当中。但是不管这个条款有效或者无效，无论是怎么约定，如果发生了一些人身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的这种情形，还是建议要咨询律师，只有这样来讲才能维护你这个最大的合法权益，而不是仅仅光听从合同的向对方告诉你应该怎么处理。
2: 所以现实生活当中啊，一些房东就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以为就这个合同当中加入了什么什么这个免责，那真正就免责，免不了的哈。这个事儿通过切实案例给大家说，最终这个案子呢也是经法官这个释法并做出这个出示证据哈，最终呢是同意这个公司也是意识到自身管理失职，同意承担法律责任，最终双方也是达成了一个调解协议，不是判决的，该公司一次性支付了50万元。所以在这儿这个事儿还是说换取了这个生命的这个代价，无论如何这个50万元也买不了一条鲜活的生命啊，这都是发生在身边的这些典型的这个案例哈。时下正值夏天的高温啊，所以生产生活的用电负荷一路是攀升的，
3: 一定要注意，特别是租客给你指出了这个用电存在一些隐患的一些问题。你看我们之前刚出了一个案例来讲，房东赔了100多万，然后用人单位又赔了40-50万。
2: 对，
3: 当然赔再多的钱也换不回我们当事人的这种生命。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你作为租客，你这个事儿完全能够避免人员的这种伤亡，完全能够避免自己的这种巨额的这种赔偿，但是你就视而不见，导致了隐患继续存在，造成了这种悲剧。
2: 对。还是那句话，隐患不可怕，可怕的是大家的漠视态度哈。好了，时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暂时就到这儿吧。如果没有回复到的问题，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请各位关注的是汽车天下，期待下期节目再见，肖律。
3: 再见。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大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3: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2: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3: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3: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4: 哎，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

0: 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的周四傍晚的17: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大家下午好，我是曲欣。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来插播一条突发新闻啊。现在呢，正在有一辆是车辆车牌号为粤 A80ET8 的重症监护车，正在从广东驶往山东，车上呢是载有一名这个重病的患者啊。如果说您此时此刻正在行驶在广东到山东的高速之上，发现了这辆车的话，请紧急避让一下，让出生命的通道。再重复一次，车牌号为粤 A80ET8 这样的一台救护车，我们也对您表示感谢。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也是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啊。因为从济南市气象台的这个最新的一个天气的状况来看的话呢，在今天啊又是一波强降雨的一个过程。因为从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呢，全省的天气是阴，像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潍坊和烟台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一个状态的话，然后呢并且是伴有雷电的。其他地区呢天气是雷雨或者是阵雨，然后在这个整个的温度来说的话呢也是比较闷热的一个状态啊。那么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全省的天气呢依然是多云啊，然后阴，是有分散性的雷雨或者是阵雨的。最近一段时间的雨水也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这个出行的计划呀，包括说有一些其他的安排的话，一定要提前呢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啊。在今天周三的下班路上，让我们即刻出发啦。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的是关于车辆的维修保养、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车辆的一些使用方面呀、维修啊、养护啊等等各方面的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现在已经全线开通了。那么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天下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啊，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现在应该说进群的朋友处于一个捡漏的阶段了，因为我们各个群当中差不多人满为患了，所以说大家啊，如果说想要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捡漏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么同时呢，还是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啊，如果说大家在平常的用车过程当中呢，遇到了比如说像汽车的质量方面的问题呀、车身的零部件的故障啊、售后以次充好啊、二手车的隐瞒车况，包括说厂商互相推诿违约等等一系列的汽车难题的时候，这时候有三种方式您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组，这样也会为您来提供一个比较靠谱的一个帮助啊。第一来说的话呢，汽车天下节目每天下午的一个直播期间，就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啊，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这个是最直接有效的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并且您的问题也会有效的被记录下来，直接进入到排队模式当中的一个过程啊。另外呢，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大家来发送天下之后，首先你会添加到我们的小助手的微信，这个呢你想进群的你就跟他说想要进群，如果说你有遇到了一些投诉啊，包括说想要维权的问题的时候，您把您的这个车辆的情况，包括你的年限、公里数，然后现在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进行到哪一步了，怎么解决的，编辑成一条信息之后呢，发送到我们的工作微信也是可以的，并且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样方便我们能够找到您。然后在杨洋侃车的抖音号当中啊，这个给他发私信也是可以的，把您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一条私信到杨洋侃车的这个私信当中啊，我们也会跟您来取得联系的。就是我们汽车天下节目的一个维权行动啊，也一直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问题可以来随时找到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邀请出今天的上线嘉宾，青岛府滨汽修的高级工程师、技术总监程浩洋老师上线啊！您好，程老师。
1: Hello， 雪燕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程老师，下午好啊！程老师，最近你们那儿青岛的大青岛的天气咋样啊？
1: 哎，我都站在街上求雨，青岛就
0: 是不下。你们艳阳高照吗？
1: 那艳阳高照算不上，但是确实是这个盼雨啊，一点都不下。
0: 哎，但是你们那儿很潮湿啊，如果说下雨的话，这个温度啊，包括说整个气候来说的话，会更加的潮湿一些。但是你们现在是很凉快的是吧？
1: 嗯，其实并不凉快，
0: 不凉快，
1: 这一天特别特别的潮。
0: 嗯，特别特别的潮，这个暴风雨来临之前的预告。来，哎，其实在最近来看的话，我们也看到全国各地啊，包括说咱们省内很多地方，都是有这种短时强降雨的一个过程，相对来说是比较频繁一些啊。特别是你像今天早上起来，济南上班路上的一阵非常急的降雨啊，下得很急，然后降水量呢也相对来说比较大，有一些比较低洼的路段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积水了。相信今天早上在济南上下班的朋友，你这个准点上下班的朋友啊，也差不多都能赶上了。但是呢，今天下午现在我们看到天气又艳阳高照，非常的阳光明媚啊。所以说像这种非常频繁的，包括说降水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些降雨，也会给我们的车辆带来很多的小问题。比如说呢，最近比较高发的就是像这个什么电路系统的受潮啊，底盘的损伤啊，排水系统的堵塞呀等等，什么刹车呀、轮胎等等也存在一定的隐患。所以我们今天啊，从这个程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从外而内的吧，咱们从外往里说，来说一说这个降水降雨，包括是比较潮湿的一个气候，对于我们车辆会有哪一些影响啊？先来说降雨这件事情，很多朋友呢，包括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他有这么一种想法，就是说今天洗了车吧，明天反正还得会下雨，所以我这个车吧先不洗了。然后什么时候这个雨下完了我再去洗车，或者还有的朋友是这么想的，这个下雨啊，这个雨下的越大越好，为啥呢？下雨那就是洗车了呀，这种短时的强降雨能够把我的车冲得干干净净的呀，车身多干净，比我之前洗车洗的差不多嘛，所以这个车也暂时不用洗了。然而像这种季节当中，雨季当中，你不洗车的话，对于车辆的很多的部分，比如说漆面啊，包括说车里面的一些什么橡胶件、电路啊等等，都会有一定的影响。程老师最近的明显感受明显吗？
1: 对，因为现在就是尤其是你像下雨的时候，你把车放在尤其

0: 些地方，下完雨之后啊，其实你这从天窗的缝隙啊，还有你包括门窗的一些缝隙啊，都会进去很多。你像类似于一些就是柳絮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啊，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堵塞这个天窗，包括这个车门的这一些排水孔啊，这一些就会很容易造成就是车内进水。
1: 所以，那你像这种持续的暴雨的天气啊，不洗车呀，或者说这个用雨水洗车呀，咱先从漆面啊，从漆面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对于漆面会产生哪一些影响呢？
0: 因为雨水毕竟不是我们洗车用的这种普通的水啊，因为它里边也多少的会带一些腐蚀的一些东西，下来。然后个人建议啊，就是如果说下完大雨以后，尽可能的去把车再去冲一冲啊，整个车冲一遍，你不用去仔细的去洗，然后把车整个漆面冲一冲，然后包括车门这些密封条啊这些地方，啊都去冲一冲，把一些脏东西啊全给冲出来就可以了。
1: 这个对于漆面的一些影响，因为这个雨当中呢，可能这个水也不是特别的干净，所以说对于你的漆面也会有一定的这个损伤啊。然后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像这个电路，特别是比较潮湿的地区，比如说像程老师所在的青岛地区啊，对吧？这个沿海的城市，威海、烟台等等这些沿海城市当中呢，比较潮湿的一个气候之下，像电路啊、底盘啊、橡胶件等等，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我们看不太见的一些损害呢？
0: 对，尤其是底盘啊，这个底盘不管是橡胶件也好，还是说底盘的一些这个铁件也好，啊，这个尤其是过了很潮湿的一个夏季啊，临近海边的地方，它特别特别容易生锈。
1: 所以那底盘儿，包括说这个什么电路啊、橡胶件等等，我们它容易生锈啊，包括说像其他的一些零部件，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能够给它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呢？
0: 其实，在海边的朋友，我倒建议去做一层那种底盘装甲啊，能很大程度上去减缓就是生锈的这个程度。这是一点。然后再一个就是，反正其他的
1: 也没
0: 也
1: 啥
0: 不
1: 了，
0: 需，对，也不需要
1: 就
0: 太
1: 是，
0: 注意了。
1: 对于你的这个用车的环境来说的话，如果说你是处在这种比较潮湿的一个城市当中的话，那么底盘装甲它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有用的、有作用的。那但是你像济南，可能说就是每年只有那么一小段的时间，可能降雨比较频繁。那像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可装可不装的，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是的。然后，尤其是停地下车库的朋友啊，没事儿多把车也开出来晒晒太阳，
1: 怎么说？
0: 因为时间长了以后，你车里边内饰啊，非常非常容易发霉。
1: 就是太潮湿了，是吧？
0: 对，因为夏天，尤其是青岛这边，很多啊，有的放在这个地下车库，可能放一个周啊，放4、5天，然后一开的时候，里边有多少有点霉味儿，然后开到地上以后啊，会发现。这个包括车的车门板啊，包括工作台呀、啊，甚至说座椅啊，这些地方都会有一些，霉菌啊，
1: 就发霉
0: 都会
1: 了，
0: 发霉。对，是的，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注意。
1: 这个有朋友刚才就留言了，说最近连续阴雨天，车内就有特别潮湿的异味，想问下怎么去除？然后有些角落也发霉了，这个是密封不好进雨了吗？其实，
0: 有可能啊。
1: 有可能对，其实你像还有一种问题，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可能说，在这个用车的时候，它是有天窗，然后你停在那儿的时候，天窗有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渗水，但你可能不是漏水，所以你发现不了，可能说它会有这种渗水的情况，导致了说你车内的整个的用车的环境比较潮湿一些，然后包括说一些角落也会有一些霉菌的产生啊，所以像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样去解决？然后把这个异味怎么解决？然后包括说你的这个发霉的状况怎么样去解决？我们一段宣传回来之后接着说。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查角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 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

0: 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情感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来，17点17分，我们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准时跟各位来见面。大家如果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任何的关于车辆的一个维修啊、养护啊，包括是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呢，都是可以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依然是为各位全线来开通的。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我的车该什么时间保养了呀，包括说我的车在最近来说有一些不太跟之前不太一样的地方呀，它是不是哪儿生病了呀，自己拿不准主意的啊，都可以在今天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另外呢，我们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悟空问到了说，杨洋老师干嘛去了，这个你猜什么时候能见到他，咱们随缘吧。然后有很多朋友也是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幸福一二宝包括说我就是我都来打招呼了。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呢加入到我们车友群，想要进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天下呢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啊。发送天下之后呢，会首先添加到我们的工作微信，是一张二维码，扫码之后呢，你跟他说我要进群就可以了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文字界面当中啊，就是那个文字界面要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可以进入到我们车友群了。现在车友群的人马上就都要满了，总共8个群，人马上都满了，所以说想要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啊，拼手速的时候了。来，我们先几句话把刚才这个留给程老师的这个问题咱先说完啊，然后来解答这个朋友们的一个问题啊，大家这个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依次来进行一个解答。来，程老师，我们继续来说说刚才这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怎么解决车内的，特别是比较潮湿的地区，它里面是有异味的，车内的异味啊，包括说，可能说有一些什么天窗的渗水啊，然后包括说一些其他的密封的这个橡胶件，密封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呀，像这种情况，特别是在雨季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3: 除了你像这些老化的一些胶条、密封胶条啊，这一些就提前更换啊。这是一点之外，然后提前疏通天窗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一旦发现有天窗有漏水的情况，抓紧时间处理，然后把车内一些水泡过的这一些一定要及时的拆除，然后全部清理。该晒晒，该洗洗。
2: 因为天窗啊，很容易被很多朋友忽略掉，因为就是它在上面那个小孔，如果说堵了的话，然后就很容易水渗到这个车内，或者说你如果积堵的非常严重的话，可能说就会有慢慢的这个漏雨的情况了。所以说这样对于车内的整体的一个状态来说，影响还是蛮大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你在养护的时候，特别是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时候，你一定要去记得疏通一下天窗那个小孔啊，排水孔，千万别堵了。来，我们继续看到有朋友刚才问到了说这个007啊，这位朋友问到了说15万左右可上下2-3万的空间啊，也就是

0: 怎么样？因为这个车最近来说，就是在口碑啊各方面啊，就是包括说很多的像家用 SUV， 你选合资品牌的话，这台车的关注度相对来说是蛮高一些。然后比如说你是全家出行啊，包括说稍微的想要周末去这个露个营啊，然后等等这些，其实都是能够满足你的一个这个状态的。程老师觉得这个车怎么样？或者说还有其他的更好的一些推荐吗？
1: 其实在这个价位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车就挺合适了。
0: 嗯，
1: 因为它没有国产的这个选项嘛，没有国产的这个需求，
0: 它想要欧美的。对
1: 对，因为其他的车来说的话，可能配置相对来说会有点低了。
0: 嗯，别克的E5最近在你这个就是范围区间当中的关注度还是蛮高的一台车型，而且口碑目前来看的话也还不错，然后包括说整个的市场反馈啊并没有特别的一些其他的问题啊。嗯，然后还有什么呢？还能想到什么 ？ID 四。
1: ID 四的话，我觉得可能配置上对比来说的话，稍微差一点了吧。
0: 嗯，就毕竟 E 五它会更新，然后各方面反馈也会更好一点吧。看看 E 五吧 ，E 五或者是 ID 四，或者你有没有其他看中的车型呢？也可以跟我们来留言一下啊，然后看一看，这个你选的这个车型，会不会就是还不错啊？来继续看到有朋友啊，这个 MRC， 今天下雨结束后上车，发现主驾驶下面的地毯是湿湿的，里面全是水。上午和下午开车的时候也有开空调，不知道什么原因。你这句话是接到哪儿的？然后呢目前只有主驾驶下面是有水，其他位置是干的，然后看了头顶都是干的。之前一周发现车子不动，玻璃会有水汽，前玻璃内部都有水汽留下来的痕迹。你这个是不是就是天窗没有去及时的清理导致的这个结果呀？
1: 对，估计是、应该是天窗堵了。因为天窗漏水啊，它不一定是直接从上边，从顶棚上边往下漏，你从上边不一定能看到，因为它的这个管是从 A 柱往下走的啊。如果说堵了的话，它可能会从 A 柱顺下来，然后直接流到车内。
0: 这个对，就是这刚才说的可能是有渗水的现象嘛，就是你可能不太容易发现，但是它会让你的整体的一个车辆，你就特别是像潮湿的一个状态之下，它就会起雾气嘛。你这个刚才也是提到了起水气，所以说它你这个天窗的话去清理一下，对吧？清理起来也不麻烦，是吧，程老师？
1: 对，不麻烦。然后在一个车里边，因为现在已经进水了嘛，及时的去清理啊，然后该拆的拆。该清理清，该洗的洗，要不然的话，这个霉味儿很要命啊。
0: 所以这个问题抓紧时间去解决，因为最近不知道你在哪个城市啊，反正就是最近的这个进入雨季了嘛，就是稍微注意一些会比较好一些，不然的话，你后续如果说影响到了你这个目前来说只是可能说。这个车的玻璃上起雾起水汽啊，然后可能说这个主驾的这个脚垫下面是湿湿的呀，像这种情况你如果不清理的不及时，时间长了的话，整个的环境啊，包括说你车内会有一些霉菌啊，这个咱对于车辆的一个状态，包括说你这个驾驶啊乘坐人员的状态来说都不是特别的友好了啊。然后诚心之本分说了，建议纯电去选国产吧，怎么纯电还相信合资呢？可能有情怀吧。这个其实咱们不干涉大家的一个选择啊，只是说在你的这个有限的一个范围当中吧，给大家推荐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你如果预算就在这儿，然后完了之后你又比较相信合资的这个什么底盘做工啊，然后想要买一个合资品牌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在这个有限的选择里面咱去选择合适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选择就可以了，一个选项就可以了啊。来看到泰山迎客松问到了，说请问一下，八代雅阁负极断电之后，四闪灯只能爆闪一下，空调按键也有自动乱切换的情况，想问一下怎么处理？
1: 断电断的应该是丢数据了。
0: 什么？
1: 断电断的应该是丢数据了。
0: 丢数据了。
1: 对，这个我的建议啊，就去找修理厂，然后看看该匹配的匹配，然后该学习的学习，行了。你可以，因为本田车很奇葩啊，很奇怪啊，就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像节气门啊这一些断电之后啊，它都有可能就是说白了就是恢复出厂设置嘛， 然后就会容易出现一些更。

0: 各样的一些问题。但是有的呢，你发动着车，可能原地怠速个半个小时，哎，很多问题自己就好了。但是有的呢，它可能会好不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个人建议你可以稍微观察观察看看，如果说还是不行的话，找一个修理厂，或者说去4S店也行啊，就去重新都给你重新学习一下就可以了。
1: 嗯，这个进行一个基础方面的一个这种复位就没有问题了，就可以恢复了之前的这个状态了。
0: 对，是的，就是长时间断电断的啊，断电以后很多的数据都丢了。
1: 嗯，这个不是大问题。然后呢，就是你直接去进行一个复位就没有问题了，所以也不用去这个去考虑一些其他的什么大修线路啊等等，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对吧？
0: 对，没必要，这个确实没必要。
1: 嗯，好，这个问题给您回答到这儿啊。如果还有其他的情况，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补充留言。然后呢，在今天节目当中，一个小时的时间着重来帮助各位解决关于车辆的这个用车过程当中啊，这个维修啊、养护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些问题，包括说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呢，也是可以来持续找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依然是为各位全线来开通的。那么大家如果说想要在这个微信上留言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想要进群的朋友，刚才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进群没有收到二维码，您是走的地方不太对呀，辛苦您移步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公众号的文字界面当中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啊，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啊。这个我们的名额不多了，想要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啊。来，同又一位天窗漏水的朋友啊，2026款的新款 CT6 天窗漏水怎么处理？6月13号下雨漏水了，维修过一次，测不出来漏水，但是7月7号下雨，天窗又漏水了，但是 4S 店还是测不出来漏水，又开回来了，这该怎么办呀？接下来还得再下雨啊。
0: 这新车不应该、
1: 你这个是保质期内啊，对啊，然后你这个属于同一个故障的重复性的一个出现。那你要不要去要求 4S 店彻底的帮你，就是比如说这个检查呀、拆解一下，去看看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这个是在质保期内的，现在是因为你这新车嘛。
0: 对，其实这个事儿也很简单啊，你比如说你把车开到这个洗车间然后一个人坐里边，然后一个人从外边冲，其实真漏的话很容易就看出来了。
1: 他这个问题，你像他修了两次了，为啥测不出来呀？
0: 我觉得还是没上心吧。
1: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不是，但关键是他这个问题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他就是他肯定去到 4S 店，他测不出来，测两回了都没有测出来，那他换家 4S 店，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
0: 一个是可以换一家 4S 店再看看，然后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自己先看，就是把天窗有个遮阳板先打开，拉后边去。然后你可以在里边坐着，然后让就是去一个洗车的地方，让师傅给你从外边从天窗那边冲。你可以观察一下四周有没有渗水的地方，有的话你可以自己把视频拍下来，然后直接去找4S店也可以这样。
1: 哦，就是反正换个机构再来测试一下看一看啊，然后呢就是先看看问题出在哪儿了，咱再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个这个解决啊。好，接下来我们先聊到这儿，近段宣传啊，近段半点的宣传回来之后呢，继续邀请陈老师来上线。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

0: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查甲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17:3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主要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关于车辆的维修保养，包括说在这个用车过程当中啊，大家有遇到的一些这个问题啊，包括说在这个用车过程当中，大家有一些需要维权的地方呢，也是可以来通过我们的直播期间找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此时此刻呢，依然是两条热线为各位全线来开通。另外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的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诚信是本分，刚才说了天窗漏水一般是大众的通病，就是延伸管久了收缩了，我的就是找人延伸了一节就好了啊。这也给您这个刚才的这个朋友们一个建议啊，大家可以来参考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邀请陈老师上线，我们线上有一位朋友在等待了一段时间了，威海的季先生，您好，季先生。
4: 哎，你好。
3: 哎，不好意思久等了，来说说您的这个问题。
4: 我嘞，这今天过那个积水路段，
3: 嗯，
4: 它那个有那个电池故障码出来了，还有一个水箱高位故障码也出来了，我想问咋回事啊？
3: 下雨天过积水的路面，电车的这个电池
4: 对，不是电池，我是油车，
3: 油车的电池，
4: 啊，
3: 然后故障码，水箱高温的故障码出现。
4: 啊，
3: 嗯，来，程老师，他这个问题是什么情况？
5: 嗯，您是什么车？
4: 哈弗 HD。
5: 就是下雨天的时候有这个问题，
4: 对，
3: 你只有过积水路面的时候有这个问题，还是说平常就是会有这个问题？也
4: 平常没有，这个电池故障嘛，下雨天有时有，有时没有，那个很少出现，就今天出现了，频次比较多一点。
5: 您车是跑了多少公里了？
4: 三万六万。
5: 嗯，一个是就是电池的故障嘛，就是电瓶灯是吧？
4: 对，
5: 就一个红色的长方形的，然后画着正负极，
4: 上面有加减号那个。
5: 对，这个其实是发电机的问题，就是你可以检查一下，就是您发电机那边，一个是一些这个你像正极的极柱啊有没有松动啊，然后再一个你测一测发电量，看一看发电机的发电量稳不稳定。
4: 哦。
5: 如果说你是过积水路面有这种情况的话，再看一看你的皮带有没有打滑的情况。
4: 哦，这离那个今天那个雨下特别大，那个积水嘛，我有没过半个轮子那差不多。
5: 您先看一看，就是您皮带啊这些，看有没有打滑的情况吧。啊，这个因为这个电瓶灯啊，它亮是和发电机和发电量这些是有关系的。
4: 哦，那水箱高温的话，一般的水箱都只这只到90度，但是那个故障码一出来以后啊，它那个刷下的都是快到红杠了，是吧？
5: 就是突然这么一下，然后过一会儿自己就回来了，是吗？
4: 哦，对，过一会儿它以后就回来了，故障码也没有了。
5: 您处理处理您车上的，就是找一个修理厂，找一个师傅，然后处理处理您车上的一些大铁线。
4: 拿来
5: 处理，处理处理您车上的大铁线，就是负极线。
4: 啊，数据线是吧？
3: 负极线。
4: 啊，负极线。
5: 哎，对，包括您的这个主负极线，就是在电瓶负极那一个。啊，然后还有就是车身上有很多的大铁点，有很多的负极点，让师傅都给你处理一下。
4: 哦，行行行。
3: 嗯，
5: 这也是这个车也会犯的一些毛病。
4: 好的，谢谢啊。
3: 嗯，咱先根据这个方向来去排查一下，好吧？
4: 嗯，好的。
3: 好，没有其他问题了，是吧？
4: 啊，没有。
3: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啊。如果说在后续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来这个继续找到我们节目啊。但是要跟大家来提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大家如果说通过热线啊参与进来的朋友，咱最起码找个信号稍微好一点的地方啊。这个信号不好的话，您的这个问题啊听得断断续续的，也不是特别的清楚啊。来，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车辆的一个养护啊，包括说用车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包括说有在这个维权方面需要我们来帮助的地方呢，依然是可以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依然是为各位全线来开通的。另外，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也是没有问题。然后李正月刚才说了，我想进群，然后再发一下二维码，这个识别不了，识别不了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你回复了天下之后，我们会弹出来一张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是我们的工作微信，看到您回复的地方和这个都是对的，和这个关键词。这个我们的工作微信您再添加一下是没有问题的，他的这个工作微信是杨洋侃车，所以说想要来这个加入进群的朋友啊，继续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啊，天下两个字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然后跳出一张二维码，识别不了什么情况，你可以截个图发到后台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来继续解答朋友们的问题。泰山迎客松刚才补充了一个留言啊，就是刚才那个八代雅阁啊，负极断电之后呢，四盏灯只能这个爆闪一下，空调按键也有自动乱切换的一个状态的话哈，他补充了一下问题，说屏幕上啊显示一段英文字母的提示，大概的意思呢是 CD 处于带装 CD 片的状态，断电之后也不能消掉。这个是怎么处理？这个是不是也是同时恢复一下，也就是能够解决他这个问题啊，陈老师？
5: 嗯，对，可以去就是找个修理厂去重新的给你匹配，学习一下，看一看能不能行。因为本田和丰田，有一部分的车辆有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断电以后容易锁 CD。
3: 嗯。
5: 啊，但是这个如果说你车有这个功能的话，这锁了以后要解锁的话很麻烦。
3: 嗯。所以他这个问题来说的话，匹配是他目前来说最简单方便的一种方式。
5: 对，是的，
3: 也能
5: 去重新的匹配一下，然后消一消故障码，看一看就是哪一些故障能消啊，那些消不掉的，比如说 CD 啊，如果说有锁了的情况的话，那就只能找专业的这个解锁的来去重新给你弄了。
3: 嗯，这个专业解锁的在 4S 店或者这个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5: 嗯，主要就是外边一些做这个匹配防盗的，这些做防盗数据的这些可以弄，4S 店可能不一定能干了这个活。
3: 行，那就咱先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吧，对吧？咱就先去匹配一下数据，如果说解决不了咱们再来，好不好？来，我们继续看到有朋友的留言啊，然后有朋友说每年上班通勤20000公里左右，想入手一辆极客的007的 GT， 想最近入手，但是想着今年年底会不会有降价的优惠，但是年底又怕省补国补政策收紧，给个建议啊。其实你要知道啊，每年买车的时候有两个黄金的，相对来说比较黄金的时间节点吧，一个就是每年的年中，也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差不多每年的这个七八月份，然后应该说六七月份 吧，像这个季节当中呢，你去买车它会相对来说价格会便宜一些。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年底，就是我们说的阳历年啊，阳历年自然年的一个年底，这是两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好一些的去买车的时候。程老师什么观点？
5: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真是喜欢的话，想最近提车用车的话，你可以买，但是这个价格说实话真的是不好说。那如果说不着急用车的话，七八月份八九月份吧，这个时候应该是买车的好时候。
3: 对，
5: 各家的优惠可能会大一些，我觉得可以再观察观察。
3: 你可以先对比一下，因为在就是通常来说一年当中啊，就是价格相对来说的两个低点，一个就是现在，一个就是年底。所以说你如果说像您说的这个每年通勤20000左右，那么你折合下来其实你每天跑的也不少啊。所以像你这种情况，如果说你是刚需然后又是高频的一个通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我觉得你看好了现在去买的话，在各种的政策呀优惠啊，包括说你说到的年底会不会这个有一些这个收紧的状态啊，其实我觉得你现在去买的话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这个情况啊。当然你不排除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年底了它本身自己降价了，那这个咱是另外一种说法啊。所以说你就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应该是不用非得就是硬等到年底。当然你要是不那么着急，你再等等也没有太多的问题啊。而且就是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说到那个年底的政策收紧的一个情况，其实在我们很多的地方，就是它的新能源的补贴政策它是按预算发放，它不是说我发完就没了，就是没有一定的额度。就是说很多地方我们就是有朋友会说我这个额度领完就没有了，但是在目前来说山东好像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说它是按照预算来发的，然后它每年的这个情况来说的话啊，它可能说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预算的。所以说你这个综合考虑一下，可以也问问 4S 店具体的一个政策到底是怎么样的。咱别万一哪个地方理解的可能不太充分啊，包括说一些可能细节没有了解到啊，然后耽误了咱的这个享受补贴啊。来，我们这个问题聊到这儿啊，我们来进行下一个朋友的一个问题的解答。来看到，稍等啊。来，这个志伟啊，福特的撼路者最近半年左右开的比较少，然后今天突然发现防冻液少了很多，之前呢倒是也有缺过，加了一点，大概3个月之后吧，直到今天突然间发现防冻液少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
5: 不知道是少了多少和以前的液位比，如果说和以前的液位比少的不多的话，会是个什么情况呢？
3: 少了很多，
5: 就是，
3: 他说。今天突然发现少了很多，
5: 少了很多的话，那得检查检查，看一看你车底啊，包括这个车的护板上啊，这些地方有没有漏的地方，然后看一看有没有漏在地上啊，漏在护板上的这些情况。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就检查检查车内，包括这个暖风水箱啊那些地方啊，车内看一看有没有。如果说这些都没有的话，而且少的比较多的话，那你就看一看你发动车费不费劲嘛。但是这个年限的车我觉得应该不会是你像气缸垫儿的问题啊，我觉得应该是车放时间长了以后啊，因为它的这个防冻液的液位会慢慢的会往下下，
3: 那也不至于少很多呀。
5: 倒是不至于少很多，但是这个情况还得是检查啊，看
3: 检查哪，
5: 首先看一看，对，首先看一看外边有没有漏的地方啊，然后再一个就是看一看你发动车啊这些费不费劲，后边冒不冒白烟啊，冒白烟厉不厉害。
3: 检查这几个地方，然后呢这个看一看这个防冻液的这个漏啊，不是这个少啊，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它是漏了呀还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啊，根据这个刚才程老师说的这几个方向来进行一个检查一下吧。先啊，来，我们接下来先进段宣传了，请程老师先稍事休息啊。大家如果说在用车过程当中啊，包括说你在这个车辆的一些养护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问啊，都是可以来继续来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7070，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继续留言也是没有问题。
1: 暑假旅行去哪里？
6: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6: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 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6: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6: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6: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

0: 详细行程。
1: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
2: 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来，17: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呢，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这个车辆的使用过程当中啊，包括说车辆的一个维修啊、养护方面的问题呢，都是可以来继续通过这个两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那么与此同时呢，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天下两个字啊，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就是你会发送天下之后呢，收到一张二维码，然后加一下这个二维码，然后我们会有这个通过的时间啊，大家可以先稍微的给他点时间，我们的小助手也得需要缓一缓，因为每天加群的朋友比较多一些啊，所以说你添加了之后呢，稍微耐心的等待一下，然后到时候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您的信息就会通过之后呢，会邀请各位进群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啊，就可以来进群了。另外呢，在回来之后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很多朋友呢在每次熬完夜之后呢，脸蛋儿都非常的干啊，非常的暗沉啊，有干纹啊，泛红全部都来了。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这个急救搭子啊，凌博士的熬夜面膜。这个呢，它跟普通的面膜不太一样，搭配了这个全分子量的玻尿酸的钠技术，水分子呢能够实打实的进入到皮肤的底层，敷完之后呢感觉皮肤都喝饱了水，肤色非常的这个透亮啊，不管是约会啊、出差啊、上镜啊，用它救急都是非常的合适的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阿拉伯数字7进行抢购啊。最方便的一个呢，就是它是有这个5克的一次性的这种包装啊，随拆随用。如果说这个你会担心这个反复打开之后膏体变质啊，这个也会更加的干净卫生啊，你不论说是出差啊、旅行啊，放在包里都不占地方。然后官方旗舰店呢，100克的要129块钱，咱们广播的专属价格20支，刚好也是100克啊，只要89.9块，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也就是说只需要59.9就可以到手了啊。折算下来这个一支呢不到3块钱，去这个外面美容院啊护理划算多了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7进行抢购，首卖就没有了，正品保证，然后有这个赠送运费险啊，包括说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啊。另外呢，经常熬夜、经常带妆，包括说换季皮肤不太稳定的朋友呢，都就是会觉得皮肤的状态带着一种疲惫感啊，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够精致。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常年口碑在线、适配所有肤质的这个护肤好物——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它从这个动人的从来不是这个复杂的概念，而是实打实的舒服的体验啊。大家呢，如果说想要来下单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化妆品就可以来下单了。这个上妆的效果都是非常的好的，不卡粉，然后不浮粉，然后妆面斑驳都是没有的，牢牢贴合肌肤啊，养出好气色。官方旗舰店呢是1390块钱，然后我们的上新价是999，然后现在直降400，也就是说只需要599就能够到手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化妆品就可以来下单。全程是顺丰包邮，24小时极速发货的啊。然后所有的商品呢，可以登录掌上海关的 APP 来进行一个查验，品质也是非常的靠谱，放心选购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邀请程老师上线。大家有任何的关于这个车辆方面的问题啊、用车啊、养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帮助各位来进行一个解答和分析啊。来，你好，程老师。
4: 哎，我在。
3: 来，一路向北问到了，说天天下雨，有时候打方向吱吱的响，正常吗？宝马的X3。
4: 嗯，不一定。
3: 嗯，什么情况是正常的，什么情况是不正常的？
4: 嗯，如果说你只有就是下雨响的话，
3: 是正常的。
4: 这个，嗯，如果说只有下雨响的话，它不一定是问题。
3: 哦。
4: 有可能是哪个地方进水了啊？进水了以后，比如说一些这个橡胶件啊，进水以后可能摩擦发出的声音。那如果说平常也响的话，啊，那肯定是有问题。
3: 嗯， 这个你去排查一下，看看到具体是在什么情况下它会有这个吱吱响的一个声音。那如果说它只下雨响的话，那它就是可能哪个地方进水了，它不用管它吗？
4: 这个我的个人建议最好还是检查检查。首先你得先确定一下，就是到底哪个地方响
3: 啊？
4: 看一看这个地方就是防不防碍，是正常的，比如说这个橡胶进水了以后，它摩擦着周边的一些，比如说铁也好啊，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部件也好，有这个响声。还是说就是因为老化啊之类的这些情况导致的。
3: 所以说你先确定一下响的位置是在什么地方，对吧？打方向的时候哪个位置在响，然后有针对性的来进行一个分析啊。来，我们继续看到有这个刚才David 啊，一年2万公里，预算是在7.5万，这几天计划购买极狐贝塔 T1 450 Max 的这个版本啊。这款车和同级别车相比如何，请给个建议。这个车啊，最近也大家问的挺多的，这个贝塔的 T1， 程老师对于这个车有什么观点？
4: 这个车倒是了解的不多，但就是也是听一些车主朋友可能多少的反馈过，车其实还不错，我觉得家用的话，其实这个车也足够，我感觉性价比相对来说会高一些。
3: 就是看看你的用车的场景吧，然后一年2万公里，这个是你跑的也不少，然后呢，这个续航来说的话，相对来说也还行，然后450嘛 ，max 的这个版本，然后再有就是你像这个北汽新能源啊，这个也属于相对来说比较靠谱的一个平台了，然后各方面的整体的反馈，目前来看的话，没有太多的一个问题，然后你就是日常代步的话，应该是一个蛮不错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之一啊。然后其实如果说同级别相比较的话，这些车型来说的话，你会怎么推荐啊？这个程老师，
4: 这个价位来说的话，我可能也就是比亚迪的车系会可以考虑考虑了吧。
3: 对，然后呢，那比亚迪跟极狐来说的话，你会更推荐哪个？
4: 我可能会更推荐极狐一些。
3: 原因是
4: 整体来说相对会更稳定一些。这个故障率啊，各方面到后期会稍微的少一些。
3: 从你的这个平常接触到的这个状态来看的话，极狐相对来说它在后期的一个出现问题的概率会小一点，是吧？然后
4: 对
3: 比亚迪呢，因为我们最近啊，就是几起投诉来说的话呢，比亚迪可能就是给我们目前的感受并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比亚迪和极狐这两个品牌相比较的话，我觉得极狐来说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因为这个它相对来说它有北汽的这个背书嘛，所以说也还相对比较靠谱的，然后你这个7.5万的预算，像什么全景的大屏啊，全域的这个什么定速巡航啊，全皮的座椅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有的，什么自动驻车呀，这些配置来说都是没有太多的问题，加上你的这个跑的每年公里数也不是很少，2万公里的话，这个车来说的话是相对不错的一个选择啊。先去看看谈一谈，然后试一试，然后看看这个车能不能符合您的一个要求啊。来，还有很多朋友来打卡报道了啊，程老师先这个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继续插播一条这个刚才的一个突发的新闻啊。现在有一辆正在从广东驶往山东的车辆啊，车牌号是粤 A80ET8 的重症监护车，现在呢是从广东驶往山东啊，车上呢是有一名这个病重的患者的，所以说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在行驶在广东到山东的高速之上，发现了这辆车的话，请大家紧急的避让一下，给这位朋友让出生命的通道啊。再重复一次，车牌号为粤 A80ET8 的救护车，那么大家如果说看到了这辆车的话，请紧急避让，让出生命的通道，我们在这儿也对您表示感谢。好，那么再来回复一下，刚才后台也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旅游线路的一个问题啊，现在暑假正当时呢，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计划外出的旅游了，然后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畅游天下节目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多条极具性价比的行程啊，总有一款是能够适合您的。我们的欧洲的行程，12天的一个游玩的行程啊，德法意瑞，然后8月8号就要出发了啊，现在的名额呢也是所剩不多了，然后10号也就是明天就要截止签证的材料了，所以说想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这个呢是 是全程国航的直飞北京的往返啊，前往北京的高铁票我们也全部包含在内了，资深的领队呀，包括说贴心的管家都是多重的保障，不用操心繁琐的安排。然后呢，现在价格来说的话呢，是26,999元一个人，机票啊、酒店、三餐、VIP 的门票、一站式的全部都包含在内了啊。另外呢，在出国行的这个行程当中呢，还有一个是尼泊尔的，然后是7月28号、8月6号各有一班出发，近距离的可以面对这个喜马拉雅的壮阔山景，包括是全景会，入住到五星级的酒店当中，搭配了高标准的特色的餐食，吃住都是非常的舒心的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报名咨询一下。另外呢，在国内的行程当中，北疆的三湖，双飞8天游，7月12号有一个行程，然后7月19号有一个行程啊，一次性的打卡，像赛里木湖呀、喀纳斯、天山天池、禾木、五彩滩、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等等，北疆的全部的核心美景都给大家一网打尽了。然后呢，这个价格来说的话也是非常的合适，7,899元每一个人啊。青甘大环线8天的行程，8月8号到15号正式出发。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都是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来报名咨询，156-0640-1011，微信是同号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旅游，可以查看更多的详情。另外呢，很多朋友在每次熬完夜的时候呢，都会觉得皮肤特别的暗沉、干纹、泛红，全部都有。所以说，给大家推荐急救搭子啊，凌博士的熬夜面膜。这个呢是5克的一次性的次抛的包装啊，随拆随用，非常的方便，不用担心反复打开之后的膏体变质、干净卫生。出差旅行放在包里也不占地方。官方旗舰店呢，100克的要129，咱们是专属的20支，刚好也是100克的，只要89.9元。然后再添加客服的微信，能够再减30，也就是说只需要59.9元。就可以到手了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7进行抢购，折算下来每一支呢不到3块钱，这个非常的合适啊！正品保证，赠送运费险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山东交通广播来发送阿拉伯数字7进行抢购，手慢就没有了。另外呢，对于这个我们很多朋友啊，在这个平常的一个护肤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会有一些这个问题的啊，大家也可以来回复化妆品进行下单啊。想经常熬夜呀、长期带妆的朋友啊，然后包括日外的这个日常的通勤户外的朋友啊，不少朋友都被这个防晒所困扰啊，糊脸呀、这个闷肤啊、假面泛白呀，然后后续上妆还有卡粉搓泥啊，就是显得妆容特别的不精致啊。所以给大家推荐我们的兰蔻小白管，这个非常的顺滑，保湿的乳液一样的一个质地啊，流动性非常的柔和，推开也没有任何的阻力，有清香的这个气味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大家可以来回复化妆品，可以来下单，上新价399元，然后现在直降100，到手只需要299。啊，非常的合适。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化妆品可以来下单，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登录掌上海关的 APP 可以来核验这个产品啊，品质非常的靠谱，放心选购就可以啦。好了，今天时间关系也没有办法跟大家来聊太多了啊，非常感谢陈龙老师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陈老师。
4: 好嘞，拜拜。
3: 好的，非常感谢程老师啊。这个我们大家如果说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可以继续来回复天下这两个字啊，天下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发送天下之后呢，会收到一张二维码，这个是我们的工作微信，添加工作微信跟他说我要进群就可以了。当然你要给他点时间啊，就是因为我们每天加群的朋友会比较多一些，所以说呢，大家这个发送了天下之后啊，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了。只要你发对了地方能够收到二维码，那么你的地方就是对的啊。耐心的等待，等待我们邀请您进群。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天下就可以了。好了，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此结束了。明天是周五了，下午的5点钟，我们不见不散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八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普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暑假旅行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2: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2: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1: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八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她的证书编号是14120100001838。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是主持人。好，接下来我们请出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5: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4: 梁教授，截至昨天凌晨，由您联合益堂发起的限定组合优惠活动已经是圆满的落下了帷幕，但是我们场外的热线电话却依然是在一个爆线的状态。总结起来就是七个字，有人欢喜有人忧。确实是这样，虽然我们的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现在场外的电话还是接连不断。其实活动这几天包括我在内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都特别的忙碌，每天接电话都接到了很晚，就是想让大家更多的帮大伙儿把名额抢到了，让大伙儿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优惠的力度。
5: 我记得其中有一对老两口，老爷子71了，高血压，冠心病，心脏下了两个支架，平时走路快了就憋闷，上不来气儿，晚上睡觉也躺不平，得靠着枕头半坐着才行。老太太比他小两岁，69，糖尿病20来年了，3年前合并了脑血栓，落下了偏瘫后遗症，右半边身子不太听使唤，走路拄着拐棍也走不稳当，得人搀着，老两口都在用咱们的方法调理，身体各方面都在往好的方向走。老爷子过去血压一直不稳，高压忽高忽低，心脏也经常憋闷。老太太那边因为脑中风偏瘫后遗症7、8年了，手脚常年冰凉，夏天都得穿厚袜子，末梢神经也不好，皮肤总是痒，晚上挠得睡不好觉。老两口特别满意，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电话一接通，一听是我接的，老两口在电话那头高兴得不得了，抢着要跟我说话。老爷子声音洪亮，抢过电话就说，梁教授你知道吗，我和我老伴儿昨晚算完账以后高兴得半宿没睡着觉，翻来覆去的念叨，当时就觉得这病好像一下又好了一大半。我说那是怎么回事呢？老爷子说，过去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老两口一起用确实花销比较大，家里就那些退休金，还要给儿女帮衬，舍不得买，都是几盒几盒的凑着用，用完了再买，算着日子省着使。 这一次赶上咱们这个限定组合的优惠活动，老两口一商量，说这回不能再犹豫了，身体要紧，直接订了足够用的量，里里外外一算，省下来10000多块钱。老爷子说，这10000多块钱搁在平时得攒好几个月，这回活动真是帮了大忙了。而且老爷子还说，怕抢不上名额，活动那天一早天还没亮他就醒了，守在电话机旁边，手里攥着号码，一遍一遍的拨，手指头都按酸了，也不敢停，就怕错过，最后抢到了第28名，正好赶上前50个名额的额外安排。老两口电话里一个劲儿的道谢，说这回心里踏实了，不用再算计着用了，可以安安心心的按着指导走。我跟他们说，你们能抢到这个名额是你们自己的运气，也是你们自己的决心，身体是自己的，咱们做的就是对得起大伙儿的这份信任。然后他跟我讲说，我们还有点后悔，后悔没有订最大的那个量，那要是订了最大的那个量，组合配套更丰富，里里外外一算，怎么也得省下20000多块钱。你想啊，20000多块钱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那可不是个小数目。有的家庭一个月退休金加起来也就那么多，省下这20000多，相当于大半年的生活费都出来了。老爷子电话里跟我说，这笔钱省下来，能给老伴儿买点好的吃的补补，也能给自己添置点需要的东西，不用再像以前那样每个月算着钱过日子，吃药都得掐着指头算还剩几盒，还能吃几天。他说这种感觉比省了钱本身还让人高兴，因为心里不慌了，不焦虑了。当然我跟他讲，应该他俩的病情不需要那么多，现在的量就够了。因为我们不是说有活动大伙儿想报多少就报多少，是根据你的具体情况，需要多少我们会建议大家来报多少。说实话，接到这老两口的电话，其实我们也特别高兴。你想，为什么说我们想尽一切办法给大伙儿来争取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因为对于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讲，身体好转那肯定是第一位的，这是咱们最看重的。同时对于大家伙来讲，省钱这一块其实也是至关重要的。尤其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常年离不开调理，很多患者朋友很多家庭都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省下来这点钱全部都花在看病买药上了。所以我们这一次活动的出发点是什么呢？能帮大家，我们说省点是点，能帮你省多少是多少。尤其是老年朋友，咱们说得了病更不容易，能让他们少花一分是一分，少操一份心是一份心。
6: 那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已经顺利的抢到名额参加到我们活动的这些朋友，那么这几天吧基本上就陆续可以拿到了。拿到药以后的第一件事情，一定要给我们场外打电话，具体要详细询问一下你的使用方法和剂量。因为治病的根本，我们说不光是在治病，同时也是在治人。而每一个患者，你像他得病的时间不一样，有长有短，有3-5年的，有10年20年的。再有呢，就是病变的病理程度它也不一样，所以用法用量这个也不是完全一样的。那么我们要达到这种最佳的一个状态，最快的一个恢复，就一定要用适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用法用量。
5: 很多朋友在收到之后都会打电话过来咨询具体的使用方法，我们也都会一一详细的告知。大家收到之后一定不要自己凭感觉随便用，该什么时间用，该用多少量，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安排也不一样，所以收到之后一定要及时打电话过来，我们会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指导，这样才能确保每一步都走得稳妥。大家别怕麻烦，也别犯懒，一个电话的事儿，问清楚了心里才踏实，用起来也放心。
3: 是的，成功参与上活动并且已经顺利拿到组合的听友，千万别在健康的路上被人落下，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场外电话
7: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对您进行专业一对一的用法指导，帮助您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 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荣俄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不过啊，梁教授，还有很多电话没打进来，或者是刚刚听到节目电话打晚了，没有参与上活动的朋友，仍旧是在拼命的打电话争取机会哈。
6: 嗯，
3: 那这部分的患者就显得懊恼不悔啊。
6: 嗯，是，肯定是这样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有人欢喜有人忧啊，肯定是这样。你像昨天下午吧，陕西咸阳我们有一位患者朋友，其实他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而且也是一直跟随着咱们的节目。这位患者朋友是什么情况呢？是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已经好几年了，原来自己没法走路，日常生活都得靠家里人帮忙，后来用了咱们的方法之后，身体状况有了明显改善，现在已经可以自己慢慢活动了。所以全家人对咱们这个调理方法非常认可。这一次听到咱们这个限定组合的优惠活动，他本来想着赶紧打电话，想订最大的那个量给自己用，也给老伴儿用，他老伴儿有心梗的问题，也想一起调理，但就是因为电话打晚了，名额已经爆满了，很遗憾，没能赶上这次机会。老爷子啊，特别着急，一晚上都没睡好，心里头懊恼的不行，觉得好不容易等到这个机会，偏偏就差了一步。还有一位是辽宁抚顺的一个新朋友，他是想给他母亲来订药的，因为他母亲心梗已经5年多了，然后前前后后呢下了2次支架，支架以后呢就是一直靠药物来维持，而最近呢又查出来有这个心衰了，就是可以说就是很多的方法都用上了，结果不见好，反而这个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后期啊，他怎么知道咱们这个节目和调理方法？是通过朋友的一个介绍。
3: 哦，
6: 尤其他了解到说这个联合调理的思路可以做到心脑同治，这个路子本身对心脑血管方面的调整是有帮助的。心脏和大脑供血供氧都跟血管环境息息相关，血管通畅了，两边自然都能受益。也是着急报名，结果就是我们这个场外电话老占线老占线，那一占线了他就想，那我再等一等吧，等一会儿我再打，结果就这么等呀等呀，最后错过了这样的一次活动。
3: 嗯
6: 啊，很自责啊。这样的患者朋友确实很多啊。你像有很多朋友就现在还一直给我们场外打电话，大家不想放弃。但是说实话，因为活动结束了，它就是结束了，名额它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啊，当然咱们说呢，错过了10年仅此一次心脑瘫的一个免费赠送呢，肯定是很遗憾的。当然呢，我们说没有参加到活动的这些朋友啊，也不用太着急上火啊。那么说身上的这些病怎么办呢？大伙儿记住，有我在，不会说放任大家伙儿不管的。
3: 嗯，
6: 而咱们的梁氏中医呢，我们也有很多的治病方法，那我也会尽全力来帮助大家，你去减轻疾病的这个痛苦。所以我们大家有任何问题呢，还是一样直接打电话呢来找我，我给大家开方子，给你们用药，也会把这个问题得到很好的一个控制的。当然啊，就是因为这一次呢报名参与活动的朋友太多了啊，我们说这个订单数量太大，那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患者在留这个姓名呀、地址呀、电话呀，可能有一些错误的啊，或者说这个地址电话我们说核对不上的，包括呢也有啊，比如说像重复报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所以说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这个倒不是，应该是捡漏的这个小机会吧，可能会有。那当然肯定不会多，比如说每个地方可能会有一两单两三单，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对于着急治病用药的，大家又想说哎呀我就想享受这个活动政策的这些朋友啊，这个还是打场外电话。我还是那句话，哪怕说咱们捡漏，我只有这么一个名额我捡到了， 那毕竟抢到了，第一个你可以享受到所有的优惠政策，主要是什么，我们能够及时用上，能把病情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控制，咱们看到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4: 嗯，
5: 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大家伙这么着急争先恐后的参加活动抢这个名额，为什么？其实主要的原因我跟大伙讲，优惠活动只是一个方面，而最最主要的大家看重的是实实在在的调理效果，这个永远是第一位的，大家一定是奔着效果来的。当然有这个活动，那肯定是好上加好，又省了钱，这当然是好事儿。而咱们反复给大家讲，肾为五脏之根，百病之源，就是不管你是大病也好，重病也好，还是说久治不愈的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实际上根源的问题在哪儿？在肾的一个虚损。我们在调理的过程当中找对了方向，那这个病就相当于好了一大半了，你方向对了，路子就走稳了，身体的根基才能慢慢稳固下来。而针对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咱们从根源上来讲，心脑血管问题的核心在于血管和血液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咱们全身的血管遍布每一个角落，心脏和大脑需要的氧气和营养全靠这些血管一刻不停地输送，血管通畅的时候，血液流动顺畅，心脏和大脑就能得到充足的养分，人就有精神有劲儿。但如果血管长期受到压力和血脂等因素的影响，血管壁会慢慢变厚变硬，失去弹性，管腔变窄了，血流就不顺畅了，同时血液本身也变得粘稠，流动性差了，流速变慢，靠血液输送的氧气和营养就送不过去了，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就跟不上了。这就是为什么心慌、憋闷、头晕、乏力这些症状会慢慢出现，而且越来越频繁。所以调理的方向就是要从改善血管和血液的环境入手，把血液的粘稠度降下来，把血管的状态调整好，让血液能够在血管里顺畅的流动，这样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才能得到保障，身体的根基才能稳得住。只要血管和血液的环境得到了改善，血流顺畅了，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就能跟得上，身体自然就往好的方向走。心脏每天不停地跳动，每一次跳动都在把血液泵向全身，把氧气和营养输送到每一个器官每一寸组织。如果血管通畅，血流顺畅，心脏泵血的时候阻力就小，负担就轻，心脏工作起来就不费劲儿，跳动平稳有力，心率也能维持在一个正常的节奏。大脑也是一样，大脑是人体的总指挥部，对氧气和营养的需求特别大，供血充足的时候，头脑清醒，反应灵敏，精神状态就好。血管得到调整之后，血管壁的弹性和柔韧性会慢慢恢复，血液在里边流动的时候就更顺畅了，不容易瘀滞堵塞，血液本身的状态也在改善，粘稠度下来了，流动性好了，流速也正常了，血管再次堵塞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这样一来心梗、心衰这些突发情况的几率就会大大减少，平时那种提心吊胆生怕突然犯病的感觉也就没有了，心里的压力小了，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即便已经发生过心梗心衰的患者也不用过于担心，随着血管和血液环境的逐步改善，心脏的压力会减轻，心跳会变得更有力，心率也会逐渐稳定下来，以前那种动一动就喘，连胳膊都抬不起来，走几步就得停下来歇半天的费力感就会慢慢改善，整个人的体力和精神状态都在往好的方向走，生活质量也就跟着提高了，不再是整天躺着不敢动，事事都得靠家人的状态，自己也能慢慢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当然咱们最大的优势在哪儿呢？就是及时进行调整，可以避免搭桥和支架的威胁，然后让心脏的各项指标都稳定下来，这个是对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重大的意义。那么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同样有确切的帮助，像脑梗的、脑出血等等的问题，咱们的思路就是从改善血管和血液的环境入手， 疏通堵塞的血管，让血流畅通，恢复血管的弹性，来降低心脑病突发的风险。你像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长期脑供血供氧不足，就会出现头晕，晚上睡不好，白天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这些问题。因为大脑长期得不到充足的血液滋养，脑组织、脑细胞的功能就会慢慢下降，神经传导功能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说这些问题如果拖的时间长了，偏瘫后遗症会越来越明显。比如说认知障碍、语言障碍、说话说不清楚、肢体麻木、吃饭呛水呛饭、半身不遂、走不了路等等，这些都是脑中风后常见的表现。而如果在没有发生脑中风之前就提前干预，这些大问题是可以避免的。那为什么这些问题会反反复复越来越重呢？根源在于肾。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藏精，精能生髓，髓通于脑，肾精充足的时候，大脑就能得到充分的滋养，思维清晰，反应灵敏，记忆力好。肾精亏虚了，脑髓得不到充养，大脑的功能就会下降，头晕，反应慢，记忆力减退，这些问题就跟着来了。同时肾主水，管着全身的水液代谢，肾气不足了，水液代谢紊乱，血液里的垃圾就排不出去，堆积在血管里，血管

0: 是同一个血管系统，心梗和脑梗本质上都是血管堵塞。血管的问题不会只发生在局部，心脏血管堵了，脑血管也会堵，它们是连着的。如果只治心脏不管大脑，只治大脑不管心脏，就等于只堵住了一个口子，其他地方还在漏。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患者一边吃着治心脏的药，一边又得了脑梗，一边吃着治脑梗的药，心脏又出问题了。因为血管的问题是全身的，不是局部的。而咱们这个方法是从根源入手，先把肾的根基稳固住，让肾精充足起来，脑髓得到充养，大脑的功能才能恢复。同时从细胞的层面去修复已经受损的心肌细胞和脑细胞，心脑同治，两个方向同时走。把血管和血液的环境改善了，把肾的根基稳固了，把受损的细胞修复了，这些问题就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不用在一个病一个病地折腾，也不用再吃一大堆药了。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我节目当中一直和大伙儿在强调，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儿，治心不治脑，永远好不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心脏和大脑是同一个血管系统，血管遍布全身，心脏供血出了问题，大脑的供血也会跟着受影响。反过来，大脑的血管堵了，心脏的血管也往往好不到哪儿去。很多人只盯着心脏治，心脏的支架下了，药也吃了，但脑血管的隐患还在。过几年，脑梗来了，又有人只盯着大脑治，脑梗暂时控制住了，但心脏的血管还在堵，心梗的风险依然在。所以心脑血管疾病一定要心脑同治，整体治疗才能彻底拔除疾病的病根。那怎么才能真正做到心脑同治呢？咱们的思路就是要把血管和血液的环境整体改善了，同时从细胞层面去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和脑细胞，让它们重新恢复活力。这样心脏和大脑的问题同时得到解决，就不用再一个病一个病地折腾，也不用再吃一大堆药了。这些年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路子，才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重新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是是是，现在可以说全国各地包括国外受益的患者可以讲太多了。咱们远的不说，你像我们医院旁边卖茶叶蛋的刘大姐，她就是咱们这个路子的受益者。说起来我和大伙儿一起说一说她的这个情况。
1: 其实提起她吧，我觉得她命挺苦的。
2: 嗯，
1: 因为几年前他们家老伴儿因病去世了，然后他们家儿子呢是在老伴儿去世的第二年出车祸离开人世了。所以你想啊，身边最亲近的两个人相继去世了，大家想一想，对于他来讲这个打击太大了。
2: 是的。
1: 咱们有句话怎么来说呢？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挑苦命人。就是他们家儿子去世以后四五个月的时间吧，他讲，然后儿媳妇呢就狠心扔下五岁的小孙女儿离家出走了。所以从那以后吧，他就一个人一边照顾他们家小孙女儿，一边呢就在我们医院旁边呢卖茶叶蛋维持生活。当然日子苦不苦，肯定是很苦，你说他心里苦不苦，这个不用我说，我觉得大家都能理解，特别苦。
2: 是，
1: 但是好歹呢，咱们说有小孙女相依为命，这个其实也是算生活当中的一缕阳光吧。结果就是没有想到呢，就是她去年冬天的时候，这个刘大姐突发心绞痛，因为当时她是怕吓到他们家小孩，然后自己一个人忍着疼痛打车到我们医院了，结果就是急性的心梗，然后下了两个支架才保住了生命。但是你想，由于她常年劳累，然后再加上身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家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他心脏的问题特别严重，就是我们支架只是把他严重堵塞超过 75% 以上的这个两个地方给他撑开了，然后他冠脉血管呢还有两处堵塞的，一个是 55%， 另外一个是 40%。 你想这个就没有达到下支架的一个标准，肯定是不会给他下支架的。命是救回来了。

0: 支架以后吧，他还是感觉心脏这一块经常有憋闷。俺像有的时候蹬三轮车，没蹬几下，这个就需要休息一会儿。有的时候比如说，哎呦，蹬急了啊，赶个上坡路，他就能够感觉到说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后背这个地方，针扎一样的疼。其实这个还是一个很典型的心肌缺血的一个症状。啊，但是没有办法。那他说经济情况不允许啊，我也必须得每天干这个活，不干这个活你想没饭吃啊。怎么办啊，他每天只能是靠一些急救药来维持。就实在难受了，含点硝酸甘油。那么我们讲心脑病它是互相影响的。就是有心脏病的患者，你不及时治疗，很快会合并脑血管方面的问题。这个刘大姐也是一样。为什么说每次谈到他我真的特别心疼啊，就是他不到半年的时节，也是他在医院卖货的时候不幸就突发脑梗了，直接就晕倒了。就是当时幸亏就是我们医院的工作人员及时发现，然后及时把他这个送到我们这个急救科了。头颅 CT 检测呢，他是脑梗啊，当然也进行了抢救治疗，然后病情呢暂时是稳定住了。但是刘大姐她这个属于心脑共患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不能够从根本上心脑同治的话，你想后期他再犯急性的心肌梗塞，或者说急性的大面积脑梗死，这个风险就非常高了。
1: 嗯，
0: 然后刘大姐啊，哎呀，一想到自己这个病情就控制不住的上心，一个劲儿的就哭，就是那种大伙儿怎么说呢，这种情况，因为自己已经其实是很苦了，身体上的苦，家里上的苦，然后你想他有小孙女才五岁，他娘说我儿子我没有照顾好，你说我小孙女我要再照顾不好，我怎么向死去的儿子交代呀？
1: 是，
0: 所以呢听到这些话我心里特别难受，就是特别特别同情这样的患者，因为他的命已经够苦了，就是我们真的不忍心说再让他遭罪了啊，更不能说看着他们家小孙女失去奶奶，最后成为孤儿。后来我全面了解了他的情况以后，我就跟医院商量，然后给他做了特殊的安排。因为这样的患者咱们不能不管，真要不管他可能维持不了多长时间。咱们反复讲过，肾为先天之本，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刘大姐的情况说白了就是根在肾上，肾精亏虚了，脑髓得不到充氧，大脑的功能就下降了，头晕迷糊反应慢，这些问题就来了，肾气不足了，水液代谢紊乱，血液里的垃圾排不出去，堆积在血管壁上，血管越来越窄越来越硬，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就跟不上了，胸闷心慌压气，这些问题就跟着来了。你看他那些症状，胸口憋闷压气，前胸后背刺痛，头晕迷糊，这些不是孤立的毛病，根儿上都是肾的问题。所以对症的路子就得从肾入手，把肾的根基稳固住，肾精补上来了，脑髓有氧了，大脑的功能才能恢复，肾气足了，水液代谢正常了，血液里的垃圾才能排出去，血管才能慢慢通畅。心的问题和脑的问题其实是同一个根儿上长出来的两个叉。对症了就得心脑同治，不能只盯着一个地方，方向对了病根才能拔除。后来刘大姐身体各方面都慢慢往好的方向走了，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了。用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她找到我，我记得特别清楚，她给我带了一大袋纯绿色的蔬菜，大伙知道吗？所以对于咱们这个方法，十年的临床经验总结下来已经非常成熟了。咱们梁氏中医对所有的新老朋友一直有一份责任在，就是不管你是心肌缺血、心绞痛、房颤、冠心病、早搏，还是脑梗、脑出血，或者有脑动脉硬化、颈动脉斑块、脑中风、偏瘫后遗症、脑萎缩等等这些问题，咱们都希望帮助大家在正确的方向上少走弯路，不花冤枉钱。
1: 是这样的啊，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您记好是
2: 0531-5954 6544-0531-5954-6544-6544。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欢迎回来。如果收机前的您有任何疾病治疗上的困惑，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让梁教授和专家团队给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更快迈入健康人的行列。电话号码您记好是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03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打进热线的朋友的电话啊，有请第一位听友。喂，你好，
3: 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0: 你好。
3: 哎，梁教授啊，你终于接通我电话了。哎呀，给你打的好几遍了，早就想和你通话，完了就是打不通你电话。这一通上话特别激动
0: 啊，听出来了，很激动，很高兴，终于接通电话了。
3: 梁教授，我太感谢你了，我也是老朋友了，这次活动我也参加上了，总算没白等这么多天，心里头这块石头算是落地了，太感谢你了。
0: 能参加到活动，你们高兴我也高兴，因为这个活动太来之不易了，十年难遇的一次，你能赶上说明你动作快，有决断力，好多人都想报都没报上。行了，咱们就不说这些了，你也是老朋友了，知道咱们的调理方法，说说你现在的情况吧。
3: 梁教授，我主要的大问题就是这个血压高15年了。
0: 哦，
3: 这血压控制的反正还一般吧，好的时候130-85，高的时候150-100。
0: 啊，
3: 哎呀，一高起来那头晕呐，犯迷糊，头重脚轻的。
0: 嗯，
3: 还有冠心病6年了。
0: 啊，
3: 半个月或者20来天就犯一回心绞痛。
0: 嗯，
3: 必须得含服那个硝酸甘油能缓解，丹参地丸、救心丸不行。
0: 哦，嗯，
3: 每次犯病吧，自己个都后怕呀。你说万一一下吐死了，怎么办呢？你说
0: 对、哎，确实是。
3: 就是这些年呢，管心脏病的药是没少吃啊，不管用，医院也没少去，哎呀，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了。每次去的大夫都是告诉我下支架。我是怎么想的？不想下支架，一个是费用太贵，支架做完了再加上后期吃的药，就是报销完也好几万。
0: 对。
3: 主要是身边吧好多朋友，哎，他们有的都下了支架了还犯病。
0: 嗯。
3: 而且是后期没完没了的再下支架呀。
0: 对，咱说呢也不可能一个人你没完没了去下支架，是不是？
3: 嗯嗯
0: 嗯。
3: 再有吧，我这颈动脉斑块吧查出来有3年多了。
0: 啊、
3: 嗯。脑供血不足，大夫说有那个发生脑血栓的风险。
0: 对、
3: 哎。我自己都怕。
0: 嗯。
3: 哎，你说这偏瘫了遭罪不说，还得拖累家人。
0: 那肯定是啊。
3: 再有吧，我全身关节还有骨刺，颈椎、腰椎、膝关节，还有那个脚后跟全都骨刺。
0: 哦，
3: 动不动就疼啊，走多了、受凉了、累着了，也疼得受不了，不敢多活动。梁教授，我是无意当中听到你广播的，听你讲的那些东西，我越听越觉得有道理。以前在医院里头，大夫给开了药，我就吃 吃来吃去也就是那么回事儿，维持着，治标不治本，我自个儿心里也犯合计，这药吃到哪天是个头啊，万一哪天维持不住了，那不就出大事儿了吗？心里头一直悬着不踏实啊。后来听你节目，感觉你说的特别实在，不是在糊弄人，讲的东西听着就能琢磨出道理来，慢慢我就觉得这个路子靠谱。尤其你那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说咱们不能让患者走弯路，花冤枉钱，这话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就觉得你这个人可信，这个路子也可信，所以我就下定决心不能再拖了，再拖下去真怕出事儿。是咱们有缘，听到节目了我才算找着方向了。
0: 老同志，我觉得这一点你做得非常好，你能听进去，能琢磨，还敢于去尝试，这个就比很多人强了。因为很多朋友听了节目心里也动，但就是犹豫，前怕狼后怕虎，一犹豫就错过了，病也耽误了。你能迈出这一步，说明你是真想解决问题，是对自个儿身体负责。您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我都听明白了，血压高15年，冠心病6年，心绞痛半个月20天就犯一回，颈动脉有斑块，脑供血不足，全身关节还有骨刺、颈椎、腰椎、膝关节、脚后跟都有问题。您这一身的毛病看着多，实际上都是有联系的。
3: 梁教授，您说我这情况医院让下支架，我是不想下，但是我这个病是不是别严重了？
0: 您这个问题问的关键，我跟您说说。高血压时间长了，血管长期承受高压，血管壁会慢慢受损，弹性下降，血管内壁容易形成斑块。斑块长在心脏血管就是冠心病，长在颈动脉就是颈动脉斑块。您血压一高就头晕犯迷糊，头重脚轻，这就是脑供血不足的表现。心绞痛半个月就犯一回，说明心脏的供血供氧已经跟不上需求了。这几样事儿搁在一起确实存在风险。您不想下支架这个想法我理解，费用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支架只是把最堵的地方撑开了，整个血管的环境没有改变，其他地方还可能再堵。所以方向不是光去解决一个堵点，而是要从整体上把血管和血液的环境改善了。
3: 那我这个骨刺呢，跟这些也有关系吗？
0: 骨刺是关节退行性改变，和您血压高、心脏问题是两回事儿。不过您别着急，您现在要做的不是盯着这些病一个一个去治，而是先把心脑血管这个最大的风险控制住。颈动脉有斑块，脑供血不足，血压还不稳，如果不及时从根源上调整，脑血栓的风险确实存在。您自己也能感觉到头晕犯迷糊，这都是大脑供血跟不上的信号。所以您现在方向要对，先把血管和血液的环境稳住，把血压调整好，让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得到保障，这才是关键。
3: 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透亮多了。那我这个情况，您觉得我的路子走得对不对？
0: 您能听到节目，能琢磨出道理来，还能下定决心尝试，这一步就走对了。您刚才说的那句话我特别认同，不能拖，一拖就出大事。您现在要做的就是按照咱们这个路子，从整体上把身体调理好，把血管和血液的环境改善了，把血压和心脏的问题稳住，骨刺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可以慢慢来。先抓主要的，把心脑血管的风险控制住，其他的再一步一步解决。
3: 教授，你这么说我心里啊都有底了、
2: 更有底了、
3: 有希望了。
2: 好好好、再见、
3: 再见。梁教授，不打扰你了，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1: 好的，无论您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是风湿、老骨病、胃肠道、前列腺等疾病啊，还是老慢支、肺气肿、眼病等等，对现有的治疗效果不满意，或者心里有这样那样的治疗疑惑，您都可以求助咱们中西结合治疗专家梁玉霞梁教授，给出您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案，让您健康无忧。那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4: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梁教授你好。
0: 嗯，你好，欢迎你。
5: 和你通上话，我太高兴了。
0: 好，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5: 哎，梁教授，我就直接说了，是这样的，我们家条件不好，我们老两口就一个人有退休金，也就3000来块钱，除了吃喝买药，每个月都紧紧巴巴的，要是犯病住院都得孩子们给拿钱，这些年没少拖累孩子们。我先说说我老伴的情况吧，他是有肺气肿、慢性糜烂性胃炎合并胃溃疡、前列腺肥大，的肺气肿老是咳嗽咳痰，痰多，一天能咳一大缸的，气喘的不行，吃饭吃不了多少，啥也不敢吃，胃疼出酸水，胃胀，有时候犯恶心，吃不好，人瘦的也就剩100多斤了，前列腺肥大，尿频尿急，一晚上起夜5-6次，一会儿一趟，没法睡觉，天天窝在家里，哪儿也不敢去。
0: 咳嗽、气喘、胃疼、吐酸水、尿频、起夜多，这三方面的问题都不轻，而且相互之间是有关系的。我跟你说说这背后的道理。肺主气，思呼吸。肺气充足的时候呼吸顺畅，肺气不足了，气的推动力就不够，咳喘痰多气短就来了。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胃的功能正常了，吃进去的东西才能转化成气血，供给全身，胃一出了问题，消化吸收就跟不上了，气血生化不足，体质就会下降，人就越来越瘦，越来越没劲儿。而前列腺的问题，中医来讲跟肾的关系特别大，肾主水，管着全身的水液代谢，肾气不足了，水液代谢就紊乱了，膀胱的固摄功能下降，尿频尿急，夜尿多就来了。你看，肺、胃、肾这三大系统是相互连着的，任何一个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其他两个，肺气不足，就不能把气血正常输布到全身，胃的消化功能也会跟着下降，胃的功能弱了，气血生化不足，肾气也就得不到补充，肾气一亏，水液代谢紊乱，又反过来影响全身的气血循环。所以这三方面的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身体内部环境整体失调的结果。
5: 那梁教授，您说我老伴儿这情况，医院也去了不少趟，药也吃了一堆，可就是反反复复的不见根儿好，您说他这肺胃肾都有问题，到底该先治哪一个，我们也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了。
0: 很多患者都有这个困惑，一身毛病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我跟你讲，像你老伴儿这种情况，不能一个一个去治，也不能分先后。为什么？因为这三大系统是连着的，你治肺的时候胃的问题还在，肾的问题也在，互相牵扯，治了这边那边又加重了，所以才会反反复复，越治越多。正确的思路是从整体上入手，把身体的根基稳固住，根基就是肾，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咱们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藏精，精能化气，气能生血。你老伴儿的肺气肿也好，胃病也好，前列腺问题也好，追到根儿上都和肾有关，肺主呼吸，但肺吸进来的清气需要靠肾的纳气功能才能下纳归元，肾不纳气了，呼吸就浅就喘就咳就咳，胃要消化食物，但胃的腐熟功能靠的是肾阳的温煦，肾阳不足了，胃就像灶堂里没火，饭煮不熟，消化不了，前列腺也好，膀胱也好，排尿归肾管，肾气不足了，膀胱固摄无力，尿频尿急就来了。所以你看，肺、胃、前列腺的问题 根源都在肾上，肾精充足了，肺的濡养呼吸才能伸长，肾阳足了，胃的温煦消化才能正常，肾气固摄有力了，排尿才能顺畅。所以这个根基就是肾，肾稳住了，肺胃肾三个系统的问题就能同步改善。这就是为什么说万病不治求之于肾，方向对了，身体的问题才能从根儿上解决。
5: 我明白了，梁教授。那我再说说我的情况吧。我主要是眼病，高度近视900度，白内障手术后又复发了，还有玻璃体浑浊，眼底黄斑变性，眼底出血了2次，打了激光，现在啥也看不清，就勉强能做点简单的饭菜，平时都是孩子们买好菜送过来。再有就是贫血，天天喝红枣汤也没用，孩子们说我脸上煞白煞白的，便秘也挺严重，4-5天才一次，肚子胀得难受。
0: 眼睛的问题，眼底反复出血，黄斑变性，玻璃体浑浊，这些都属于眼底微循环障碍。眼底的血管是全身最细的血管，血液要流到那里本身就很不容易，一旦血液质量下降，循环不畅，眼底就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缺血缺氧，视网膜和黄斑的功能就会下降，视力就跟着模糊了。贫血就是血液质量的问题，气血不足，血色素低，血液血氧能力下降，全身各个器官都得不到充足的营养，眼睛自然也跟着受累。便秘也是身体代谢功能下降的表现，该排的排不出去，毒素在体内积累，也会影响气血的生成和循环。所以你的眼病、贫血、便秘这些问题根上都是肾精亏虚、气血不足的表现。肾精充足了，气血充盈了，血液质量上来了，微循环改善了，眼睛才能得到充足的营养，视力才能慢慢恢复。
5: 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对了，梁教授，我前两天已经报上名了，但是当时报完之后，我心里一直犯嘀咕，怕我们老两口两个人的量不够用，万一到时候不够了，是不是就错过这次活动的机会了？还能不能再重新申请多一些？好的，好的，梁教授，太谢谢您了。
0: 不客气，记住了，既然报上了，就安心了，后续有问题随时打电话。
5: 梁教授再见，谢谢您。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被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老慢病、一体多病等问题困扰，如果您长期吃药效果不理想，如果您对当下的身体状况感到担忧，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5: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认真接听您的来电，记录您的情况，好的方法值得您试一试，好的机会也值得您把握住，别让犹豫耽误了身体，别让观望错过了时机，现在就拨打热线，说出您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想办法。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赶紧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你好，
6: 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6: 哎，梁教授。
0: 嗯，
6: 梁教授，这好不容易打通了电话啊，我还有点激动啊。
0: 啊，
6: 我要说什么，我一下都忘了，你别切脚。
0: 哎呦，不会的啊，慢慢说，不着急，慢慢说。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6: 哎，好好好，梁教授，我算是一个新朋友，听节目时间不长，但我听进去了。梁教授，
7: 我这一身的毛病说起来都发愁，我肥胖体重超标，导致四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没有一个指标是正常的。大夫说这些指标相互影响，不好降。痛风发作的时候，那疼的就像拿刀在身上割肉一样。手术还做了两次，取了痛风结石，但还是不行，反反复复的。
0: 四高并存，确实互相牵连，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这四项指标每一项都不正常，彼此之间还会相互加重。血压高了损伤血管，血脂高了堵塞血管，血糖高了损伤神经和微血管，尿酸高了沉积在关节和肾脏，四高叠加在一起，血管的负担要比单一问题重得多，所以才会出现心脑供血不足、痛风反复发作这些问题。那除了这四高，还有哪些不舒服？
7: 还有睡眠不好，手脚冰凉，尿频特别勇，不管白天晚上一会儿一趟跑厕所，尿也不多，就凭白天不敢出去溜达，怕找不到厕所尿裤子，晚上更遭罪，刚睡着就被尿憋醒了，一晚上起来好几趟，根本睡不踏实。还有就是心绞痛，偶尔也犯胸口闷得慌，检查说心脑供血不足，虽然没有脑血栓，但我特别怕，怕哪天突然就偏瘫了，那就全完了。胆囊息肉也做过两次手术了，怕再反复长，怕变成病变，浑身不舒服，酸困乏，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绑着一样，特别难受。
0: 你说的这些症状，尿频、手脚冰凉、失眠、浑身酸困，包括心绞痛、胆囊息肉、反复手术，都是在四高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连锁反应。为什么这么说？血压高，血管长期承受高压，血管壁受损，弹性下降，血管就变窄了。血脂高，血液粘稠度增加，血流变慢，血管壁上就容易堆积斑块。血糖高，血液里的糖分浓度升高，微血管首当其冲受到损伤，末梢循环出了问题，所以手脚冰凉、麻木。尿酸高，尿酸盐结晶沉积在关节和肾脏，痛风发作、肾功能受损都跟它有关。四高叠加在一起，血液变得又黏又稠又滞又堵，血管被堵得越来越窄，血流越来越慢，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就跟不上了，心脑供血不足就来了。心脏供血不足就出现心绞痛，大脑供血不足就头晕犯迷糊，尿频、夜尿多，其实是肾的功能受到影响，肾气固摄无力了。胆囊息肉反复长也是身体代谢功能紊乱的表现，垃圾排不出去，就在体内堆积，形成各种增生、结节、息肉。所以说，你这四高的问题是整个身体代谢循环出了状况，不是单一的问题。
7: 那梁教授，我这四高是不是特别难治？大夫都说相互影响，不好降。
0: 确实不好降，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同一个链条上的不同环节，你光降压血脂、血糖、尿酸，不管血管还是堵，你光降糖、血压、血脂、尿酸，不管微血管照样受损，必须从根源上把血液和血管的环境改善了，让血液的粘稠度降下来，血管的通畅度提上去，代谢功能恢复正常，四高的问题才能同步改善。你现在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很关键了，听节目听进去了，说明你心里有数了，想解决问题了，方向对了，身体会慢慢有变化的，你放宽心，一步一步来。
7: 好的好的，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透亮多了，太谢谢您了。
0: 不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过来。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要结束了，只能和在线上等待的众多朋友说声抱歉了。最后还想就着刚才这位患者的话题说几句心里话。 我就特别佩服这样的老人家，虽然身体出现了疾病，但是他能很正确的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调理方向，而且他们的观念非常新，很能接受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思路，愿意去了解，去尝试，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所以最后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咱抓紧时间别再耽搁了。疾病这东西最怕拖，越拖越复杂，越拖越难办，赶紧转变旧思路，别再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该尝试的新方向就要敢于尝试，该打的热线就要敢于打进来，把健康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重新获得生活的主动权。我们的健康热线是
4: 0531-5954-6544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审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是主持人。好，接下来我们请出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6: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5: 梁教授，截至昨天凌晨，由您联合益堂发起的限定组合优惠活动已经是圆满的落下了帷幕，但是我们场外的热线电话却依然是在一个爆线的状态。总结起来就是7个字，有人欢喜有人忧。确实是这样，虽然我们的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现在场外的电话还是接连不断。其实活动这几天包括我在内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都特别的忙碌，每天接电话都接到了很晚，就是想让大家更多的帮大伙儿把名额抢到了，让大伙儿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优惠的力度。
6: 我记得其中有一对老两口，老爷子71了，高血压，冠心病，心脏下了2个支架，平时走路快了就憋闷，上不来气儿，晚上睡觉也躺不平，得靠着枕头半坐着才行。老太太比他小2岁，69，糖尿病20来年了，3年前合并了脑血栓，落下了偏瘫后遗症，右半边身子不太听使唤，走路拄着拐棍也走不稳当，得人搀着，老两口都在用咱们的方法调理，身体各方面都在往好的方向走。老爷子过去血压一直不稳，高压忽高忽低，心脏也经常憋闷。老太太那边因为脑中风偏瘫后遗症7、8年了，手脚常年冰凉，夏天都得穿厚袜子，末梢神经也不好，皮肤总是痒，晚上挠得睡不好觉。老两口特别满意，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电话一接通，一听是我接的， 老两口在电话那头高兴得不得了，抢着要跟我说话。老爷子声音洪亮，抢过电话就说，梁教授你知道吗，我和我老伴儿昨晚算完账以后高兴得半宿没睡着觉，翻来覆去的念叨，当时就觉得这病好像一下又好了一大半。我说那是怎么回事呢？老爷子说，过去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老两口一起用确实花销比较大，家里就那些退休金，还要给儿女帮衬，舍不得买，都是几盒几盒的凑着用，用完了再买，算着日子省着使。这一次赶上咱们这个限定组合的优惠活动，老两口一商量说，这回不能再犹豫了，身体要紧，直接订了足够用的量，里里外外一算省下来10000多块钱。老爷子说，这10000多块钱搁在平时得攒好几个月，这回活动真是帮了大忙了。而且老爷子还说，怕抢不上名额，活动那天一早天还没亮他就醒了，守在电话机旁边，手里攥着号码一遍一遍的拨，手指头都按酸了也不敢停，就怕错过，最后抢到了第28名，正好赶上前50个名额的额外安排。老两口电话里一个劲儿的道谢，说这回心里踏实了，不用再算计着用了，可以安安心心的按着指导走。我跟他们说，你们能抢到这个名额是你们自己的运气，也是你们自己的决心，身体是自己的，咱们做的就是对得起大伙儿的这份信任。然后他跟我讲说，我们还有点后悔，后悔没有定最大的那个量，那要是定了最大的那个量，组合配套更丰富，里里外外一算，怎么也得省下20000多块钱。你想啊，20000多块钱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那可不是个小数目。有的家庭一个月退休金加起来也就那么多，省下这20000多，相当于大半年的生活费都出来了。老爷子电话里跟我说，这笔钱省下来能给老伴儿买点好的吃的补补，也能给自己添置点需要的东西，不用再像以前那样每个月算着钱过日子，吃药都得掐着指头算还剩几盒，还能吃几天。他说这种感觉比省了钱本身还让人高兴，因为心里不慌了，不焦虑了。当然我跟他讲，应该他俩的病情不需要那么多，现在的量就够了，因为我们不是说有活动大伙儿想报多少就报多少，是根据你的具体情况需要多少，我们会建议大家来报多少。说实话，接到这老两口的电话，其实我们也特别高兴。你想，为什么说我们想尽一切办法给大伙儿来争取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因为对于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讲，身体好转那肯定是第一位的，这是咱们最看重的。同时对于大家伙来讲，省钱这一块其实也是至关重要的。尤其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常年离不开调理，很多患者朋友很多家庭都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省下来这点钱全部都花在看病买药上了。所以我们这一次活动的出发点是什么呢？能帮大家，我们说省点是点，能帮你省多少是多少。尤其是老年朋友，咱们说得了病更不容易，能让他们少花一分是一分，少操一份心是一份心。
7: 那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已经顺利的抢到名额参加到我们活动的这些朋友，那么这几天吧基本上就陆续可以拿到了。拿到药以后的第一件事情，一定要给我们场外打电话，具体要详细询问一下你的使用方法和剂量。因为治病的根本，我们说不光是在治病，同时也是在治人。而每一个患者，你像他得病的时间不一样，有长有短，有3-5年的，有10年20年的，再有呢就是病变的病理程度它也不一样，所以用法用量这个也不是完全一样的。那么我们要达到这种最佳的一个状态，最快的一个恢复，就一定要用适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用法用量。
6: 很多朋友在收到之后都会打电话过来咨询具体的使用方法，我们也都会一一详细的告知大家，收到之后一定不要自己凭感觉随便用，该什么时间用，该用多少量，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安排也不一样，所以收到之后一定要及时打电话过来，我们会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指导，这样才能确保每一步都走得稳妥。大家别怕麻烦，也别犯懒，一个电话的事儿问清楚了心里才踏实， 用起来也放心。
5: 嗯，是的，成功参与上活动并且已经顺利拿到组合的听友，千万别在健康的路上被人落下，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场外电话
6: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5: 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对您进行专业一对一的用法指导，帮助您快速康复心脑病。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不过啊，梁教授，还有很多电话没打进来，或者是刚刚听到节目电话打晚了，没有参与上活动的朋友，仍旧是在拼命的打电话争取机会哈。
6: 嗯，
5: 那这部分的患者就显得懊恼不悔啊。
6: 嗯，是，肯定是这样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有人欢喜有人忧啊，肯定是这样。你像昨天下午吧，陕西咸阳我们有一位患者朋友，其实他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而且也是一直跟随着咱们的节目。这位患者朋友是什么情况呢？是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已经好几年了，原来自己没法走路，日常生活都得靠家里人帮忙，后来用了咱们的方法之后，身体状况有了明显改善，现在已经可以自己慢慢活动了，所以全家人对咱们这个调理方法非常认可。这一次听到咱们这个限定组合的优惠活动，他本来想着赶紧打电话，想订最大的那个量给自己用，也给老伴儿用，他老伴儿有心梗的问题，也想一起调理，但就是因为电话打晚了，名额已经爆满了，很遗憾，没能赶上这次机会。老爷子啊，特别着急，一晚上都没睡好，心里头懊恼的不行，觉得好不容易等到这个机会，偏偏就差了一步。还有一位是辽宁抚顺的一个新朋友，他是想给他母亲来订药的，因为他母亲心梗已经5年多了，然后前前后后呢下了2次支架，支架以后呢就是一直靠药物来维持，而最近呢又查出来有这个心衰了，就是可以说就是很多的方法都用上了，结果不见好，反而这个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后期啊，他怎么知道咱们这个节目和调理方法，是通过朋友的一个介绍。
5: 哦，
6: 尤其他了解到说这个联合调理的思路可以做到心脑同治，这个路子本身对心脑血管方面的调整是有帮助的，心脏和大脑供血供氧都跟血管环境息息相关，血管通畅了，两边自然都能受益。也是着急报名，结果就是我们这个场外电话老占线老占线，那一占线了他就想，那我再等一等吧，等一会儿我再打，结果就这么等呀等呀，最后错过了这样的一次活动。
5: 嗯，
6: 啊，很自责啊。这样的患者朋友确实很多啊，你像有很多朋友就现在还一直给我们场外打电话，大家不想放弃，但是说实话，因为活动结束了，他就是结束了，名额他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啊。当然咱们说呢，错过了10年仅此一次心脑瘫的一个免费赠送呢，肯定是很遗憾的。当然呢，我们说没有参加到活动的这些朋友啊，也不用太着急上火啊。那么说身上的这些病怎么办呢？大伙儿记住，有我在，不会说放任大家伙儿不管的。而咱们的梁氏中医呢，我们也有很多的治病方法，那我也会尽全力来帮助大家，你去减轻疾病的这个痛苦。所以我们大家有任何问题呢，还是一样直接打电话呢来找我，我给大家开方子，给你们用药，也会把这个问题得到很好的一个控制的。当然啊，就是因为这一次呢报名参与活动的朋友太多了啊，我们说这个订单数量太大，那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患者在留这个姓名呀、地址呀、电话呀，可能有一些错误的
7: 啊，或者说这个地址电话我们说核对不上的，包括呢也有啊，比如说像重复报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所以说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这个倒不是，应该是捡漏的这个小机会吧，可能会有。那当然肯定不会多，比如说每个地方可能会有一两单两三单，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对于着急治病用药的，大家又想说哎呀我就想享受这个活动政策的这些朋友啊，这个还是打场外电话。我还是那句话，哪怕说咱们捡漏，我只有这么一个名额我捡到了，那毕竟抢到了，第一个你可以享受到所有的优惠政策，主要是什么，我们能够及时用上，能把病情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控制，咱们看到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大家伙这么着急争先恐后的参加活动抢这个名额，为什么？其实主要的原因我跟大伙儿讲，优惠活动只是一个方面，而最最主要的大家看重的是实实在在的调理效果，这个永远是第一位的，大家一定是奔着效果来的，当然有这个活动那肯定是好上加好，又省了钱，这当然是好事儿。而咱们反复给大家讲，肾为五脏之根，百病之源，就是不管你是大病也好，重病也好，还是说久治不愈的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实际上根源的问题在哪儿？在肾的一个虚损，我们在调理的过程当中找对了方向，那这个病就相当于好了一大半了，你方向对了，路子就走稳了，身体的根基才能慢慢稳固下来。而针对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咱们从根源上来讲，心脑血管问题的核心在于血管和血液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咱们全身的血管遍布每一个角落，心脏和大脑需要的氧气和营养全靠这些血管一刻不停地输送，血管通畅的时候，血液流动顺畅，心脏和大脑就能得到充足的养分，人就有精神有劲儿。但如果血管长期受到压力和血脂等因素的影响，血管壁会慢慢变厚变硬，失去弹性，管腔变窄了，血流就不顺畅了，同时血液本身也变得粘稠，流动性差了，流速变慢，靠血液输送的氧气和营养就送不过去了，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就跟不上了。这就是为什么心慌、憋闷、头晕、乏力这些症状会慢慢出现，而且越来越频繁。所以调理的方向就是要从改善血管和血液的环境入手，把血液的粘稠度降下来，把血管的状态调整好，让血液能够在血管里顺畅的流动，这样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才能得到保障，身体的根基才能稳得住。只要血管和血液的环境得到了改善，血流顺畅了，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就能跟得上，身体自然就往好的方向走。心脏每天不停地跳动，每一次跳动都在把血液泵向全身，把氧气和营养输送到每一个器官每一寸组织。如果血管通畅，血流顺畅，心脏泵血的时候阻力就小，负担就轻，心脏工作起来就不费劲儿，跳动平稳有力，心率也能维持在一个正常的节奏。大脑也是一样，大脑是人体的总指挥部，对氧气和营养的需求特别大，供血充足的时候，头脑清醒，反应灵敏，精神状态就好，血管得到调整之后，血管壁的弹性和柔韧性会慢慢恢复，血液在里边流动的时候就更顺畅了，不容易瘀滞堵塞，血液本身的状态也在改善，粘稠度下来了，流动性好了，流速也正常了，血管再次堵塞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这样一来心梗心衰这些突发情况的几率就会大大减少，平时那种提心吊胆生怕突然犯病的感觉也就没有了，心里的压力小了，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即便已经发生过心梗心衰的患者也不用过于担心，随着血管和血液环境的逐步改善，心脏的压力会减轻，心跳会变得更有力，心率也会逐渐稳定下来，以前那种动一动就喘，连胳膊都抬不起来，走几步就得停下来歇半天的费力感，
6: 就会慢慢改善，整个人的体力和精神状态都在往好的方向走，生活质量也就跟着提高了，不再是整天躺着不敢动，事事都得靠家人的状态，自己也能慢慢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当然咱们最大的优势在哪儿呢？就是及时进行调整，可以避免搭桥和支架的威胁，然后让心脏的各项指标都稳定下来，这个是对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重大的意义。那么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同样有确切的帮助，像脑梗的、脑出血等等的问题，咱们的思路就是从改善血管和血液的环境入手，疏通堵塞的血管，让血流畅通，恢复血管的弹性，来降低心脑病突发的风险。你像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长期脑供血供氧不足，就会出现头晕，晚上睡不好，白天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这些问题。因为大脑长期得不到充足的血液滋养，脑组织、脑细胞的功能就会慢慢下降，神经传导功能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说这些问题如果拖的时间长了，偏瘫后遗症会越来越明显，比如说认知障碍、语言障碍、说话说不清楚、肢体麻木、吃饭呛水呛饭、半身不遂、走不了路等等，这些都是脑中风后常见的表现。而如果在没有发生脑中风之前就提前干预，这些大问题是可以避免的。那为什么这些问题会反反复复越来越重呢？根源在于肾。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藏精，精能生髓，髓通于脑，肾精充足的时候，大脑就能得到充分的滋养，思维清晰，反应灵敏，记忆力好。肾精亏虚了，脑髓得不到充养，大脑的功能就会下降，头晕，反应慢，记忆力减退，这些问题就跟着来了。同时肾主水，管着全身的水液代谢，肾气不足了，水液代谢紊乱，血液里的垃圾就排不出去，堆积在血管里，血管越来越窄，越来越硬，血流越来越不畅，

0: 的血管系统，心梗和脑梗本质上都是血管堵塞。血管的问题不会只发生在局部，心脏血管堵了，脑血管也会堵，它们是连着的。如果只治心脏不管大脑，只治大脑不管心脏，就等于只堵住了一个口子，其他地方还在漏。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患者一边吃着治心脏的药，一边又得了脑梗，一边吃着治脑梗的药，心脏又出问题了。因为血管的问题是全身的，不是局部的。而咱们这个方法是从根源入手，先把肾的根基稳固住，让肾精充足起来，脑髓得到充氧，大脑的功能才能恢复。同时从细胞的层面去修复已经受损的心肌细胞和脑细胞，心脑同治，两个方向同时走。把血管和血液的环境改善了，把肾的根基稳固了，把受损的细胞修复了，这些问题就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不用在一个病一个病地折腾，也不用再吃一大堆药了。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我节目当中一直和大伙在强调，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儿，治心不治脑，永远好不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心脏和大脑是同一个血管系统，血管遍布全身，心脏供血出了问题，大脑的供血也会跟着受影响。反过来，大脑的血管堵了，心脏的血管也往往好不到哪儿去。很多人只盯着心脏治，心脏的支架下了，药也吃了，但脑血管的隐患还在。过几年，脑梗来了，又有人只盯着大脑治，脑梗暂时控制住了，但心脏的血管还在堵，心梗的风险依然在。所以心脑血管疾病一定要心脑同治，整体治疗才能彻底拔除疾病的病根儿。那怎么才能真正做到心脑同治呢？咱们的思路就是要把血管和血液的环境整体改善了，同时从细胞层面去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和脑细胞，让它们重新恢复活力。这样心脏和大脑的问题同时得到解决，就不用再一个病一个病地折腾，也不用再吃一大堆药了。这些年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路子，才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重新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是是是，现在可以说全国各地包括国外受益的患者可以讲太多了。咱们远的不说，你像我们医院旁边卖茶叶蛋的刘大姐，她就是咱们这个路子的受益者。说起来，我和大伙儿一起说一说她的这个情况。其实提起她吧，我觉得她命挺苦的。
1: 嗯，
0: 因为几年前他们家老伴儿因病去世了，然后他们家儿子呢，是在老伴儿去世的第二年出车祸离开人世了。所以你想啊，身边最亲近的两个人相继去世了，大家想一想，对于他来讲这个打击太大了。
1: 是的。
0: 咱们有句话怎么来说呢？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挑苦命人。
1: 嗯，
0: 就是他们家儿子去世以后四五个月的时间吧，他讲，然后儿媳妇呢就狠心扔下5岁的小孙女儿离家出走了。所以从那以后吧，他就一个人一边照顾他们家小孙女，一边呢就在我们医院旁边呢卖茶叶蛋维持生活。
1: 嗯
0: 啊，当然日子苦不苦，肯定是很苦。你说他心里苦不苦？这个不用我说，我觉得大家都能理解，特别苦。
1: 是。
0: 但是好歹呢，咱们说有小孙女相依为命，这个其实也是算生活当中的一缕阳光吧。结果就是没有想到呢，就是他去年冬天的时候，这个刘大姐突发心绞痛。因为当时她是怕吓到他们家小孩，然后自己一个人忍着疼痛打车到我们医院了，结果就是急性的心梗，然后下了两个支架才保住了生命。但是你想，由于她常年劳累，然后再加上身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家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她心脏的问题特别严重，就是我们支架只是把它严重堵塞超过 75% 以上的这个两个地方给它撑开了，然后它冠脉血管呢还有两处堵塞的，一个是 55%， 另外一个是 40%。 你想这个就没有达到下支架的一个标准，肯定是不会给它下支架的。 命是救回来了，支架以后吧。

0: 他还是感觉心脏这一块经常有憋闷。但像有的时候蹬三轮车没蹬几下，这个就需要休息一会儿。有的时候比如说哎呦蹬急了啊，赶个上坡路，他就能够感觉到说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后背这个地方针扎一样的疼。其实这个还是一个很典型的心肌缺血的一个症状啊，但是没有办法。那他说经济情况不允许啊，我也必须得每天干这个活，不干这个活你想没饭吃啊，怎么办啊？他每天只能是靠一些急救药来维持，就实在难受了含点硝酸甘油。那么我们讲心脑病它是互相影响的，就是有心脏病的患者你不及时治疗，很快会合并脑血管方面的问题。这个刘大姐也是一样，为什么说每次谈到她我真的特别心疼啊，就是她不到半年的时节，也是她在医院卖货的时候不幸就突发脑梗了，直接就晕倒了。就是当时幸亏就是我们医院的工作人员及时发现，然后及时把他这个送到我们这个急救科了。头颅 CT 检测呢，他是脑梗啊，当然也进行了抢救治疗，然后病情呢暂时是稳定住了。但是刘大姐她这个属于心脑共患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不能够从根本上心脑同治的话，你想后期他再犯急性的心肌梗塞，或者说急性的大面积脑梗死，这个风险就非常高了。
1: 嗯，
0: 然后刘大姐啊，哎呀，一想到自己这个病情就控制不住的上心，一个劲儿的就哭，就是那种大伙儿怎么说呢？这种情况，因为自己已经其实是很苦了，身体上的苦，家里上的苦，然后你想，她有小孙女才五岁，她想说，我儿子我没有照顾好。你说我小孙女我要再照顾不好，我怎么向死去的儿子交代呀？
1: 是。
0: 所以呢，听到这些话我心里特别难受，就是特别特别同情这样的患者，因为他的命已经够苦了，就是我们真的不忍心说再让他遭罪了啊，更不能说看着他们家小孙女失去奶奶最后成为孤儿。后来我全面了解了他的情况以后，我就跟医院商量，然后给他做了特殊的安排，因为这样的患者咱们不能不管，真要不管他可能维持不了多长时间。咱们反复讲过，肾为先天之本，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刘大姐的情况说白了就是根儿在肾上，肾精亏虚了，脑髓得不到充养，大脑的功能就下降了，头晕迷糊反应慢，这些问题就来了，肾气不足了，水液代谢紊乱，血液里的垃圾排不出去，堆积在血管壁上，血管越来越窄，越来越硬，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就跟不上了，胸闷心慌压气这些问题就跟着来了。你看他那些症状，胸口憋闷压气，前胸后背刺痛，头晕迷糊，这些不是孤立的毛病，根儿上都是肾的问题。所以对症的路子就得从肾入手，把肾的根基稳固住，肾精补上来了，脑髓有氧了，大脑的功能才能恢复，肾气足了，水液代谢正常了，血液里的垃圾才能排出去，血管才能慢慢通畅。心的问题和脑的问题其实是同一个根上长出来的两个叉，对症了就得心脑同治，不能只盯着一个地方，方向对了，病根才能拔除。后来刘大姐身体各方面都慢慢往好的方向走了，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了。用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她找到我，我记得特别清楚，她给我带了一大袋纯绿色的蔬菜，大伙知道吗？所以对于咱们这个方法，十年的临床经验总结下来已经非常成熟了。咱们梁氏中医对所有的新老朋友一直有一份责任在，就是不管你是心肌缺血、心绞痛、房颤、冠心病、早搏，还是脑梗、脑出血，或者有脑动脉硬化、颈动脉斑块、脑中风、偏瘫后遗症、脑萎缩等等这些问题，咱们都希望帮助大家在正确的方向上少走弯路，不花冤枉钱。
1: 是这样的啊，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那如果收机前的您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您记好是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800-5954-6544。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欢迎回来。如果收机前的您有任何疾病治疗上的困惑，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让梁教授和专家团队给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更快迈入健康人的行列。电话号码您记好是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打进热线的朋友的电话啊，有请第一位听友。喂，你好，
3: 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0: 你好。
3: 哎，梁教授啊，你终于接通我电话了。哎呀，给你打的好几遍呢，早就想和你通话，完了就是打不通你电话。这一通上话特别激动
0: 啊，听出来了，很激动，很高兴，终于接通电话了。
3: 梁教授，我太感谢你了，我也是老朋友了，这次活动我也参加上了，总算没白等这么多天，心里头这块石头算是落地了，太感谢你了。
0: 能参加到活动，你们高兴我也高兴，因为这个活动太来之不易了，十年难遇的一次，你能赶上说明你动作快，有决断力，好多人都想报都没报上。行了，咱们就不说这些了，你也是老朋友了，知道咱们的调理方法，说说你现在的情况吧。
3: 梁教授，我主要的大问题就是这个血压高15年了。
0: 哦，
3: 这血压控制的反正还一般吧，好的时候130-85，高的时候150-100。
0: 啊，
3: 哎呀，一高起来那头晕呐，犯迷糊，头重脚轻的。
0: 嗯，
3: 还有冠心病6年了。
0: 啊，
3: 半个月或者20来天就犯一回心绞痛。
0: 嗯，
3: 必须得含服那个硝酸甘油能缓解，丹参地丸、救心丸不行。
0: 哦，
3: 嗯，每次犯病吧，自己个啊都后怕呀。你说万一一下猝死了，怎么办呢？你说
0: 对、哎，确实是。啊，
3: 就是这些年呢，管心脏病的药是没少吃啊，不管用，医院也没少去，哎呀，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了。每次去的大夫都是告诉我下支架。
0: 啊，
3: 我是怎么想的？不想下支架，一个是费用太贵，支架做完了，再加上后期吃的药，就是报销完也好几万。
0: 对。
3: 主要是身边吧，好多朋友，哎，他们有的都下了支架了，还犯病。
0: 嗯。
3: 而且是后期没完没了的再下支架呀。
0: 对，咱说呢也不可能一个人你没完没了去下支架，是不是？
3: 嗯嗯
0: 嗯。
3: 再有吧，我这颈动脉斑块吧查出来有3年多了。
0: 啊。
3: 脑供血不足，大夫说有那个发生脑血栓的风险。
0: 对。
3: 我自己都怕。
0: 嗯。
3: 哎，你说这偏瘫了遭罪不说，还得拖累家人。
0: 那肯定是啊。
3: 嗯。再有吧，我全身关节还有骨刺，颈椎、腰椎、膝关节，还有那个脚后跟全都骨刺。
0: 哦，
3: 动不动就疼啊，走多了、受凉了、累着了，也疼得受不了，不敢多活动。
0: 嗯，
3: 梁教授，我是无意当中听到你广播的，听你讲的那些东西，我越听越觉得有道理。以前在医院里头，大夫给开了药，我就吃。 吃来吃去也就是那么回事，维持着治标不治本，我自个儿心里也犯合计，这药吃到哪天是个头啊，万一哪天维持不住了，那不就出大事了吗？心里头一直悬着不踏实啊。后来听你节目，感觉你说的特别实在，不是在糊弄人，讲的东西听着就能琢磨出道理来，慢慢我就觉得这个路子靠谱。尤其你那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说咱们不能让患者走弯路花冤枉钱，这话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就觉得你这个人可信，这个路子也可信，所以我就下定决心不能再拖了，再拖下去真怕出事儿。是咱们有缘，听到节目了我才算找着方向了。
0: 老同志，我觉得这一点你做得非常好，你能听进去，能琢磨，还敢于去尝试，这个就比很多人强了。因为很多朋友听了节目心里也动，但就是犹豫，前怕狼后怕虎，一犹豫就错过了，病也耽误了。你能迈出这一步，说明你是真想解决问题，是对自个儿身体负责。您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我都听明白了，血压高15年，冠心病6年，心绞痛半个月20天就犯一回，颈动脉有斑块，脑供血不足，全身关节还有骨刺、颈椎、腰椎、膝关节、脚后跟都有问题。您这一身的毛病看着多，实际上都是有联系的。
3: 梁教授，您说我这情况医院让下支架，我是不想下，但是我这个病是不是别严重了？
0: 您这个问题问的关键，我跟您说说，高血压时间长了，血管长期承受高压，血管壁会慢慢受损，弹性下降，血管内壁容易形成斑块。斑块长在心脏血管就是冠心病，长在颈动脉就是颈动脉斑块。您血压一高就头晕，犯迷糊，头重脚轻，这就是脑供血不足的表现。心绞痛半个月就犯一回，说明心脏的供血供氧已经跟不上需求了。这几样事儿搁在一起确实存在风险。您不想下支架这个想法我理解，费用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支架只是把最堵的地方撑开了，整个血管的环境没有改变，其他地方还可能再堵。所以方向不是光去解决一个堵点，而是要从整体上把血管和血液的环境改善了。
3: 那我这个骨刺呢，跟这些也有关系吗？
0: 骨刺是关节退行性改变，和您血压高、心脏问题是两回事儿。不过您别着急，您现在要做的不是盯着这些病一个一个去治，而是先把心脑血管这个最大的风险控制住。颈动脉有斑块，脑供血不足，血压还不稳，如果不及时从根源上调整，脑血栓的风险确实存在。您自己也能感觉到头晕、犯迷糊，这都是大脑供血跟不上的信号。所以您现在方向要对，先把血管和血液的环境稳住，把血压调整好，让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得到保障，这才是关键。
3: 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透亮多了。那我这个情况您觉得我的路子走得对不对？
0: 您能听到节目，能琢磨出道理来，还能下定决心尝试，这一步就走对了。您刚才说的那句话我特别认同，不能拖，一拖就出大事。您现在要做的就是按照咱们这个路子，从整体上把身体调理好，把血管和血液的环境改善了，把血压和心脏的问题稳住，骨刺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可以慢慢来，先抓主要的，把心脑血管的风险控制住，其他的再一步一步解决。
3: 教授，你这么说我心里啊都有底了、
4: 更有底了、
3: 有希望了。
4: 好好好，再见。
3: 再见，梁教授，不打扰你了，再见、
4: 再见、
3: 再见。
1: 好的，无论您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是风湿、老骨病、胃肠道、前列腺等疾病啊，还是老慢支、肺气肿、眼病等等，对现有的治疗效果不满意，或者心里有这样那样的治疗疑惑，您都可以求助咱们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梁玉霞梁教授，给出您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案，让您健康无忧。那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2: 0531-5954-6544 0531-5954 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573，蒙药广省D280125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梁教授你好。
0: 嗯，你好，欢迎你。
5: 和你通上话，我太高兴了。
0: 好，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5: 哎，梁教授，我就直接说了，是这样的，我们家条件不好，我们老两口就一个人有退休金，也就3000来块钱，除了吃喝买药，每个月都紧紧巴巴的，要是犯病住院都得孩子们给拿钱，这些年没少拖累孩子们。我先说说我老伴的情况吧，他是有肺气肿，慢性糜烂性胃炎合并胃溃疡，前列腺肥大，他肺气肿老是咳嗽咳痰，痰多，一天能咳一大缸的，气喘的不行，吃饭吃不了多少，啥也不敢吃，胃疼出酸水，胃胀，有时候犯恶心，吃不好，人瘦的也就剩100多斤了，前列腺肥大，尿频尿急，一晚上起夜5、6次，一会儿一趟，没法睡觉，天天窝在家里，哪也不敢去，
0: 咳嗽气喘，胃疼吐酸水，尿频起夜多，这三方面的问题都不轻，而且相互之间是有关系的。我跟你说说这背后的道理。肺主气，思呼吸，肺气充足的时候呼吸顺畅，肺气不足了，气的推动力就不够，咳喘痰多气短就来了。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胃的功能正常了，吃进去的东西才能转化成气血，供给全身，胃一出了问题，消化吸收就跟不上了，气血生化不足，体质就会下降，人就越来越瘦，越来越没劲儿。而前列腺的问题，中医来讲跟肾的关系特别大，肾主水，管着全身的水液代谢，肾气不足了，水液代谢就紊乱了，膀胱的固摄功能下降，尿频尿急，夜尿多就来了。你看，肺、胃、肾这三大系统是相互连着的，任何一个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其他两个。肺气不足，就不能把气血正常输布到全身，胃的消化功能也会跟着下降。胃的功能弱了，气血生化不足，肾气也就得不到补充，肾气一亏，水液代谢紊乱，又反过来影响全身的气血循环。所以这三方面的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身体内部环境整体失调的结果。
5: 那梁教授，您说我老伴儿这情况，医院也去了不少趟，药也吃了一堆，可就是反反复复的不见根好，您说他这肺胃肾都有问题，到底该先治哪一个，我们也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了。
0: 很多患者都有这个困惑，一身毛病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我跟你讲，像你老伴儿这种情况，不能一个一个去治，也不能分先后。为什么？因为这三大系统是连着的。你治肺的时候，胃的问题还在，肾的问题也在，互相牵扯，治了这边，那边又加重了，所以才会反反复复，越治越多。正确的思路是从整体上入手，把身体的根基稳固住，根基就是肾，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咱们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藏精，精能化气，气能生血。你老伴儿的肺气肿也好，胃病也好，前列腺问题也好，追到根儿上都和肾有关。肺主呼吸，但肺吸进来的清气需要靠肾的纳气功能才能下纳归元，肾不纳气了，呼吸就浅，就喘，就咳，就咳，胃要消化食物，但胃的腐蚀功能靠的是肾阳的温煦，肾阳不足了，胃就像灶堂里没火，饭煮不熟，消化不了，前列腺也好，膀胱也好，排尿归肾管，肾气不足了，膀胱固摄无力，尿频尿急就来了。所以你看，肺、胃、前列腺的问题， 根源都在肾上，肾精充足了，肺的濡养呼吸才能伸长，肾阳足了，胃的温煦消化才能正常，肾气固摄有力了，排尿才能顺畅。所以这个根基就是肾，肾稳住了，肺胃肾三个系统的问题就能同步改善。这就是为什么说万病不治求之于肾，方向对了，身体的问题才能从根上解决。
5: 我明白了，梁教授。那我再说说我的情况吧。我主要是眼病，高度近视900度，白内障手术后又复发了，还有玻璃体浑浊，眼底黄斑变性，眼底出血了2次，打了激光，现在啥也看不清，就勉强能做点简单的饭菜，平时都是孩子们买好菜送过来。再有就是贫血，天天喝红枣汤也没用，孩子们说我脸上煞白煞白的，便秘也挺严重，4-5天才一次，肚子胀得难受。
0: 眼睛的问题，眼底反复出血，黄斑变性，玻璃体浑浊，这些都属于眼底微循环障碍。眼底的血管是全身最细的血管，血液要流到那里本身就很不容易，一旦血液质量下降，循环不畅，眼底就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缺血缺氧，视网膜和黄斑的功能就会下降，视力就跟着模糊了。贫血就是血液质量的问题，气血不足，血色素低，血液血氧能力下降，全身各个器官都得不到充足的营养，眼睛自然也跟着受累。便秘也是身体代谢功能下降的表现，该排的排不出去，毒素在体内积累，也会影响气血的生成和循环。所以你的眼病、贫血、便秘这些问题根上都是肾精亏虚、气血不足的表现。肾精充足了，气血充盈了，血液质量上来了，微循环改善了，眼睛才能得到充足的营养，视力才能慢慢恢复。
5: 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对了，梁教授，我前两天已经报上名了，但是当时报完之后，我心里一直犯嘀咕，怕我们老两口两个人的量不够用，万一到时候不够了，是不是就错过这次活动的机会了？还能不能再重新申请多一些？好的，好的，梁教授，太谢谢您了。
0: 不客气，记住了，既然报上了，就安心了。后续有问题，随时打电话。
5: 梁教授，再见，谢谢您。
6: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被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老慢病、一体多病等问题困扰，如果您长期吃药效果不理想，如果您对当下的身体状况感到担忧，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6: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认真接听您的来电，记录您的情况。好的方法值得您试一试，好的机会也值得您把握住，别让犹豫耽误了身体，别让观望错过了时机。现在就拨打热线，说出您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想办法。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赶紧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你好，
7: 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哎、
7: 梁教授，梁教授这好不容易打通了电话啊，我还有点激动啊。
0: 啊，
7: 我要说什么，我一下都忘了，你别切笑。
0: 哎呦，不会的、啊，慢慢说、不着急，慢慢说。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7: 哎，好好好，梁教授，我算是一个新朋友。听节目时间不长，但我听进去了。梁教授，
8: 我这一身的毛病说起来都发愁，我肥胖，体重超标，导致四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没有一个指标是正常的。大夫说这些指标相互影响，不好降。痛风发作的时候，那疼的就像拿刀在身上割肉一样。手术还做了两次，取了痛风结石，但还是不行。反反复复的
0: 四高并存，确实互相牵连，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这四项指标每一项都不正常，彼此之间还会相互加重。血压高了损伤血管，血脂高了堵塞血管，血糖高了损伤神经和微血管，尿酸高了沉积在关节和肾脏，四高叠加在一起，血管的负担要比单一问题重得多，所以才会出现心脑供血不足，痛风反复发作这些问题。那除了这四高，还有哪些不舒服？
8: 还有睡眠不好，手脚冰凉，尿频特别勇，不管白天晚上一会儿一趟跑厕所，尿也不多，就凭白天不敢出去溜达，怕找不到厕所尿裤子，晚上更遭罪，刚睡着就被尿憋醒了，一晚上起来好几趟，根本睡不踏实。还有就是心绞痛，偶尔也犯胸口闷得慌，检查说心脑供血不足，虽然没有脑血栓，但我特别怕，怕哪天突然就偏瘫了，那就全完了。胆囊息肉也做过两次手术了，怕再反复长，怕变成病变，浑身不舒服，酸困乏，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绑着一样，特别难受。
0: 你说的这些症状，尿频，手脚冰凉，失眠，浑身酸困，包括心绞痛，胆囊息肉，反复手术，都是在四高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连锁反应。为什么这么说？血压高，血管长期承受高压，血管壁受损，弹性下降，血管就变窄了。血脂高，血液粘稠度增加，血流变慢，血管壁上就容易堆积斑块。血糖高，血液里的糖分浓度升高，微血管首当其冲受到损伤，末梢循环出了问题，所以手脚冰凉，麻木。尿酸高，尿酸盐结晶沉积在关节和肾脏，痛风发作，肾功能受损，都跟它有关。四高叠加在一起，血液变得又黏又稠又滞又堵，血管被堵得越来越窄，血流越来越慢，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就跟不上了，心脑供血不足就来了。心脏供血不足就出现心绞痛，大脑供血不足就头晕犯迷糊，尿频，夜尿多，其实是肾的功能受到影响，肾气固摄无力了。胆囊息肉反复长也是身体代谢功能紊乱的表现，垃圾排不出去，就在体内堆积，形成各种增生，结节、息肉。所以说你这四高的问题是整个身体代谢循环出了状况，不是单一的问题。
8: 那梁教授，我这四高是不是特别难治？大夫都说相互影响，不好降。
0: 确实不好降，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同一个链条上的不同环节，你光降压血脂、血糖、尿酸不管，血管还是堵，你光降糖血压、血脂、尿酸不管，微血管照样受损，必须从根源上把血液和血管的环境改善了，让血液的粘稠度降下来，血管的通畅度提上去，代谢功能恢复正常，四高的问题才能同步改善。你现在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很关键了，听节目听进去了，说明你心里有数了，想解决问题了，方向对了，身体会慢慢有变化的，你放宽心，一步一步来。
8: 好的好的，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透亮多了，太谢谢您了。
0: 不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过来，再见。
6: 好的，我们再见。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要结束了，只能和在线上等待的众多朋友说声抱歉了。最后还想就着刚才这位患者的话题说几句心里话。
1: 我就特别佩服这样的老人家，虽然身体出现了疾病，但是他能很正确的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调理方向，而且他们的观念非常新，很能接受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思路，愿意去了解去尝试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所以最后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咱抓紧时间别再耽搁了，疾病这东西最怕拖，越拖越复杂，越拖越难办，赶紧转变旧思路，别再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该尝试的新方向就要敢于尝试，该打的热线就要敢于打进来，把健康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重新获得生活的主动权。我们的健康热线是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
9: 北京时间21点整，
1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4: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3: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4: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4: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6: 第40集。
7: 崔丽站在自家的露天阳台上远眺维多利亚港湾，骑长鹏走了多日，他多少有些寂寞。一只白鸽在低空盘旋，崔丽看见白鸽，叹了一口气，真是自私，走了2天了，一点音信也没有。他话音未落，只见白鸽停在了阳台的栏杆上，崔丽忙走过去，从白鸽身上解下信筒，拿出一张纸条，急忙打开。家对面闲人突然增加，活动十分异常，他们会不会狗急跳墙对家人下手？肥肥，崔丽看完急忙收起字条， 一转身，看见陈汉云笑容可掬地站在自己身后。
8: 小丽啊，
7: 陈汉云招呼着他，舅舅。陈汉云一边走近一边说，你在香港待的时间不会很长了，哎，你会跟他们一起北上吗？崔丽困惑地说，
9: 我正在为这事儿犯愁呢，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爸爸说呀。
7: 这个好办呐，我来跟他解释，姐夫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崔丽露出笑容，谢谢舅舅。哎，舅舅您打算跟我们北上吗？
8: 我想这事儿圆满完成以后，我还是安心当我的教书匠。
7: 崔丽对这个答案有些意外，争取他，
9: 新中国的建设也需要你呀。
7: 陈汉云微微一笑，没有说话。这时候张淑平跑上露天阳台。
10: 哦，原来你在这儿。
7: 小丽，程先生好。陈汉云笑着点点头，算是打招呼。
8: 你好，看你满面春风，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对小丽说呀？
7: 小丽啊，你让我帮忙打听崔老伯年轻时候的事情啊，我好不容易从我爸爸那里打听到了。崔老伯年轻的时候啊，哼，那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当时正值北伐战争，崔老伯投笔从戎，投奔到李济深的部队，一直从一个小兵提升到团长，深受李济深的器重。当时国内局势非常混乱，苏联的成功对中国影响很大，共产党很得民心。但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共政变，汪精卫发动了715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李济深在广州捕杀共产党人，他的部下也参与了这次屠杀。崔老伯眼见很多共产党员被杀害，对国民党心灰意冷，而自己呢又无能为力，决定脱下军装，远离是非，移居到香港。后来在香港一心经商，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张淑平自顾自地说道。崔丽听了不禁吃了一惊，姐夫的这段历史我还真不知道呢。陈汉云说完，眼里流露出一种和平时不一样的东西。崔丽忽然想起有任务在身，匆匆告别了陈汉云和张淑平，就走下楼梯。张淑平看着崔丽的背影，一时愣在原地，不知所措。40分钟后，崔丽和萧啸天漫步在海滩上，海浪翻滚，涛声汹涌，沙滩上留下一连串的脚印。萧啸天说，看来是要下决心了。这样吧，你一回去就给中央发报，就说我们已经启动第三套方案，请何香凝去做李济深先生的工作。好的。何香凝是国民党内任何派别都不敢得罪的强硬人物，民革中那更是人人敬重的领袖，李先生一直以师长敬之。李先生本来去意已决，相信何香凝一督促，很快就能成型了。
9: 那太好了。
7: 崔丽顿了一下，装作不经意地问，老萧啊，老齐给你打电话了吗？萧啸天会意的一笑，呵呵，怎么了，惦记他了？崔丽不好意思地否定道，不是啊，就是走了几天了，连个消息都没有，不知道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放心吧，老齐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经验很丰富，就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也不会失手。崔丽稍稍放心了，松口气说，那就好。从海滩离开，崔丽走在回家路上，他路过一家当铺，忽然看见季嫣然在里面当什么东西，他不禁一怔，略一思索走进当铺。崔丽拍了拍季嫣然，嫣然呐，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季嫣然回过头，神情黯然地说：“
9: 家境拮据，只好当掉娘家陪嫁的东西，聊以糊口。”“
10: 哎，那也不能当嫁妆啊！去去去，把你当的东西赎回来。”“
9: 哎，我还有事儿，不陪你了啊。”说完，崔丽心疼地掏出几张纸币塞在他的手里，转身走了。看着崔丽远去的背影，嫣然眼睛湿润了。
7: 一辆轿车停在李济深寓所门口，萧啸天陪同何香凝下车走进寓所。客厅内，李济深手里摩挲着那块玉佩，正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佣人带着萧啸天和何香凝进来，李济深听到动静，睁开双眼，看到是贵客，连忙起身迎接。何香凝风风火火，一见李济深就直奔主题：“
10: 人工为什么还不动身？去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不是民革的既定政策吗？”
7: 李济深让何香凝在上座坐下，
9: 坐坐坐坐，有话慢慢说。去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确实是我们民革的既定政策，但我总不能就这么两手空空的去见毛润之，去见周恩来吧。
7: 何香凝没听明白，什么意思啊？
9: 我们总要带一些礼物去见中共啊。原本我是想尽可能多的拉一些国民党的军队起义，以便减少战场上的流血，而在香港搞军事策访活动，这显然呢、要比内地方便一些。
10: 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已经撑不了几天了，即便是换上李宗仁也不行，
9: 所以啊，你还是早走为好，早走在政治上有好处。
7: 李济深听了这话，心里顿起波澜。何江宁接着鼓动道：“
9: 人工啊，你不要糊涂，掌握全盘局势的共产党解放军岂能容忍第三方面聚集军事力量？军事胜利之后，共产党必然主持政局，只有在政权成立之前参与筹划的才是开国元勋，晚到的话就会变成后来者，参加政协也不能错过时机呀。”“
10: 你怎么连这个道理都想不清啊？”
7: 萧啸天也敲边鼓：“
9: 还有啊，人工，保密局已经加大了对付你的力度，拉拢不成，他们恐怕会狗急跳墙，痛下杀手，所以早走在安全上也有好处。”
7: 李济深点点头：“
9: 没错，我太了解他们了，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
7: 何香凝感到一些欣慰：“
10: 这话还算你说对了，老蒋，嗨，你还不了解吗？越是危急时刻越是心狠手辣，你以为香港就比解放区安全吗？其实不然。”
7: 没等李济深说话，萧啸天接着说：“周恩来让我转告你，不管你什么时候到，他都会在北平迎接你。”
9: 李济深心中一动：“真的？”
7: 萧啸天冲李济深点点头。李济深掏出那块玉佩看了看，下了最后的决心，对萧啸天说：“
9: 请你转告周公，我李济深谨听遵命。”
5: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 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0: 澳门码头，一只彩船停在码头上，香港降龙寺方丈宽灵法师领着一群和尚列队下船，前来迎接的信徒们驻足礼拜，交头接耳。这澳门怎么会出现瘟疫呢？这可是多年都没有发生过的事儿啊。哎，天灾人祸呀，能不能减轻瘟疫就看香港法师的能耐了。在议论声中，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来到了清凉寺。稍作整顿，宽灵法师便率领众弟子们做起法事。幡旗飘飘，法器齐鸣，宽灵法师端坐正中，口中念念有词地诵经。众和尚分坐两旁，齐声唱和，整个法场气氛庄严而恢宏。何老板和他的师爷分坐在两张太师椅上，一干小兄弟分立两旁，个个手持兵器，面目狰狞。齐长鹏和赵师傅匆匆赶来，何老板起身迎接。二位来了。赵师傅答非所问，僵尸飞藏在什么地方啊？
11: 就在离这儿不远的一个防空洞里，我准备亲自带领弟兄们打进去，拿下姓姜的，把黄金夺回来。
10: 师爷这时候站起身来，何老板一心要报答赵师傅，但是我觉得强取并不是上策。哦，齐长鹏想听听他的想法，如果强取势必引起火拼，而一旦火拼的话，恐怕就会引起官府介入，所以依我之见，还是智取为好。齐长鹏觉得有道理，对何老板说，何老板，这位师傅说的没错，我们的目的就是拿回黄金，没必要大动干戈。哎，你说呢？何老板想了一下，也好，不过这个防空洞地处山腹之中，里面四通八达，守起来容易，攻起来难呐。齐长鹏胸有成竹的一笑，没关系，怎么攻这个问题我来解决，你只要派几个弟兄做好接应就可以了，怎么样？没问题吧？何老板一听事情如此简单便可以解决，爽快地说，没问题，那还有什么问题啊？一切安排妥当，已是夜晚，齐长鹏、赵师傅和三名游击队员来到了那座小山坡，悄悄向山脚下的防空洞接近。齐长鹏做了个手势，带着几个人在防空洞口附近的灌木丛隐蔽下来。黑仔压低声音对齐长鹏说，
12: 我先上去观察观察情况。
10: 好的。
12: 赵师傅拉住刚要起身的黑仔小声说，小心点，我们在外面等你。
10: 好的。黑仔点点头，十分敏捷地窜了出去，眨眼间就消失在灌木丛中。月亮无声地升到最高空，四周宁静祥和。齐长鹏、赵师傅等人在静静等候。一阵稀稀疏疏的响动之后，黑仔很快溜回来了。赵师傅赶紧问，情况怎么样？嘿，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啊。赵师傅疑惑极了，怎么回事？刚才不还看见他们了吗？
13: 不知道啊。
10: 齐长鹏思索片刻，做出手势，进去看看。一声令下，一干人等迅速进入防空洞。赵师傅打开手电， 一束强光立刻射进洞里，光束下地上的烟头、酒瓶和吃剩的食物残渣随处可见。他慢慢走进一堆燃烧过的灰烬，从里面捡出了一截烧残的木头，仔细一看，竟是中药材。他忍不住地骂道：这帮混蛋竟然把药材当柴火烧了。齐长鹏不禁皱眉，他们能去哪儿呢？此刻在一间造船厂里的阴暗角落里，江世飞抽着烟，正在焦急地踱步。他的身边摆放着几个贴了封条的大箱子。造船厂内耸立的一艘即将建成下船的大型货轮，因为是夜间，施工已经停止了。巨大的机器在灯光里投下大片阴影。一个特务急匆匆地跑过来，江世飞急忙询问：情况怎么样啊？特务焦急地说：能偷渡的出口都被 14K 的人堵住了。江世飞愤愤地丢掉烟头：他妈的！特务接着说：不仅如此，他们还到处打听我们保密局的人，见一个抓一个。江世飞顺时脸色大变，难道这批黄金就运不出澳门了吗？特务低头不敢言语，江世飞自己爬上瞭望塔，眺望海面。海面上，海关的巡逻艇在穿梭巡视着。看见这些，江世飞突然有了主意，急忙走下瞭望塔。江世飞走到特务身边，指着巡逻艇问：你看到那艘巡逻艇了吗？看到了，去去去，带上弟兄们去劫一艘巡逻艇回来。有了巡逻艇，哼，我们就可以安全返回香港了。是，特务一见有了希望，屁颠儿屁颠儿的跑了。码头上，何老板亲自带着人在此守候。海关的人在码头巡查，遇见何老板恭敬的敬礼打招呼。何老板随便点点头，眼睛始终盯着海面。这时齐长鹏和赵师傅匆匆赶来。何老板问：赵师傅，你们怎么回来了？赵师傅一脸沮丧：

0: 我们不妨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方法能离开澳门呢？何老板安慰道：“你就放心吧，齐老板，到现在都没有发现他的动静，或肯定还在澳门，找到他那是迟早的事。”第二天，齐长鹏没有想到会在澳门遇见宽灵法师，而且是在大街上。正在回清凉寺的宽灵法师看见齐长鹏，不由一愣：“你怎么到澳门来了？”“哎，我还没有问你呢，你怎么来了？”宽灵法师叹了口气：“哎，你不知道啊，澳门近期发生瘟疫，他们请我和降龙寺的弟子来做法事啊。”“
1: 啊，那是好事啊，要做几天呢？”“
0: 三天，之后还要迎奉一座佛像回香港。”齐长鹏笑道：“这么说法师你还真忙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41集。
2: 码头上，何老板亲自带着人在此守候，海关的人在码头巡查，遇见何老板恭敬的敬礼打招呼，何老板随便点点头，眼睛始终盯着海面。这时齐长鹏和赵师傅匆匆赶来，何老板问
3: 赵师傅，你们怎么回来了？
2: 赵师傅一脸沮丧，江时飞已经离开了那里，我们扑了个空。何老板却高兴地笑了起来，呵，那就更好了。
3: 为什么呢？
2: 赵师傅一时不解。何老板自信地说，哼，澳门就巴掌大点的地方，他既然离洞，下一步肯定就要想办法离开澳门回香港。可是所有的港口和能够偷渡的地方都控制在我手里，他能跑哪儿去啊？
3: 齐长鹏也说，何老板，江世飞诡计多端，我们不妨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方法能离开澳门呢。何老板安慰道，你就放心吧，齐老板，到现在都没有发现他的动静，或肯定还在澳门，找到他那是迟早的事儿。
2: 第二天，齐长鹏没有想到会在澳门遇见宽灵法师，而且是在大街上。正在回清凉寺的宽灵法师看见齐长鹏，不由一愣：“
3: 你怎么到澳门来了？”“
2: 哎，我还没有问你呢，你怎么来了？”宽灵法师叹了口气，
3: 哎，你不知道啊，澳门近期发生瘟疫，他们请我和降龙寺的弟子来做法事。
2: 啊，那是好事啊，要做几天呢？
3: 3天，之后还要迎奉一座佛像回香港。
2: 齐长鹏笑道，这么说法师你还真忙啊，你呢？来澳门做什么呀？
3: 啊，是生意上的事儿，如果有什么麻烦还要请法师帮忙啊。
2: 齐长鹏说着一笑，
3: 呵呵，我能帮什么忙啊？
2: 宽灵法师指指不远处的清凉寺，
3: 要不要进去坐坐喝杯茶呀？
2: 啊，不了不了，我还有点事儿。齐长鹏和赵师傅刚要走，何老板的一个小兄弟跑了过来，他气喘吁吁地喊，老板，齐老板。齐长鹏闻声驻足，
4: 什么事啊？
2: 小兄弟靠近齐长鹏小声地说，
3: 一艘巡逻艇今天下午被劫，2名海警被打死，我们老板估计是江世飞干的，要你马上过去商量对策。
5: 哦，知道了。
2: 他回头又对宽灵法师告别，
3: 法师回见。
2: 齐长鹏说完，和赵师傅跟着何老板的小兄弟走了。看着齐长鹏他们远去，宽灵法师双手合十，念了一句阿弥陀佛。黄昏时分，造船厂里，江世飞指挥手下往巡逻艇上搬运黄金的箱子。最后一箱搬上去之后，江世飞也上了巡逻艇。他站在巡逻艇上冷笑一声，哈哈哈哈，再见了，齐老板。
3: 巡逻艇缓缓离开船厂专用码头，驶进海面。巡逻艇正在海上破浪航行，前面突然出现了几艘机帆船，将是非觉出事情不妙。前面什么船吗？掌舵的特务盯着帆船摇摇头说，不知道，看样子是要拦截我们。江世飞横下一条心，大声命令冲过去。好的，特务加大马力，巡逻艇全速前进。但没有前行多远，巡逻艇猛烈地晃动了一下，就开始在水面上打转，再也开不动了。江世飞一惊，怎么回事？特务反应过来，焦急地说，不好了，有人在水里布了拦截网。他妈的，通知弟兄们准备战斗。江世飞话音刚落，前面几条船就射箭一样围了过来。齐长鹏、何老板、赵师傅以及湘江游击队的三名游击队员全副武装地站在船上。江世飞跳出船舱，举手就是一枪。齐长鹏迅速回击，子弹打在巡逻艇上，迸发出灼人的火花。双方互不相让，枪林弹雨中，齐长鹏毒性负伤，可他们人多势众，火力压得江世飞他们抬不起头来。一行人趁机迅速爬上巡逻艇，一个个特务在江世飞眼前倒下了。他慌张地踢着脚下的人，起来，都他妈的给我起来。可是没有人能够起死回生，江世飞孤立无援，眼见突围无望，他举起枪连发数弹，仓皇跳水而逃。何老板正欲奋起直追，一旁的赵师傅拦住了他，算了，找回东西重要。何老板不甘心地朝海水空打几枪，转身命令手下打扫战场。考虑到齐长鹏，他又吩咐手下先把齐老板和赵师傅送回去疗伤。手下搀着齐长鹏上了机帆船。

0: 夜色中，机帆船快速开走了，留下的一条条水纹借着月色闪着粼粼的光。一回海边渔村农舍，赵师傅就将受伤的齐长鹏扶进屋里，他拿出应急工具扶住，忙碌着。可是齐长鹏伤及肩胛骨，条件简陋，子弹无法取出，赵师傅束手无策，怎么办？要不去医院看看？齐长鹏强忍住疼痛，不用，等会儿等何老板把黄金送回来，我们马上回香港，到香港再说。正说着，何老板亲自押着几箱黄金进了门。
1: 齐老板，
0: 东西给你送回来了。何老板走进齐长鹏，关切地问道，怎么样，不要紧吧？要不行的话，我带你去医院看看。不用不用，这回已经很麻烦你了，谢谢。
1: 谢什么呀？
0: 何老板说着又将头转向赵师傅，
1: 我何某人总算给你做了一件好事啊。
0: 赵师傅感激地说，感谢感谢，要是没有你何老板，这事儿还真的不好办。何老板自嘲地说，
1: 嗨，也别这么说，
0: 要是没有我何某人，没准啊还出不了这么多事儿呢。
1: 嗨，造化弄人呢。
0: 他又问齐长鹏，怎么样，要不要我派几个弟兄送你们回香港啊？如果需要，我肯定会找你的。
1: 这么说齐老板已经有办法了？
0: 办法是有一个，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实现。赵师傅连忙问，什么办法呀？宽灵法师。赵师傅哈哈一笑，妙，实在是太妙了。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齐长鹏决定将金砖铸造成一座金佛，由宽灵法师的船运回香港。他连夜来到清凉寺，把黄金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宽灵法师，接着说道，宽灵法师，这些黄金既是海外华侨为新中国的诞生建设谋集的资金，也是热爱和平的海外华侨一片赤诚的爱国之心呢。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想用这些金子打造一座金佛，然后让我带回香港，是不是啊？齐长鹏点点头说，还请宽灵法师务必帮帮忙。宽灵法师双手合十道，老衲遁入空门数十载，按说已经远离了尘世，可是这些爱国华侨的赤诚，你们共产党人的精神却深深地打动了老衲，向善之心既是我佛的最高境界，也是我们终生努力的目标，所以我答应你。谢谢谢谢宽灵法师，新政协马上就要召开，关于宗教界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事宜，本党主席毛泽东已经做过详细的说明，如果宽灵法师有心为新中国建设出谋划策，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啊。齐长鹏激动地说，宽灵法师也是爱国人士，对新政协自然心驰神往。他委婉地答应道，

0: 善哉善哉，老衲虽然不懂政治，爱国之心却一直陪伴着清静世界的暮鼓晨钟啊。那就说定了，到了香港，我会邀请你。宽灵法师双手合十，善哉善哉，阿弥陀佛。香港高大的棕榈树排列在街道两旁，芭蕉叶尽情地享受着阳光的滋养，一派南国风情。萧啸天领着海外访问途经香港的梁漱溟走在前面，后面有人拎着梁漱溟的行李紧紧跟着，一行人来到宾馆。萧啸天一边开门一边寒暄，海外一行，梁先生可是辛苦了啊。辛苦倒没有什么，就是老惦记着家里的事儿。萧啸天递过水，梁漱溟接过坐下来，笑着说，快快快快跟我说说香港这边的情况怎么样啊。能在香港见到梁先生是我的荣幸，目前所有在港的民主人士，包括人工高老蔡等，都已经明确表态要北上参加由本党召集的新政协会议，可以说大家的热情都很高。那就好，那就好。萧啸天也坐了下来。眼下我们正在联系交通工具，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第一批北上的人士很快就能成行。
1: 好，好，好，好。
0: 1946年在重庆迎接润之的时候我就说过，老蒋啊恐怕是指望不上了，中国的前途还要靠你们共产党。这才过去多长时间呢，给我的感觉却是恍若隔世啊。听说梁先生要来香港落实光明报的副刊事宜，在港人士都很欣慰啊。
1: 是啊，一张报纸几经风雨，创办于艰难时事，停刊于香港沦陷，好不容易赶走了日本人，复刊了没几天，国民党当局却千方百计的阻挠捣乱，又停刊了。今日能够复刊，那就说明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还是大有希望啊。
0: 梁漱溟感慨道。萧啸天突然想起一句诗，于是引经据典，是啊，病树前头万木春嘛。这次复刊打算怎么办呢？
1: 这次计划改为半月刊，由陆仪担任主编和督印人。
0: 这无疑是个好消息，萧啸天兴奋地说，
1: 好啊，光明报副刊对于老蒋来说可是一记重拳呐，不但能带动一大帮民主人士，对本党召集的新政协会议也是一个有力的支持。
0: 梁漱溟期望道，
1: 但愿如此啊。
0: 萧啸天又问，这次副刊有没有什么明确的指导思想啊？
1: 梁漱溟兴致勃勃地说，有啊，我让你们给我准备纸墨，准备了没有啊？
0: 萧啸天打趣道，梁先生的指示我们怎敢不执行呢，早就准备好了。梁漱溟也开起玩笑，
1: 那好啊，那我就把我的指导思想写给你看看。
0: 说完，梁漱溟就跟着萧啸天来到书房，当即挥毫写了肝胆相照四个大字。
1: 肝胆相照，
0: 好。梁漱溟将笔放好，
1: 你告诉毛润之，这就是我梁漱溟对你们共产党的态度，对他毛润之的态度啊。
0: 萧啸天爽快地答应，
1: 好，好，好，好，我一定转告。
0: 新政协召开在即，得到如此多的民主人士和爱国华侨的支持，萧啸天感到开心的同时，更有作为一个党员的骄傲。 华强办事处，崔丽坐在沙发上，忧心忡忡地牵挂着在澳门的齐长鹏。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崔丽警惕地站起身，谁呀？门外不言语，只管敲门。崔丽感到了疑惑，她想了想，慢慢走过去，突然拉开门，门外却站着笑嘻嘻的齐长鹏。崔丽惊喜万分，刚要上前拥抱，却突然站住，尴尬地嘟囔了一句，真是烦人，回来了就回来呗，还敲什么门。进来吧。齐长鹏一瘸一拐地走进来，崔丽一见马上跑过去扶齐长鹏坐下，紧张地问，怎么了这是？
1: 不要紧，受了点伤。
0: 黄金呢？接回来了吗？
1: 你说呢？
0: 齐长鹏却把问题抛回给崔丽，哼，瞧你得意的样子，肯定是接回来了。
2: 要不要去看看呢？
0: 看什么呀？你的伤啊，几天不见，你这人怎么变得这么讨厌呢？
1: 齐长鹏不说话，看着崔丽，嘿嘿笑了两声。
0: 崔丽拉开齐长鹏的衣襟，查看伤口，吃了一惊，哎呀，伤口这么深，都开始化脓了。
1: 你给我买一点消炎的药。
0: 崔丽坚持道，
1: 不行，必须去医院看看。现在哪有这个功夫啊？再说这是外伤，警方会干涉。
0: 齐长鹏给他说明厉害，崔丽心疼地看着齐长鹏的伤口，倔强地说，
1: 这次我做主，你必须听我的，我去找崔月，让他给你开刀。
0: 这次澳门之行，江世飞算是完败。办公室里，江世飞恼羞成怒，正指着胡威的鼻子大骂，你他妈的是干什么吃的？这么长时间了，连一个小丫头都弄不来，你以为我这里是救济站吗？啊，你说什么时候能把崔丽给我弄过来？胡威急忙上前劝他，
3: 老板，你不要生气呀、啊，
0: 我他妈的都快死到齐长鹏手里了，能不生气吗？
3: 那
1: 我马上就去想办法。给你三天时间啊，崔丽要是给我弄不来的话，立马滚蛋。
0: 胡威吓得屁滚尿流，忙说，
3: 啊，知道了知道了，老板，滚。
0: 胡威一听赶紧退出。胡威一走，江世飞一脚踢翻了一把椅子，恶狠狠地叫嚣起来，
1: 齐长鹏，算你狠，我江世飞要是破不了你的地下组织，我他妈的就是狗娘养的。
0: 正嚷着，卢广生走了进来，看到江世飞的样子，他皮笑肉不笑地说，
1: 何老板何必雷霆震怒呢？香港这摊子事儿啊，原本就是烫手的山芋，中国历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现今共产党如日中天，自然有不少人追随嘛。
0: 江世飞不好在卢广生面前发火，缓和了下语气说，
1: 卢先生有所不知啊，自从我来香港以后，凡事不顺利，保密局虽然在香港人手众多，无奈勾心斗角，人心难聚，如今无所作为，我真无法向毛老板交代呀。
4: 理解理解理解，卢某也深有体会，对于在港民主人士，当局是瞻前顾后，投鼠忌器，否则怎么落到如今不可收拾的局面呢？再加上时运不济，天公不作美，不站在我们这边，我们设谋控制李济深的秘书胡庆阳，
0: 嘿嘿，没想到阴差阳错，胡庆阳却被炸死了，功亏一篑呀。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流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4: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3: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4: 妈妈，让我念。
3: 好。
4: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3: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4: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3: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4: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0: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是悲伤。
1: 六十岁不一定会白发，六十五岁不一定会老花眼，七十岁不一定会三高，七十五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八十岁不一定会失眠，八十五岁不一定会掉牙，九十岁不一定会帕金森，九十五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八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府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
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41集。由于工人从一开始就处于这种无力状态，由于在城市中没有能力赢得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无产阶级的先进领导人不得不依靠农村地区，那里的共产主义运动一方面保持着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思想，在实践中却有了一种土地革命的经济性质。在农村地区，共产党希望最后终于能积聚足够的力量，可以先在一些外国势力不那么牢固的城市基地进攻南京政权，然后希望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进攻外国势力在通商口岸的堡垒。但是帝国主义强国是南京反对共产主义的客观盟友，而共产党希望从世界无产阶级那里得到的援助却没有实现。虽然在共产国际纲领中明确地承认，像中国那样的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运动要胜利，只有从已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得到直接援助才有可能，可是苏联事实上并没有给予中国同志这里所保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援助和支持，在程度上与其需要相符。相反，在1927年以前，苏联给予蒋介石的相当于干涉程度的庞大援助，却有援助国民党中最反动的分子上台的客观效果。当然，在1927年以后，直接援助中国共产党与苏联所采取的立场是不相容的，这是苏联国家政策的眼前需要同世界革命眼前需要发生矛盾的著名例子，因为这有引起国际战争、危及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纲领的危险。尽管如此，必须指出，这个因素影响中国革命秩序。中国共产党人被剥夺了外国盟友，继续孤军奋战，要争取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相信国内外政治的深刻变化会带来有利于他们的新力量。他们完全弄错了，结果是引起一场长期的大动乱，为中国人民带来了政治分娩的一切痛楚，最后却没有生产子嗣。南京的力量在大城市中仍相对牢固，原因已如上述，但在农村中发展却很慢。矛盾的是，其实也是辩证，资产阶级的农村贫血症的来源也可以追溯到南京在城市中的力量，即外国帝国主义。因为虽然帝国主义很急于要进行合作，防止镇压城市暴动或城市暴动的可能性，但同时它却在客观上主要通过日本、远东这个制度的最大表面张力的焦点，为这种服务勒索高昂的代价，其形式就是并吞新的领土，胁迫做出新的让步，掠夺属于中国的新的财富。帝国主义侵略的这个最新阶段压在南京政府身上的负担，是国民党不可能在农村地区进行必要的资本主义改革、商业信贷、改进交通、集中税收和警察力量等等，其速度可以对付农村不满和农民暴动的扩散。 而共产党由于执行土地革命的政策，可以满足很大一部分农民群众的要求，掌握中国一部分农村的领导权，甚至在一种几乎纯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建立好几个有力的根据地。但是同时，他们在城市中却不得发展，而他们的敌人则继续以城市为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认为国民党进攻苏区，妨碍中国人民实现他们要驱逐日本人的民族解放的使命，国民党自己不愿保卫祖国，证明资产阶级领导的破产。共产党的革命论点由此可见是言之有理的，但国民党恼羞成怒，反唇相讥说共产党企图推翻政府才使他们不能抗日，而在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前面继续在内地采取赤匪行径，妨碍了国内改革的实现。有趣的是，而且是辩证的是，这两种说法都是对的，也都是错的。中国革命现阶段的这个奇特的僵局，这个根本的软弱性，基本上就在这里。在过去这十年内，帝国主义压力日益严重，帝国主义为了在城市中保护中国买办阶级利益所索取的代价这么高昂，颇有冲淡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政党国民党与工人和农民的政党共产党之间的阶级矛盾之势。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也因为本书前章所述及的当前形势，国民党和共产党因此在十年内不停内战后能够重新联合起来，这表现在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更高的基础上的必要团结。这种团结由于它的内在矛盾不是稳定的，不是永久的，只要国内的矛盾超过了目前对外的矛盾，它就可能破裂。但是这种团结的实现肯定结束了革命战争的时代，而揭开了一个新的时代。这十年政治经验的主要意义是什么？从理论上来说，显然是共产党不得不暂时放弃他们的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才可能发展起来的论点。今天他承认只有一个各阶级的联合才能实现这些目标，其实际意义是他清楚地承认国民党在民族革命中的目前领导，在这里与政权是同义词。对共产党来说，这当然可以认为是从江西时代的一个大后退，就像毛泽东坦率地承认的那样，因为在江西时代他们努力要巩固工农专政，把它扩大到全国，动员组织武装苏维埃和群众打这一场革命战争，马上夺取政权的斗争是停止的。今天共产党的口号改为拥护中央政府在南京领导下加速和平统一，实现资产阶级民主，组织全国人民抗日。但是在这种时期里，列宁写道，有必要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严格忠实同一切必要的妥协、转变航向、达成协议、迂回、后退等等的能力结合起来。因此，虽然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发生了这种战略大转变，他们仍相信现在他们有可能在一种比以前更加有利的气氛中进行竞赛。正如毛泽东所说，双方互相做了让步，这种交换是有具体限度的。共产党在苏区和红军问题上保持领导权，在同国民党关系中保持独立性和批评自由，在这些问题上是不能做让步的。共产党永不放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他们将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共产党保持自己的纲领和自己的政策。这种让步所带来的实际好处前文已有述及，但是要保持这些好处，共产党有什么保证呢？维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诺言，执行抗日政策，有什么保证呢？显然，国民党也会充分利用共产党对自己实行新政策的好处，由于南京的权威得到中国唯一能够与之抗衡的政党的承认，蒋介石可以继续在一些军阀势力很强大的边缘地区，例如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扩大自己的军事和经济权力。他在共产党周围改善了自己的军事地位以后，就可以同时从共产党那里得到政治上的让步，作为他暂时容忍的交换条件。最后，他希望靠巧妙的兼而采取政治和经济策略，在政治上削弱他们， 在时机成熟可以最后要求他们完全投降时，他可以把红军孤立起来，利用他们的内部政治分歧来分化他们，把顽固的残部作为纯粹地方军事问题来加以解决。对此共产党丝毫不抱幻想，他们同样的也不以为自己如不积极争取民主的诺言或者反帝运动就会实现，他们绝不会放弃实现充分民主和反帝的口号。他们在维护这两个口号时不惜做出政治上的小让步，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根本政治基础是摧毁不了的。当然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裁政党让出过一点点政治权利给人民，除非是在极大的压力之下，国民党也不会是例外。如果不是由于这十年来存在着共产党反对派，要实现现在快要在望的那种程度的民主也是不可能的。的确，如果没有这种反对派，民主就没有必要。现在中国出现的那种程度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民主政体的发展就像现代国家本身的成长一样，是一种需要获得权力和体制的表现，以便在这种权力和体制之内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上不可调和的矛盾，基本阶级对立。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最简单的说明。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这种矛盾在中国并没有消退，而是在迅速增长。只要这种矛盾保持尖锐化，国家就不能忽视。国内的和平的实现本身就不可避免地使得南京方面要更广泛地有各社会阶层的代表。如果这种国内和平要继续保持的话，这并不是说国民党可能真诚地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允许共产党在公开竞选中同自己竞争，这样签发自己的死刑判决书。尽管这是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要求，他们并且会继续这么进行宣传鼓动，但是这的确意味着一小撮垄断国家经济和警察力量的少数人不得不承认大多数人的一些要求，同意苏区代表作为一个地区的代表出席国民大会，就是一个迹象。经济、政治、社会利益的向心发展，所谓统一的过程，产生这个制度的一些措施本身，为了本身的存在，同时也要求越来越多的集团把注意力集中于中央，以解决不可解决的难题，阶级利益的日益加深的冲突。南京越是具有代表全国不同的更加广泛的阶级利益的倾向，它越是接近于实现民主，它越是要被迫寻求一种通过恢复国家主权以求自保的办法。因此，共产党扩大影响，防止将来受到围剿的保证，在共产党人看来，是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有机关系中所固有的。正是这种关系才造成了目前这样的形势。这些保证首先是在武装的和非武装的群众中间普遍地要求继续保持国内和平，改善生活，实现民主，争取民族自由。其次，共产党的保证在于它能够对全国争取实现这种要求的运动继续提供领导，在于共产党的实际军事和政治的战斗力量。第三，它依靠中国人民这十年来的政治经验，这经验证明，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反帝斗争中，需要从历史上暂时埋葬阶级分歧。1937年春，日本对南京压力稍减，侵略内蒙暂停，英日开始会商在华合作。英国政府希望调停中日争执和在远东导致基本和平。这时有些人寻思，共产党对政局估计是否错误，把整个战略建筑在中日马上必战中心前提上，是否太冒险了？他们认为，现在中国既有国内和平，共产党既已停止企图推翻国民党，日本也就真的向南京表示和解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已认识到，他们要中国资产阶级走上投降道路操之过急，推之过远了。结果中国的内争已消灭于普遍仇日之中，他们现在已经认识到，为了使中国资产阶级可以再次放手去搞国内冲突，对他实行友好新政策是明智得策的。东京和南京这样修好，就能消除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因为后者是过于依靠抗战的。但是根据力学原理，历史的洪水必须找到排泄口，它是不能强制倒流到发洪水前的渠道上去的。日本要关上闸门，为时已太迟了。共产党人了解了，即使日本最能干的领导人认识到暂停的必要性，日本也不能在中国转而采取禁止政策。共产党的这一预见在7月8日似乎已得到卢沟桥事变的充分证实，因为在这里日本改变心意的暂时假面具给戳破了。 日本军队在北京以西十英里处的宛平县中国领土上进行午夜演习，自称受到中国铁路警卫队员的枪击。这一事件给了日本军队借口，他再一次表示了他的真正必要。到七月中，日本已赶调10,000名左右的军队到了京津一带，并且提出了新的帝国主义要求，如与同意，等于是接受在华北成立日本的一个保护国。共产党对这一形势的看法，对这一形势所必然引起的一触即发的事件的看法是，全国日益要求不仅在这里进行抵抗，而且在所有发生新侵略的地方进行抵抗的压力，都会逼使蒋介石政权采取除了战争没有别的出路的立场。如果日本不改变政策，改正过去错误的话，这意味着除了战争没有别的出路。请记住，共产党认为这样一场战争不仅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而是一种革命运动，因为在中国打败帝国主义意味着摧毁它的一个最强大的根据地，而且因为中国革命本身的胜利与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胜利是一致的，战争可能明天就开始，也可能一两年内还打不起来，但不会拖得太长了。根据共产党人对日本、中国和全世界政治经济上达到爆发点的紧张形势的分析，他们认为人类命运不可能再长期拖延不解决了。共产党的预见是，在这场战争中将有必要武装、装备、训练、动员1,000,000万人民参加一场能够起到一举而割除帝国主义外流和阶级压迫内癌这一双重外科手术作用的斗争。照他们的看法，只有最广泛的动员群众，发展一支高度政治化的军队，才能进行这样一场战争。而且这样一场战争只有在最先进的革命领导之下才能获胜，它可以由资产阶级来发动，但只有革命的工农才能完成。一旦人民真正大规模武装和组织起来，共产党将尽一切可能来实现对日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只要资产阶级领导抗战，他们就同资产阶级并肩前进。但是只要资产阶级发生动摇，变成失败主义，或有意愿屈服于日本的表现，这种倾向他们认为战争一开始遭受重大损失以后一定会马上出现的，他们就准备把领导权接管。南京政权当然也充分了解共产党的这些目标，就像中国一切有权有势的人一样，因此他们会寻求一切可能的妥协道路，只要能避免在国内产生后果，他们就会向日本做进一步的让步，至少在暂时是如此。除非条件十分有利，南京政权不仅能有力量开战，而且在战后仍能保持这一力量完整无损，而国内革命仍遭压制。但是共产党充分相信他们自己对于历史发展的分析，认为他们为未来航程所选择的航道是正确的，将来的事会迫使南京为求自己的生存而战。他们预料南京可能继续动摇，日本可能继续多方玩弄各种手段，是当时情况需要软硬兼施，一直到从外部来说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与中国的民族利益之间，从内部来说是中国和日本的群众与他们豪绅地主统治者之间的对立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一直到所有实际的克制和压迫都到了绝对不能容忍的地步，历史的障碍终于被冲垮，帝国主义所哺育的巨灾大祸像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一样终于冲了出来，摧毁帝国主义，像洪水般滚滚向前，一发不可收拾。因此只有帝国主义会摧毁帝国主义，因为只有一场帝国主义大战，这场大战几乎肯定具有世界大战的性质，才会把力量解放出来，使得亚洲的各国群众得到他们的武装训练、政治经验、组织自由，国内警察力量的致命削弱，这都是他们为了要在较近的将来革命成功取得政权所必要的条件。即使到了那个时候，武装起来的群众是否会跟随共产党

而又不致在他目前的国界之内发生自我毁灭的反革命。这我认为就是共产党对未来局势的看法。人们不一定会全部同意这种看法，但是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列宁在20多年以前写过的话仍是有效的。不论伟大的中国革命，各种各样的文明的猎狗都在磨牙的命运如何，世界上没有力量能够在亚洲恢复以前的农奴制度，也不能够在地球的表面上抹去亚洲和半亚洲国家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政体。还有一点看来也是肯定的，中国已有成千上万的青年为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捐躯牺牲，这种思想或者这种思想的背后动力都是不容摧毁的。中国社会革命运动可能遭受挫折，可能暂时退却，可能有一个时候看起来好像奄奄一息，可能为了适应当前的需要和目标而在策略上做重大的修改，可能甚至有一个时期隐没无闻，被迫转入地下，但它不仅一定会继续成长，而且在一起一伏之中最后终于会获得胜利。原因很简单，产生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基本条件本身包含着这个运动必胜的有利因素，而且这种胜利一旦实现将是极其有利的，它所释放出来的分解代谢的能量将是无法抗拒的，必然会把目前奴役东方世界的帝国主义的最后野蛮暴政投入历史的深渊。但是在这里，如果有读者认为这个结论太令人惊慌，笔者欢迎他不妨重读一下本章开始部分的引语，从中可能找到辩证的安慰，这是不能拒绝的，因为在预测的领域里，主观力量自然是十分活跃的。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暗算》。
8: 1950年，初冬，北方冬季的夜，风中的空气有节奏的震颤着。福特轿车从高墙里开了出来，驶出门洞。大门迅速在他身后关上了，只留上面的小门开着。外表看来，一切都并不起眼，无牌无方，甚至是无岗无哨。轿车在幽静的胡同里行驶，在路灯的照射下，可以看到两边高大的围墙，却没有树，只有一路低矮的冬青。因为没有树，围墙更显得高深莫测。因为没有人爬上树窥探墙内秘密的可能，这里就更加显得深奥、气派和诡秘。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代号701部队的总部所在地。此时福特轿车开进了火车站，站台上整齐的步伐，捆扎结实的背包，洋溢着青春和坚毅的战士的脸，闪着寒光的刺刀、干粮袋和水壶，以及推过来的一门门大炮，使车站上显得紧张、繁忙，却有序。两列火车分停在站台两侧的铁轨上，从进站官兵的着装上，似乎看不出有什么大的区别，但从胸牌的标识上，却能分辨出哪一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哪一边是志愿军。队伍在不断地涌进来，人头攒动，站台上已经拉出了一道警戒线，轿车在线外停下。车上下来三个人，分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分管701的领导华主任、701一号首长铁院长和目光犀利、面相阴沉的701保卫处长 金鲁生。华主任握着铁院长的手，对铁院长嘱咐着：
9: 目前呢，是我们军事上最吃力，国家面临最大变数的时期。北方过鸭绿江要打美国老和李承晚，南方大山要剿灭国民党的残部，国民党在大陆上的潜伏特务还有将近10万人呢，斗争形势可是非常严峻的，特务活动又猖獗，你们在路上可一定要小心呢。
8: 铁院长畅笑着握住华主任的手。
10: 啊，放心吧，华主任，解放全国是我们的使命，这保卫国家也是我们的使命。其他部队在炮火硝烟的战场上跟敌人面对面枪对枪的干，而我们是看不见的战线，我们一定会用匕首刺向敌人的软肋。
9: 好，祝你成功。
8: 列车发出了鸣叫，随着长长的汽笛声，军列开动了。列车上，铁院长望着远去的站台，脸上露出庄严的神情。列车冲出隧道，行驶在山谷中。

0: 清晨的阳光从山崖间露出来，照得山野里金灿灿的。露水落在树叶上，使树叶发生轻微的颤抖。树林的背后是一堵高大的围墙，拉着粗粝的铁丝网。围墙的里面院中有院，严格地说，这不是一个院子，而是一个庄园。所有的建筑物都透着民居的闲散，雕梁画柱，古木参天，却很少有人行走。而隐藏在树林中的却是发射电波的天线。这是一个秘密而又秘密的地方，外表看来是人民政府收缴军阀的一个庄园，而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代号701的特别单位的入驻，这个庄园便有了不解的秘密。没有人知道安在天是这个特别单位的人，包括他的妻子。这是安在天的秘密，但首先是国家的秘密。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秘密，秘密的机构，秘密的武器，秘密的人物，秘密的故事。他们的秘密也许只有天上的鸟和水里的鱼才能够知道。一扇关闭的大门，厚实而沉重。大门的附近立着一块铜牌，铜牌上写着禁止通行四个大字。此时在大门口站着一位不到30岁的男人，他是侦听处副处长安在天，正等着去火车站接站的汽车。县城火车站，这里稀稀落落，毫无生机，没有候车室，没有乘客，甚至看不见工作人员。人进出无遮无拦，而火车却已经进站了。车上下来了铁院长和金鲁生。车厢门口，一位解放军首长模样的人向他们招了招手，便转身进去不见了。整个车厢像是空车，没有人影，也没有人声。而远处却有一个独眼老头正睁着一只鬼眼，一边捡垃圾，一直窥视着车上。铁院长他们刚一下车，火车就开走了。金鲁生亦步亦趋地跟着铁院长，前来接站的安在天、钟处长和罗副院长跟在后面，一直走到两辆吉普车中间，看四下无人，铁院长挂起来的脸才终于发了火。
1: 有这个必要吗？啊，这就回来两个人，却来了两辆车，这不等于用大喇叭告诉敌人，我们有要人出去了，现在又回来了，真是猪脑子。
0: 说完他上了车，大家也跟着上了车，关上门，汽车随即开走了。两辆吉普车一前一后行驶在山路上，路边树木葱茏，走着走着，前面的车突然刹车停在了路边，后面的车也不由得停住了。铁院长下了车往树林里走去，阴着脸看着前方，手指山腰处一架铁塔似的天线，一脸的不高兴。
1: 你们看，那像一架有用的天线吗？
2: 那本来就是用来迷惑敌人的假天线。
0: 安在天回答：“
1: 哼，因为是假的，所以就没有人维护。这天线上挂满了稀奇古怪的东西， 这种假天线，你别说让人看，你就是让瞎子来摸来听，也知道这是一堆没有用的废铁。如果这种玩意儿也能够迷惑敌人，那敌人就真是傻瓜了。这把敌人当傻瓜看的人，自己就是个大傻瓜。
0: 铁院长说罢，气哼哼地问跟在他身后的金鲁生：
1: 金处长，这应该是你这个保卫处长的事儿吧？
0: 金鲁生忍不住低下了头：
3: 没人交代过。
0: 铁院长一脸的严肃：
1: 你是保卫处长，这点常识还用人交代啊？那好，我现在就交代你，马上派人来收拾一下。
0: 铁院长说完，黑着脸转身走了，几个人赶紧跟了过去。路边几个老乡正扛着柴火走过去，等铁院长等人出来正要分头上车时，突然听到了一声巨响，前方几十米远的地方，刚走过去的几个老乡踩了地雷，人翻上了天。铁院长吃惊地望着前面，皱紧了眉头。两辆吉普车一前一后驶进了701大院的大门，门卫蔡大爷坐在小板凳上，只是抬头看了一眼，既没有上来阻拦，也没有起身。他身后挂有一块普通的木门牌，上面写着国家第701植物研究院。朴素的大门和蔡大爷的样子跟门前的牌子倒挺合适，不过这一切都是在掩人耳目。一个卖泡菜的小贩偷偷的往大院里看，院中似乎还有小院，里面的门口倒像模像样的站着配枪的哨兵。
4: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5: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4: 威海、烟台 FM94.4，
5: 临沂 FM104.5，
4: 青岛 FM105.4，
5: 聊城 FM100.9，
4: 淄博、潍坊 FM106，
5: 日照 FM105.2，
4: 菏泽 FM106.6，
5: 龙口 FM96.6，
4: 诸城 FM103.1，
5: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6: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0: 蔡大爷抬头看了看正在窥视的小贩，搬起板凳换了个位置，刚好挡住了小贩的视线。小贩像是被发现似的，无奈地走了。此时，在机要处的办公室里，机要员小琴正兴冲冲地跑进来：“
7: 大姐，回来了，回来了！”
0: 铁院长的爱人丁仪是701机要处的处长，他40多岁的年纪，正风韵犹存。
8: 小琴，你嚷什么？谁回来了？
7: 是铁院长回来了。
8: 回来就回来了，他家在我这儿，能不回来？
0: 丁仪脸上挂着喜色，却好似无所谓的回答。小琴调皮地凑到丁仪的跟前：
7: 去迎接一下嘛，都半个月没见面了，我知道你想院长。
8: 老夫老妻了，半个月不见就想。那以前做地下工作打仗，几年十几年见不着面，还不想死了？
7: 谁知道你想没想死？
0: 小琴依旧调皮地回答：
8: 哼，贫嘴。
0: 丁仪假装生气地瞪了小琴一眼：
8: 我这不好好活着呢，再说国家刚解放，别人的家属还都没来呢。 我呀，也就是沾了这份机要工作的光，才在老铁的身边工作。老铁才离开几天，就咋咋呼呼的想啊想啊，那得造成多坏的影响。你这个丫头啊。
0: 他们正说着，铁院长推门进来了，丁仪赶紧迎了上去。
8: 啊，回来了。
1: 看见了还问？
0: 铁院长仍然是满脸的不快。跟在后面的罗副院长知道铁院长余气未消，赶紧过来打圆场。
9: 老丁啊，走，看看院长从北京给你带什么来了。
0: 丁仪正高兴的要跟过去，谁知铁院长竟把手一挥给拦住了。
1: 哎，你别过来啊，我这儿跟罗副院长有点事儿要说。
0: 丁仪立刻僵在了那儿，嘴上却赶紧说，
8: 谁说要过来了？我只是想问问你啊，晚上回不回家吃饭？
1: 不知道啊。那华大姐问你好，还有老李。
8: 你见到大姐了？
0: 丁仪的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铁院长头也没回，一边走一边回答，
1: 这没见到她怎么跟你问好啊？另外我警告你，以后别老跟华大姐说我脾气不好。今天要没我这脾气，我们一干人就被特务的地雷送上西天了，也包括你的干儿子。
0: 铁院长说完气哼哼地走了。铁院长所说的干儿子指的是侦听处副处长安在天，因为他们是安在天的父母做地下工作时的老战友。安在天的父母牺牲以后，他们便收下安在天做了养子。铁院长的办公室在走廊的尽头，是一间很大的屋子，墙上挂着地图和特务电台组织的关系表，还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另一面墙上挂着毛主席的亲笔书法，宜将胜勇追穷寇。办公桌上有三部颜色不同的电话，茶几上放着一部高级收音机。铁院长打开行李，抽出了档案袋。
1: 老罗啊，我们志愿军已经跨过鸭绿江了，可老蒋是贼心不死啊，等着看我们打败仗好反攻大陆。
9: 哼，他想得美。
0: 罗副院长给铁院长倒了一杯水，愤愤地说。铁院长喝了一口水，冷笑了一声，
1: 这最近美蒋特务的活动很猖狂，潜伏在大陆的特务们又开始做梦了，想死灰复燃。最近啊，纠集在大营山的流寇也开始蠢蠢欲动了。
9: 哼，他们呢都是垂死挣扎，
1: 回光返照啊。不过越是垂死挣扎的时候，他们越是丧心病狂，咱们可不能掉以轻心呐。
9: 是。哎，铁院长，咱们剿匪的部队开过来了。
1: 啊，开过来了，跟我们一趟火车。军事主官是何师长，他这个人呢，你别看表面上人很粗，可那心细。表面上看那列火车像运了一车木头，可实际上那里面却藏着千军万马，够国民党那帮残渣余孽受的。
0: 说完，两位院长都开怀大笑了。晚上雨下得很大，打在树叶上发出阵阵的声响，黑暗中似乎有人在窥视着大院的各个岗哨和重要地带。门口伞下的哨兵注意到一个神秘的黑影正在向他走来。
10: 什么人？站住！
11: 4875
0: 保卫处长金鲁生主动报出了暗号。哨兵听出金鲁生的声音，立刻松弛下来。
10: 哦，是金处长，这么大的雨还来查哨？
0: 金鲁生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脸依旧阴沉着。
11: 记住，8点钟以后
3: 启用三号暗号。
10: 是。
0: 哨兵立正回答。金陆生点点头，向院子里亮灯的会议室走去。此时会议室里坐着一屋子人，正在开会，烟雾缭绕，从窗户里散了出来。
1: 同志们呐，特务活动虽然更多的是地下的，他们的联络主要是靠无线电，这是他们的命脉，也是我们粉碎特务组织的主要战线。但是对特务的破坏活动，我们也不能放松警惕，越是在这种时候，越是要倍加小心。
0: 金鲁生在窗外站了一会儿，又向黑暗中走去。此时在会议室里，安在天正指着地图向众人介绍国民党特务最新的电台布置情况。地图像一幅航线图，有四种颜色的标志线，分别表示着国内各城市间和台湾进行无线电联系的状况。
2: 同志们，目前国民党特务在大陆的无线电联络就是这种金字塔式的结构，塔尖呢是这四条黑粗线，这是台湾本岛与大陆联络的中枢线，这条就是一号线，有四组，即八组电台。下面这条蓝线是华北、华南、华东还有西南四大片联络而成的，这条是二号线，一共有12组，即24部电台。下面这条紫线是这四大城市至各地省会城市的，就是三号线了，有26组，52部电台。最后这一条是四号线，这是各省会城市到各地区的，这个电台就多了。之前呢，上级没有向我们提出明确的要求，再加上我们人手不够，所以就没有全部的侦听。除此之外呢，一号线、二号线还有三号线加上部分的四号线，总共有108部电台，上千套频率掌握在我们手中。
0: 铁院长听了点了点头。
1: 好啊，你们前一段工作做得很好，不过我现在要求你们侦听处密切注视和大银山有关的几条线。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1: you。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

0: 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0: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0: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声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那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531595946544，0531595946544，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接下来我们请出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3: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梁教授，从您今天啊坐在直播间开始，我就感觉，您和往常啊不太一样。
3: 是。
1: 今天啊，您手上一直攥着一张信纸啊，这情绪啊也格外的激动。
3: 是。
1: 不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给您的，方便和大家伙讲一讲吗？
3: 和大伙一起来聊一聊。现在这个年代很少有人写信了，是吧？
1: 是
3: 啊，科技发展嘛，就是现代人好像觉得写信是一个挺古老的、挺过时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了。但是呢，我跟大伙儿讲，其实我每天可以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很多患者朋友给我寄来的书信。
1: 哦，那你很幸福呀。
3: 是。你像大家都有手机啊，肯定会说，哎呦，发个微信呀、短信呀，这不是更快更方便吗？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朋友给我选择写信呢？
1: 是啊，
3: 因为写信的意义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们年龄比较小嘛，比较年轻，但是你看，就像我们这个年代的这个人，用心写出来的文字，其实才是最真诚的这种情感。这个是那些冰冷的电子设备没法替代的。所以说呢，你看不管我多忙，患者再多啊，只要是大家给我寄过来的这个书信，我一定都会看，而且不光是看，我也会挤出时间来给大家写回信的。那为什么今天的这份信件呢，我看了以后，哎呦，这么激动啊。你看一看这份信啊，是不是有一些特殊啊。
1: 大家是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画面的哈。那我就先替大家伙来看一看。哎，梁教授
3: 啊，
1: 真的就像您说的哈，这封信还真有些不一样啊。
3: 是。
1: 您看这么大的一张纸上就只有两个字，谢谢。
3: 对呀，就只有谢谢这两个字儿。有人可能不理解啊，就这么简单的这两个字儿，那直接发个信息打个电话不就得了吗？何必大费周章的写下来然后再寄过来呢？大家别觉得说这两个字儿简单，因为它已经不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了，这里边呢还表达了患者复杂的这个心情。你仔细看一下，你看这些字儿啊，它写的歪歪扭扭的，而且每个字儿写的都特别大，
1: 是
3: 可以说占了将近半张纸的这样的一些篇幅了。那为什么这个字迹一点都不工整，而且为什么这个字儿写的这么大呢？这么大一张纸，它上面只写了两个字儿，我估计可能你多多少少也能猜对一些吧。
1: 这个字啊不 不太像是正常人写的哈。
3: 啊，
1: 我猜的话倒像是身上有残疾，刚刚能够拿笔写字的样子。
3: 对，没错，确实是这样。其实给我写信的这个朋友啊，是一个活动不方便17年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
1: 哦，
3: 这个患者过去他什么样呢？我跟大伙儿说一说。你别说哎呦我拿个笔写字儿了，就是不用别人帮忙，他自己用劲儿把这个右手能抬到肚脐眼这个位置都做不到。
1: 嗯，
3: 那在咱们看来说，哎呦这么简单的胳膊我来回活动活动，但是对于他来讲这个比登天都难。
1: 哦，
3: 刚做康复的时候呢，即便他使出全身的这个劲儿，哎说这个脸憋得通红，哎呦累得满头大汗，那么右手大拇指它也只能是稍微的抬起来一点点。
1: 嗯，
3: 我这个具体怎么来形容大伙儿就知道了。这个有的人可能啊看到过这个胳膊脱臼是什么样的，它就跟那个差不多，它的右胳膊右腿完全偏瘫了，活动动活不了，就是我们说的耷拉着。
1: 哦，
3: 就是你是给他扎针灸也好，还是说用热水泡手泡脚也好，或者说你给他揉一揉呀按摩按摩呀，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1: 嗯，
3: 就是用他自己个儿的话来讲，他感觉不到右半边身子的存在，没知觉了。
1: 哦，
3: 那么我们大家可以现在数一数谢谢这两个字儿一共是多少笔画。我告诉大家一共是24画。
1: 24画，
3: 就简简单单的这两个字儿，对于普通人来讲可能写出来就几秒钟。
1: 对，
3: 但是呢对于一个脑血栓后遗症17年的患者来说，大伙儿可以想想每一笔每一画他都需要耗费全身的力气坚持才可以写下来。所以说这24画也不知道说他究竟是练了多长时间，然后才可以写出两个成型的，而且是你看咱俩都能看得懂的这样的一个文字。
1: 嗯，这样一想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哈。
3: 是，
1: 这中间肯定是付出了艰辛和努力的啊，而且呢想必是我们普通人没有办法想象和做到的哈。所以梁教授，我相信现在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一定也很好奇这个患者的康复故事，您能不能赶快给我们大伙儿来说一说呢？
3: 嗯，这个患者呢他刚做完手术那段时间啊，其实跟大多数的患者一样，他是接受不了这个情况的。
1: 嗯，
3: 因为他犯病的时候太年轻了，才52岁。你说放到我们现在来说，咱们说60岁的人我们还叫青年老年人，是不是啊？
1: 嗯，
3: 哎，还要鼓励说这个年龄段的人回归社会继续工作呢。你想一想，他比人家还要年轻，他还没退休，是刚要这个享受好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时候了。然后呢他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尤其呢他前些年吧，他们家闺女生了一个小女孩，哎呦把他给稀罕坏了。说从小啊这小孩生病也好打针也好都是他抱着去的。不管说打针呀打吊瓶呀他都抱着。你想一抱好几个小时啊，抱的说两只手胳膊那都又酸又麻，他也不撒手。然后一晃，哎，小外孙女上小学了。每天他一回家推门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大孙女回来没回来，如果回来了就立马举到脖梗上，然后一老一少，哎，到超市里去买这些好吃的东西了。
1: 嗯，
3: 但是有了这个病以后啊，他右手抬都抬不起来，怎么可能说再抱一抱小外孙女呢？那更没法说去接小孩放学呀上学呀，或者说陪他去这个课外补习班了，都做不了了。
1: 嗯，
3: 所以这样的一个变故呢对于他来讲相当于当头一棒。
1: 嗯，
3: 原本你想这小老头特别要强特别能干，家里边大事小情都离不开他啊，像伺候个菜园子呀锯个木头呀打个什么柜子的呀，反正基本上这个活到他手里都可以给你干得井井有条。他们家老伴经常夸的说手比自己个儿还要巧，说有他在自己清闲了不少，但是他有了病以后呢，家里所有的重担呢全部压在老伴的肩膀上了。
1: 嗯，
3: 另外还要寸步不离的去照顾他，他半边身子动不了，衣服穿穿不上，裤子提不起来，就是上个厕所也得老伴陪着。 然后有好几回啊，他们家老伴呢领着他拄拐的在外面锻炼，结果走着走着就没憋住，尿裤子上了。那老伴啊赶忙就领他回去换裤子，因为老伴太了解他了，知道他自尊心很强，怕在外人面前丢脸，也怕就是说让外人觉得哎呀他啥运都没有了，所以说呢他老伴呢从来是不给他穿纸尿裤。那包括像这些事情呢也不跟他们家孩子们去说这个事儿。但是你想有这个病，他患者自己他是控制不住的。
1: 嗯。
3: 啊说你憋尿了他控制不住。所以有的时候呢一天得换好几条裤子。多亏了他有个好老伴儿，把他照顾得细致入微。像每天呢给他擦好几遍身子，才不至于说你像有的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躺在床上很容易深褥疮，他没有。包括他身上也从来没有过这种汗臭味儿啊等等等等。衣服也每天都是洗得干干净净的。即便说老伴儿啊再不嫌弃他，再照顾他的自尊心，但是他自己个儿打心底里是自己嫌弃自己。其实我这个特别能理解啊。你想一个成年人什么都做不了，连小孩都能做的事情他做不了。大伙儿想一想，他肯定这个是受不了的。没有人愿意想让别人去伺候，对不对？他不能够接受说哎呦我后半辈子我就自己这么残废了，接受不了。所以在刚得病那一段时间啊，他基本上每天都哭。啊你比如说老伴儿出去买菜了掉眼泪。啊晚上呢等老伴儿睡着了他自己偷摸的这个哭。心理负担特别的重。因为从打手术然后到康复锻炼，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这些药，七七八八的算下来也花了很多钱。就是老两口活了半辈子了，一共都没花上这么多钱。然后就因为这个病他花了这么多。哎呦就像一个无底洞，说到底还需要花多少钱，到底说最后能康复成什么样都是一个未知数。然后有一次吧他就越想越绝望。他就想即便儿女即便老伴儿对我再怎么好，再怎么舍得给我花钱治病，可是我自己我都不想治了。他想说我家里用钱的地方太多了，你说小外孙女刚上小学，以后补课费呀学费呀找工作呀结婚呀哪儿哪儿哪儿都得花钱，而且哪个都不是小钱。说现在呢把这个钱啊都给我用了，以后小孩子们怎么办啊。然后他就越想越绝望。大伙知道吗？他做了一件挺蠢的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他趁着他们家老伴下楼买菜的这个功夫啊，自己拿出藏在枕头底下的水果刀。然后往右手腕上呢划了这么一刀。就多亏他们家老伴刚下楼，然后手机忘拿了回来取了。而且是那个水果刀不锋利。就是没划得太深，他没死成。
1: 真的是很绝望的状态。
3: 对呀、啊、你想想把一个人逼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才会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嗯。
3: 哎呦当时啊就这个事儿把他们家老伴吓坏了。当时吓得就软瘫在地上了，然后就抱着他这个腿嚎啕大哭。而且是一边哭啊一边骂他老头。他说你怎么这么自私啊，你怎么这么狠心啊，你怎么就忍心撇下我们一大家子呢？你怎么就舍得七八岁的小外孙女从此就没有外公了呢？
1: 嗯，
3: 说只要你活着，起码我还有一个奔头啊，我还有一个指望啊，最起码我身边有个人跟我说话。你要是没有了，那我的委屈我跟谁说啊？哎呦，老伴这么一骂呀，还真把他给骂醒了。就是恍然之间他这个脑子一下就转过弯来了。啊他忽然之间就想明白了，就是只要我活着那是全家人的精神支柱。
1: 嗯。
3: 说如果一个女人丈夫没了，一个女儿父亲没了，一个孙女外公没了，这不就等于是天塌下来一样吗？
1: 是。
3: 这一下就给他骂醒了，所以打了以后吧他就完全变样了。就是每天老伴让他锻炼他就坚持锻炼。老伴是天天陪着他锻炼，基本上上午一个多点，下午一个多点，一天都不落。就算说哎呦外面下雨，他在楼道里也要坚持锻炼。
1: 其实患者自己的坚持和不放弃才是疾病康复的最关键的因素，而家人的支持与陪伴同时呢也是让他如虎添翼啊。
3: 对，自己的坚持和不放弃这个是最主要的啊，当然家里人的支持和陪伴对于他来讲我觉得起码是精神上很大的一个支柱。
1: 是，
3: 你想如果说家里人不支持，家里人不陪同，对于他来讲肯定会心灰意冷的，对吧？
1: 嗯，
3: 其实你像我们接诊很多很多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当然有一些确实这个坚持的比较好，那么也有一些真的是坚持的不太好。像他这么意志力比较坚强的，包括你像有这么好的老伴儿坚持陪着他一起锻炼的，其实只能说是一部分。也有一些患者我们说没有那么好的运气，有的像家里人没有办法说一直能坚持陪着去锻炼，这样的患者是有的。
1: 嗯，
3: 那么然后他呢就是每天他老伴儿陪着锻炼，他老伴儿就挎着他，整个小区里所有的人基本上都认识他们老两口。然后一提到他老伴儿啊，邻居就说啊，你老伴儿不容易，天天挎着你出来锻炼，风雨无阻。大伙儿想想这一锻炼坚持了17年，太不容易了。那后来到什么样啊，可能大伙儿都想象不到。就这老太太因为常年一个姿势挎着他老伴儿，然后呢他左胳膊落下了毛病，就是只能弯弯着，没有办法伸直了。但是我跟大伙儿讲，就因为老两口这么一年一年的坚持锻炼，坚持治疗，不怕苦不怕疼，才会有了他后期有机会恢复到今天现在这样的一个程度的。那为什么17年都没能解决的问题，换了思路之后身体就开始往好的方向走了呢？咱们得问一句，为什么？因为方向对了。过去17年他坚持锻炼，坚持康复，但方向偏了，锻炼能维持肌肉不萎缩，能维持关节不僵硬，但它解决不了血管通畅的问题，解决不了神经修复的问题，解决不了供血供氧的问题。偏瘫的根本原因在哪儿？在脑细胞受损，在血管堵塞，在供血供氧跟不上，你光靠锻炼，这些根本问题是解决不了的。那为什么偏偏要从肾入手呢？因为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咱们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藏精，精能生髓，髓通于脑，大脑是咱们人体的总指挥部，所有的指令，所有的活动，所有的感知都靠大脑来发号施令。大脑靠什么来养？靠肾精化生的脑髓来滋养。肾精充足的时候，脑髓充盈，大脑功能就正常，肢体活动就灵活。肾精亏虚了，脑髓得不到充养，大脑功能就下降，肢体活动就出问题。这位患者为什么17年都恢复不了？因为方向一直在外面，天天练胳膊练腿，却没有从根源上去充养大脑，去修复神经，去改善供血。脑子里的问题不解决，肢体的问题就解决不了。所以方向一定要从根源入手，把肾的根基稳固住，让肾精充足起来，脑髓得到充养，大脑的功能才能恢复，肢体才能真正的活动起来。所以说17年的坚持让人佩服，但更关键的是坚持对了方向，方向对了，身体的改善才有根基，才能一步步往好的方向走。但是对于一个17年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来讲，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好的身体的底子，换句话来讲，如果说你不常年坚持这么锻炼，那你的肌肉早就萎缩坏死了，包括你周围的神经可能早就已经彻底失能了。你想想身体的根基一旦垮了，后面再怎么用力都很难补回来。那为什么同样是脑中风，有的人可以慢慢好转，有的人却越来越重？这里头有个关键的区别，就是身体的底子不一样，底子好的，气血充盈，肾精充足，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就强，即便受了损伤也能慢慢的恢复过来。底子差的，肾精早就亏虚了，气血也跟不上了，身体的修复能力本身就弱，一旦受到损伤恢复起来就特别困难，甚至会越来越重， 因为身体没有足够的能量去支持修复，损伤的地方就一直在那里，时间越长，功能退化的越厉害。所以同样的问题，底子不同，结果就不同。那这个底子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肾。中医讲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肾为先天之本，是人体一切功能的根基。肾精充足的人，脑髓得养，筋骨得强，气血得充，身体的恢复能力就强。肾精亏虚的人，脑髓失养，筋骨失充，气血不足，身体的恢复能力就弱。所以脑中风之后，有的人能慢慢恢复，有的人越治越重，差别就在这里，是否从根源上把肾的根基稳住，决定了身体能不能真正的修复和重建。
4: 但是听节目，咱们说很多的朋友可能觉得他恢复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3: 确实让人感慨。
4: 你想，毕竟他17年的脑中风偏瘫后遗症，你病痛的折磨，包括身体，包括心理的双重的打击，其实能活17年都不容易。而他呢，不光顽强地活下来，还能恢复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样子，
3: 对于任何人来看都是非常难得的。
4: 所以我也是比较意外。你看我打开这个信封的时候，跟大伙儿讲，真的控制不住我激动的这种心情。我激动什么呀？不是说哎呀，我激动他跟我说谢谢，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医者应该做的。我激动的就是我为他而感到高兴，就是他可以一笔一画

0: 可以把这个字儿写出来。这个我们可以想象，他这个手的灵活程度是非常好了，就是可以想他拿一些比较细小的东西是完全可以拿了。能做到这一步，确实是让人特别欣慰的一件事。
1: 嗯，
0: 那么大伙儿想一想，他这么强大的意志力，包括他老伴儿长年累月坚持配合的治疗和锻炼，这是跟病痛折磨了17年顽强的一个斗争，然后我们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情况。
1: 对，
0: 太难得了。而这样的恢复，大伙儿想想，对于他后期的这个生活，那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1: 嗯，
0: 哎，你想想，不能够自理和我完全可以自理，这能是一样的生活状态吗？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今天呢，我才会说带这封信，我们到了咱们直播间啊，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病例。当然，我也希望我们所有听节目的这些患者朋友，不管说你得的是什么样的病，也不管说你这个病有多重，也不管说你这个病是几年的，十几年，甚至是二三十年。那么在治病和康复这方面呢，咱们作为患者也好，作为家属也好，必须要有决心，有信心。
1: 嗯，
0: 就是无论说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困难等着你，那么你都要坚持。因为只有你的意志力足够的强大，只有你不放弃，一切才都有可能。那只要你坚持治疗，正确的用药，我相信这样的改变同样可以在你的身上出现。只要你方向对了，坚持下去，身体的改善是一步一步来的。很多朋友刚开始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后来看到身体慢慢往好的方向走，信心就越来越足。所以不要小看自己的努力，也不要低估身体的潜力，方向对了，坚持住了，就会有收获。
1: 嗯，是的，尤其现在哈，这个科技飞速的发展，医疗水平也比过去不知道高出了多少倍哈。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更应该对医生、对自己哈有信心。
0: 对对对，因为时代它在发展，科技也是在不断的进步，包括咱们的医疗行业也是日新月异。
1: 对，
0: 你像过去很多疑难的病，到了今天，到了现在，可能你吃几粒药、打一针就解决了。你比如说像流感，那在过去叫什么叫瘟疫，它传染而且还要命，全城老百姓可能一死一大片。但现在呢，我们吃上药三五天不就好了吗？现在叫什么叫肺结核啊？而且你打了疫苗以后，这个病可以预防，根本就不出现。所以说呢，即便是说可能有的患者跟他也一样，你十年前可能面临的问题，那么你要相信，在今天我们完全有希望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呀。大家想一想，全世界千千万万的医学工作者，他们每天夜以继日的搞科研，这个病怎么来的？我们科研如何来用药，如何来让大伙儿康复的嘛？是不是啊？
1: 对。
0: 前几天我不知道你看没看，给一个糖尿病患者通过手术，然后让他呢成功的摆脱了胰岛素，各项的指标恢复正常，也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状态的这样的一项技术。
1: 看到了吧
0: 、嗯、当然这项技术目前来讲还没有普及，但是我告诉大伙儿，它给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必然带来了希望。
1: 嗯，
0: 因为类似这样先进的医学技术比比皆是，可能在我们看来今天啊，当然也有一些疑难的病啊，但是可能你再过个三年两年就有了相应的技术和相应的用药了。
1: 嗯，
0: 就像当年教授他提取的这个青蒿素是一样的。今天啊，我讲到这位患者，那么在他的背后，咱们说有千千万万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有的可能没有他这么严重，有的甚至比他还要严重的这样的患者，包括像千千万万心脑病这样的一些患者，那什么是他们的希望呢？说到底，希望就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很多患者在漫长的治疗过程中，东奔西跑，试了各种方法，效果却总是不尽如人意。为什么？因为方向不对，努力就白费。他们需要的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而是一个真正适合他们身体状况的对症的路子。中西医结合，就是把中医的整体观和西医的精准性结合起来，

0: 而是一个科学的、对症的、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思路。方向对了，身体才能一步一步往好的方向走，这就是希望所在。
1: 好的，非常感谢梁教授今天的分享。听完这位患者17年的坚持和最终身体的变化，确实让人感慨。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希望，而是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方向对了，身体就会一步一步得到改善。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或者您的家人也正被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老慢病、一体多病等问题困扰，如果长期吃药效果不理想，如果对当下的身体状况感到担忧，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向梁教授咨询。梁教授和他的团队会认真接听每一位听众的来电，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给出专业的分析和指导。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2: 0531-5954-6544
1: 0531-5954-6544。好，一段片花过后，马上我们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面临疾病的困惑，让梁教授帮助您。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认真接听您的来电，记录您的情况，欢迎您拨打咨询热线。好，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0: 喂，你好。
3: 梁教授。
0: 你好。
3: 哎，你好。哎呀，好不容易通电话，还高兴了。
0: 啊，欢迎你。
3: 梁教授，我这是听邻居介绍的，他用了咱们的方法，效果挺好的，就推荐给我了。他说这个路子靠谱，我就想试试。我这病也不能等啊，越等越严重，越等越遭罪。
0: 对，病不能拖，越拖越麻烦。那你具体是什么情况，把病情跟我说一说。
3: 哎，梁教授，我这一身毛病说起来话长，我是聊城的，今年63了。年轻时候抽烟抽的凶，一天2-3包，30岁就开始咳嗽咳痰，那时候没当回事儿，觉得抽烟的人不都这样吗？后来咳嗽越来越重，尤其一到冬天，咳得晚上都睡不好，痰也多，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咳痰，得咳半天才能把嗓子清干净。那时候去医院，大夫说这慢性支气管炎，给开点止咳化痰的药，吃了能好一阵子，一停药又犯，就这么拖了20来年，慢慢就发展成慢阻肺的，就是咱们说的肺气肿。从那时候开始喘气儿就不行了，走路快了喘，上楼梯喘，干点活也喘，感觉这口气怎么都吸不到底。再后来大概7-8年前，大夫说我这是肺心病了，心脏也受了影响，现在一天到晚胸闷，感觉胸口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似的，喘气特别费劲，吸一口气只能吸到一半就吸不进去了，有时候就感觉有人卡着脖子一样，憋得慌，晚上睡觉最遭罪，不能平躺，一躺下就上不来气儿，得垫2个高枕头，有时候垫3个，半坐着才能勉强睡着，一夜得醒好几回，醒了就喘半天才能再睡，一年得住2次院，每次住院都得打针。

0: 体氧雾化，折腾一个多礼拜才能缓过来。这些年吃药就没断过，什么安茶碱、激素、化痰药，一天一大把，可还是反反复复，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省下的钱全看病买药了。
1: 憨，我听着你说话都能听到喘息的声音，确实很吃力。那除了呼吸和心脏的问题，消化和大小便怎么样？
0: 消化也不好，胃胀得厉害，吃不了多少东西，吃一点就觉得顶得慌，不消化。有时候晚饭吃多了，半夜胃里翻腾的睡不着，大便也费劲，三四天才一次，也不是特别干，就是感觉没劲儿，排出来闻半天也排不干净。小便也是前列腺肥大好几年了，尿频得厉害，白天一会儿一趟，晚上更严重，一晚上起夜四五趟，刚睡着就被尿憋醒了，根本睡不踏实，白天也不敢多喝水，怕上厕所多，可不喝水又觉得口干舌燥的，嗓子里的痰也更粘稠，喝不出来，反正就是怎么都难受，活着太遭罪了。
1: 憨，你说话的时候我都能听到喘息的声音，确实很吃力，你这情况确实不轻。我跟你说说这背后的道理，你这个问题是从老慢支开始，慢慢发展到慢阻肺，再到肺心病，这是典型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逐步加重的过程。肺的功能下降了，呼吸就不顺畅，所以你会感觉吸气吸不到底，胸闷喘息，肺与心脏之间关系密切，肺长期不通畅，肺血管阻力增加，右心室的负担就加重了，时间长了就导致肺心病。肺心病的人心功能下降，全身供血供氧能力减弱，所以你会感觉没劲儿，睡不好。另外，肺与脾、肺与肾、肺与大肠在生理上都是相互关联的，肺气不足影响到脾的运化功能，就会出现胃胀，吃不下饭。肺与大肠相表里，肺气亏虚，肠道的蠕动功能就会减弱，排便就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肺不好的人都会出现便秘的问题。再往下，肺气不足也会影响到肾的纳气功能，肺肾两虚，膀胱的气化功能就跟着下降，所以尿频尿无力，前列腺问题就来了。所以你这些问题看似是多个系统的问题，实际上是呼吸系统疾病长期发展，逐渐影响到心肺，影响到脾胃，影响到肾和膀胱功能的一个连锁反应。
0: 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算是弄明白了，原来这些毛病都是连着的。
1: 对，都是连着的。然后咱们再说说平时该注意什么。咱们讲鱼生火肉生痰，尤其像肺心病，肺不太好，痰比较多的，这一方面尽量少吃，就是多吃一些易消化的东西，像山药这类对肺有好处的食物，包括补充一些多维素，对身体恢复也有帮助。如果说你家里边附近条件允许的话，假如说你呼吸特别困难，适当的配合一些吸氧，这个也有帮助。如果说确实条件不允许，不做也可以，当然能配合肯定是更好的，方向对了，身体会慢慢往好的方向走，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过来咨询。
0: 好的好的，梁教授，太谢谢您了，听您这么一说我就放心多了。那我这个情况平时吃饭还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
1: 刚才说的那些你记住了就行，鱼生火肉生痰，少吃油腻的甜腻的，这些容易生痰，多吃一些清淡的容易消化的，保证营养均衡。如果痰特别多的时候，注意多喝温水，帮助痰液排出，大概就是这些，你放宽心，好好坚持。
0: 好的好的，梁教授，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太感谢您了。
1: 不客气，再见。
2: 好的，再见。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如果对之前的调理方向不太满意， 总觉得效果不理想，我建议您赶紧试一试新的思路，找到正确的方法，对症了，身体的改善才会一步步显现出来，健康才会有盼头。别让犹豫耽误了身体，别让观望错过了时机。您现在拨打热线，说出您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想办法。健康专线您记好
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喂，梁教授。你
1: 好，
3: 梁教授。哎呀，我连着打了好几天电话了，今天才排上我。挺不容易。我知道您今天您很忙啊。但是我呢，必须先给你打电话说声谢谢您，梁教授。
1: 你好，欢迎你，电话接通了。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3: 梁教授，我跟您说说我家里的情况。我们老两口同岁，都是67，都是大学老师退休的。生活上倒是不愁什么，但就是这身体不争气。我老伴儿有家族遗传的高血压、高血脂，他父亲就是脑血栓去世的，他也没躲过去。6年前脑血栓了，现在偏瘫，右边身子动不了，这都6年了。吃饭、穿衣服、上厕所、洗脸、刷牙都得我照顾。他心情也不好，稍微有点不顺心就发火，有时候还骂人。亲戚邻居来看他，他就哭，有时候还念叨，不想活了。我知道他哭，这病活着确实没治疗，他自己难受，我看着也难受。我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好，照顾他确实累得不行。孩子们周末过来帮帮忙，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不能总靠着人。
1: 哈，我能理解。脑中风后偏瘫6年，对患者本人和家属来说都是很大的考验。患者情绪波动、发脾气、哭，都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状况感到无力，觉得拖累了家人。
3: 是啊，我自己呢也有病，我是心动过缓，心率慢，每分钟也就50次左右，脉搏跳得特别弱。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全身血流太慢了，容易得脑血栓或者是心脏停跳猝死，吃了不少药，也是好好坏坏的。另外我还有溃疡性结肠炎，大便不成形，吃点凉的或者不对劲的东西叫拉肚子，一天跑好几趟厕所，严重的时候大便里都有脓血了，体质不好，还得天天照顾老伴儿，有时候真是硬撑着。
1: 心率慢，每分钟只有50次，相当于心脏泵血的能力不够，每次泵出去的血量减少了，全身的供血供氧就跟不上了。你想想，大脑供血不足，人就会头晕没精神，四肢供血不足，手脚就冰凉没劲儿。更重要的是，心脏泵血能力下降的时候，血液在血管里流动的就慢，血流一慢，血液里的垃圾就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时间长了就容易堵。所以大夫说你容易得脑血栓，心脏容易出问题，这个风险确实存在。而溃疡性结肠炎它不光是拉肚子的问题，结肠黏膜长期处于炎症状态，说明肠道的免疫功能是紊乱的，黏膜屏障是受损的，一方面营养物质吸收不了，你就越拉越瘦，体质越来越差，另一方面炎症长期存在，肠黏膜细胞反复受损修复，超过一定年限确实有风险。你这边肠胃吸收不好，气血生化无源，体质就差， 体质差了，心脏的负担就更大，心率慢，供血不足，又影响到全身各个器官的功能，包括肠道的修复能力也在下降。所以你这几个问题是互相影响的，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3: 那梁教授，我老伴儿的偏瘫六年了，还能够改善吗？很多人说过了半年就恢复不了了。
1: 很多人说过了半年就恢复不了，这句话不完全对。六年的时间确实不短，但不代表就没有机会。偏瘫的根本原因在于大脑控制那一侧肢体的神经细胞受损了，功能连接中断了，所以信号传不过去，手脚就不听使唤。但大脑是有可塑性的，受损区域周围的健康细胞是有代偿能力的，关键是能不能给他们创造修复的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一个是供血供氧要改善，让受损区域周围的细胞得到足够的营养，另一个是神经传导通路要通畅，让大脑的指令能够顺利地传到肢体。这些做到了，功能就能一点点找回来。六年的偏瘫不是没有希望，而是找对方向、持之以恒的问题。你老伴儿的问题就是要把大脑供血供氧改善了，神经传导功能慢慢恢复，肢体的控制能力才能逐步提高。方向对了，身体的改善会慢慢显现的。
3: 以前总觉得没希望了，就熬日子，听你讲完我觉得又有信心。那我自己的问题，心率和肠炎这两个方向也是一样的吗？
1: 方向是一样的，你和你老伴儿，一个是脑的问题，一个是心的问题，一个是神经控制的问题，一个是消化吸收的问题，看着不一样，但深层次都指向同一个根源。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肾为先天之本，肾藏精，精能化气，气能生血，血养全身。你老伴儿偏瘫六年，根源在于脑供血供氧跟不上，脑细胞长期缺血缺氧，肾精充足了，脑髓得到充氧，大脑功能才能恢复。你这边心率慢是心脏动力不足，根源在于肾阳的温煦不够，肠炎反复是肠黏膜修复能力差，根源在于肾精亏虚，全身组织修复能力下降。所以你们老两口的问题从根源上都是从肾入手，把肾的根基稳固住，肾精充足了，脑髓得养，心脏动力增强，全身修复能力提高，同时在针对受损的细胞进行修复，让已经功能下降的心肌细胞、脑细胞、肠黏膜细胞重新恢复活力。一个是固本，一个是修复，两者结合，身体的机能才有机会慢慢的恢复和重建。方向对了，身体的改善才会一步步显现出来。
3: 好的，那好的，梁教授，太谢谢您了，我一定坚持按照您的方法调理。
1: 一定要坚持，希望早日听到你康复的好消息，以后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打电话过来。再见。
2: 老伴儿老来是伴儿，老伴儿得病了，谁心里都不好受，这时候咱们更要擦亮眼睛，选择适合自己身体状况的路子，找对方向，对正了，身体才能慢慢往好的方向走。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也有类似的困扰，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梁教授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给出科学的分析和指导，帮助您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健康热线是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 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5: 哎，梁教授你好。
1: 你好。
5: 哎呀，跟你通话太不容易了。
1: 你好，欢迎你电话接通了。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5: 梁教授，我今天是专门给您打个电话，想跟您说说我这情况。我糖尿病20多年了，说实话我这糖尿病就是自己造出来的。我这人爱吃爱喝，平时大鱼大肉的，晚上没事还得饮料啤酒什么的都不忌口，降糖药和胰岛素联合着用，血糖都没达标过，因为管不住嘴。
1: 糖尿病时间长了，如果血糖长期控制不好，确实容易出问题。那你除了血糖高还有哪些不舒服？
5: 后来并发症越来越多，皮肤痒得厉害，身上没劲儿，头晕脑胀，手脚麻木，尿频尿路感染，这些问题都出来了。主要的大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糖尿病合并的冠心病，心绞痛反复发作，本来想着实在不行就下个支架，结果去医院做冠脉，造影大夫说斑块太多了，弥散性的，像糖葫芦串似的，做支架作用不大，建议搭桥。我就去了医院做了搭桥手术，花了10多万，手术倒是挺成功的，做完以后心慌胸闷确实缓解了，但是腿上取血管的地方一直不愈合，皮肤发黑发痒，还不敢挠，怕抓破了感染，找大夫看了好几回也没效果。
1: 韩，搭桥手术之后取血管的部位愈合不好，皮肤发黑发痒，这说明局部微循环不好，供血供氧跟不上，组织修复能力差。那后来呢？
5: 2年前心脏又有症状了，一检查说又有斑块堵塞，心肌缺血，医院开的药也不好使，我心里特别害怕，怕再心梗，还有两侧颈动脉也有斑块，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容易出现脑梗死，要是偏瘫了活动不了，那活着就更痛苦了，生不如死。
1: 你这个情况我跟你分析一下，你糖尿病20多年，根源是组织细胞用糖障碍，糖在血液里堆着进不到细胞里去，组织细胞缺糖缺能量，功能就会下降，血液里糖分高了，血液就粘稠，粘稠的血流速度慢，垃圾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斑块就来了。心脏血管堵了就是冠心病，颈动脉堵了就容易脑梗。搭桥手术做了之后，为什么取血管的地方不愈合，为什么心脏血管又堵了？因为手术只是把最严重的那一段血管换了，但整个血液的质量没有改变，血糖还是高，血液还是粘稠，新的血管环境还是没变，斑块当然还会再藏。所以你这些问题根源在于糖尿病本身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血液环境没有改变，血管的问题就会反复出现。
5: 那梁教授，我这个情况还能不能有改善？我就是听了您的节目才来咨询您的。
1: 问题确实比较重，但方向对了就有机会。你的核心问题是20多年的糖尿病导致了血液环境恶化，血液粘稠，血管堵塞，组织缺氧。所以方向要从两方面入手，一个是把血液环境改善了，让血液的粘稠度降下来，流动性好起来，血管的通畅度才能提上去。另一个是从根源上把身体的底子稳固住。为什么你做了搭桥之后还是反复出问题？因为身体的根基没有稳住，这个根基就是肾。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肾精充足了，脑髓得养，心脏动力增强，全身组织修复能力提高，斑块才不容易再形成，血管的弹性才能恢复，血液质量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同时也需要修复已经受损的心肌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让那些因为缺血缺氧而功能下降的细胞重新恢复活力，采取合方调理的方法，身体的机能才有机会慢慢的恢复和重建。方向对了，身体的改善会一步步显现出来。
5: 好的好的，梁教授，听您那么一讲，我总算把自己这毛病是怎么回事给弄明白了，太谢谢您了。
1: 不用客气，能帮您把问题分析清楚，你也能听进去，我就没白说，该注意的地方还是多上上心，有什么拿不准的随时再打电话过来。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03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44。以上是广告时间，赶紧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6: 你好，梁教授。
1: 嗯，你好，欢迎你。
6: 哎，谢谢谢谢，好不容易排到我了
1: 啊。
6: 导播说时间不多了
1: 啊，
6: 那我就长话短说，梁教授。
1: 嗯，
6: 我是新朋友，还没有用过咱们的方法，但是我特别信任你，所以这次下定决心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想咨询一下您，我把自己情况给您说说，您帮我分析分析。
1: 好的，你说吧，把情况详细跟我讲一讲。
6: 梁教授，我主要有三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关节风湿类风湿都有，现在全身关节疼，手指脚趾膝关节已经有些变形了，每天基本上就在床上躺着，我也想出去走走锻炼，但是关节疼得走不了长路，稍微多走一会儿就疼得受不了，手指关节变形，握东西费劲儿，拿筷子有时候都拿不稳，膝关节打不了弯儿，下蹲根本蹲不下去，上厕所都费劲儿。
1: 夯风湿和类风湿同时存在，对关节的破坏确实比较大。关节变形意味着关节软骨和周围组织已经受到了比较明显的损伤，功能受限了。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关节的活动能力会进一步下降，确实会影响生活质量。夜尿频多，一晚上七八次，说明膀胱的储尿和排尿功能已经出现了问题。正常情况下，夜间抗利尿激素分泌增加，尿液生成会减少，但你这边尿液生成和膀胱的固摄功能都失调了，这不仅影响睡眠，还会让身体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和恢复。
6: 还有就是眼病，我白内障做过手术，术后又复发了，大夫让我再次手术，可是我不敢再做，因为我还有黄斑变性，大夫也说手术风险比较大，现在看什么也看不清，模模糊糊的，眼前像蒙了一层雾，白天怕光，晚上更看不清，出门都不敢，怕摔着，我真的害怕有一天失明了，那我该怎么生活下去？
1: 白内障术后复发加上黄斑变性确实比较棘手，白内障是晶状体混浊，手术是把它换掉，但术后复发说明晶状体囊膜或者其他组织又有增生混浊了。黄斑变性是眼底视网膜中央区域的功能出了问题，这个地方是视力最敏锐的区域，一旦受损，中心视力就会下降，看东西模糊变形，甚至出现中心暗区，两个问题叠加在一起，视力下降就比较明显了。你不敢再手术是对的，因为黄斑变性的情况下眼底环境不稳定，再次手术的风险确实比较大。
6: 梁教授，那我这关节、睡眠、眼病这三个问题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
1: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很多人觉得关节是关节，睡眠是睡眠，眼睛是眼睛，各不相干，但实际上他们是连着的。首先看根源，关节的问题、夜尿的问题、眼病的问题，表面上不同，但实际上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就是身体的根基出现了亏虚。中医讲肾主骨，关节的健康跟肾有直接关系，肾主水，管着全身的水液代谢，夜尿频多跟肾的固摄功能密切相关，肾藏精，精能生髓，髓通于脑，而眼睛跟大脑紧密相连，脑髓充足了，视觉功能才能正常。所以你看，关节、睡眠、排尿、眼睛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各自独立，但深层次上都是肾精亏虚、肾气不足在不同部位的表现。肾精亏虚了，骨骼关节得不到滋养，就容易变形疼痛，肾气不足了，膀胱固摄无力，夜尿就多，肾精不能上冲于脑，脑髓不足，视觉中枢的功能就会下降。 视力就模糊。所以这三个问题不能分开去解决，得从根源上把肾的根基稳固住，让肾精充足起来，骨骼关节得到滋养，膀胱固摄有力，脑髓得到充养，这些不同部位的问题才能同步改善。
6: 那梁教授，我这几个问题用咱们这个方法一起调，应该是对症的吧？
1: 对，恰恰就是对症。你这几个问题虽然表现的地方不一样，但根源上是一个，所以咱们不能拆开了一个一个去治，得合在一起，用整体的思路去调理。何方调理的道理就在这儿，不是盯着一个点，而是从全局出发，把身体的根基稳住。你这个问题用何方的方法来调，方向是准的，思路是对路的，非常适合。
6: 好的好的，梁教授，听您这么一分析，我心里踏实多了，方向清楚了，也知道该怎么走了，真的太感谢您了。
1: 应该的，能帮您把问题理清楚，我这心里也踏实。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回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再打电话过来。好好保重，再见。
6: 好的，梁教授，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要结束了啊。所以最后啊，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咱抓紧时间治疗，别再耽搁了，马上拨通
4: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来康复一身老慢病。好，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
7: 北京时间4点整，
8: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那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接下来我们请出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3: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梁教授，从您今天啊坐在直播间开始，我就感觉您和往常啊不太一样。
3: 是。
1: 今天啊，您手上一直攥着一张信纸啊，这情绪啊也格外的激动。
3: 是。
1: 不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给您的，方便和大家伙讲一讲吗？
3: 和大伙一起来聊一聊。现在这个年代很少有人写信了，是吧？
1: 是
3: 啊，科技发展吧，就是现代人好像觉得写信是一个挺古老的、挺过时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了。
1: 嗯，
3: 但是呢，我跟大伙儿讲，其实我每天可以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很多患者朋友给我寄来的书信。
1: 哦，那你很幸福呀。
3: 是。你像大家都有手机啊，肯定会说，哎呦，发个微信呀、短信呀，这不是更快更方便吗？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朋友给我选择写信呢？
1: 是啊，
3: 因为写信的意义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们年龄比较小嘛，比较年轻，但是你看，就像我们这个年代的这个人，用心写出来的文字，其实才是最真诚的这种情感。这个是那些冰冷的电子设备没法替代的。
1: 嗯，
3: 所以说呢，你看，不管我多忙，患者再多啊，只要是大家给我寄过来的这个书信，我一定都会看，而且不光是看，我也会挤出时间来给大家写回信的。那为什么今天的这份信件呢？我看了以后，哎呦，这么激动啊！你看一看这份信啊，是不是有一些特殊啊？
1: 大家是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画面的哈。那我就先替大家伙来看一看。诶，梁教授
3: 啊，
1: 真的就像您说的哈，这封信还真有些不一样啊。
3: 是。
1: 您看这么大的一张纸上就只有两个字，谢谢。
3: 对呀，就只有谢谢这两个字儿。有人可能不理解啊，就这么简单的这两个字儿，那直接发个信息打个电话不就得了吗？
1: 是，
3: 何必大费周章的写下来然后再寄过来呢？
1: 嗯，
3: 大家别觉得说这两个字儿简单，因为它已经不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了，这里边呢还表达了患者复杂的这个心情。
1: 哦，
3: 你仔细看一下，你看这些字儿啊，它写的歪歪扭扭的，而且每个字儿写的都特别大，
1: 是
3: 可以说占了将近半张纸的这样的一些篇幅了。
1: 嗯嗯。
3: 那为什么这个字迹一点都不工整，而且为什么这个字儿写的这么大呢？这么大一张纸，它上面只写了两个字儿。我估计可能你多多少少也能猜对一些吧。
1: 这个字啊不太像是正常人写的哈。
3: 啊，
1: 我猜的话倒像是身上有残疾，刚刚能够拿笔写字的样子。
3: 对，没错，确实是这样。其实给我写信的这个朋友啊，是一个活动不方便17年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
1: 哦，
3: 这个患者过去他什么样呢？我跟大伙儿说一说。你别说哎呦我拿个笔写字儿了，就是不用别人帮忙，他自己用劲儿把这个右手能抬到肚脐眼这个位置都做不到。
1: 嗯，
3: 那在咱们看来说，哎呦这么简单的胳膊我来回活动活动，但是对于他来讲这个比登天都难。
1: 哦，
3: 刚做康复的时候呢，即便他使出全身的这个劲儿，哎说这个脸憋得通红，哎呦累得满头大汗，那么右手大拇指它也只能是稍微的抬起来一点点。
1: 嗯，
3: 我这个具体怎么来形容大伙儿就知道了。这个有的人可能啊看到过这个胳膊脱臼是什么样的，它就跟那个差不多，它的右胳膊右腿完全偏瘫了，活动动活不了，就是我们说的耷拉着。
1: 哦，
3: 就是你是给他扎针灸也好，还是说用热水泡手泡脚也好，或者说你给他揉一揉呀按摩按摩呀，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1: 嗯，
3: 就是用他自己个儿的话来讲，他感觉不到右半边身子的存在，没知觉了。
1: 哦，
3: 那么我们大家可以现在数一数谢谢这两个字儿一共是多少笔画。我告诉大家一共是24画。
1: 24画，
3: 就简简单单的这两个字儿，对于普通人来讲可能写出来就几秒钟。
1: 对，
3: 但是呢对于一个脑血栓后遗症17年的患者来说，大伙儿可以想想每一笔每一画他都需要耗费全身的力气坚持才可以写下来。所以说这24画也不知道说他究竟是练了多长时间，然后才可以写出两个成型的，而且是你看咱俩都能看得懂的这样的一个文字。
1: 嗯，这样一想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哈。
3: 是，
1: 这中间肯定是付出了艰辛和努力的啊，而且呢想必是我们普通人没有办法想象和做到的哈。所以梁教授，我相信现在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一定也很好奇这个患者的康复故事，您能不能赶快给我们大伙儿来说一说呢？
3: 嗯，这个患者呢他刚做完手术那段时间啊，其实跟大多数的患者一样，他是接受不了这个情况的。
1: 嗯，
3: 因为他犯病的时候太年轻了，才52岁。你说放到我们现在来说，咱们说60岁的人我们还叫青年老年人，是不是啊？
1: 嗯，
3: 哎，还要鼓励说这个年龄段的人回归社会继续工作呢。你想一想，他比人家还要年轻，他还没退休，是刚要这个享受好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时候了，然后呢他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尤其呢他前些年吧，他们家闺女生了一个小女孩，哎呦把她给稀罕坏了，说从小啊这小孩生病也好打针也好都是他抱着去的，不管说打针呀打吊瓶呀他都抱着，你想一抱好几个小时啊，抱的说两只手胳膊那都又酸又麻，他也不撒手。然后一晃，哎，小辈孙女上小学了，每天他一回家推门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大孙女回来没回来，如果回来了就立马举到脖梗上，然后一老一少，哎，到超市里去买这些好吃的东西了。
1: 嗯，
3: 但是有了这个病以后啊，他右手抬都抬不起来，怎么可能说再抱一抱小辈孙女呢？那更没法说去接小孩放学呀上学呀，或者说陪他去这个课外补习班了，都做不了了。
1: 嗯，
3: 所以这样的一个变故呢对于他来讲相当于当头一棒。
1: 嗯，
3: 原本你想这小老头特别要强特别能干，家里边大事小情都离不开他啊，像伺候个菜园子呀锯个木头呀打个什么柜子的呀，反正基本上这个活到他手里都可以给你干得井井有条。他们家老伴经常夸的说手比自己个儿还要巧，说有他在自己清闲了不少，但是他有了病以后呢，家里所有的重担呢全部压在老伴的肩膀上了。
1: 嗯，
3: 另外还要寸步不离的去照顾他，他半边身子动不了，衣服穿穿不上，裤子提不起来，就是上个厕所也得老伴陪着。 然后有好几回啊，他们家老伴呢领着他主管的在外面锻炼，结果走着走着就没憋住，尿裤子上了。那老伴啊赶忙就领他回去换裤子，因为老伴太了解他了，知道他自尊心很强，怕在外人面前丢脸，也怕就是说让外人觉得哎呀他啥运都没有了。所以说呢，他老伴呢从来是不给他穿纸尿裤，那包括像这些事情呢也不跟他们家孩子们去说这个事儿。但是你想，有这个病，他患者自己他是控制不住的。
1: 嗯，
3: 啊，说你憋尿了他控制不住，所以有的时候呢一天得换好几条裤子。多亏了他有个好老伴，把他照顾的细致入微，像每天呢给他擦好几遍身子，才不至于说你像有的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躺在床上很容易深褥疮，他没有。包括他身上也从来没有过这种汗臭味啊等等等等，衣服也每天都是洗得干干净净的。即便说老伴啊再不嫌弃他，再照顾他的自尊心，但是他自己个儿打心底里是自己嫌弃自己。其实我这个特别能理解啊，你想一个成年人什么都做不了，连小孩都能做的事情他做不了，大伙儿想一想，他肯定这个是受不了的。没有人愿意想让别人去伺候，对不对？他不能够接受说哎呦我后半辈子我就自己这么残废了，接受不了。所以在刚得病那一段时间啊，他基本上每天都哭啊。你比如说老伴儿出去买菜了掉眼泪啊，晚上呢等老伴儿睡着了他自己偷摸的这个哭，心理负担特别的重。因为从打手术然后到康复锻炼，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这些药，七七八八的算下来也花了很多钱。就是老两口活了半辈子了，一共都没花上这么多钱，然后就因为这个病他花了这么多。哎呦，就像一个无底洞，说到底还需要花多少钱，到底说最后能康复成什么样都是一个未知数。然后有一次吧，他就越想越绝望，他就想即便儿女即便老伴儿对我再怎么好，再怎么舍得给我花钱治病，可是我自己我都不想治了。他想说我家里用钱的地方太多了，你说小外孙女刚上小学，以后补课费呀学费呀找工作呀结婚呀哪儿哪儿哪儿都得花钱，而且哪个都不是小钱。说现在呢把这个钱啊都给我用了，以后小孩子们怎么办啊？然后他就越想越绝望。大伙知道吗，他做了一件挺蠢的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他趁着他们家老伴下楼买菜的这个功夫啊，自己拿出藏在枕头底下的水果刀，然后往右手腕上呢划了这么一刀。就多亏他们家老伴刚下楼，然后手机忘拿了回来取了，而且是那个水果刀不锋利，就是没划得太深，他没死成。
1: 真的是很绝望的状态。
3: 对呀，你想想把一个人逼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才会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嗯，
3: 哎呦，当时啊就这个事儿把他们家老伴吓坏了，当时吓得就软瘫在地上了，然后就抱着他这个腿嚎啕大哭，而且是一边哭啊一边骂他老头。他说你怎么这么自私啊，你怎么这么狠心啊，你怎么就忍心撇下我们一大家子呢，你怎么就舍得七八岁的小外孙女从此就没有外公了呢？
1: 嗯，
3: 说只要你活着，起码我还有一个奔头啊，我还有一个指望啊，最起码我身边有个人跟我说话，你要是没有了，那我的委屈我跟谁说啊？哎呦，老伴这么一骂呀，还真把他给骂醒了，就是恍然之间他这个脑子一下就转过弯来了啊，他忽然之间就想明白了，就是只要我活着，那是全家人的精神支柱。
1: 嗯，
3: 说如果一个女人丈夫没了，一个女儿父亲没了，一个孙女外公没了，这不就等于是天塌下来一样吗？
1: 是，
3: 这一下就给他骂醒了。所以打那以后吧，他就完全变样了，就是每天老伴让他锻炼他就坚持锻炼，老伴是天天陪着他锻炼，基本上上午一个多点，下午一个多点，一天都不落。就算说哎呦外面下雨，他在楼道里也要坚持锻炼。
1: 其实患者自己的坚持和不放弃才是疾病康复的最关键的因素，而家人的支持与陪伴同时呢也是让他如虎添翼啊。
3: 对，自己的坚持和不放弃这个是最主要的啊，当然家里人的支持和陪伴对于他来讲我觉得起码是精神上很大的一个支柱。
1: 是，
3: 你想如果说家里人不支持，家里人不陪同，对于他来讲肯定会心灰意冷的，对吧？
1: 嗯，
3: 其实你像我们接诊很多很多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嗯，当然有一些确实这个坚持的比较好，那么也有一些真的是坚持的不太好。像他这么意志力比较坚强的，包括你像有这么好的老伴儿坚持陪着他一起锻炼的，其实只能说是一部分。也有一些患者我们说没有那么好的运气，有的像家里人没有办法说一直能坚持陪着去锻炼，这样的患者是有的。
1: 嗯，
3: 那么然后他呢就是每天他老伴陪着锻炼，他老伴就挎着他，整个小区里所有的人基本上都认识他们老两口。然后一提到他老伴啊，邻居就说啊，你老伴不容易，天天挎着你出来锻炼，风雨无阻。大伙儿想想这一锻炼坚持了17年，太不容易了。那后来到什么样啊，可能大伙儿都想象不到，就这老太太因为常年一个姿势挎着他老伴儿，然后呢他左胳膊落下了毛病，就是只能弯弯着，没有办法伸直了。但是我跟大伙儿讲，就因为老两口这么一年一年的坚持锻炼坚持治疗，不怕苦不怕疼，才会有了他后期有机会恢复到今天现在这样的一个程度的。那为什么17年都没能解决的问题，换了思路之后身体就开始往好的方向走了呢？咱们得问一句，为什么？因为方向对了。过去17年他坚持锻炼坚持康复，但方向偏了，锻炼能维持肌肉不萎缩，能维持关节不僵硬，但他解决不了血管通畅的问题，解决不了神经修复的问题，解决不了供血供氧的问题。偏瘫的根本原因在哪儿？在脑细胞受损，在血管堵塞，在供血供氧跟不上。你光靠锻炼，这些根本问题是解决不了的。那为什么偏偏要从肾入手呢？因为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咱们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藏精，精能生髓，髓通于脑，大脑是咱们人体的总指挥部，所有的指令，所有的活动，所有的感知，都靠大脑来发号施令。大脑靠什么来养？靠肾精化生的脑髓来滋养。肾精充足的时候，脑髓充盈，大脑功能就正常，肢体活动就灵活。肾精亏虚了，脑髓得不到充养，大脑功能就下降，肢体活动就出问题。这位患者为什么17年都恢复不了？因为方向一直在外面，天天练胳膊练腿，却没有从根源上去充养大脑，去修复神经，去改善供血。脑子里的问题不解决，肢体的问题就解决不了。所以方向一定要从根源入手，把肾的根基稳固住，让肾精充足起来，脑髓得到充养，大脑的功能才能恢复，肢体才能真正的活动起来。所以说17年的坚持让人佩服，但更关键的是坚持对了方向，方向对了，身体的改善才有根基，才能一步步往好的方向走。但是对于一个17年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来讲，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好的身体的底子，换句话来讲，如果说你不常年坚持这么锻炼，那你的肌肉早就萎缩坏死了，包括你周围的神经可能早就已经彻底失能了。你想想，身体的根基一旦垮了，后面再怎么用力都很难补回来。那为什么同样是脑中风，有的人可以慢慢好转，有的人却越来越重？这里头有个关键的区别，就是身体的底子不一样。底子好的，气血充盈，肾精充足，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就强，即便受了损伤也能慢慢的恢复过来。底子差的，肾精早就亏虚了，气血也跟不上了，身体的修复能力本身就弱，一旦受到损伤恢复起来就特别困难，甚至会越来越重， 因为身体没有足够的能量去支持修复，损伤的地方就一直在那里，时间越长，功能退化的越厉害。所以同样的问题，底子不同，结果就不同。那这个底子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肾。中医讲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肾为先天之本，是人体一切功能的根基。肾精充足的人，脑髓得养，筋骨得强，气血得充，身体的恢复能力就强。肾精亏虚的人，脑髓失养，筋骨失充，气血不足，身体的恢复能力就弱。所以脑中风之后，有的人能慢慢恢复，有的人越治越重，差别就在这里，是否从根源上把肾的根基稳住，决定了身体能不能真正的修复和重建。
4: 但是听节目，咱们说很多的朋友可能觉得他恢复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3: 确实让人感慨。
4: 嗯，你想，毕竟他17年的脑中风偏瘫后遗症，你病痛的折磨，包括身体，包括心理的双重的打击，其实能活17年都不容易。而他呢，不光顽强的活下来，还能恢复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样子，
3: 对于任何人来看都是非常难得的。
4: 嗯，所以我也是比较意外。你看我打开这个信封的时候，跟大伙儿讲，真的控制不住我激动的这种心情。我激动什么呀？不是说哎呀，我激动他跟我说谢谢，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医者应该做的。我激动的就是我为他而感到高兴，就是他可以一笔一画可以把这个字儿写出来，这个我们可以想象他这个手的灵活程度是非常好了，就是可以想他拿一些比较细小的东西是完全可以拿了，
3: 能做到这一步确实是让人特别欣慰的一件事。
4: 那么大伙儿想一想，他这么强大的意志力，包括他老伴儿长年累月坚持配合的治疗和锻炼，这是跟病痛折磨了17年顽强的一个斗争，
3: 然后我们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情况。
1: 对，
4: 太难得了。而这样的恢复，大伙儿想想，对于他后期的这个生活，那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1: 嗯，
4: 你想想，不能够自理和我完全可以自理，这能是一样的生活状态吗？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今天呢，我才会说带这封信，我们到了咱们直播间啊，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病例。当然我也希望我们所有听节目的这些患者朋友，不管说你得的是什么样的病，也不管说你这个病有多重，也不管说你这个病是几年的，十几年甚至是二三十年，那么在治病和康复这方面呢，咱们作为患者也好，作为家属也好，必须要有决心，有信心，就是无论说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困难等着你，那么你都要坚持，因为只有你的意志力足够的强大，只有你不放弃，一切才都有可能。那只要你坚持治疗，正确的用药，
3: 我相信这样的改变同样可以在你的身上出现。只要你方向对了，坚持下去，身体的改善是一步一步来的。很多朋友刚开始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后来看到身体慢慢往好的方向走，信心就越来越足。所以不要小看自己的努力，也不要低估身体的潜力，方向对了，坚持住了，就会有收获。
1: 嗯，是的，尤其现在哈，这个科技飞速的发展，医疗水平也比过去不知道高出了多少倍哈，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更应该对医生对自己哈有信心。
4: 对对对，因为时代它在发展，科技也是在不断的进步，包括咱们的医疗行业也是日新月异。
1: 对，
4: 你像过去很多疑难的病，到了今天，到了现在，可能你吃几粒药，打一针就解决了。你比如说像流感，那在过去叫什么叫瘟疫，它传染而且还要命，全城老百姓可能一死一大片。但现在呢，我们吃上药三五天不就好了吗？现在叫什么叫肺结核啊？而且你打了疫苗以后，这个病可以预防，根本就不出现。所以说呢，即便是说可能有的患者跟他也一样，你十年前可能面临的问题，那么你要相信在今天我们完全有希望这个问题可以解决。
1: 嗯，
4: 大家想一想，全世界千千万万的医学工作者，他们每天夜以继日的搞科研，这个病怎么来的， 我们科研如何来用药，如何来让大伙儿康复的嘛，是不是啊？
1: 对。
4: 前几天我不知道你看没看，给一个糖尿病患者通过手术，然后让他呢成功的摆脱了胰岛素，各项的指标恢复正常，也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状态的这样的一项技术。
1: 看到了。
4: 看到了吧。
1: 啊，
4: 当然这项技术目前来讲没有普及，但是我告诉大伙儿，它给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必然带来了希望。
1: 嗯，
4: 因为类似这样先进的医学技术比比皆是，可能在我们看来今天啊，当然也有一些疑难的病啊，但是可能你再过个三年两年就有了相应的技术和相应的用药了。
1: 嗯，
4: 就像当年教授他提取的这个青蒿素是一样的。今天啊，我讲到这位患者，那么在他的背后，咱们说有千千万万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有的可能没有他这么严重，有的甚至比他还要严重的这样的患者，包括像千千万万心脑病这样的一些患者，那什么是他们的希望呢？说到底，希望就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很多患者在漫长的治疗过程中，东奔西跑，试了各种方法，效果却总是不尽如人意。为什么？因为方向不对，努力就白费。他们需要的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而是一个真正适合他们身体状况的对症的路子。中西医结合，就是把中医的整体观和西医的精准性结合起来。中医从根源上调理身体，把根基稳固住，让身体有足够的能量去自我修复。西医从微观层面精准定位问题所在，帮助修复已经受损的组织和细胞，两者结合，既管整体又管局部，既固本又修复，相辅相成。这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两条腿走路，走得稳，走得远。所以对于千千万万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真正的希望不是某一种神奇的方法。

0: 也正被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老慢病、一体多病等问题困扰。如果长期吃药效果不理想，如果对当下的身体状况感到担忧，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向梁教授咨询。梁教授和他的团队会认真接听每一位听众的来电，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给出专业的分析和指导。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好，一段片花过后，马上我们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面临疾病的困惑，让梁教授帮助您。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认真接听您的来电，记录您的情况，欢迎您拨打咨询热线。好，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3: 梁教授。
2: 你好。
3: 你好。哎呀，好不容易通电话，还高兴了。
2: 啊，欢迎你。
3: 梁教授，我这是听邻居介绍的，他用了咱们的方法，效果挺好的，就推荐给我了。他说这个路子靠谱，我就想试试。我这病也不能等啊，越等越严重，越等越遭罪。
2: 对，病不能拖，越拖越麻烦。那你具体是什么情况，把病情跟我说一说。
3: 哎，梁教授，我这一身毛病说起来话长，我是聊城的，今年63了，年轻时候抽烟抽的凶，一天2-3包，30岁就开始咳嗽咳痰，那时候没当回事儿，觉得抽烟的人不都这样吗？后来咳嗽越来越重，尤其一到冬天，咳得晚上都睡不好，痰也多，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咳痰，得咳半天才能把嗓子清干净。
4: 那时候去医院，大夫说是慢性支气管炎，给开点止咳化痰的药，吃了能好一阵子，一停药又犯，
3: 就这么拖了20来年，慢慢就发展成慢阻肺的，就是咱们说的肺气肿。从那时候开始喘气就不行了，走路快了喘，上楼梯喘，干点活也喘，感觉这口气怎么都吸不到底。再后来大概7-8年前，大夫说我这是肺心病了，心脏也受了影响，现在一天到晚胸闷，感觉胸口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似的，喘气特别费劲，吸一口气只能吸到一半就吸不进去了，有时候就感觉有人卡着脖子一样，憋得慌，晚上睡觉最遭罪，不能平躺，一躺下就上不来气儿，得垫2个高枕头，有时候垫3个，半坐着才能勉强睡着，一夜得醒好几回，醒了就喘半天才能再睡，一年得住2次院，每次住院都得打针吸氧雾化，折腾1个多礼拜才能缓过来，这些年吃药就没断过，什么安茶碱、激素、化痰药，一天一大把，可还是反反复复，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省下的钱全看病买药了。
2: 看，我听着你说话都能听到喘息的声音，确实很吃力。那除了呼吸和心脏的问题，消化和大小便怎么样？
3: 消化也不好，胃胀得厉害，吃不了多少东西，

0: 吃一点就觉得顶得慌，不消化。有时候晚饭吃多了，半夜胃里翻腾的睡不着，大便也费劲，三四天才一次，也不是特别干，就是感觉没劲儿，排出来闻半天也排不干净。小便也是前列腺肥大好几年了，尿频得厉害，白天一会儿一趟，晚上更严重，一晚上起夜四五趟，刚睡着就被尿憋醒了，根本睡不踏实，白天也不敢多喝水，怕上厕所多，可不喝水又觉得口干舌燥的，嗓子里的痰也更粘稠，喝不出来，反正就是怎么都难受，活着太遭罪了。
1: 韩，你说话的时候我都能听到喘息的声音，确实很吃力，你这情况确实不轻。我跟你说说这背后的道理，你这个问题是从老慢支开始，慢慢发展到慢阻肺，再到肺心病，这是典型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逐步加重的过程。肺的功能下降了，呼吸就不顺畅，所以你会感觉吸气吸不到底，胸闷喘息，肺与心脏之间关系密切，肺长期不通畅，肺血管阻力增加，右心室的负担就加重了，时间长了就导致肺心病。肺心病的人心功能下降，全身供血供氧能力减弱，所以你会感觉没劲儿，睡不好。另外，肺与脾、肺与肾、肺与大肠在生理上都是相互关联的，肺气不足影响到脾的运化功能，就会出现胃胀，吃不下饭。肺与大肠相表里，肺气亏虚，肠道的蠕动功能就会减弱，排便就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肺不好的人都会出现便秘的问题。再往下，肺气不足也会影响到肾的纳气功能，肺肾两虚，膀胱的气化功能就跟着下降，所以尿频尿无力，前列腺问题就来了。所以你这些问题看似是多个系统的问题，实际上是呼吸系统疾病长期发展，逐渐影响到心肺，影响到脾胃，影响到肾和膀胱功能的一个连锁反应。
0: 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算是弄明白了，原来这些毛病都是连着的。
1: 对，都是连着的。然后咱们再说说平时该注意什么。咱们讲鱼生火肉生痰，尤其像肺心病，肺不太好，痰比较多的，这一方面尽量少吃，就是多吃一些易消化的东西，像山药这类对肺有好处的食物，包括补充一些多维素，对身体恢复也有帮助。如果说你家里边附近条件允许的话，假如说你呼吸特别困难，适当的配合一些吸氧，这个也有帮助。如果说确实条件不允许，不做也可以，当然能配合肯定是更好的，方向对了，身体会慢慢往好的方向走，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过来咨询。
0: 好的好的，梁教授，太谢谢您了，听您这么一说我就放心多了。那我这个情况平时吃饭还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
1: 刚才说的那些你记住了就行，鱼生火肉生痰，少吃油腻的甜腻的，这些容易生痰，多吃一些清淡的容易消化的，保证营养均衡。如果痰特别多的时候，注意多喝温水，帮助痰液排出，大概就是这些，你放宽心，好好坚持。
0: 好的好的，梁教授，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太感谢您了。
1: 不客气，再见。
2: 好的，再见。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如果对之前的调理方向不太满意，总觉得效果不理想，我建议您赶紧试一试新的思路，找到正确的方法，对症了，身体的改善才会一步步显现出来，健康才会有盼头。别让犹豫耽误了身体，别让观望错过了时机。您现在拨打热线，说出您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想办法。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喂，梁教授。你
1: 好，
3: 梁教授。哎呀，我连着打了好几天电话了，今天才排上我。挺不容易。我知道您今天您很忙啊。但是我呢，必须先给你打电话，说声谢谢您，梁教授。
1: 你好，欢迎你，电话接通了。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3: 梁教授，我跟您说说我家里这情况。我们老两口同岁，都是67，都是大学老师退休的。生活上倒是不愁什么，但就是这身体不争气。我老伴儿有家族遗传的高血压、高血脂，他父亲就是脑血栓去世的，他也没躲过去。6年前脑血栓了，现在偏瘫，右边身子动不了，这都6年了。吃饭、穿衣服、上厕所、洗脸、刷牙都得我照顾。他心情也不好，稍微有点不顺心就发火，有时候还骂人。亲戚邻居来看他，他就哭，有时候还念叨，不想活了。我知道他哭，这病活着确实没治疗，他自己难受，我看着也难受。我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好，照顾他确实累得不行。孩子们周末过来帮帮忙，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不能总靠着人。
1: 哈，我能理解。脑中风后偏瘫6年，对患者本人和家属来说都是很大的考验。患者情绪波动、发脾气、哭，都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状况感到无力，觉得拖累了家人。
3: 是啊，我自己呢也有病，我是心动过缓，心率慢，每分钟也就50次左右，脉搏跳得特别弱。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全身血流太慢了，容易得脑血栓或者是心脏停跳猝死，吃了不少药，也是好好坏坏的。另外我还有溃疡性结肠炎，大便不成形，吃点凉的或者不对劲的东西叫拉肚子，一天跑好几趟厕所，严重的时候大便里都有脓血了，体质不好，还得天天照顾老伴儿，有时候真是硬撑着。
1: 心率慢，每分钟只有50次，相当于心脏泵血的能力不够，每次泵出去的血量减少了，全身的供血供氧就跟不上了。你想想，大脑供血不足，人就会头晕没精神，四肢供血不足，手脚就冰凉没劲儿。更重要的是，心脏泵血能力下降的时候，血液在血管里流动的就慢，血流一慢，血液里的垃圾就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时间长了就容易堵。所以大夫说你容易得脑血栓，心脏容易出问题，这个风险确实存在。而溃疡性结肠炎它不光是拉肚子的问题，结肠黏膜长期处于炎症状态，说明肠道的免疫功能是紊乱的，黏膜屏障是受损的，一方面营养物质吸收不了，你就越拉越瘦，体质越来越差，另一方面炎症长期存在，肠黏膜细胞反复受损修复，超过一定年限确实有风险。你这边肠胃吸收不好，气血生化无源，体质就差，体质差了，心脏的负担就更大，心率慢，供血不足，又影响到全身各个器官的功能，包括肠道的修复能力也在下降。所以你这几个问题是互相影响的，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3: 那梁教授，我老伴儿的偏瘫6年了，还能够改善吗？很多人说过了半年就恢复不了了。
1: 很多人说过了半年就恢复不了，这句话不完全对。6年的时间确实不短，但不代表就没有机会。 偏瘫的根本原因在于大脑控制那一侧肢体的神经细胞受损了，功能连接中断了，所以信号传不过去，手脚就不听使唤。但大脑是有可塑性的，受损区域周围的健康细胞是有代偿能力的，关键是能不能给他们创造修复的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一个是供血供氧要改善，让受损区域周围的细胞得到足够的营养，另一个是神经传导通路要通畅，让大脑的指令能够顺利地传到肢体。这些做到了，功能就能一点点找回来。六年的偏瘫不是没有希望，而是找对方向、持之以恒的问题。你老伴儿的问题就是要把大脑供血供氧改善了，神经传导功能慢慢恢复，肢体的控制能力才能逐步提高。方向对了，身体的改善会慢慢显现的。
3: 以前总觉得没希望了，就是熬日子，听你讲完我觉得又有信心。那我自己的问题，心律和肠炎这两个方向也是一样的吗？
1: 方向是一样的，你和你老伴儿，一个是脑的问题，一个是心的问题，一个是神经控制的问题，一个是消化吸收的问题，看着不一样，但深层次都指向同一个根源。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肾为先天之本，肾藏精，精能化气，气能生血，血养全身。你老伴儿偏瘫六年，根源在于脑供血供氧跟不上，脑细胞长期缺血缺氧，肾精充足了，脑髓得到充氧，大脑功能才能恢复。你这边心律慢是心脏动力不足，根源在于肾阳的温煦不够，肠炎反复是肠黏膜修复能力差，根源在于肾精亏虚，全身组织修复能力下降。所以你们老两口的问题从根源上都是从肾入手，把肾的根基稳固住，肾精充足了，脑髓得养，心脏动力增强，全身修复能力提高，同时在针对受损的细胞进行修复，让已经功能下降的心肌细胞、脑细胞、肠黏膜细胞重新恢复活力。一个是固本，一个是修复，两者结合，身体的机能才有机会慢慢的恢复和重建。方向对了，身体的改善才会一步步显现出来。
3: 好的，那好的，梁教授，太谢谢您了，我一定坚持按照您的方法调理。
1: 一定要坚持，希望早日听到你康复的好消息，以后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打电话过来。再见。
2: 老伴儿老来是伴儿，老伴儿得病了，谁心里都不好受，这时候咱们更要擦亮眼睛，选择适合自己身体状况的路子，找对方向，对正了，身体才能慢慢往好的方向走。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也有类似的困扰，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梁教授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给出科学的分析和指导，帮助您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健康热线是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5: 哎，梁教授你好。
1: 你好。
5: 哎呀，跟你通话太不容易了。
1: 你好，欢迎你电话接通了，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5: 梁教授，我今天是专门给您打个电话，想跟您说说我这情况。我糖尿病20多年了，说实话我这糖尿病就是自己造出来的。我这人爱吃爱喝，平时大鱼大肉的，晚上没事还得饮料啤酒什么的都不忌口，降糖药和胰岛素联合着用， 血糖都没达标过，因为管不住嘴，

0: 糖尿病时间长了，如果血糖长期控制不好，确实容易出问题。那你除了血糖高，还有哪些不舒服？
1: 后来并发症越来越多，皮肤痒得厉害，身上没劲儿，头晕脑胀，手脚麻木，尿频、尿路、感染这些问题都出来了。
2: 主要的大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糖尿病合并的冠心病，心绞痛反复发作，本来想着实在不行就下个支架，结果去医院做冠脉，造影大夫说斑块太多了，弥散性的，像糖葫芦串似的，做支架作用不大，建议搭桥。
1: 我就去了医院做了搭桥手术，花了十多万，手术倒是挺成功的，做完以后心慌胸闷确实缓解了，但是腿上取血管的地方一直不愈合，皮肤发黑发痒，还不敢挠，怕抓破了感染，找大夫看了好几回也没效果。
0: 糖搭桥手术之后，取血管的部位愈合不好，皮肤发黑发痒，这说明局部微循环不好，供血供氧跟不上，组织修复能力差。那后来呢？
1: 两年前心脏又有症状了，一检查说又有斑块堵塞，心肌缺血，医院开的药也不好使，我心里特别害怕，怕再心梗，还有两侧颈动脉也有斑块，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容易出现脑梗死，要是偏瘫了活动不了，那活着就更痛苦了，生不如死。
0: 你这个情况我跟你分析一下，你糖尿病二十多年，根源是组织细胞用糖障碍，糖在血液里堆着，进不到细胞里去，组织细胞缺糖缺能量，功能就会下降，血液里糖分高了，血液就粘稠，粘稠的血流速度慢，垃圾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斑块就来了，心脏血管堵了就是冠心病，颈动脉堵了就容易脑梗。搭桥手术做了之后，为什么取血管的地方不愈合，为什么心脏血管又堵了？因为手术只是把最严重的那一段血管换了，但整个血液的质量没有改变，血糖还是高，血液还是粘稠，新的血管环境还是没变，斑块当然还会再藏。所以你这些问题根源在于糖尿病本身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血液环境没有改变，血管的问题就会反复出现。
1: 那梁教授，我这个情况还能不能有改善？我就是听了您的节目才来咨询您的。
0: 问题确实比较重，但方向对了就有机会。你的核心问题是二十多年的糖尿病导致了血液环境恶化，血液粘稠，血管堵塞，组织缺氧。所以方向要从两方面入手，一个是把血液环境改善了，让血液的粘稠度降下来，流动性好起来，血管的通畅度才能提上去。另一个是从根源上把身体的底子稳固住。为什么你做了搭桥之后还是反复出问题？因为身体的根基没有稳住，这个根基就是肾。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肾精充足了，脑髓得养，心脏动力增强，全身组织修复能力提高，斑块才不容易再形成，血管的弹性才能恢复，血液质量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同时也需要修复已经受损的心肌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让那些因为缺血缺氧而功能下降的细胞重新恢复活力，采取合方调理的方法，身体的机能才有机会慢慢的恢复和重建。方向对了，身体的改善会一步步显现出来。
1: 好的好的，梁教授，听您那么一讲，我总算把自己这毛病是怎么回事给弄明白了，太谢谢您了。
0: 不用客气，能帮您把问题分析清楚，你也能听进去，我就没白说。该注意的地方还是多上上心，有什么拿不准的随时再打电话过来。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6。

0: 以上是广告时间。赶紧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你好，梁教授。
1: 嗯，你好，欢迎你。
2: 谢谢谢谢，好不容易排到我了
1: 啊。
2: 导播说时间不多了
1: 啊，
2: 那我就长话短说，梁教授。
1: 嗯，
2: 我是新朋友，还没有用过咱们的方法，但是我特别信任你，所以这次下定决心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想咨询一下您，我把自己情况给您说说，您帮我分析分析。
1: 好的，你说吧，把情况详细跟我讲一讲。
2: 梁教授，我主要有三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关节。风湿类风湿都有，现在全身关节疼，手指脚趾膝关节已经有些变形了，每天基本上就在床上躺着，我也想出去走走锻炼，但是关节疼得走不了长路，稍微多走一会儿就疼得受不了，手指关节变形，握东西费劲儿，拿筷子有时候都拿不稳，膝关节打不了弯，下蹲根本蹲不下去，上厕所都费劲儿。
1: 夯风湿和类风湿同时存在，对关节的破坏确实比较大，关节变形意味着关节软骨和周围组织已经受到了比较明显的损伤，功能受限了，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关节的活动能力会进一步下降，确实会影响生活质量，夜尿频多，一晚上七八次，说明膀胱的储尿和排尿功能已经出现了问题，正常情况下夜间抗利尿激素分泌增加，尿液生成会减少，但你这边尿液生成和膀胱的固摄功能都失调了，这不仅影响睡眠，还会让身体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和恢复。
2: 还有就是眼病，我白内障做过手术，术后又复发了，大夫让我再次手术，可是我不敢再做，因为我还有黄斑变性，大夫也说手术风险比较大，现在看什么也看不清，模模糊糊的，眼前像蒙了一层雾，白天怕光，晚上更看不清，出门都不敢，怕摔着，我真的害怕有一天失明了，那我该怎么生活下去？
1: 白内障术后复发加上黄斑变性确实比较棘手，白内障是晶状体混浊，手术是把它换掉，但术后复发说明晶状体囊膜或者其他组织又有增生混浊了，黄斑变性是眼底视网膜中央区域的功能出了问题，这个地方是视力最敏锐的区域，一旦受损，中心视力就会下降，看东西模糊变形，甚至出现中心暗区，两个问题叠加在一起，视力下降就比较明显了。你不敢再手术是对的，因为黄斑变性的情况下，眼底环境不稳定，再次手术的风险确实比较大。
2: 梁教授，那我这关节、睡眠、眼病这三个问题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
1: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很多人觉得关节是关节，睡眠是睡眠，眼睛是眼睛，各不相干，但实际上他们是连着的。首先看根源，关节的问题、夜尿的问题、眼病的问题，表面上不同，但实际上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就是身体的根基出现了亏虚。中医讲肾主骨，关节的健康跟肾有直接关系，肾主水，管着全身的水液代谢，夜尿频多跟肾的固摄功能密切相关，肾藏精，精能生髓，髓通于脑，而眼睛跟大脑紧密相连，脑髓充足了，视觉功能才能正常，所以你看关节、睡眠、排尿、眼睛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各自独立，但深层次上都是肾精亏虚、肾气不足在不同部位的表现。肾精亏虚了，骨骼关节得不到滋养，就容易变形、疼痛；肾气不足了，膀胱固摄无力，夜尿就多；肾精不能上冲于脑，脑髓不足，视觉中枢的功能就会下降，视力就模糊。所以这三个问题不能分开去解决，得从根源上把肾的根基稳固住，让肾精充足起来，骨骼关节得到滋养，膀胱固摄有力，脑髓得到充养，这些不同部位的问题才能同步改善。
2: 那梁教授，我这几个问题用咱们这个方法一起调，应该是对症的吧？
1: 对，恰恰就是对症，你这几个问题虽然表现的地方不一样，但根源上是一个，所以咱们不能拆开了一个一个去治，得合在一起用整体的思路去调理， 何方调理的道理就在这儿，不是盯着一个点，而是从全局出发，把身体的根基稳住。你这个问题用何方的方法来调，方向是准的，思路是对路的，非常适合。
2: 好的好的，梁教授，听您这么一分析，我心里踏实多了，方向清楚了，也知道该怎么走了，真的太感谢您了。
1: 应该的，能帮您把问题理清楚，我这心里也踏实。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回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再打电话过来。好好保重，再见。
2: 好的，梁教授，再见。
0: 好的，我们再见。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要结束了啊。所以最后啊，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咱抓紧时间治疗，别再耽搁了，马上拨通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来康复一身老慢病。好，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马林一到北京，李大钊就请他吃饭。这回请客是李大钊在自己家里请的，赵任兰包的羊肉水饺，这位荷兰汉子胃口大开。陪客刘仁静和邓中夏也是胃口大开，一脸盆热气腾腾的饺子一下子就被几只大碗瓜分完了。马林抹抹油嘴继续吃，一边吃一边大谈起爪哇之精。他在爪哇催生的两党紧密合作一直是他津津乐道的成就。
1: 当时我在爪哇领导着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也就是共产党的组织，这个组织是我发起的，我们人不多但是有战斗力。那个地方另一个组织叫爪哇伊斯兰教联盟，群众基础非常广泛，影响很大，也反帝，也反对本国的反动政府。
0: 邓中夏停了咀嚼，睁大眼睛。
2: 很显然，马林同志是将这个组织类比为中国的国民党了。
1: 为什么不呢？伊斯兰教联盟虽然有个宗教名称，但却有强烈的阶级性，是个革命团体，但是他的组织形式却非常松散。我再打个不确切的比喻，他就好比这碗饺子汤。
0: 马林指指面前的一只大碗，又将另一碗中的水饺夹起来，一个接一个的投入到这碗饺子汤中去。李大钊颇有兴趣的看着他的动作。
1: 请同志们看，完全可以这样投进去，投进去，投进去，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请再看一看，这个碗的实力是不是就极大的增强了？我当时就是这么干的，我坚决要求这么干。在我的坚决要求下，社会民主联盟的成员都以个人名义参加了伊斯兰教联盟。
0: 李大钊通过刘仁静的低声翻译，完全明白了马林的饺子比喻。
1: 效果呢，马林同志？效果非常明显，双方合作得很好，一个联盟的实力大大增强，另一个联盟也得到了发展。我在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专门介绍过这个经验。
2: 不过你看，马林同志，汤都介绍桌面了。
1: 哎呀，这就是效果呀，桌面代表整个中国，你看中国立刻受影响了。
0: 李大钊笑起来，笑得前俯后仰，刘仁静也笑，笑得有点勉强。不过他想，既然能在共产国际的二次代表大会上介绍这个经验，也可能有这个经验的道理。赵任兰从桌下抽出抹布擦拭桌上的汤水。
2: 哎，师母，这可不能随便擦呀，这是革命效果呀，你这么胡乱一擦，你就代表了徐世昌大总统了。
1: 马林同志，我以为国共两党不是不能合作，在一个深受帝国主义欺侮的封建国家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是应该与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的。我相信您在共产国际的二次代表大会上介绍这个经验是得到共产国际的赞许的。再说在我们中国，孙中山先生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先行者，在中国人民当中确实有很大的号召力。
3: 对极了，
1: 希望李同志能多做做陈同志的工作。据我所知，陈同志是很敬重李同志的。不对，这话应当反过来说，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局书记，我们都敬重他，也都很尊重他的意见。
0: 马林感到了某种失望，笑容消失了，他耸耸肩又摊摊手。
1: 不过马林同志的关于这碗饺子的比喻我觉得也很新鲜， 我们愿意研究。我认为革命的全路并非一成不变，一切都可以试验。
0: 马林一听忽然重燃希望。
3: 我同意李同志的意见。
0: 刘仁静低脸不吭声，他对马林的看法现在有些改变。马林这个荷兰人是有一些独到的嗅觉，去年夏天在上海，要不是他闪电般的跳起来大喊一声，他刘仁静保不定现在还在牢里坐着，甚至被北洋军阀取了脑袋。
1: 总而言之，中国的情况不同于俄国，也不同于爪哇，经验并不一定能照搬，但我深信一条，只要真正对中国革命有利的经验，中国共产党最终都会借鉴并加以运用。
3: 我非常钦佩李同志。
1: 你必须先钦佩我妻子和我儿子做的饺子。
0: 马林立即埋下头，冲着那碗已经力量充实的饺子大咬大嚼起来。陈独秀连续几天心情不好，施之英很明白，他从床上坐起来，一粒粒扣上衣纽，动员他去看戏。他建议要么去天仙茶园看新剧，一出家庭恩怨记这两天演得红火，要么去街口的大戏院听戏，一出水漫金山这几天锣鼓也很热，
4: 听听戏心情会好一点。
0: 陈独秀穿上皮鞋看着施之英，现在女医生换上了一件紫色碎花旗袍，更显出了身段。
5: 唉，我也不是心情不好，人之心情应如花常开，何必要不好呢？既然那个洋人一定要两党联合，北京的李守常也来信说赞成，湖南的毛润之也说可以试一试，共产国际的魏金斯基也说这样可以，我一个人又何必固执呢？兴许他们都是对的呢。哎呀呀，做了党的领袖，许多事情的拿捏都不以我以前的性子了。我三天之后要去广东，我可以去见孙中山，表明我党的诚意。握手吧，联合吧，团结吧。可是他孙中山就肯跟我联合吗？我这么小的党，他那么大的党，他是居高临下看我，我是仰视他，这一点我非常难受。
4: 去听戏吧，你心情还是很不好。
0: 出家门转过街口就是大戏院，他们进门时戏已经开演了，锣鼓爆响，震得耳膜痛。施之英坐下之后，手就一直抓住陈独秀没有放。当戏台上开始水漫金山，白素贞、小青、法海、四间、传家各色水族搅得花团锦簇之时，他忍不住又说话了：“
4: 秦先生，看见法海和尚旁边的那个瘦和尚吗？他是我前夫。
5: 是吗？
4: 他抛弃我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你这个女人这辈子永远不会找到一个好男人。我想我怎么会找不到呢？我今天就是要你陪着我到这里来。
5: 哎，他在台上也看不见我们。
0: 台上白蛇青蛇与法海和尚厮杀的厉害，似乎有阵阵水花从台上泼到下面来，锣鼓越敲越急。
4: 可是我已经看见我自己了，我看见我们两个人了。陈先生，有你坐在我身边我就满足了，我什么都不怕了。
0: 陈独秀一遍遍摸索着对方的手，他知道这女人此刻已经是满目泪水了，虽然光线不亮，他看不清她的面容。
4: 我很怕失去你。
5: 怕什么？你是医生，你医我，我呢也是医生，我医国家。在行医方面你我志向一致，我看我们 是不会做饭的。
4: 陈先生，你做事一定要随缘，不要事事刚硬，若是太硬就容易断裂，像我们打针的针头一样。
0: 这句规劝之言，陈独秀听着心里忽然有些触动。走出戏院之后，陈独秀还在想着施之英的这句话，他没有问他法海旁边的那个瘦和尚姓甚名谁，也没问他那男人是正儿八经的戏子还是客串角色，他只为这个瘦和尚抛弃了施之英感到可惜。此人无眼也无福，半个法海。若说女人都是水做的，我看高君曼这个人就是浊水做的，你呢是清水做的，跟你在一起我心情就好。陈独秀这话说得很诚恳，陈独秀自己也这么认为。
4: 先生，你能多陪陪我吗？能不去广州吗？
5: 不，你不要拦我，男人都拦不住我，何况女人呢？广州我是要去的，我代表的是一个党，我一定要去说服孙中山。施之英想，男人都这样，他抱着他到天亮，听着他的鼾声，心里一直不好受。陈独秀猜对了，孙中山确实不买他的账。孙中山英气勃勃，一身戎装，步子一路迈得很大。他今天视察杀声阵阵的新兵集训营，新兵营设在韶关，每日龙腾虎跃。
6: 什么叫两党党外合作？太不知深浅了吧？我们国民党是什么党？他们共产党是什么党？
7: 先生，人既来了，也不妨谈一谈吧。
6: 不谈，不谈，要谈，待北伐军打下武汉，攻破北京，我们在颐和园里谈。
7: 先生，北伐大业能否顺利实行，仲恺心里一直忐忑。
6: 仲恺，你要有信心。孟夫子有言，求则得之，革命成功首先在于信念。
7: 光有信念没有用。
6: 你说什么？
7: 若是后院起火，先生便无法前瞻。依我观察，国民党里有魏延。
6: 谁是魏延？
7: 先生知道。
6: 你指陈炯明？
7: 应该立即将他逮捕，以谋反论处。
6: 你这是要我的命？
7: 我这是保你的命。
6: 你太过激，我还是要争取他。他反对北伐，我已经撤了他的总司令，但他还不至于反对我，毕竟是我亲手把20个营交给他，让他建立粤军的。没有我，就没有他陈炯明。
7: 现在是相反，没有你才有他陈炯明。
6: 仲恺，你胡说。
7: 先生，我没有胡说。
6: 仲恺，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你要记住，陈炯明毕竟是1909年的同盟会员，是有战功的。我打算重新请他以陆军总长身份办理两广事务，统帅两广军队，你看怎么样？我以为如此安排，我与他之间可能会相安无事。
7: 先生，我真想哭。
6: 仲恺兄，我劝你适可而止，过分怀疑，草木皆兵，是为不智。
0: 廖仲恺再不能说什么，接了口。军官前来报告，脚后跟咔的一碰。
8: 报告总统，新兵进入完毕，请大总统宣誓。
0: 孙中山点点头，示意对方退下。
6: 仲恺，你今天就回广州，告诉陈独秀，本大总统目前一心北伐，天大的事 也日后再议。
0: 廖仲恺心里一沉，他很想再说什么，但是孙中山又拦住了。
6: 仲恺，眼下已是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一切当以北伐为重，你不必杂念太多。我已经派孙科和赵明去奉天了，我相信奉粤联手，南北夹击，吴佩孚必败无疑。
0: 奉天的五月，街树叶子已经发绿了，来自南方政府的两位代表走过长长的甬道，踏上张作霖元帅府的台阶。
9: 立正！
0: 随着一声威武的口令，礼兵们将雪白的枪刺举成展旗的两行。矮矮胖胖的一位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时年31，另一位是美男子汪精卫，时任广东教育会会长，39岁。两人看着张作霖亮出来的枪刺，相视一笑。枪刺之下，这两位年轻人均步履稳重，力图保持一种使者的风度和威仪。奉粤联手，夹击直系，是一种合纵连横之大战略。两人都充分感觉到肩头那种苏秦张仪的分量，但是他们没想到，在东北王张作霖的心目中，他们本身的分量并不重，南方政府并不是一个什么了不得的筹码。刚被北京政府免去东三省巡阅使的张作霖忙着抽大烟，烟瘾未足之时，他似乎不想见客。公子张学良不便进屋，一直恭谨地站在走廊上，烟榻上烟灯如豆，打烟泡的是一位穿紫色旗袍的女人，首饰游龙戏凤，一杆纯银的打烟泡的烟杆子不停地在烟灯上晃动，一会儿便打出了奇巧的花样。他把打好的鸦片烟泡递给斜卧烟榻的47岁的东北王。
4: 大帅，这烟泡子有个好名称嘞，唤作狮子滚球。
0: 于是张作霖便深深地吸了一口，鼻孔里滚出两条长长的烟龙，他的深邃的目光一直伴随着烟龙游动。他开枪了，冲着雕花窗户喊：
6: 妈了个巴子，来的真是孙大炮的亲生儿子？
0: 张学良在窗外答：
10: 是父亲。
6: 还有一个呢？
10: 就是那个当年炸摄政王的汪精卫，都已经在厅堂恭候。
0: 张作霖又吸一口，把长长的烟分成几段慢慢呼出。
6: 我想我还是不去见。小六子，你去见。
10: 啊，父亲。
6: 妈了个巴子，不就是求援吗？给钱给枪好了。日本人在海参崴的那个军械库，我们不是买下来了吗？
10: 是父亲。
6: 那里有20000支步枪，拨一批给孙中山就是了。奉天兵工厂出的野炮134步枪，妈了个巴子，也给一点。
10: 给多少啊父亲？
0: 张学良把耳朵贴近窗缝。张作霖又吸一口烟，眨眨小眼睛：
6: 先嘴巴上给。
10: 什么？
6: 到底给不给还得看他们争气不争气。那帮广东人，人嘛人没几个，枪嘛枪没几支，只会唱三民主义高调。我可不想把银洋白白扔进珠江里。
10: 父亲呐、是不是？
0: 张作霖又一次觉得自己的儿子实在不按谋略，不高兴了。
6: 六子，应付一下就是了嘛，还是不懂？你告诉他们，这个月直系已经把我赶出北京了，徐世昌妈了个巴子免去了我张作霖的所有职务，我要是不跟南方孙大炮联合，我还能联合谁？告诉他们，
11: 打垮了曹锟、吴佩孚，我张作霖一定选他孙中山做正儿八经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听见没有？叫他孙中山做大总统，我张作霖绝不食言。妈了个巴子，行不行？
0: 张作霖的盘算没有错，张学良两个月以后就明白了父亲的英明。那时候孙中山已被陈炯明赶出了广州，在海上漂泊了半天，终于逃回上海去了。什么南方政府，南方政府纸糊的。
11: 来的真是孙大炮的亲生儿子？
0: 张学良在窗外答：
10: 是父亲。
11: 还有一个呢？
10: 就是那个当年炸摄政王的汪精卫，都已经在厅堂恭候。
0: 张作霖又吸一口，把长长的烟分成几段慢慢呼出。
11: 我想我还是不去见。小六子，你去见。
10: 啊，父亲。
11: 妈了个巴子，不就是求援吗？给钱给枪好了。日本人在海参崴的那个军械库，我们不是买下来了吗？
10: 是父亲。
11: 那里有20000支步枪，拨一批给孙中山就是了。奉天兵工厂出的野炮134步枪，妈了个巴子，也给一点。
10: 给多少啊父亲？
0: 张学良把耳朵贴近窗缝。张作霖又吸一口烟，眨眨小眼睛。
11: 先嘴巴上给。
10: 什么？
11: 到底给不给还得看他们争气不争气。那帮广东人，人嘛人没几个，枪嘛枪没几支，只会唱三民主义高调。我可不想把银洋白白扔进珠江里。
10: 父亲呐，是不是？
0: 张作霖又一次觉得自己的儿子实在不按谋略，不高兴了。
11: 六子，应付一下就是了嘛，还是不懂？你告诉他们，这个月直系已经把我赶出北京了，徐世昌妈了个巴子免去了我张作霖的所有职务。我要是不跟南方孙大炮联合，我还能联合谁？告诉他们，打垮了曹锟、吴佩孚，我张作霖一定选他孙中山做正儿八经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听见没有？叫他孙中山做大总统，我张作霖绝不食言。妈了个巴子，行不行？
0: 张作霖的盘算没有错，张学良两个月以后就明白了父亲的英明。那时候孙中山已被陈炯明赶出了广州，在海上漂泊了半天，终于逃回上海去了。什么南方政府，南方政府纸糊的。而这一刻，陈独秀却为没法见到南方政府的掌门人而烦恼。他本来就不主张与这个架子摆得很大的孙大炮谈联合，被马林和魏金斯基那帮人逼着，没有法子。而现在果然在气候炎热的南国坐上了冷板凳，一坐就是大半天。广州中华民国总统府的会客厅宽敞而冷清，唯听一只大字明钟的钟摆滴答作响。总统府位于观音山下，潮湿的五月风从窗外一呼一呼吹进来，夹着花香沁人心脾。但是花香再浓郁也换不出陈独秀的好心情。他此刻与张国焘以及时任中共广东支部组织部长的陈公博均按耐着性子，端坐于宽大的扶手椅上，耐心等待回话。门外传来脚步声，客人们抬脸，果然是廖仲恺。廖仲恺脚步很快，满脸歉疚的笑：
12: 大总统原在桂林设立了北伐军大本营，由于陈炯明将军的不合作， 被迫班师。现在又重在韶关设立了大本营，大总统已于四天之前亲赴韶关督师北伐，军情紧张，实在无暇与政府会商两党大事了，特托本人转告，抱歉之之。
0: 陈独秀重重地将茶杯一放，
5: 我只是觉得可惜。
0: 张国焘冷笑一声，敲起二郎腿，
12: 其实也不足惜。
0: 廖仲恺知道会有这么一种局面，这种局面叫人尴尬，拿冷屁股去贴人家热脸孔，人家会高兴。孙先生的自负实在有点过了，但这是廖仲恺无法改变的。于是廖仲恺硬着头皮解释，
12: 贵党的诚意仲恺心里是很明白的，只是眼下军情紧迫。
5: 我以为陈炯明将军一向拥护社会主义，不至于对孙大总统离心离德，现在被迫下野，政府方面是不是误解他了？
12: 陈炯明这个人究竟怎么样，大总统自是明察秋毫。
0: 陈独秀不想参与这种争论，起身说，人家忙，
5: 我们就走吧。
12: 政府，
0: 廖仲恺急忙举手，陈独秀指了步，回脸看他。
12: 本月一日，政府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发表的演讲《劳动节的由来与意义》，讲得实在是好。四天前，政府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将马克思的学理阐发得十分精辟，我听说了，也是敬佩非常啊。
5: 谢谢。
0: 陈独秀继续接张国焘、陈公博往外走，廖仲恺又追上几步。
12: 政府，
0: 陈独秀再次回脸，
12: 政府，你不要怨孙先生，他呢也有他的道理，现在两党差异太大，平行合作恐怕条件尚不够。
0: 陈独秀毫无表情，也不搭话，只是伸出手与廖仲恺握一下，然后甩腿又走。廖仲恺追出大

0: 长叹了一声，确实他很为孙先生惋惜。在他眼里，这些共产党人都是中国极为难得的精英，孙中山要图伟业之功，哪能离得了这些精英人物。陈炯明面皮上贴着社会主义将军之标签，五个月之前还连续会见到南方考察的马林，长谈三次，表示坚决拥护俄式革命，而骨子里绝对是个见利忘义的新军阀。对此人，廖仲恺心里是有数的，只是孙先生还蒙在鼓里，蒙成一幅醉卧枪丛之画，再三换也换不醒，叫人揪心。整个一个月，廖仲恺心里都很难受。陈独秀下决心会一会陈炯明，孙大炮不见就见见社会主义将军吧。陈炯明不赞成北伐，主张联省自治，他在广州市建立了立法、行政、财政、审计机构，大力鼓吹基层自治、精兵简政，提倡与民休息。这种说法与做法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有一个时期，对陈炯明的做法，陈独秀还是很欣赏。当然，对陈炯明大力兴办公私学校、推广免费义务教育的举措，陈独秀更是赞不绝口，欣赏之极。所以，当陈公博力主陈独秀秘密会见一次陈炯明时，陈独秀便同意了。
1: 仲福，陈将军一再相邀你呢。你敦京师警察厅大狱之时，陈炯明不是在福建漳州发表过营救通电吗？你托病扔下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头衔，擅回上海，爱才如命的陈省长不是好几次跌足大叹吗？
2: 公伯，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啰嗦？
0: 我不是已经答应去一趟了吗？你安排吧，我们去一趟惠州。老实说，这一回去也是做做陈将军的工作，让他继续保持社会主义将军本色，别跟孙大炮作对，大家共襄革命盛举吧。陈公博一联系，陈炯明就表示了欢迎。不等陈炯明派出小汽车，陈公博就安排陈独秀上了一辆去惠州的军用大卡车，火急火燎地出发了。卡车载着他们一路吼叫着前行，穿过一重又一重的铁丝网障碍物和露出枪管的沙袋掩体。这是一辆满载军粮的卡车，陈独秀和陈公博摇摇晃晃坐在驾驶室内，直接驶往惠州的陈炯明司令部。陈独秀一路看着粤军的备战之势，心弦吃紧，他不无紧张地搡搡陈公博：“
2: 秀嫂子，满鼻子的火药味儿，看起来陈炯明真是要打呀。”“
1: 不会，顶多是一种防范举措，你不知道，他必得防范，孙先生对他也很狠。”
0: 陈炯明是在挂电作战地图的办公室里见客的，他见到来客后表示万分高兴：“
3: 哎呀，真是想念陈仲甫先生啊。”
0: 随之仅保留陆军部长一职的陈炯明便是一脸无辜模样，大叹苦经：“
3: 仲甫啊仲甫，我哪里想开仗啊，我一生追随孙总理投身国民革命，信奉自由民主科学，拥护社会主义，全权之心天下谁人不知，这世上唯有他人负我，我从不负他人，唯有他人革掉我各项职务，我从不对他人心怀愤恨。天地良心，我哪里想与大总统为敌呢？”喝茶喝茶。
0: 陈公博啜一口苦丁茶：“
1: 将军素有理想，光明磊落，战功卓越，整越人于水火，世人有目共睹。将军的联省自治主张也不无道理，我是素来钦佩陈将军的。”
0: 陈炯明一听高兴了，嘴唇上两撇黑黑的胡须抖了起来。
3: 公伯先生乃提督之后，文武双通，我也素来钦佩公伯先生。仲甫先生呢，我更是敬佩有加。去年仲甫兼辞广东教育委员长，我再三挽留也没能挽留住。今日巧了，三人同姓，肝胆相照，你陈独秀，你陈公伯，我陈炯明，300年前通通是一家。来来来，今日以茶代酒，干一杯如何？
0: 陈独秀稳坐于椅，不思举杯。陈将军，既然你拥护社会主义，主张不变，干脆做一名共产党的党员如何？你要加入本党，这西南一片的党务工作就交给你了。陈炯明一听，黑胡子抖得更欢了。
3: 仲甫先生这么看得起炯明，炯明真是感动之极。不过炯明不认同马克思学说中的按需分配的原则，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和分配原则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法则吗？不，炯明以为并不符合，所以我不符合一名共产党员的条件。还有，炯明对贵党目前做劳工运动也有不同的看法。
0: 请讲。
3: 仲甫先生对炯明多有忠告，现在炯明对贵党也有一句忠告。在现阶段，中国的劳工运动只宜做劳工教育运动，最不好的做法是拿劳工做政治本钱，这是恶劣的风气。这种恶劣风气一旦开了头，往后就不可收拾。
0: 这话说得有点锋芒毕露，陈公伯不由得担心起来，忙看看陈独秀脸色。陈独秀倒是神色未变。陈将军说的我都听在耳里了，我也对陈将军有一句忠告。
3: 仲甫先生对我也总是有忠告，有告且忠，炯明有哪一回不洗耳恭听呢？
0: 你与孙先生之间主张各有不同，然纵有天下大事也可以商议解决，不需拔刀相向，火并实为世人所不耻，岂不闻势得者昌，势利者亡？
3: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
0: 中国一团漆黑，唯见南方光明，革命任重道远，自家人万万不能自相残杀，以免曹锟、吴佩孚之流坐收渔翁之利。
3: 对对对，
0: 孙先生一向倚重陈将军，依靠将军之力，他才得以重任大总统，这是我们都看见的。望陈将军一定与孙先生精诚团结，共图国民革命大业。
3: 哎，大总统一味鼓吹北伐，未免性急。我以为敌我力量悬殊，当前仍需以保境安民为要。
0: 这时候一位副官大步进门。
4: 报告。电报。
0: 陈炯明阅完电报双眉一跳，道声失陪便匆匆离开了办公室。陈公伯注视着陈炯明的背影，想一想堆起笑。
2: 看起来陈将军的态度还是真诚的，你说呢？
0: 陈独秀却不搭话，一直隔窗凝望司令部外面紧张的备战情况。一刻钟之后，陈独秀越来越心神不宁，推门而去。他沿走廊走了几步，左查右看，发现每个房间都挂有作战地图，军事参谋人员则进进出出，一个个神情紧张。陈独秀一把拉住跟在身后走的陈公伯。
2: 公伯，你今天是鼻子塞住了吗？ 这么重的火药味竟未闻出一丝一毫。陈九明磨刀霍霍，居心叵测，听见磨刀声了没有？
1: 政府啊，即便要起冲突，也是孙中山欺人太甚，他老是北伐北伐，有这个实力吗？不得民心吗？
2: 起码是不得越人之心吧。要说陈将军是军阀，孙中山更是军阀，而且其军阀名头还特别响亮，孙大炮誓言，是不是？而陈炯明这个定威将军，依我看真的是信仰社会主义的，无非是主张联省自治，和平统一中国，其实他的这个策略是有道理的。再说他打仗也特别勇敢，两次大败广西军阀，在我们广东真是甚得民心，有人喊陈炯明万岁呢。
4: 胡扯，公伯你胡说什么？孙先生为中国革命呕心沥血，何来军阀之说呀？我们共产党人一向尊重孙先生。
0: 陈公伯听陈独秀说话这么冲，也不高兴了，头一扬，神态倔强。
1: 我不认为陈炯明将军有什么过错，我虽为中共之一分子，但我坚持我的立场。
4: 那你可以退党。
0: 陈独秀扬起手拦住迎面走来的一位副官，
5: 我想走了，现在就走。这位先生是陈将军最好的朋友，他不走，他愿意继续留下来做客。有车没有？
6: 门外有辆汽车，可以带陈先生出门。
5: 很好，我有两句话请你转禀陈将军。第一句话，未能念词，请陈将军多多包涵。第二句话，若不识时务，执意与孙中山火并，绝计没有好下场。
0: 副官一时愣了，瞪眼看着陈独秀，昂首走出司令部。陈公伯一直站着，没有送陈独秀，甚至楼也未出。这位党首如此巨傲，他是没有想到。他从窗子里看见陈独秀钻进一辆小汽车。
1: 你以为我陈公伯就不敢退出你这个小党？去年在上海开会，我就见你们心不齐，一有情况就做鸟兽散，就我还坐在纹丝不动，抽了十几根烟。我是个有主见的人，我九岁就舞枪弄棒，一身是胆，我就喜欢依着自己的心思做事，跑哪没饭吃啊，就稀罕你们这个党，没门。
0: 事隔一月，陈炯明在孙中山的北伐军攻下赣州之时公然叛乱。两个月后，一贯为陈炯明辩护的陈公伯果然也宣布退出了中国共产党。这位自小就自诩文武双全的人物没有丝毫的犹豫。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啊，大家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常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让我们有条件的朋友可以去治病养生，让我们没条件的朋友，咱们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依然可以去治病养生。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大家每天守在节目之前收听这档节目，也是为了学习这些知识，就是想听盛老师给大家讲的这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大家呢想咨询病情，我认为更多的是跟我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的专线老师沟通啊，比如说你在健康当中有什么困惑，有什么烦恼啊，哪里不明白，那么通过我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专线来去寻求帮助啊，通过这部电话去沟通啊，那我呢尽可能的多讲一些实用的这些养生治病防病的知识，大家呢也多学一点啊，多掌握一点，对自己来说没坏事儿 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参与节目跟盛老师沟通不上，你也别烦恼啊，因为每天这个时间呀、啊、说白了就是给大家呀讲解实用的健康知识的。那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电话呀也可以找到我，那我不在我们同事啊都能够帮助你，所以说你也别烦恼啊，不见得你的病情啊必须通过直播间热线跟我沟通上啊你才有救了，你才踏实了，哎，不要这么去想，都一样的。下面呢我们进入今天的健康话题，说我们经常关注一个人的面相，甚至呢在乎自己的头发体型，观察的呀其实都比较详细。详细到什么程度呢？有的朋友一看，哎呀我这头发怎么有叉了，惊慌失措了。那还有的朋友说，哎我这头发怎么有白的了呢，是不是感觉很紧张。那有的人呀、啊、稍微一胖点就不行了，多数以女性为主，是不是，观察的都很详细。可是啊对一个人的耳朵我们大家观察的就少，特别是自己的耳朵那少之又少，照镜子多说看前面看脸不看耳朵，我们看耳朵呢也是看别人的耳朵，那也不会仔细看，只是瞅一眼，哎，瞧这么一眼，哎，这个人大耳垂哈、啊，方头大耳，一看有福，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有福啊不是说这个人有钱，也不是这个人有权，更不是这个人有势啊，跟那没关系，而是你生活滋润，对不对，无病无灾没烦恼。那我们大家一般的都看这个耳朵，耳垂大与厚，其实呢通过耳朵不单单可以了解这些，通过耳朵依然可以知其病。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经验，通过耳朵来了解自身的健康状态，这对我们声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呀，这个经验也非常珍贵。首先我们观察耳朵的时候啊，不要只观察说这个人耳垂大小薄厚啊，这个耳朵你也别管它是尖的是圆的啊，你也别管它是不是元宝耳朵，首先你要看它什么呢，看耳朵的状态，耳朵局部有这个结节状或者是有这个条索状隆起了并且没有光泽，多数就提示这个人的器官出现慢性的器质性损伤，比如说肝损伤，比如说肌瘤肿瘤，所以说你通过这耳朵就可以发现，你看看那些肝损伤的人耳朵绝对是有问题的，患有肝损伤自己也回头看一看，如果说你早知道这个耳朵局部的状态代表着你身体的变化，我相信你也不会把这个病情发展这么严重啊，最后查出来了那都到中晚期了。所以说呀通过这个耳朵你可以看出来。还有有的人耳朵局部血管过度的充盈扩张，这个耳朵不一定全部，局部你看看这耳垂耳墩有这个血管啊非常充盈，是怒张扩张的，这个血管是圆圆的圆圈状，发现这样的改变我告诉大家心肺功能异常，这样的人都是心肺功能异常了，比如说冠心病哮喘，我们有很多朋友啊患有冠心病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多弄这个心脏突然间受不了了，一查严重性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啊，或者梗阻，那这个期间已经出现心肌增厚心室肥大了，心脏已经损伤了，我们要想判断自己是否有冠心病哮喘这个心肺功能异常，你看你耳朵血管过不过度的充盈扩张，如果有那你就要上心。除此之外呢像耳墩儿啊，成 紫红色或者紫色，这样的人说明血液循环就不好了，也就是说我们谈的淤血体质，这个血脉淤淤结容易出现紫或者是发黑的状态。就如我告诉大家，我说你看看你们舌下有没有青紫筋，判断淤血是不是，那通过耳朵也可以看出来。那这个期间呢，要少吃精细食品，少吃糖，多运动，促进血液循环，把这个淤血慢慢代谢掉。那有的人耳朵也不成紫色啊，血管也不过度的充盈，也没有说这个结节状，这个人的耳朵啊颜色淡白，非常淡，非常白，就如没有血色一样，这个人一定是阳气不足，阳虚的人。这就跟我们面相也差不多，之前我不告诉大家看面相吗，观其面吗，看面相这个人面色苍白，那这个人是阳气不足了，火力劲不够。像这样的人阳气严重不足的啊，他还会出现耳聋，大家也经常说我耳朵聋我耳鸣，耳聋耳鸣是两回事儿，两回事儿啊。这个耳聋啊是什么意思呢？耳聋就是像有东西堵住了，发闷，听不清，这个声音传导不出去，我们想听，哎，这个信号也传达不进来，闷住了，堵住了，用我们老百姓话说憋住了。说肾阳足，生发之机就旺盛，肾开窍于耳，肾阳亏虚的人耳朵就聋，发闷，听不清啊。那耳鸣的人啊，他是嗡嗡响，知道吧，他是不一样的啊。耳聋的人是发闷的，这种情况阳虚，我们就得调理阳气，要阳气能生发起来，这个耳朵让它窍开啊。说这个人有九窍，是不是，这耳朵就是一窍啊。肾开窍于耳，开窍于耳，耳朵归肾管，所以说一定要保证肾阳充足，肾阳充足，耳的这个窍就打开了，我们这个接收器开了，就能接到事物的声音了，比如说我讲话你能听到，打开了，不闭塞了，不堵住了，不发闷了。这种闭塞就像我们用手掌把自己的耳朵堵上一样，非常难受。因此这种情况我们温里助阳开窍，比如说菖蒲，菖蒲就是开窍的，像耳聋的人就非常适合。再比如说细辛也是开窍的，耳聋的人干姜也是，用菖蒲九克，细辛六克，干姜十二克啊，去温里助阳开窍。当然这个期间加点吴茱萸，用九克，肉苁蓉十二克，菟丝子十二克，熟地十五克啊，这个是温肾阳的啊。你别管开窍是不是，你还得温肾阳，肾阳不足你就耳聋。那这样咱们大家把它煮水煎汁，你喝一段时间，当你肾阳足了，这个窍打开了，听力自然就清晰了，不发闷了。咱们声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妨一试啊，通过耳朵，你看看耳朵颜色淡白，你一定是阳气不足。即使你没有耳聋，时间长了你也会出现什么呢，耳聋以及手脚冰凉啊，这叫阳虚。阳虚畏寒怕冷啊，再时间长了我们就会出现痹症，关节疾病啊，以及心阳闭阻，血液循环不好，关节闭阻啊，代谢差，关节疼痛。血液是遇温则行，遇寒则凝，就像冬天啊，南方的听众朋友感受不到这种现象啊，在东北三省地区，或者是你到俄罗斯那个地方，冬天都非常冷，手脚都冻麻木了，不管用了。在我们南方就不会这样，为什么呢？天暖和。为什么冷的地区会麻会木呢？因为血液循环不好了。 到那个时候啊，产生的疾病会更多。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听众朋友啊，患有的这个疾病啊，哪管是器质性损伤、一体多病、陈年老病，多数都是一步一步演化的，啊，从有症状到成型，从成型啊，到发展重病、大病，这么过渡的。那我们今天通过耳朵能看出来，还有的人耳朵啊，它不是蛋白哈，它是红肿。这个耳朵出现红肿啊，可不是好现象啊，因为呢，这已经反映你内在出现问题了，它只是在耳朵上体现出来了。这个红肿主要是一个是上火，肝胆火旺，上火了，还有一种就是湿热，又湿又热。那这样的人耳朵就会红肿，你不要小瞧红肿，不就是上火吗？不就是湿热吗？这个肝阳上亢啊，肝火旺的人，一个是上火，第二口舌生疮，第三睡不着觉，心烦易怒。最关键一点，耳鸣，这个耳朵啊滋滋响，有蝉鸣声，这个人一定是阴虚阳亢。刚才我讲的，我说这个人如果说阳虚畏寒怕冷，那他会耳朵蛋白，那么过度的红肿那就不是阳虚的问题，而是肝炎过亢了。所以说耳朵就会鸣叫，耳鸣声啊，像知了一样，心烦易怒，睡不着觉。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听众朋友。还有啊，这个如果是湿热，湿热这个人胆囊炎、胆结石啊，脂肪肝的可能性非常大。这个男性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女性妇科疾病是常见的，它已经代表你身体内部不是在良好的状态。所以声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一定要观察，细心观察，你越仔细观察的越到位，那么你对自己的身体挽救越及时，问题也就越小。像阴虚阳亢的出现耳鸣的，那就如我在节目当中讲的刺石丸，是不是，或者刺石汤，用这个磁石20克捣碎心尖啊，给它捣碎了心尖，煎个20分钟，加上通炒12颗，白芍15颗，生地12颗，栀子6颗，菊花9颗，煮水煎汁儿，早晚2次服用，主要是针对这个阴虚阳亢的、烦躁不安、心悸失眠的，甚至这个人肝阳过亢、两眼昏花管用，乃至躁癫痫的也是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一个原因，虽然叫法不同，但是病因是一样的，这叫一病同治，一病同治。那这种情况我们观察完之后就赶紧给自己调理。那当然有的人耳朵它不是红肿，有的人这个耳朵上啊有一条明显的斜线纹，你看有没有哈？如果有这个斜线纹的人，多数都是心气虚或者肾气不足，乃至出现心肾不交，这边睡着觉，那边醒了心就开始突突，甚至别人说句话他也是心突突，叫心气不足，这个从耳朵上就可以看出来。像这样的人啊，一般的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呢？闹耳底的，或者是耳朵容易耳朵内啊出现脓血不止。关于心肾不交，我在节目当中讲过，比如说焦太汤、焦太丸都讲过，我不再重复了啊，时间的关系。像这个闹耳底啊，我们可以用这个川烂子以及艾蒿各等份儿捣烂、捣碎、捣成末，然后呢装在医用的棉纱布当中，给它包裹住，塞入耳内。塞入多长时间呢？塞入3个小时左右，早晚一换。你去做，做这么几次，我相信你像你闹耳底啊，以及那耳脓血不止，这种现象就逐步的缓解了。这主要是气液循环不好，就是心气虚和肾气不足。其实我们大家不见得说我生了疾病那我才去治我才知道， 你不要总这么被动。其实跟大家讲这么多望诊，望诊讲这个望诊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有很多经验，这些宝贵的经验可以通过观察你就能知道身体的变化啊，就能够知道疾病。因为身体的变化一定会通过外在体现出来，总而言之有它蛛丝马迹，以前我们不知道不懂，那今天呢通过这档节目讲解之后大家知道了懂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针对这种情况对号入座，给自己调理呀？咱们发现呢，原来我自己也可以诊查疾病啊，我自己也可以去医治疾病。你发现原来治疗疾病、发现疾病是那么简单，是那么轻松如意，是不是？这就是学习的好处。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前半段呀，咱们就先交流这些啊，很多朋友还没听够，但咱们不能继续聊了。接下来呢，我们剩一点时间呀，稍作休息，然后啊，去接听热线电话。
0: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

0: 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地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
3: 哎，你好。
2: 久等了，我盛老师。
3: 哎，盛老师你好。你好，那个我就是给我妈妈咨询一下。
2: 啊，老母亲是吗？
3: 对对，是。
2: 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4岁了。
2: 嗯，
3: 他主要就是胃胀，
2: 嗯，
3: 大概得有6年左右了吧，
2: 嗯，嗯，
3: 然后这么多年一直不断的喝中药、西药、汤药，什么都喝过，但是发觉喝的哪种药吧，都不是特别的管用。他现在就是这个胃胀越来越严重了，他有时候胀厉害了之后吧，就是侧的这个两肋还有后背、前胸这一圈儿，都特别的胀，
2: 嗯嗯。
3: 去年的时候，去那个医院住院做了一个胃镜，
2: 嗯，
3: 因为他之前有心脏病，一直就不敢做这个胃镜，
2: 嗯，
3: 后来去年一咬牙就做了这个了，
2: 嗯，
3: 做了胃镜之后显示他就是那种胃炎，就是普通的那种胃炎，
2: 嗯，
3: 然后里边有几个息肉，然后做胃镜的就顺便就取了，
2: 嗯，
3: 那个西医的大夫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是你这个胃炎不应该是你这么难受，就是感觉就跟他这个症状对不上，就他感觉的那个胀，就是有人觉得这个肋骨都要掀起来的那种感觉，还便秘，那个，
2: 现在还便秘吗？
3: 他该怎么办？他都不怎么便秘，就是他吃那个西药调节情绪的西药的时候便秘，他平常不怎么便秘，他也不怎么反酸什么打，有的时候会打嗝，但是你说你打完嗝啊，或者是放屁什么的，可能就稍微有一点缓解这个胀，但不是说那种特别明显的。像咱们平常人要是，哎呦打完嗝就特别舒服，他这种感觉就不是很明显，也有一点放松的感觉。因为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心脏也不好，血压也高，又喝各种胃药什么的，那个可能对胃也有点损伤。他就是，特别怕冷，性子比较急，就是经不住事儿，有一点事儿吧，就不能跟他说，跟他说就一下子就上火，血压就高了，就是那种，心理承受力不是特别好，他就是有那个乳腺的结 节，但是这个也不会引起胃胀呗，我说，
2: 好，你跟他说什么他会上火呀？
3: 就他就是。哎呀，怎么说？就是反正一般家里有什么，就日常的那种事儿吧，跟他说没事儿。如果家里说，谁有个什么事儿啊，都不敢跟他说。一说他就，就咱们平常就是有点着急那种小事儿，一般一跟他说，他就经不住，一下子就承受不了。我都不什么事儿我也不跟他说。现在，比方说，就是陌生人的电话是吧？他就不敢接，他一接，哎呀，就慌了，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就那么紧张。他就就是承受不了，好像是他也不想这样，但是控制不住。
2: 所
3: 以家里边有什么事，家里有什么事儿，我都不跟他说，我怕他上火。
2: 好，
3: 所以你看，就给您打电话，他其实一直就特别特别想跟您打电话说一下这个事儿。但是他就怕电话一接通，他就说不出，就不敢说，说不了了，就怕整个状态就变了，就心脏病再犯了，所以就是。我来跟您沟通一下，这个就这么经不住事儿，
2: 是不是胆小怕事儿啊？
3: 对，就是经不住事儿，但是年轻的时候不这样，就是
2: 是，
3: 我感觉。

0: 那也不好，就那个蛀牙嘛，就是那种好多年的那种坏牙，但是口腔溃疡倒不是很明显，
1: 口腔溃疡啊，舌头疼啊，没有哈？
0: 不多，很少。
1: 好。
0: 它胀的那个频率吧，跟呼吸的频率是同步的，就是一吸一呼，它就一股一股的那个这么个胀法。
1: 好，我了解情况了啊。了解情况了，现在老母亲的问题啊，主要有这么几个情况啊。第一个，
0: 哦，对，还有一个，我忘了，我再说一点，不知道跟这有没有关系。他那个颈动脉做过一个 CT，可能是说一个什么神经是什么血管里边有一个小凸起啊，但是那个西医的大夫说不要去管它，因为岁数也大了。那个，但是这个跟胃胀好像人家说没有
1: 没关
0: 关
1: 系，
0: 系。
1: 没关系啊，没关系哈。
0: 别，
1: 老母亲的胃胀
0: 对。
1: 呢？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他的情绪，我们称为气郁，他是属于肝木克脾土，叫气郁，我们称为气郁。说这人气的肚子鼓鼓的，真气的吃不下去饭了，气的都不饿了，他是这样。
0: 是，他确实
1: 老母亲
0: 对
1: 是一个非常敏感这么一个人，他应该是生了很多气。啊，比较爱生气的一个人，比如说看不上了、不喜欢了，就生气了。
0: 就是小时候父母的脾气也不太好，他可能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内向，就是忍着的那种性
1: 对，
0: 格，可能跟这也
1: 不
0: 有
1: 然
0: 关
1: 你
0: 系。
1: 老母亲
0: 然
1: 不
0: 后
1: 会
0: 长
1: 得，
0: 大了，
1: 你
0: 长
1: 听我
0: 大了
1: 说
0: 之
1: 哈，
0: 后，
1: 你母亲不然不会得乳腺增生，你母亲的脏，你没发现不单单是在胃上。他在胸肋上也是这样，凡是胸肋、两肋、后背都发胀的，这样的人都是气出来的。这个病都是气出来的，我就100%告诉你，都是气出来的。啊，也就是说少生气，不生气。你母亲要做的呢，就是推两肋，揉小腹，从腋窝往下推。然后呢，小腹怎么推呢？小腹就是两个手折叠交叉，然后左右推，然后围着肚脐儿。旋转，顺时针旋转，揉，使劲揉，这个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一个是增加肠胃蠕动力，另外就是让肝胆经疏泄起来，情绪好起来，还有一个叫你母亲呢，没事慢走唱歌。
0: 对，还有个就是他活动量特别小，他都不下楼，因为他好像是有点，感觉他就没有那么大精力，没有那么大劲头了。就是你走路稍微一多，比方说是去医院要下楼什么的，是吧？从我们小区走到门口，从我们楼下走到小区门口，其实也没有几十米，他就得歇几拍，要不然他到不了，他就没那么大精力走到那儿，走不了远路了，就那种感觉，心脏都承受不了，就突突的不行。就是那种，是不是跟他运动少也有关系？
1: 对，这个我告诉他为什么呢？要运动呢，要走呢，对他好，对他心情好。一个人天天憋在楼里，那跟牢房有什么区别？一个人天天在牢房里，心情能好得了才怪，就会胡思乱想啊。所以说呢，少思虑，多运动，多走，保持心情愉悦，让这个气顺起来，这是他第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热敷小肚子，热敷小肚子啊，热敷小肚子，因为他第二个问题就脾胃严重的虚寒，是脾胃虚寒，他整个身体都阳虚啊，肾阳不足，心阳不足，脾阳不足，他存在这么一个问题。肾阳不足的腰凉腿凉，怕冷；心阳不足的胆小怕事儿，容易紧张焦虑，容易怕做不好，所以一干什么就紧张，嘴就哆嗦惊恐害怕。老人家阳气比较虚，寒邪比较重，那么寒邪重的人脾胃消化也不好阳气足的人脾胃消化特别好，饿得特别快，像糖尿病的人。他饿得就非常快，因为他阴虚消渴呀，阴虚火旺啊！你再比如说甲状腺结节的人，甲状腺亢进的人，他都饿得快，他都燥热，凡是燥热的人，消化都好，饿得快，脾气大，那阳气少的人，阴气重的人，消化差，然后呢，胆小，人比较蔫儿，比较惊恐，胆小，所以说老母亲存在的问题，一个是。胃阳不足，就阳虚体质，还有一个就是情志差，这两个解决了，他的胃才能好起来，他整个人才能好起来。所以说呢，疾病分析呢，有时候往往不是一个原因，是两个或者多个原因，我们必须同时把这两个或者三个原因给 处理了解决了，他的问题才能好起来，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嗯，明白。
1: 那这块呢怎么办呢？我这块呢给老人一个方法哈。
0: 嗯，你说。
1: 方法到时候我给你发过去，发到你这个手机上，因为咱们这个时间的关系哈，我又怕你记不好。
0: 您说是那个汤药那个方子是吧？
1: 对对对对，一个是小药粉，然后是一个口服的啊，内服的。
0: 嗯
1: 啊，
0: 好，
1: 行吧。
0: 嗯，行行，
1: 嗯，
0: 好嘞，谢谢您。
1: 行，那我们祝老人家身体早日康复，祝你们生活幸福。
0: 谢谢您
1: 啊，不客气，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2: 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
1: 你好。
3: 是盛老师吗？
1: 对，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
3: 盛老师您好。
1: 哎。
3: 我今年81岁，
1: 嗯，
3: 我是体弱多病哈，我病很多很多的，
1: 嗯，
3: 但是我有一个非常棘手的事儿，我就是那个肝囊肿，肝囊肿吧，发现是99年就发现哈，有无意当中查到的，
1: 嗯，
3: 因为没有什么症状啊，我也没管，
1: 嗯，
3: 反正一到现在吧，完了他那个一直增加，他增加，
1: 嗯，
3: 增加呢，现在最大的增加到9.15了，
1: 嗯。
3: 嗯，完了多好多好多的吧，完了就说是已经基本上长满了吧，有的连成片那样。啊，要是做微创呢也不能做。在这个期间之前吧，我也多次上医院去查去哈，医院总是让手术。
1: 嗯，
3: 就没做。
1: 嗯，
3: 没有症状就那么地儿吧，但是近几年哈，我就右肋吧有点疼。
1: 嗯，
3: 现在饭量的。也不，我吃的很少，
1: 嗯嗯，
3: 我吃点东西吧，完就饱，
1: 嗯，
3: 就是那个肚胀嘛，
1: 嗯，
3: 就吃不进去了。
1: 嗯，
3: 盛老师，你说怎么整？有什么好招没呀？
1: 嗯，好，都有办法啊。
3: 嗯，
1: 我们根据情况来考虑怎么治哈，啊。
3: 嗯，
1: 你现在是这样啊？你现在还吃什么药呢？
3: 我有一个那个辅酶秋实，啊，就是这个我是要长期吃的。我心脏是。冠心病30多年了，我二级心衰，完还有心绞痛，
1: 嗯，
3: 完了后来完这都是医院开的，完第一家换不好使，完就换换吧，完又总住院去，我今年最后一把住院是5月份，完了又给我换一种药叫理气，活血的那个活血滴丸，
1: 嗯嗯，
3: 完后来又换了，总吃那玩意儿我总胃肠不咋好，
1: 嗯，
3: 完了总是胃胀什么的，完了发寒，我怕冷。
1: 嗯，
3: 完了，现在换成了那个参生胶囊。
1: 嗯 嗯，
3: 这个吃不几天，反正这个我也没多少，挺长时间也吃不了多少。这个药挺贵的，一个来月吧，可能也就吃完了。我先吃完这个，我就那个我家我妹妹给我买的那个三七颗粒，
1: 嗯，
3: 还有丹参颗粒，
1: 嗯，
3: 还有那个西洋参颗粒，说三个对一块儿吃，那么的通心、通脑、通血管，让我这么吃，说是药食同疗嘛，没有什么副作用。
1: 嗯，
3: 我寻思我把这个参生胶囊吃完，我就吃那个啊，这是心脏的事儿。完了那个风湿骨病嘛，主要是就是吃氨糖，吃别的管骨病的那事儿呢，我有点胃不舒服，我也就不吃，我就放弃了。再有就是那个眼病也挺闹心的，我眼睛视力。现在已经下降到0.1了，我原来这个本身我就近视哈，在2016年查呢是白内障，
1: 嗯，
3: 那个暗的时候，比如说阴天了，这样光线不好时候吧，
1: 嗯，
3: 我就是看不真的，反正光线好，我远处也看不见，眼睛视力就这样。但我吃的是一个龙舌熊胆胶囊，
1: 嗯，
3: 配着那个叶黄素，还有个眼贴，就这么配着吃，
1: 嗯，
3: 视力也没看出什么那个效果吧。
1: 嗯，
3: 我眼病有眼花，还有散光，就这些事儿，还有点干眼症，
1: 好，
3: 这样情况。
1: 你的情况我听完了，就是你的药很多，吃各种药是吧？我告诉你，你别说你现在这个身体，你就把这些药你给一个好人正常人吃，他也会吃出来你这一身病来，这叫药源性疾病。有没有听过是药三分毒啊？
3: 听过。
1: 那你认为你这些毒最先伤害的是哪个脏器啊？
3: 那就是肝脏，肝和肾吧。
1: 对，伤肝，肝解毒的。 肾排毒的，
3: 嗯，
1: 毒素越大的越伤肝，所以化学制剂啊，这个激素啊，很容易导致肝硬化，
3: 嗯，
1: 肝囊肿、肝硬化、肝炎，吃药多了还伤胃啊，有的是胃药，有的药是热性的，有的是寒性的，有的是这个活血的，伤胃，胃也受不了，因为所有的药都得经过胃消化，经过胃消化就伤胃，经过肝去排毒就伤肝，经过肾代谢就伤肾。你现在肝慢慢慢慢的，你现在已经囊肿长满了，马上就肝硬化、肝腹水，
3: 是吗？
1: 对，你现在吃饭你撑，以后你吃不吃饭都撑，喝水都撑，你都肚子啊腹部就鼓起来了，像一张鼓似的，里面全是液体，走路翻身都困难了，躺都躺不下了，你且遭罪吗？
3: 嗯，
1: 这就叫拆东墙补西墙。你吃那些药，一个病都没给你治好，只是添新病。
3: 嗯，
1: 你再吃，你还吃，你再吃，我告诉你，谁都治不了你，手术了都没用，手术都不管用，因为是你自己找的病，是你自己造成的疾病，是你长期吃各种药吃的。你要把所有的药剪断，你就养护血脉，调好胃，给肝减负担，然后回过头来你才能说治肝。你要想治你这肝囊肿，你不把你对肝的负担给减下来，你治没有用，知道吗？
3: 嗯嗯。
1: 那盛老师，我一听不完了吗？你哪个吃好了，哪个管用了？
3: 是是，嗯。
1: 啊，你要怎么办呢？第一个，先不养精气神，先养精血啊，先养精血。
3: 啊，
1: 先养精血啊，
3: 嗯，
1: 然后呢，这个你身体这么凉这么寒，是因为你体质比较绕，体质绕体质弱，调理体质，把体质改善过来，你的状态就改了就好了，知道吗？
3: 专门改体质的，
1: 专门调理体质的，体质虚、体质弱、体质怕冷、体质这个阳虚的啊，血脉不通的，他专门调理体质的。
3: 嗯嗯
1: 啊，你可以以后慢慢把它用上，你现在呢先不要着急了。你心脏有问题，咱们养心脏，用点中草药，用点小药粉儿，啊，小石粉儿。
3: 小药粉儿指哪个是？
1: 我给你弄出来，给你发出来，是吧？你现在有三七，有丹参，有西洋参，是不是？
3: 啊，对。
1: 啊，有这个呢，我再给你结合点其他的小药，打成粉儿去用去，去喝这个小药粉去。小药粉呢，嗯，这个既能管呵护心脏啊，然后呢又保护胃。
3: 嗯嗯，护胃，嗯。
1: 对，剩下我们就是治疗肝啊，肝脏呢，你这块呢，像你可以喝点什么呢？喝点这个薏仁、赤小豆、茯苓，这些各二三十克都行。好，熬粥喝啊。
3: 嗯嗯嗯。
1: 剩下还得喝汤剂啊，汤剂哈。
3: 我听你的。
1: 啊，药不是越吃的越多，就越有健康，病情越治的就越好，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
3: 嗯嗯，
1: 知道吗？
3: 是是是，
1: 啊，
3: 嗯，
1: 跟着学吧啊，嗯，
3: 行，
1: 嗯，好了，
3: 好，好，
1: 就这样，嗯，
3: 啊，
1: 好，再见，
3: 谢谢盛老师啊，好，再见。
2: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4: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 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哎，干文盛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5: 哎，听那你节目吧，听了那个俩礼拜了。
1: 嗯。
5: 很好，这个节目。我挺爱听你那块讲座。我跟你说，一开始吧，我就是血压高，高到三四年了吧。
1: 嗯。
5: 最高的时候207。
1: 嗯。
5: 再一个这眼，这一直就20年了吧，就眼睛。你说他，他模糊，他也不模糊，他就是眼周围吧，老好像那里边有那东西似的。那他也不磨，他也不这样不那样，那就是黑那鱼肉似的，看的也清亮，就是这眼睛的不好受。
1: 嗯。
5: 但是我也是心里不能搁事儿，搁事儿晚上睡不着觉。就这样，这两天吧，那我这右腿吧，右腿那胳膊腕儿呢。哎，他那个杵的那坑他起不来，两三小时也起不来，你站起来以后他那坑还是坑，就这种情况。因为那个什么，这个腿吧，我那也受过重伤呗，这也是3年了吧。那胶面呢还肿，缝完以后那是晚上，怎么现在都3年了还是肿。具体问题就这么多，盛老师，你给我调调那葛方那儿的那个吃药啊什么的，你给我，我要是也是每天想给你打电话，我也挺忙的，我就算了吧，我就场外打一个电话吧，就这样。
1: 非常感谢您对我的认可和信赖。
5: 哎，我特信赖你这高老师，说实话的，我这人呢，一般的事儿我也咱也不会说那个虚伪的话，但是我从心里是佩服你。
1: 是。
5: 那一天也是无意间听你讲课，哎，我越听感兴趣，是不是？说看病有心里有纠结，又怕上当，又怕孩子们知道。你不瞒着孩子，到时候那个孩子老是上当吧？我感觉起来孩子也是怕我上当呗，是不是？那扔多少钱，孩子都是给钱。他爸那病的时候，也是都是孩子们管。你说你不看吧，这病在自个儿身上是吧？
1: 对，
5: 就这样，我是一直也纠结。这天我感觉你讲的那课吧挺靠谱的，从心里来说挺佩服您。对着一般的老百姓挺实在的。那技术更甭说了。
1: 你呀，这个疾病这么多年花了那么多钱，咱们可以说上当受骗那么多次，
5: 感觉也是对不起孩子们，对不对？
1: 是，咱先不说那些，就是在这种前提下，你能够把电话打到直播间，能够跟我沟通，问我病情的问题，这点说对我多么的信赖，才能够打这个电话，对我多么认可，
5: 感觉特幸运的。
1: 是，其实你们每一个跟我们专家老师沟通，给我们打电话，不论直播间还是场外，我们都很感激你们。说这个医患之间这个信任度啊，不断在下降，不怨患者，这个患者呀，都希望啊花点钱把这个病治好。
5: 对对对，
1: 不是怕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是怕花了钱没效果。
5: 是，
1: 谁看病不花钱，谁吃药不花钱呢？咱别花大头钱，别花冤枉钱，不上当不受骗， 咱就非常感谢感激了。
5: 嗯，
1: 可是即使要求这么低，你们都不断的花冤枉钱。
5: 对呀、啊，
1: 辛辛苦苦挣点钱都干嘛？都看这点病了。
5: 跟那老师真正的老师那个讲啊，我都有时候我都想哭，你知道吧？
1: 其实特别理解你们。你说这个治这个病哈，还想治，还害怕治，既不敢叫家人孩子知道，然后还得用着药。其实不是孩子不支持，而是我们花了那么多钱，他不见效。万一这一次再不见效，我们怎么向家人孩子去交代呢？
5: 是 是
1: 我们有什么脸面，有什么尊严去向他们交代呢？一而再再而三这么多次，我们自己都原谅不了自己了，怎么叫家人去原谅我们呢？
5: 对呀、
1: 所以说我特别理解你们。因此呢，我常说呀，我说你们听听明白了再治，包括你们用方法用药也是这样。说盛老师咱们这档节目给大家推荐的药，你们听明白去用，自己能购买购买，自己购买不到怕这个质量啊，怕疗效啊，怕买的这个不是道地的，都可以通过专家老师，我们给大家购买一定要保证质量，一定保证疗效，一定是货真价实，一定要吃了有效，而且一定是非常好的，百里挑一万里挑一的，不然咱们不去给大家做。
5: 我跟你说老师，我们特感激，但是我们买也又怕买那假药，知道吗？
1: 对呀，
5: 这上当上的真的怕了，跟你说。
1: 是，你看在节目当中我常说什么呀，我说咱们明明是健康大讲堂，不是哪个厂家，对，不是厂家卖药的，我们不是买药的。
5: 我听了那听得起来呀、是吧，你们都是叫自个儿买去，是不是？
1: 对，咱们这里不忽悠大家、没什么好忽悠的。你包括之前给大家也申请过，也从厂家申请，申请完一次两次可以了，说这个药用得非常好，如果继续保证质量我们继续申请，如果说质量不能保证，达不到我们的要求，不再给大家申请。你以为老百姓患者的钱就不是钱呀？
5: 我跟你说老师，我都得、我从我心里来说，我就好像是你就是我们的依靠，我们的患者只有遇见这个好老师嘛，我心里就是好像扎的一个那个救命稻草似的，你明白吗？
1: 我明白。今天包括跟我们专家老师也沟通，我们常说我们给患者用点心，用点心上点心。
5: 对对对、
1: 人有一颗良知良心啊，要对得起这个良知良心，一定要对得起，一定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一定有一个做人的原则，做人的底线。
5: 邓老师，这人呢，谁也不傻。那个上了年纪吧，又怕这又怕那，这是也是说实在的，遇见这种好老师了，那很少很少。老师啊，像你这种品德高尚的人，那很少很少。现在社会哪有啊？你去一个小医院，他给你看好不看好？这说实在的，这个你说你不看这病，你那病在身上，那个孩子们挺忙的，你这自个儿也别给孩子添麻烦。这病自个儿治好了，这孩子们也好，我也好，是不是？
1: 对，你说这个是非常正确的。人呐、毕竟是说，到老了不能一身疾病，不能拖累儿女。我们不图大富大贵，
5: 对对对，
1: 我们图一个健康平安。
5: 是是是，
1: 是这样。其实你的疾病复杂吗？你不复杂。你不论花一次100也好，一次1000也好，你为什么吃了没效果？治了那么多次没效果，为什么到现在脚还浮肿？是什么东西落里了吗？它不是，跟那没关系。它如果真的落里什么东西了没取出来，你现在应该感染化脓了。但是为什么现在还浮肿呢？这个问题跟你现在整体来分析，你看你现在说话都没劲儿，一说话气喘吁吁。
5: 是。
1: 那么你身体乏力没劲儿，那你想想是不是一个元气虚弱的一个现象啊？气虚啊。
5: 我感觉是气虚。
1: 你100%气虚。
5: 对。我感觉是。
1: 一点点来说，你首先是严重的气虚。这个气不足的人浑身乏力没劲儿，说话气喘吁吁，活动气喘吁吁。那么气不足的人不但心慌气短，乏力没劲儿，腿发沉，腰酸腿软，而且还会怎么样呢？血液代谢不好，气血运行不好，湿气会泛滥。
5: 也不现在跟你说那个盛老师，大便呢就是不成形，30年了吧。
1: 像你这种情况，你严重的气不足，气不足血赖气行，气不足血液循环不好。那你想想，你手术之后你这个脚血液循环好吗？血脉都通吗？你敢保证吗？
5: 不通，那脚面那鼓得跟蘑菇似的。
1: 对呀、它不通啊。 你什么时候疏通过血脉？你疏通过吗？
5: 没有。
1: 对，你现在治疗的思路方向不对，知道吗？
5: 行。
1: 如果对了，你现在找好了，你现在应该怎么办呢？一个是全面去调理自己的体质，就改善你，解决你气虚、痰湿、血瘀，然后你这块去调理你的阴阳，阳应该下来，火水应该上去。你这个下面这个脚啊，一个涌泉穴，涌泉穴你用药灸灸。
5: 哦，知道知道。
1: 两个涌泉穴都灸，另外足三里知道吗？
5: 足三里我也知道。
1: 哎，好，足三里还有三阴交。
5: 三阴交在哪儿呢，老师？
1: 三阴交就是咱们踝骨往上，用我们的巴掌啊，三指。三阴交呢是三条阴经交汇的地方。
5: 哦。
1: 然后呢，这去治烤，去灸这个穴位。你也可以从涌泉穴一直往上捋，捋大腿内侧往上捋一捋，因为你从膝关节往下，你就是凉啊，你要知道哈。
5: 是。
1: 然后呢，你每次呢7分钟，7到10分钟就挺好了。
5: 哎哎哎。
1: 然后没事躺在床上的时候倒空，知道吗？你看你躺在床上了。
5: 我知道那个倒空是吧？
1: 这样你的血液总是在足这个部位沉淀太久了，你叫它往回流一流。另外呢，没事呢躺在床上呢练习空蹬自行车，这两个你去做到了，然后再结合我的方法和调理这个体质就很好啊。拿笔记哈，用炙的龟甲18克，捣碎先煎，知母炒白子仁各12克，炒的浮小麦、生黄芪各30克，川牛膝、川木瓜、独活、威灵仙各12克，广藿香、厚朴、砂仁、刀豆、碧橙茄各9克，补骨脂、乌珠鱼、栀子各6克，肉桂2克后放。党参一加30啊，这些微剂煮水煎汁。
5: 行。
1: 当归和鹅树各12克，这些呢微剂煮水煎汁，浓缩之后分成早晚2次用，饭前饭后都可以40分钟。药渣的你给它再捣一捣，捣烂捣碎，加点黄酒，趁热的时候热敷你的脚面。根据你恢复的情况，你到时候可以跟咱们常外老师沟通，叫他了解你情况，下一步怎么调，需不需要用方法了，整体治疗怎么样。你主要是以调体质为主，其他为辅。
5: 行，好，老师，
1: 那就这样，再见。
5: 麻烦你了，老师，谢谢。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4: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5: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6: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新的一天开始，我们先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啊。早上出门还是那么的闷热，今天呢全省预报的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雨或阵雨，刮的是南风。那么中午前后的最高温度像日照、鲁中山区、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呢仍然是这种高温的天气啊，一般在33到37度之间。
5: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感觉天气还是挺闷热的哈，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另外呢，这个到了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呢是晴间多云为主，滨州、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是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再来关注一下最高气温，出现在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到37度左右。
6: 这样的天气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啊。老顽童来了，说两位老师好，持续打卡733天，德州凌晨啊，大晴天，道路呢现在是畅通的，听着交通广播，咱们一起开启美好的一天。
5: 同时呢，欢迎我就是我说欣姐雨晨周五早上好，在周村打卡的356天了。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早晨气温适宜，美好的一天从听着一路畅通开始了。
6: 光和红木家具说，朋友们周五早上好，东营西城啊刚下过小雨，气温呢还挺凉爽的，目前东营的西四路北段一路畅通，持续打卡612天。
5: 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只要您每天签到打卡保持100天，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老粉铁杆群了，铁杆老粉群了哈。那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7: 金石路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5: 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7月8号上午，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北京揭晓了，山东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牵头获奖七项，其中像技术发明奖二等奖五项，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项，技术发明奖获奖数量创历史之最，并且全部是首创核心技术，填补了国内外空白，其中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领域。
6: 另外呢，山东啊还有21项参与完成的项目获奖。国家技术发明奖是衡量从0到1原始创新能力的核心标尺。那么咱们山东呢，这28项获奖成果全部由高校院所和企业合作完成的，这就意味着科研是真正奔着市场和产业需求去的，能更快地转化为我们身边的好产品和新机遇。
5: 插播一条突发新闻，现在呢正有一辆车牌号为粤 A80ET8 的重症监护车从广州驶往济南，车上是载有一名病重患者，目前已经进入到了山东境内，正在济广高速上行驶。那请沿途的驾驶员朋友注意避让，让出生命通道。
6: 是的，您的每一次避让呢，都可能为患者争取到宝贵的救治时间。那我们呢，对大家也是表示感谢啊。如果呢，您此时此刻正行驶在济广高速上，发现了这辆车，请让出生命通道。我们再说一下，这个车牌号码呢是粤 A80ET8， 粤 A80ET8。那么这个转运车呢，我们也正在通过我们的视频号进行直播，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备受关注的2026济南国际泉水节近日正式启幕啊，将会持续到8月10号，为期一个月。本届泉水节呢是以天下泉城近月远来为主题，主会场设在天下第一泉风景区明府城历史文化片区，启动仪式呢在大明湖超然楼广场举办。
6: 这届泉水节坚持的是开门办节，向我们赏泉、品茶、逛市集、看演出、尝美食，一个月的时间让您充分感受天下泉城的独特魅力。想参与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天下第一泉景区公告，来获取最新的活动日程和参与方式。
5: 济南市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第一批次志愿填报正在进行当中，涵盖3+4、3+5贯通培养、艺体特长生、指标生这三类志愿，将于今天的下午5点截止报啊这个填报。录取时间呢是明天一直到7月16号，届时考生呢可以登录指定网站或者本人所填报的学校网站查询。
6: 咱们填报指标生志愿的时候呢，咱们考生的位次它是比分数更关键的，录取呢是一校一线，要参考你在自己初中的全校排名。比如说省实验中学给了你们学校20个名额，那么全校报考省实验的学生里第20名的分数就是录取线。
5: 对于广大中考考生家庭来说啊，这是当前的头等大事。每位考生最多有3次填报志愿的机会，但仅在第一次填报志愿的时候享有指标生资格，这是考入心仪高中的重要王牌。而济南全市中考录取分3个批次进行，未被前面志愿录取的考生不影响后续批次志愿的择优录取。
6: 昨天起，济南地铁 APP 还有369出行 APP 同步上线了地铁、公交一码畅行功能，咱们乘车码呢正式实现了地铁公交的通用啊。下载或者是更新 APP 到最新的版本，按照提示完成授权，开通成功之后呢，二维码上方呢会显示地铁公交一码畅行的字样，那么一个码就能刷遍地铁和公交了。
5: 那怎么用最划算呢？推荐大家使用济南地铁 APP 钱包来支付，提前在 APP 钱包充值刷码乘坐地铁、云巴和公交都可以享受8折优惠。
6: 一会儿呢再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济南 M9 路小微博，昨天起呢也开始试运行了，阳光100小区家门口直通地铁口。
5: 同时明天起 K87 支线优化调整为136路啊，136路华龙路周边出行将会更加的方便。
6: 临沂发布了槟榔消费提示，不是食品请主动远离一级致癌物。
5: 妻子报警电话响起，昌邑民警火速救援，帮助突发急症患者脱险。
6: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早上的时间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签到打卡，一个是可以分享你的好心情，当然也可以把一些美好的祝福发到我们的平台上。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咱们所在城市今天热不热，有没有下雨，然后路上好不好走，都是关注微信公众 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8: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9: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8: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10: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8: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9: 哎呀，家里这两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8: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11: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1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1: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1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9: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12: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欢迎瞌睡兔来了，说欣姐雨辰早上好，已经坚持打卡129天了，欢迎你。
9: 同时呢，欢迎刘三勇啊，说静姐雨辰早上好啊，目前呢济南的这个南高架领袖城往东行驶是一路畅通的，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啊，一定要安全礼让，祝大家开心睡意。
12: 这组长乐说，欣姐雨辰周五早上好，在雨城呢打卡594天了，今天晴，哎呀闷热呀，大家注意防暑降温，路上是一路畅通的，祝各位周五快乐。
9: 同时呢也有很多朋友是早到的就过来打卡了，比如说这个这么近那么远，说已经是打卡第92天了，一看打卡的时间4:50，太早了。
12: 是，都是我们的好多的老朋友，可能就是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有一点事情，所以呢早早的就过来签到打卡了，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大家呢这个有一些美好的祝福，或者呢你生活当中的小美好及时的路况信息，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咱们来说说济南 M9 路的小微博啊。为了解决大型居住区这个步行距离比较远，然后乘坐公交不方便的问题，济南公交呢专属的接驳品牌小微博昨天起呢是运行 M9 路高峰微循环线路，线路呢是深入到阳光100社区内部道路，实现家门口、就近社站、地铁口零距离换乘，来打通居民出行最后的100米。
1: 那具体怎么乘坐呢？ M9 路是为工作日高峰时段的运行链这个线路哈，由阳光100小学开往地铁五里牌坊站地口，途经刘长山路、阳光100小区内部道路，还有阳光新路等等。那早高峰的发车时间是早上的7点到8点，晚高峰的发车时间呢是下午的5点半到6点半，仅工作日运行，票价1元，执行公交 IC 卡优惠政策。
0: 是的，越来越方便了哈，在这些尤其是这种社区公交啊，小微博。那么为了方便济南华龙路周边市民的出行，从明天开始啊，济南公交 K87 支线变更线路号为136路，同时呢优化调整部分运行路段，调整之后的136路由公交驾校开往地铁山大南路东口站，主要服务的就是华龙路沿线的居民。
1: 如果大家之前乘坐过这个 K87 支线去解放桥中心医院方向，那乘车方式是有变化了，您可以在重华路、工业南路或者贤文庄换乘。那136路的发车时间呢，公交驾校是早上的6点05分到晚上的这个8点10分，地铁山大南路东口站是早上的6点45分到晚上的8点50分。那票价是2元，执行公交 IC 卡优惠政策。
0: 再来说一下临沂市消费者协会呢，近日啊是发布了槟榔还有槟榔制品的消费提示，明确了这个槟榔啊及槟榔制品不属于食品，并呼吁广大群众尤其是未成年人主动远离这个一级致癌物。
1: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槟榔列为了一类致癌物，长期绝食呢会大幅的提升口腔癌发病概率，同时增加像肝癌、食管癌、胃癌等等的患病风险，还会造成神经依赖，损伤生殖系统。
0: 是前段时间的时候我孩子还说呢，哎呀我同学啊就是老嚼那个槟榔，说那个嘴都不太好了。如果那个发现商家呢把这个槟榔当食品卖，和食品混放在一起，而且呢向未成年人售卖，您可以拨打12315或者是12345热线来进行举报，一个是保护自己和家人，从拒绝第一口槟榔开始。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关注到妻子报警电话响起，昌邑民警火速救援，帮助突发急症患者脱险。
0: 今天的应急之声呢和大家来了解一下，咱们有市民啊这个陷入刷单的骗局，执意要转账，咱们港沟派出所民警紧急破门止损。
1: 还会关注到如果自驾遇到暴雨天该怎么避险呢。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早上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签到打卡，分享你的好心情。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这几天天气真热啊，而且呢阳光还特别的好，大家呢在户外呢一定要涂好这个防晒霜啊。但是这个防晒霜呢你挑选的时候真的要讲究，因为有一些防晒霜呢你涂上很厚重，然后油油的很不舒服，但是有一些防晒霜呢真的是很不错啊，上脸就秒吸收，哎就可以干了，也不会粘头发。我觉得夏天的时候呢我们选防晒霜的时候呢一定要选这样的，就是不会闷皮肤，然后呢也不会泛假白，后续上妆呢还能这个让你的皮肤呢特别特别的好。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支常年被化妆师还有主持人私藏的日常防晒，那就是我们的兰蔻小白管。
1: 这个兰蔻小白管呢质地真的非常的顺滑，就像是这个保湿乳液啊，流动性非常的柔和，推开毫无阻力，同时呢带着淡淡的这个清雅香气，涂抹的过程非常的治愈，而且呢上脸是非常的轻薄通透，没有厚重的膜感，成膜速度很快，片刻之后你的脸蛋呢就会变得非常的干爽和利落，披散的发丝也不会粘在脸颊上，日常素颜出门完全没有突兀感，只会透出一层自然柔和的柔光，让你的肤色看起来都是干干净净的。
0: 哎，真的是啊，夏天呢一定要用这种肤感的这种防晒霜啊。就是最让人省心的是什么呢，因为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女士啊，这个打这个化妆，它和你的底妆的适配度非常高，就是不用刻 特意等待很久，你叠加什么粉底啊、气垫，格外的顺滑，彻底告别粉底结块，或者是眼下会那个卡干纹的尴尬。眼底呢，一个是贴合皮肤，妆面呢很细腻平整，一整天下来依旧是干净服帖的。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就是你用这种口碑啊好的化妆品啊，真的是越用越喜欢，不会因为这个表层防晒不服帖出现大面积的脱妆。
1: 那除了这个口碑好好用之外哈，我们的这个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兰蔻小白管的上新价是399，直降100元，所以您最终到手仅需要299元，顺丰包邮，24小时就可以急速发货了。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化妆品三个字，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那所有的这个商品啊，您都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来核验，品质靠谱，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进行选购了。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0: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
4: 北京时间7点32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5: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早上出门呢，有很多朋友还是感觉比较的闷热啊。今天呢，全省呢预报的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那么风力呢，有一些地方风力还会比较的大，刮的是南风啊。中午前后呢，很多城市这个最高温呢在33到37度，另外呢就是像我看到啊，像日照啊、鲁中山区啊、南部沿海地区呢，这个最高温是在30度左右。其实在海边啊，30度感觉这个温度啊就已经很高了啊。像今天呢，可能有一些分散性的这种雷雨或阵雨，大家出门呢一定要做好防范的工作。
4: 再来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我们的老朋友28也来了，说早上好，今天打卡签到了，说青岛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海边有雾，气温是24度左右啊，希望能够坚持打卡过百天啊。同时呢也说了一句话，觉得特别有道理，说慢慢来比较快，沉住气方能成，在急功近利的时候啊，迟钝是一种顶级的能力。祝大家周五快乐，一路畅通。
5: 嗯，是的，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来分享你的好心情，也可以分享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说说咱们今天啊所在城市的天气怎么样，有没有下雨，是不是特别的闷热，还是怎么样的，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6: 经石路的招揽，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4: 最近昌邑市公安局接到了一通特殊的报警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了急促的喘息声，报警人只是虚弱地说了一句就在那个路口上，就彻底没有了声响。接警员第一时间上报，同时呢持续保持通话，凭借着多年的经验，接警员判断报警人大概率突发了身体急症。
5: 是，那么这个时候呢，昌邑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也是迅速研判锁定了报警车辆的大致方位，就近的调度都昌派 派出所民警火速赶往现场。不久之后呢，咱们民警啊是在石化路和平安街交叉口找到了报警的车辆。这个时候呢，驾驶员已经是陷入昏迷状态了。民警当即拨打了120，然后呢，得于救援及时，当事人顺利脱离生命危险。咱们呢也是为专业的接警员和民警点赞。
4: 再次插播一条紧急消息：车牌号为粤 A80ET8 的重症监护车正从广东驶往济南驶往这个山东哈。车上呢是载有病重患者，目前已经进入到山东境内，正在济广高速公路行驶，也是提醒沿途的驾驶员朋友注意避让，让出生命通道。
5: 那我们呢也正在直播这件事儿啊，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刚才呢看到有朋友在留言，哎呀，现在路上是畅通的，咱们可以畅通无阻的行驶了，也希望大家每一次避让都咱们呢为咱们患者啊争取到宝贵的救治时间，非常感谢大家。如果呢您此时此刻正行驶在济广高速上，发现了这辆车，请让出生命通道。再重复一下，车牌号码是粤 A80ET8。
2: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4: 在上个月，港沟派出所呢接到群众报警，称他的邻居沉迷手机刷单兼职，频繁转账，而且呢还借钱，声称是投入资金可以获得高额返利。民警呢立即赶往现场，但受害者已经被诈骗分子彻底洗脑了，闭门不开，拒不配合。
5: 是。那么多次沟通没有结果之后呢，民警果断采取了应急措施，那就是破门进入屋内，第一时间拦下了正在操作转账的受害者，成功阻断了后续的资金转出。经了解呢，这个群众啊此前已经转账并产生了经济损失，但是仍打算继续的追加投入。
4: 刷单返利是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之一，诈骗分子呢往往是先用小额返利获取信任，然后诱导受害人大额投入后卷款跑路。在这里呢有一份提醒给到大家，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5: 遇到这样的情况，尤其是我们做子女的啊，这个做子女的一定要提醒好我们的爸爸妈妈哈。再来说一下近期的雨水，你看近期雨水啊还是比较频繁的，尤其是咱们自驾出行的朋友，如果遇到暴雨该怎么办呢？其实呢有几点关键的提醒呢还是要记好，尤其是我们的新手朋友啊，能见度低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开启前照灯、示廓灯、近光灯，那么雨大的时候呢，咱们酌情打开雾灯啊、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要慢，加大跟车的距离，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
4: 同时呢尽量走高架路、大路，避开桥洞、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的路段。如果一旦车辆被水淹熄火，水位上涨快，要果断弃车，迅速的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千万不要往车里啊，在这个车里等待救援。如果呢是电动或者是混动汽车涉水抛锚，应该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时被淹，谨防高压漏电伤人。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具体的讲解。
3: 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及时开启灯光并慢速通过积水是首要原则，灯光车速要控制好，能见度低时及时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近光灯，雨大时酌情打开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让后车能看见你，车速要慢，加大和前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或急转弯，防止车辆失控侧滑。路线积水要避开，出行前规划好路线，尽量走高路、大路，避开桥洞、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路段。遇到积水先观察，水深超过轮胎2/3或排气管高度就别硬闯，慢速通过，以免水花倒灌进发动机。停车位置要选对，暴雨时尽量把车停在地势高的地方，别停在树下、电线杆旁或广告牌下，防止雷击或物体掉落砸车。地下车库容易泡水，能停地面就停地面。如果车辆熄火，千万别重启，否则发动机进水损坏。

0: 得更严重，保险也可能不赔。一旦车被水淹熄火，水位上涨快时，要果断弃车，带上贵重物品迅速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别在车里等救援。如果是电动或混动汽车，涉水抛锚后应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时被淹，千万别靠近，谨防高压漏电伤人。
1: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2: 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3: 好，又到了我们交广团购的时候了啊！有没有经常熬夜的朋友？有没有长期带妆的朋友？而且呢，换了季节，咱们的皮肤就不太稳定了。很多朋友的皮肤啊，都容易透着这种疲惫感，就是整个人的状态呢，都显得不够精神。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又找到一个口碑非常好、在线啊，适配所有肤质的护肤好物，那就是娇韵诗的双萃精华。
4: 娇韵诗双萃精华呢，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它的复杂概念，而是实打实舒服的使用体验。
3: 对，
4: 有独特的水油黄金配比质地，带着淡淡的天然植萃清香，真的非常的温柔又治愈。
3: 就是有用过的朋友，我觉得好多朋友应该是用过啊，就是它直观的惊喜就是上妆的效果，皮肤水润稳定之后呢，就比如说你卡粉啊、浮粉啊、妆面斑驳这些问题就会彻底告别，而且底妆呢，它会牢牢的贴合皮肤，一整天都是干净服帖的。因为你看我们化妆的朋友啊，最喜欢的就是你的底妆啊，一定要用得特别的好，然后呢，整个皮肤就会显得比较的细发啊。简单的日常护肤就能稳稳地养出细腻通透的好气色，也是值得长期回购的一个护肤的经典的单品。
4: 同时呢，今天价格也非常的合适，不要错过啊。首先，它的这个官旗价是1390元，交广商城的上新价就是999元，直降400元，所以您到手是仅需要599元了，真的是非常多重的优惠。货品呢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就可以急速发货了。
3: 对，599到手的是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啊。怎么这个购买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化妆品三个字啊，化妆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我们所有商品呢您都可以登录掌上海关APP 来进行核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一个呢是我们娇韵诗的双萃精华，599到手；另外呢，就是我们给大家争取到那个防晒兰蔻小白管，也是回复这个化妆品啊，到手呢只需要299块钱。咱不光自己用很合适，你送给老妈，或者呢正好咱们闺蜜过生日啊，作为一个小的伴手礼、小礼物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直接回复化妆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流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高峰路况，
2: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止到目前为止，在 G3 5G 广高速79公里处济南方向发生货车撞护栏事故，目前事故正在处理中。因改扩建工程施工，目前济南周边 G2001 济南绕城高速济南南站双向出入口、市中站逆时针方向入口、港沟枢纽立交到兴隆枢纽立交双向的主线、兴隆枢纽立交到市中枢纽立交逆时针方向的主线是临时关闭的。更多的道路施工信息以及实时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家可以通过山东高速智慧出行的微信小程序来了解。
3: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4: 这简单，来吧。
3: 我要开车了，
4: 开车了，我要，
3: 我系好安全带，
4: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3: 我看红绿灯，
4: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3: 我开快车，
4: 快车开我，
3: 开车我累了，
4: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3: 喝酒不开车，
4: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3: 红灯停绿灯行，
4: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3: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4: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3: 交通规则记明白，
4: 千万不能反着来。
1: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各位早安，我是静心。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李正月来了，说今天啊，邹城大晴天，这几天的高温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啊。听着交通广播出行一路畅通。同时呢，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无论是把您的好心情或者是所在城市的最新路况，或者是天气情况，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1: 交通广播，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这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呢发布数据，说今年上半年啊，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全部实现了增长，其中呢纯电动汽车的销量占比上升到6.7%左右。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的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发生了严重内涝，约10000两千名师生被困，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全力转移被困人员。在这次的救援当中，被称为救援航母的中国安能动力舟桥大显身手。这种舟桥自带动力，可以快速搭建，一个舟桥就能够搭载300到400人，极大地提升了转移效率。前两天呢，这是河南洛阳老君山景区啊发布了公告，面向全国呢招募1名云海观察员，月薪呢是6万元包食宿。工作内容呢就是住在山顶30天，
2: 7月16号待到8月15号，每天呢来观测云海的变化，并拍摄至少一条短视频发布，报名截止到7月15号的24点。你知不知道？侬晓得法？你晓不晓得？你知道不？你知不知？你知道吗？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1: 又到了我们长知识的环节了，一起来关注你知道吗。暑假开启了，相信不少的朋友啊已经买好了这个高铁票准备出游了，但是万一到了车站发现这个身份证怎么不见了呢，千万不要慌，有三种的补救办法。是，首先呢，第一种办法就是咱们线上可以办理临时的身份证明啊，就是打开 1230的APP， 点击温馨服务，找到这个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按照提示操作 审核通过就可以进站了。不过呢，这个申请成功后啊，有效期呢是24小时，每位旅客呢在一个自然月内最多可以申请6次。我相信基本上不会有朋友啊超过6次每次都忘带身份证，咱们出门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带身份证啊。
0: 如果同时呢大家这个电子证明的申请超次数了，您还可以到车站质证的窗口配合拍照就可以办理纸质临时乘车身份证明。部分车站呢也设有自
2: 助机，1230APP窗口自助机，这三种办法都是能够帮助大家顺利上车的。在这里呢，也是祝大家旅途愉快。你知不知道？侬晓得法？你晓不晓得？你知道不？你知不知？你知道吗？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1: 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友情友谊有态度。现在正值暑假，不知道大家是否已经开始计划外出旅行了呢？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为大家准备了多条极具性价比的行程，相信总有一款是适合您的。那我们一共有4条线路啊，一个是欧洲四国游啊，要提醒大家这个今天就要截止提报签证材料了哈。那第二条线路呢是北江三湖，第三条线路是青甘环线，还有一条线路就是尼泊尔这条线路了。是，如果想这个欧洲四国游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啊，我们这次呢是 深入到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四国，有一个12天的深度游。我们呢是8月8号这个团呢仅剩个位数的名额，而且今天截止提报签证材料。那我们这个行程呢都是主持人带队，然后资深的金牌领队还有贴心的管家呢都是多重的保障，所以说大家放心就可以了。是国航直飞北京往返，各地呢到北京的高铁票也都是给您包了。目前呢我们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呢已经是上万 元了，而且呢我们这个行程总价呢只需要每位26,999元， 机票、酒店的用餐还有 VIP 的门票，这个是一价全含的。大家呢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 啊，今天抓住今天的这个机会啊，电话一定要说一下是156-0640-1011，您就拨打这个报名电话来咨询就可以了。微信也是这个号156-0640-1011。
2: 嗯，如果您觉得欧洲四国游这个时间太紧张了，您还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尼泊尔这条线路。
1: 嗯，
2: 那尼泊尔呢，在这里呢，喜马拉雅真的不再是遥不可及了，而是近在咫尺最壮阔的背景板了。一共有两个日期出发，一个是7月28号，一个是8月6号，高标准特色餐饮，您不光是吃的放心，而且住的也非常的舒心。尼泊尔全程5星级酒店，福利价仅需要5999元，名额有限，报名咨询热线是156-0640-1011，抓紧抢占席位吧。
1: 嗯，是的，你看我们尼泊尔啊，全程5星级的酒店，光冲这个住宿啊，大家都可以报名的，福利价呢是5999，真的是非常的优惠了。另外呢，想去新疆的朋友一定要不要错过了，我们这次北疆三湖呢，7月12号，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报上名哈。我们还有一个7月19号，我们是2个班期，咱们呢也是在7月份给大家一个专属的疆域三湖的一个双飞8日游，就是一次性呢把新疆最美的风景打包给您。去过北疆的朋友都知道，那里的风景真的是太漂亮了。三湖我们不一定每次都能赶上啊，萨里木湖、喀纳斯湖，还有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一个都不能少。另外呢，还带大家打卡到天山天池、和睦五彩滩，另外呢就是世界魔鬼城，在这里呢看看这个雅丹地貌，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我们到当地呢给大家安排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航空座椅，你想躺着你想坐着完全没有问题，而且都有充电口，随时是可以充电的。我们入住的呢是当地精选的4钻酒店，就是咱休息好了才有体力玩。吃饭呢，像新疆的拉条子、大盘鸡、和睦的土火锅、特色的抓饭，还有专属的红酒晚宴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名额非常的紧张。想带自己的爸爸妈妈去的，想带孩子去的，想圆新疆梦的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
2: 嗯，同时呢，有8月旅行计划的朋友，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专属定制的青甘大环线双飞8日游，将于8月8号到15号震撼启程。这一次呢，邀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梦回敦煌，穿越千年，将会带大家纵览西北顶级风光，在青海湖畔唤醒自我，在翡翠湖邂逅蒂芙尼兰的梦幻，在鸣沙山月牙泉聆听大墨驼铃，走进莫高窟探寻丝路传奇，再去看一看张掖七彩丹霞的斑斓色彩。那行程呢，主打一个尊享的体验，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住宿升级2晚，高评分的5钻酒店，还特别安排了草原篝火晚会，还有湖景航拍，更有主持人全程带队，24小时的管家服务，让大家真的是玩得省心又尽兴了。
1: 对，4条线路，大家抓紧时间啊，喜欢哪条抓紧时间报名，因为呢一到了暑假，这个报名呢就非常的火爆，名额呢也会非常的紧张。直接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旅游啊，4条详细的行程映入您的眼帘。